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艺人生观》，我是儒道场袁鹏讲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再次邀请到这个郭玉珠先生跟大家分享有关易经风水诵经宗门妙法的心得与案例。现在我们请这个郭玉珠先生开始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那因为在我们知道在祭祖的时候，常常会看到郭玉珠先生那是不是这块有什么心得要跟我们做分享？
1: 好的感谢袁鹏讲师哦。话说在2014年在2014年，我记得是在泸州道场的春酒的那个场合，那时候师父也来到了泸州道场，来跟我们所有新同修一起来，参与春酒的这样的活动。那之后呢？你知道师父要到每一次呢过年的时候，都是全省必须要跟所有的新同修来，度过这样的一个春酒的一个部分。好，那时候我记得，过完之后，大概半年之后，结果突然有一天，我永远记得是圆峰法师，他打电话给我，他说：“爱珠，爱珠，你今天无论如何，你找个时间过来，这有关于你一生的幸福。”永远记得这个部分。我想说什么事情啊？我想说什么事情这么的重要，这么重大？所以我记得永远记得是在那天的中午就来到了泸州道场，我来跟圆峰法师见面。那圆峰法师就跟我讲说，师父要你主持祭祖大典的那个上午场的活动。我说，我心里想说，为什么会想找我？我心里想，那其实我当下我并没有拒绝。好，那其实我心里，心里我心里我我觉得，就是说我说好，但是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忐忑不安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大场的经验去做主持。所以呢，我虽然口中答应了，但是我要讲的部分就是心里非常的不
0: 不
1: 安
0: 安。
1: 心，不安。好，那我就跟圆峰法师说，法师，那有没有机会？我机会跟那个师父见面，我想要知道说，在祭祖大典这个过程，我必须要怎么准备？结果刚好有一次，刚好是师父来到泸州道场，所以圆峰法师也特别呢，就是跟我说呢，所以我当下也就来跟师父见面。结果我就问师傅，我说：“师傅，请问那个祭祖大典的那个主题是什么？你看看我多么的天真，你看。”结果师傅只跟我讲了6个字，他说：“十坛大圆满。”因为我是从第十坛开始主持，我说心里想说：“那这不是有讲跟没讲不是一样吗？”但是我后来自己想说，师傅跟我讲说：“十坛大圆满。”那我心里，我的体悟是，师父要十坛大圆满，他希望我在空界跟色界部分都可以圆满，所以我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准备我的整个一个主持的内容部分，那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好，那其实当下我不知道该怎么准备，所以后来部分我也非常感谢，就是圆意法师，他就陆续把一些的有关于宗门的一些资料部分，一些书籍给我，但是一下子读那么多书，好像找那么多资料，好像有点小小的、小小的
0: 消化不良
1: 消化不良。对，但是我要讲到非常微妙的部分，就是我每一次在诵经，早上在诵经的时候，诵经在诵天德经的时候，总是会让我感受到灵感就来了，好像是冥冥之中老子要什么要。要已经在教导你怎么准备，所以我的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第十堂的这个上午活动场的主持的稿子的内容部分，就这样逐步的完成。但是逐步的完成的过程当中，我对我自己还是没有信心的。所以我记得在我们通常我们是在 要祭祖前一周，我们就会有一个在仙佛寺的彩排。
0: 对对对。
1: 我就把我的讲稿的部分列印出来之后，我就等到所有的人都彩排完了，所有的法师、发讲师都彩排完之后，我再蹭到师父面前，我说：“师父，可不可以请你帮我看我的讲稿？可不可以这样子？是不是可行的？”我就把我的内容部分呢，就一五一十的向师父来做报告。师父到最后部分，他给我签下，他签下他的混元之后，我才安心。但是我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的经验，所以第一次我永远记得第一次主持的就在一月一号嘛，我在前三天我就开始生病了。我就开始生病了，怎么办？因为我们在应该要说我们在做这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法事的时候，法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茹素，所以我开始茹素的第一天，我开始人就不舒服。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说，哎，其实我这个部分也是我要去克服的功课。好，所以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我就在台底下，我唰的不得了，那个脑袋一片空白，然后心速加快，手一直冒汗，然后一直跑厕所。我心里想说：“天哪，怎么办？等一下我上场怎么办？”但是当我上场完，就是时间到上场了，音乐一下的时候，我深呼吸一口，慢慢我的心可以定下来了。此时此刻，我知道的部分是，此时此刻不是我郭爱珠，我在主持。我的背后，我上面有更多的老祖的加持的力量，在驱使我去完成这样的任务。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只是3个小时，我只到中间的一个串场的部分。那过程当中，真的我做完之后，我就整个人松了一口气。好，其实那种经验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也就很，我自己也很庆幸自己，就是说当时够勇敢。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我答应了圆峰法师，我答应了老祖，我答应了师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原本啊，其实我名字叫郭爱珠，那为什么会改玉珠？其实，在一开始我在主持祭祖大典之前，师父特别帮我改的名字，他希望我在玉珠就像那个黑暗中的明珠发光发亮，去照耀更多人，去帮助更多人。好，所以第一年的时候就这样子，哎，
1: 就过了，
0: 过关。第二年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不太喜欢走同样路线的人，所以第二年的时候，要主持第十一坛，我那时候心里想说，我不能再照之前的一个主持的内容部分，我必须要更多的变化，因为很多我们说来自全省的同修，他从一早6点要做到下午的6点，
1: 对。
0: 事实上那个时间是蛮长的，所以那整个在主持的过程当中，我怎么样去跟他们做互动？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心里想说，那我怎么样去往这个方向去做设计？所以还是讲到安心真经，安心真经里面有好多的一些的心法的部分，我就把这个安心真经的这个心法部分，我就转换成安心功夫实招，把这个部分呢，就跟我们的

0: 显示同修与会，大家一起来啊，我们做操练也好，或是运动也好，或是让大家可以在过程当中了解安心正经的用意的部分。好，所以第二次呢，也就这样，我觉得自己还蛮满意的，但是一定可以更好，一定可以更好。
1: 对。
0: 那第三年的时候，我不断的在我的整个一个主持的内容里头不断的去修调。好，那我永远记得在应该是第五年的时候，第五年的时候，我记得我接到这个任务是在祭祖大典的半个月前。这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江师兄他跟我讲，他说：“师姐，我跟你说哈，早上场以前过去的早上场都有大概三四个节目在表演，
1: 对。
0: 但是我记得那一次是只有一个表演的团体，好像只有嵩山慈惠堂的一个表演。那表示三个小时只有一个节目
1: 那就
0: 在
1: 剩下的
0: 表
1: 都
0: 演，
1: 没
0: 那剩下都是要
1: 了。
0: 我耶，怎么办？”而且只有在这个半个月前，那我怎么准备？我心里想说，那怎么办？但是我还是把心定下来。其实那时候我把我的电脑打开来，我就到那个 YouTube。我打开 YouTube 的时候，突然他给我灵感，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就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应该是第14堂的时候，有个部分我带大家。做，那叫四季红，还记得吗？还有那个宝岛慢坡哦，四季红的部分就是更多的就是我想到部分，就是我跟与会的贤士同修他们来了，因为做一段时间真的很累了，我怎么样让过程当中让他们有更多的跟旁边左右的人可以多一些互动，所以就安排的就编了四季红跟宝岛慢坡。他们大家玩得很开心，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是宗教的一个活动，所以基本上来讲，你不能太跳痛，那甚至就是你不能离宗门的这个意义就是太远，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来讲，就是我觉得老祖好棒的部分，就是他一直在帮我，他一直在帮我。怎么样在最后的关头的部分找到最好的一个资料跟资源部分？那其实更多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整理之后呢，让我在第14堂的时候可以圆满的撑过那三个小时。但是不能说撑啊，我觉得更多你因为你完全的投入哈，其实此时此刻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不是我过于注，此时此刻我自己感受到那是。无限大的那个能量一直在加持着你，驱使你往前，然后把你的正向能量的传递给与会所有的贤士同修、善信大德，甚至是我们说的空界的无形的众生。好，我觉得那种感受是非常非常的殊胜，而且对我来讲是非常感受非常非常深刻的。是这样的啊，所以到现在部分，我也非常感谢，就是。师父跟老祖有给我这样的一个使命跟任务部分，让我有机会去跟所有色界跟空界的众生来做结善缘。好，所以相对的，我把这样的一个经验值的部分，现在也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1: 好，谢谢啊，这个郭师姐啊，跟我们说这一段话啊，因为在以前啊，就是有
0: 是，
1: 人问我说，那是谁啊？那是你们道场的人吗？说好像是哦，我们泸州道场的一个师姐哦。他说这怎么这么厉害啊？那我想说怎么这么厉害？就是这么厉害嘛，那怎么办？那今天就是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听郭师姐呢。现身说法啊，那整个的心路历程，还有你准备的过程，大家就会理解到这个事情的进行，并不是只有一个人，那事实上是很多人
0: 是，
1: 一起来完成
0: 没错。
1: 啊。所以，今天非常的感谢啊，这个部分啊，这个郭师姐的一个现身说法啊。那接着我们再请教郭师姐，是不是你在这个学艺的风水的过程里面呢？你还有其他的这个印证。
0: 是的，我记得应该是在七八年前啊，有一年的过年。好，那其实这个见证是在我婆婆身上发生的。那其实那个过年是大家吃团圆饭，大家很开心。可是我婆婆那天事实上那天就人开始不舒服，啊，开始脸色有点变黄黄的。那其实我们也觉得说，哎，奇怪，这个老人家怎么会是这个样子？那其实我们问他说，他说啊没有，就只能有点精神不太好。他说啊没事没事。那其实那一个过年哈，就是我们就是跟孩子就安排就是要到南部啊，不是应该中部了，我们到那个叫什么什么西的，也在国姓乡那附近有一个温泉区。那我们想要去那边先，就是跟小孩子们度假。那我永远记得是在大年初二的时候，我们就往那个地方就去带孩子去那边度假。结果其实我婆婆后来就发生了，就是开始人就是非常不舒服，然后已经被我小叔已经送到了星光医院的急诊室。但是我婆婆就怕说扫兴，这样那个老人家就是很爱子女的，很爱。所以他就怕我们担心，他也都不讲。那之后是大，哦，我记得就是大年初二、初三的时候，我一大早，我小叔就打电话给我们说我婆婆现在人，就是现在在急诊室。然后他跟我们讲说，医生说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可能会引起败血症，
1: 那也重，
0: 很严重哈。那其实当下我们就跟我先生跟他小孩子就说明了一切。那我们。后续部分我们就说，那后续行程我们就不走了。那我们第一个地方，我们就到仙佛
1: 西红
0: 寺，
1: 柿那很近了，
0: 对，
1: 立刻到西红
0: 就仙佛寺。然后到仙佛寺的时候，我们就先跟老祖禀告，然后跟来讲明我婆婆现在的状况。好，那当下也有替我婆婆点了那个元神灯。那之后我们开始还是就往北走，那就回到芦洲道场。那回到泸州道场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当时应该是也是圆风法师，然后我们就跟圆风法师报告，就是我婆婆目前的状况。好，那其实那时候我们在就是回程的过程当中，我小叔已经跟我们讲，他说我婆婆，医生说可能要住院，住一段时间，那如果说没有赶快处理的话，可能变成败血症，所以我们回来就赶快跟法师报告，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求老祖。那同时，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就在老祖面前就为我婆婆念的天德经。

0: 之后，我们就帮我婆婆在道场点了元神灯。点完元神灯之后，我们想说后续部分嘛，还是就是看怎么样来处理。就没有想到，我们走到回家的路程当中，我小叔就打电话给我了，他说我婆婆可以回家了，
1: 啊，那真的是很
0: 可以
1: 奇
0: 回家了。原本是败血症，他说那没有弄好会变败血症哎，那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很微妙的一个事情发生。好，那后续部分，医生也就帮他开，就是等过完年之后，新春就是可以门诊时候再回诊，就您知道吗？回诊再去做任何的检查、拍诊，都确认我婆没事。
1: 没事。
0: 我就是很感恩老祖非常疼爱我们，好，让我们在每一次的一个遇到了一些的困难跟危机的时候，都伸出手来帮助我们，我们非常非常感谢老祖。
1: 也是因为要你们要有在做，你们有对这个宗门，我们所教的法，能有做一个吸收，然后一个付出，所以很多人都说我来学那么久都没有什么长进，然后我说你就不做啊，不做当然就没有长进了。所以你要是有办法吸收了以后，我们这些妙法你能广宣流布。啊，那一定会得到很好的效果啊！所以我想从以上的一个这个例子来讲，我觉得真的是太精彩啊！所以呢，我们想说，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还能不能再多告诉我们一些例子？
0: 我想要跟讲师来分享，就是我在学习过程当中，我把它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其实，因为我的工作就是一个讲师。好，那其实我教了很多的课程的部分。那其实我每一次只要出门去做授课，我一定会跟在我们家的佛堂禀告我的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还有太子，然后还有老祖，好，祈求他们赐给我智慧，赐给我正向爱的能量。透过这些智慧爱的能量部分，我可以传递给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学员。我希望透过这样的分享，可以传递给他们，也让他们身心灵可以得到满足。好，这样满足了之后呢，可以回到他们的家庭，回到他们生活里头，去帮助到更多人。所以老祖在哪里？老祖在我心中。好，只要当我遇到一些挫折跟困难的时候，我就会跟默默跟老祖说，老祖，请你恩赐我智慧，请你恩赐我力量，让我有智慧跟力量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1: 这个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往往会发现，我们有些人来学习，就是为了来读易经，啊，读完了他也不印证，啊，他也不占卦，啊，学完了风水呢，他回去也不看看家里怎么样，所以好像学了就是懂，啊，懂又没有用到，那学了这个到底有什么用
0: 很
1: 呢？啊，
0: 可惜。
1: 所以这些易经风水以外的妙法。都是要让我们生活更好啊，所以问题能够解决。所以，如果你在学习的过程一直都没有得到印证，那表示你不太用心。我常常讲一个开玩笑说，你要是找不到占卦题材，那很简单，报纸打开，事事可占，每件事你都可以占占看，然后看后面怎么样，印证看看。这个。你没有这些印证，你根本就学不到。我像现在，我发现我们的几个班有很多人学这个好像就是在学，也不是学什么。我说你要印证啊，你要去问啊，你要去试试占啊，凡事多占，这一定得到好处啊。对，所以昨天我们上课也在跟他们讲说，你们一定要占卦啊，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你遇到事情一定要占。比如说，哎，这个我问他们说，你如果有一天车子走在路上不小心跟人家 A 到了，那你怎么办？ 你要占个卦来看这个事为什么 A 倒。对，如果是你不小心的，哦，当然没事嘛。啊，那有其他事，哎，你就要小心了。
0: 是。
1: 哦，像这样子你都可以占了。真的，我不认识你，可能占，当然能占了。我认识你，那更可以占，对不对？所以凡事都可以多占哦。那因为多占的关系啊，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收获。很多人就跟我讲啊，我真的不喜欢用神看什么？哦，对呀，啊，因为你占的不晓得看用神看什么，那你就不占了。不占，永远都不晓得用神看什么。对啊，所以适应之间就是我们来学习的东西。哦，所以你不想用神，那至少适应了，好，这样子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很多事情不是说你一定要老是叫你用神是什么，你永远用神是什么，不一定，对不对？好，所以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常常去印证啊，哦，去印证啊，因为像我们在公司上班也会这样子啊，碰到什么事情你就偷偷站个卦看，哎，什么事？啊，所以常常他们都觉得，哎，安尼也唔知，咁不要紧，我没紧张，我这事情都知道，都按个进行，怎样，看不紧张，哦，啊，如果你挣不到，你说，哎，这个现在还很难处理，你回家再用心占一试，哦，看看它是怎么回事，哎，你就可以解决，所以在。

0: 我们学习的易经风水的过程，一定要去用啊，因为学习这个易经风水是一个体
1: 是，
0: 啊，你要能用，那才是对
1: 没错。
0: 啊，对，所以你刚刚从这几个例子看起来，就你体用都有做
1: 是，
0: 了啊，所以当然老祖宗要庇佑啊，因为你是好学生啊，啊，所以老祖宗一定会爱护你，多照顾你一下。
1: 是。
0: 所以我是想说啊，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啊，只要有一个机会，你一定要来学习啊，来学习，这是你人生的一大改变啊。
1: 是，
0: 那也唯有这个办法，让你能够脱离你目前啊生活的不愉快或者生活的不顺遂的一个机会啊。所以一定要回来上课啊。我们泸州道场啊，欢迎大家。经常，可以来询问啊，上课的消息啊，我们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啊，经常打电话来泸州道场询问啊，开课的消息啊，我们的电话是22831269，22831269，我们的位置呢也很方便啊，就在泸州县捷运这个徐汇中学站2号出口走出来。大概75公尺到，哦，非常的近啊，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的非常高兴啊，感谢这个龟叔贤士哦，跟我们来分享用意的殊胜啊，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镇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咱的供养法师也是供养这咧出家修行人，吼、哦、啊供养的是啊，就是咱的代表，咱的祖先代表多生父母，代表咱的九贤七祖，吼、哦，这咧供上因所为咱的祖先九贤七祖，因的烦恼，因的烦恼，甲业，借咱的手，同时供养，吼、哦、师父，吼、哦、法师。啊！法师咧，高僧大德，替甘伊收伊，伊无甲你收伊，毋是伊收伊。代佛代替佛，因为是佛弟子嘛，代替佛，哈，将咱的烦恼、这业、这烦恼咧，甲咱接收去，甲咱接去，哈，替咱消下灾。那么这法师咧，佫提出来，有诶，因咧提起买物件，用这个壳，用这个身体。用这卡这个身体咧，这创啥咧？因为用这卡这个身体咧，会当阁继续宣扬妙法，哈、啊、是讲我这正法妙法咧，阁度阁较侪有缘人，阁较侪有缘人，阁见师见道场，互阁较侪人咧，会当来亲近佛，接近这个佛，哈、啊、接近佛咧。啊，看人讲咧，这钱咧提起，这条都去拍、去博、去啉、去开、去嫖、去饮，哦，啊，那么咱咧安尼来，咱来一旦都去修行道场啊，好去做这功德，啊，做这功德的时候，咱的祖先护法神，咱的冤亲债主，咱的冤亲债主啦，好，伊嘛赶快，伊讲，哎呦，这里我要讨这里人啊，哈。啊，即摆有遮大个善德，啊，会安尼，我到底兼要讨伊个债，吼，要安尼报一个冤仇，安尼我都唔对去啊，安尼我唔就是唔对啊，安尼自然，所以会伫佛的面头前啊，会起忏悔心，好好完成借助咧，伊会起忏悔心，所以这冤债全消掉。在几啊年前，咱一个信徒，啊，伊翁婿爱啉酒，真爱食槟榔。讲话真无卫生，有一工来试啊，伊讲干脆甲做200块，吼，用200块来做见这见师，吼，做见师报薪200块，吼，啊，这报薪200块嘞，哎，写伊名，啊，写翁婿名，啊，怎啊甲合作并我才讲得要翁婿，哦，希望我翁婿嘞吼，槟榔，吼，甲只有只歹习惯，会当，吼，放弃只。那么伊就做安尼咧，做安尼一拜拜，一张200块的，一条做功德证啊，啊，一条做那个小雨天公落去，过两天咧，翁婿咧酒煞歹食，槟榔煞歹食，好，你看这个功德，唔是讲爱开足侪钱，这就是讲后来安尼做啊，完成借助，有当时啊，伊翁婿哎完成借助咧，翁婿的好多书咧。都、就是咱的完成借助，做咱的完成借助啦，那么咱呐一个忏悔心，一个供养，做一个功德，好，那么也安塞，歹习惯就改掉去。所以咱呐平常时诶，多亲近佛，多亲近诶，这个高僧大德，啊，多亲近善知识，亲近好人，哈，亲近有正正当当正业的人。那安尼咧，咱祖先咧嘛是伫体验，吼祖先嘛是体验哦，即安尼才对。因嘛养成一个习惯咧，后摆咧咱就真爱亲近着好人。若是咱呐一个人啊，真爱亲近一挂吼失掉吼一挂路行偏的人，咱祖先咧守护灵啊，阿舅安尼咱就对啊。所以因养成一个习惯咧，因嘛是爱真。无形中呢，就是要去找遐，啊，找遐呢，有啥啥教育啊？

0: 所以也真济啦，做老爸老母，讲家己囝爱行歹路，爱跋，爱阴，爱怕，下飘，这拢有真大关系。甲咱做是大人诶，做是大人诶人啊，诶行动行为有真大的关系。好，囝会失掉咧，好，囝会行偏去，是咱的烦恼。啊，咱的烦恼，就是因为咱有做错。咱有做错，咱所以，咱无惊到真正遮个正道，接近善知识，无接近善法的时啊，咱遮囡仔伊个灵性，伊个哈自然呢，伊互遮个完全借助拖来死过去，拖来跋，拖来啉，拖来嫖，拖来饮，哈，吃哩食食毒。啊，所以咱一个做爸母的呢，咱尽量有找机会啊，接近这善知识，接近佛，接近神佛，哈、啊。咱当然啦、啊，爱家庭嘛爱为重，唔是自己暗腾一秒就好啊。哈，平常时呢，咱有时间呢去扶咱厝边头尾，哈、啊，咱都去接近佛，哈、啊，咱接近这高僧大德，请因开示。当咱若要去的时啊，恁伫恁祖先的面头前。啊，祖先面头香烧咧，加啊，我比我姓张，张家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哈、啊，我要对来这道场，对道场，恁大家到我来亲近佛。那么，因一定归大殿欢欢喜喜，家己三福万万，就家人去啊道场去咱拜佛，咱入门祖先，才有我都照常入门来拜佛。这是一个要领，好，那然后呢？咱到这里做些发佛的面头前，咱爱有忏悔，好，忏悔顶阵讲过就真济啊，好，以前拢直直讲过，爱忏悔，忏悔讲啊，我都唔对，唔对，唔对，唔对，你爱去讲，你将所有唔对的，你爱讲出，甲佛祖讲出，啊，我即马比如啊，即马囡啊，安怎不务正业，好，一定都有我有错误。哦、我有错误咧，啊，请做菩萨慈悲啊，好牵引咧，我囡仔也是某某人，会当行到正道，会当行正道。好、哦，咱呐一定爱甲佛禀，因为咱在讲的是啊，好、哦，咱甲佛禀咧，啊，会无可奈何诶，这真无可奈何，包括祖先的无可奈何，无能为力，所以祖先呐、啊，一旦这时阵呐、啊，来入佛殿啊。阿香点来搞佛祖殿的时啊，吼，因嘛是照常祖先因的规大殿啊，伫咱后壁，吼，当齐求佛，吼，家因家持有灵光，吼，这祖先呢都靠法度顾顾着咱的囡仔，吼，顾咱咱只囡仔，也是失掉的人，这是真有效的方法，吼，因为人呢，有当囡仔做歹。唔是伊家己爱做歹，要一寡其他的灵性啊，其他灵魂灵性啊，哈灵界啊，海囡啊拖来死过去。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或者咱翁婿糊里糊涂，阿母糊里糊涂，死过去。那么咱呢，爱多接近佛，好多接近佛。有当时诶，咱呐爱车，心内欢喜诶时，真正恁个一件，啊求诸佛菩萨，求这高僧大德，哈、啊、师父啊，请你开示，我究竟伫倒位做唔对诶，我诶囡仔才会这么听话，或者倒位做无够，我诶囡仔才会这么听话。啊，或者啊，我倒位做唔对，我翁婿才遐来爱跋爱啉，哈、啊，爱爱爬爱去。

的时候啊，我都做唔到我的家后咧，太太的家后咧，哈、啊，才会安尼，哈、啊，有当时会真正孤凄，哈、啊，即个呢无，即个叫做无理性、无智慧的行为，甲讲话拢会出来，啊，是毋都会唔对，要请师傅开示，哈、啊，那么你啊，爱这个时阵啊，你求师傅甲你开示的，你心啊爱放开，你莫干那想讲，哎，想要恨我红晒，恨我。

阿师傅咧开始，你哪一看开始咧提经的时，提经咧，提经咧，在在变，在看，在提，在看的时啊，这个时阵啊，你爱注意啊。这是师傅真真正正咧，这个开始都要大佛宣法，说法你后边啦，吼，你完成这组也是只吼，啊，祖先求现七祖，啊，因咧这个时阵啊，爱把心放下来，一个感恩的心，安尼开始。啊，渐渐、渐渐、渐渐的，吼，咱的家来一直是平安，一直是圆满，一直是顺时去。啊，因为拄开始的，你会感觉那无啥真有路用，无感觉真正能感应，因为咱的罪业太重。每一个人会发生的错误的罪业啊，唔是一时尔，所以发生的罪业的，迄是你生生世世累积落来。好，一个罪呢，会犯过。好，水漫过一定，哈，迄个堤防会崩去，是安那来？水底袂结实来，年久月深，山的水土保持啊，即、這个山石啊，直垃圾啊，基础吞掉去，含这下水坑都塌掉去啊，塌到尾水若过来是哇，也拢规个拢平拢平去，啊，所以一旦拢平去拢崩去咧，歹事做尽。好，好言好言世间，好啊，还欢好咧，好万言整个世间。所以一个人会做出好哩好多的代志啊，伊是累积来所做的。所以有个人做爸母的，囝好哩好多，危害社会，好危害社会是啊。一旦有个讲好阿好，警察拍死爱人，甲人烧太太死，啊应该啦，这囝太太死好。表面看起来，感觉这老爸啊，真是感觉真正失望。事实上，这罪过拢爱担，爸母爱担这个罪过，唔是讲啊太太死就好啊，和政府清杀掉就好啊，就无烦恼啊，这拢唔对去，这个想法唔对去。所以一切这罪过，这都是咱无替祖先，无替咱的救贤七祖来担这大头，无尽这个责任。阿公、阿嬤、阿祖、阿太对咱生生世世的责任，直直甲咱顾至真，真甲咱这地咱责任无尽，这罪过是咱的。好，所以为了啊，爸爸是好啦，啊，去关起好啦，这拢唔对去，这就违背着咱伫天上的世界属约束，违背咱伫天上世界、伫天上界、哈、啊、灵魂世界、天上界的属约束，甲违背咱过去生生世世的约束。哦，就是为不要说，咱无真正心，咱的平安是无直接近亲近神底下，无亲近正法，无亲近正法嘞，才造成这假因顺嘞，下只会好哩好多好多事一大片。到尾责任是咱的，是做老爸老母的，即咱爱反省爱忏悔，这是真大的不好。所以有个人，我捌听过咱一个信徒来找。好啊，但是我老师，伊个囝讲我嫁个七舅，我是不孝囝，吼，讲个不孝囝，我甲讲，恁囝唔是恁囝不孝，是你不孝，吼，你无将恁是祖先嘞，一大头你无顾，吼，你这一教来，互你只囝，你无顾，所以这不孝，咱不孝在先，阿囝当然伊不孝，这是事实。囝不孝，你要所看到的事实。但是，藏在后边，这个真真正正不孝，这条是咱。假使我的囝对我不孝，做一个歹代志啊，好危害社会的，这是我不孝。囝的错误是我的影尔。啊，所以啊，各位啊，咱这个囝的行为啊，咱爱尽责任。唔知咱呐，有当时啊，伫多听、多听、多听佛法，哈、哦，一挂古经大德啊，有修行的人，即、这个善知识啊，哈、哦，大圣、大善人所开示的经法呢，咱用加减听。咱要去听的是啊，咱唔是咱家己听，因为遮这道场内底啊，有外面有迦南啊、韦陀尊者、迦南啊、即韦陀尊者挂掉咧，甲其他护法神挂掉咧。若是啊，你无入去，
咱若做有这色心无入面嘞，才做。

0: 听我倒入来听经文法，好、哦，这千真万确，我倒入来。必须咱有入来是啊，遐祖先呢，好、哦，即我都对咱后壁要听经文法。一旦咱听经文法咧，咱都回向，啊，咱每届迄个回向上报四重恩，下济三度好，好、哦，咱回向有多生的福报，咱所听到的经啊，在家庭各位在厝出来滴。好，咱都电视滴，电视开开，听到任何一个法师在听个讲经串，和法师在回向的时，恁嘛是对的回向。好，当然啦，啊，我现在要听药师宝忏，咱呐，我呐照常香烧咧，伫祖先的面头前个香烧咧，甲祖先立在祖先基本七祖。我每一工咧，伫听某某一个法师，好讲什么佛经，好，咱咧同齐来听，啊，听煞是啊，咱咧照常合掌回向。按下来，这个习惯，这个习惯，咱有弯有坐，弯身坐住，一渐渐渐渐一直提走。这么灵魂动物界、灵界呢，车呢、驾驶呢，对咱这一渐渐渐渐提、渐渐提。好，啊，咱的建议孙啊呢，咱的主人呢，就袂对建议孙开始甲咱不服。所以往往建议孙的错误呢，都是咱的错误。建议孙的错误，都是因为咱。无接近神，只是无接近正法，哈、啊！咱无将尽的责任啊！咱伫一生，咱因为咱有机会、出世这个身体，有机会接近佛法，哈、啊！咱就是足侪接近的佛法，嘛是咱祖先给咱安排的机会，让咱接近佛法。比如去念佛，嘛祖先呢，修护灵啊，啊，给咱安排有机会去听念佛、打佛七，结果呢，咱诽谤。诽谤这正法，这造成诶，咱的祖先完成这注定，因无法多机会踏入这个大殿内底，啊，共同听经闻法，我多者我多呢。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所以这责任这罪过是咱，唔是惊伊孙，所以爱忏悔的是咱爱忏悔。哦，这点呢，大家爱了解这真真正正这一挂真正出家修行的呢，来放弃世间呐的荣华富贵。啊，放弃荣华富贵呢，啊，甚至个透早三点外就起床，人还要困困到乌乌困呢，伊是去三点外起床，拼拼呢开始咧念经回向。好，咱爱了解这个正法，啊，出家修行来道场工作的人员，安尼呢，啊，一个月整天领着几千块的生活费，哈、啊，这个零用金，啊，其他所全部奉献，那伫社会咧一个月四五万块、五六万块，啊，有遮济的收入诶，是安尼放弃遐，放弃食好、困好、住好，哈、啊，搁放弃种种咧，啊，搁啊家己爱念经互人。啊，搁回向，这大慈大悲的心啊，各位，咱有咱唔知啊，唔知才真真正正修行加修行的人，伊的大慈大悲的心。所以有当时往往咱真侪人啊，会开始咧，会来入侮辱，来侮辱，讲一挂话来伤害，这一挂修行加修个伤害咧，咱佛所开始的妙法，哈，个伤害咧，这迫害咧。啊，这条做侮辱，还是做恶言，做这个妄语，来诽谤，才会过去生。

谢谢啊，真是啊，各家圣贤所留的妙法，各家修行的，好、啊，包括现在已经努力在修行的，这出家修行，也是这个啊，各位家里在家，好、啊，冷冷静静在努力在打拼，要为众生在修行的人，所以各位啊，咱话唔知啊，这真理。我们在真理，咱莫随便去诽谤。咱万莫讲啊，这个叫做这个佛啦，吼啊，就是魔鬼。咱这样讲，咱嘛唔对。啊，是讲啊，耶稣啊，这是啥？啊，是多啦，嘴有老嘴臭的，莫讲随便讲啊，要有嘴臭的，我都不用拜。这种拢是侮辱，拢无知识、无神、无神知识、无觉悟的人。这点各位啊，咱爱注意。好，就是啊，咱啊侮辱到这，叫三宝啦，吼、哦，侮辱三宝的时啊，咱有这个会得到真侪种的病，病是啥病呢？家内袂好的病，事业袂顺时的病，身体袂平安的病，咱心灵各种的幻幻想想的病，吼、哦，各种各项的病，人甲人中间的猜疑心的病，吼、哦，人甲人中间的所妄图的病，吼、哦。所以啊，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咱都亲近佛法，爱都亲近善法，亲近有修行的善知识。各位来到世间短短几十年，好，即摆呢，有个人呢，少年囡仔，好，即下的少年呐，啊，因的心态较怪，心态不满，妄道、嫉妒、妄邪、妒邪，好。那么，所有一切的罪过呢，拢怪在社会害你不公。这责任拢是做咱做老爸老母的责任。好，咱啊，因为有万多万事啊，有当时啊，囡仔所讲的话啊，好，所讲的、所表现的出头啊，啊，相信各位真相信，啊，听过真济。这是拢甲大人啊，是大人会修心养性有大关系。是毋是有病啊？是诶，都接近诶，都去接近着善法，都去接近着遮一寡真真正正修行诶高僧大德。所以啊，今日咱诶药师宝忏，甲咱开始真济遮诶啊众生诶病，啊，拄则所讲过遮咧，哈，遮诶种种遮病咧，就是咱今日所讲诶。佛所开始的破如三宝之病啊，所以咱这些人啦，诽谤三宝、骂三宝、侮辱三宝，伊的事业一定会败落，气火麻辣嘞。哈，因为侮辱佛，就侮辱咱良心。哈，你侮辱佛，哈，啊骂佛，骂有修行的人。骂这个佛法的正法，哈，骂这个人啊，哈，这个你安尼做事啊，祖先呢，咱的所谓祖先爱替人担罪，好，啊，咱的完全借助的，顺这个机会的，啊，伊看出讲，咱无一个忏悔心，无一个觉悟的心，无一个慈悲的心，含混的，哈，都一辈骂，都未尊敬。真真正正修行人放下就是名利，家己的享受咧，啊！你一心在修行为大众的遮咧，啊！你啊，你嘛，啊破这个戒，好侮辱、蒙辱，啊！安尼来才完全借助咧，罪咧，咱就愈重，完全借助咧，愈无法度原谅咱，咱的祖先愈无法度原谅咱。因为咱安尼咧，会当掉祖先以后，佮亲近才会佛菩萨的机会，圣神的机会。所以种种，这是非常的不好，哈，非常的不好。那么最后咧，咱会坠入黑暗无间的地狱，哈。所以就是破如三宝五逆之病啊，五种无间的病啊，黑暗地狱的病，过来呢，就是

化如啊，诶，迫害三宝之病啊，所得到的这严重。哦，咱在真侪年前，咱一个信徒的阿姨丈，阿姨诶，就是在生啊，才惊伊孙啊，人去拜佛，伊就甲骂，创啥都骂，逐项拢咧骂这三宝。有一天71岁的时啊，都要死啊，要死之前一礼拜咧，一直烦恼，一直惊，一直哭，一直哭，讲看到鬼要甲吐血，啥物足歹看，啥拢直直在遐看。哎呀，囝。孙啊，新妇咧，拢叫讲啊，阿爸、阿姨、丈啊，啥，你今日念佛啦，吼，我毋敢，我过去我如入三宝真重，吼，我佛袂原谅我，吼，所以我真惊，真惊，真惊，惊到尾咧，真正是六七工啊，死咧，喙开开，对着地下，目睭金箍箍，含棺材，放啊，目睭金箍箍，喙开开，死人面，吼，迄个僵尸面装出来。破如三宝，所以咱也袂使去随便侮辱修行人，咱无开悟以前，袂使随便讲人的是非，咱也还袂开悟呢，咱爱冷冷静静，爱学习人的这个叫做慈悲心，这才是咱一生，实实在在来世间出世的上大的目的。各位十方善知识，大家共同咱来好好啊！皈依三宝，哈！依照三宝妙法嘞，咱做咱的人生的指标，哈！咱就行着咱人生，那安尼嘞，咱经过咱的人生，哈！咱就会迈向这条道光明的佛净土，祝福各位阿弥陀。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填满，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2: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新庄教室讲师郑素涵，目前我是在大安寺第五届上课。我们新庄教室位在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84号7楼，欢迎大家到新庄教室来礼拜王禅老祖。在我龙边的是王讲师，我们请王讲师跟大家自我介绍。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王高梦，我隶属的道场是三宝寺丰源道场。目前我个人是在神冈郡读这个地区开课，那目前已经开了四班，欢迎大家有机会就来我的教室来拜访阿弥陀佛。
0: 谢谢王讲师。那我们接下来请我湖边这位杨清和讲师跟大家分享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杨清和讲师，目前在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担任秘书长职务，在台中道场开初级74班，祝福大家，谢谢。
0: 谢谢，我们谢谢两位讲师的自我介绍。那我们今天要请两位讲师跟大家分享案例。那我们首先请我们龙边这边的王讲师来为大家分享。
1: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王高梦讲师。我们维新圣教是一个安心的法门，就是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来帮助大众帮助自己，然后不伤害他人，进而来帮助他人那是一个安心的法门。什么叫做安心的法门？就是透过易经风水的妙法能大家能得到安心，那进而得到就是心安那我们这相当的重要。我们人在这个世间来降生在这个世间就是生活就是要求不多啦，就是一定要平安嘛平安就是福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那跟这个心安有个案例想分享给大家，就是易经占卜其实也可以来解梦曾经有一位就是前段日子有一位学员就是他的儿子做梦，然后就是梦到他的父亲往生那他就很紧张，就说哎呀这样怎么办，他儿子梦到老公要往生了，那这个事情很严重嘛所以他很担心，那就来教室这边请卦了那我就帮他占个卦，然后第一个我先看他这个先生的命卦，我从他的命卦来看，他的寿命其实还蛮长的啦就是以命卦来看，那一个命卦我觉得还不够说可以解除他的那个担心，所以我就再占一个卦就是占这个他的小孩某某某他做了一个父亲往生的这个梦吉凶都代表什么意义啊那结果占卦的结果其实就是告诉他他父亲可能最近在 会花，就是会有花钱的部分哦，跟这个往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哦。那最主要是说，他做这个梦，要告诉他儿子，哦，就是要要很小心他，就是说投资啊，或是做生意方面哦，就是不要哦，就是。就是要小心一点，然后保守一点，不要花那种无妄之，就是遇到一个无妄之灾，然后要了钱哦。那我看完就是占完卦，就跟他解释哦，解释说不没有办法，不是说这个梦不是告诉你这个你他的父亲哦会往生啊哦啊那。经过我的解释，然后我就是他这个师姐，他就觉得，哎，他也蛮相信，因为他是我们的学员嘛，他其实蛮相信我们的卦哦。那回去之后就是跟，就是我说，那你回去就是这还是一样，注意你老公的身体哦，啊，注意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哦，这样子。那过了大概两三天呐，那。当然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学习这个就是要正道。那过了两三天就那个师姐又回来哦，就是回报说他印证的结果啦齁。其实他先生身体都没有问题哦，那就是他儿子哦，就是有一个生意，那他不小心哦，就是赔了一些钱哈，当然没有很多，但是事实上就是说做梦其实有好有坏哦。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易经的占卜哦，来了解哦这个梦的真实意哦，就是说他梦到的到底代表什么哦。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易经的占卜来证实说哦，了解啦，就是说他的。这个梦的好坏吉凶哦，啊，那师姐也因此，师姐跟她的儿子就开始，就得到了心情就很安心哦，所以学习易经风水哦，就可以带给大家很安心，然后得到心安哦。那这是我简短的这个案例分享，阿弥陀佛。
0: 我们谢谢王讲师精彩的案例分享，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杨讲师为我们分享案例。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我谈一个学校的风水。
3: 禅机山伟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慎重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我谈一个学校的风水。这个案例我引用原生法师论的案例里面摘要，把它跟各位报告。第一个要谈的是学校的风水对教育所产生的影响。那当然，第一个好的呢，依照风水法则兴建，整体建筑设计要四平八稳，方方正正，不要有奇怪的地形地貌，要融入大自然，与大自然合而为一。第二，对于校门，当然最主要是立向，要以先天为体，后天为用，开望山望向。校门也跟我们家里一样，它青龙方要高，虎边要低，这是一个法则。第三个就是学校前面的门庭要宽广，这样心胸才会广。第二讲是没有按照风水法则所盖的学校，第一个会造成的什么伤害呢？第一个，外面的人与学校老师争论不休，有官司。第二个，本身校内学员、师生之间都会。第三个，学生的情绪不是很好。那第三个法则，在依照风水加以修正的现象。那第一个虎鞭，它造了一个假山，所以把它整平以后，不要高于龙鞭。第二，将虎鞭三大巨石，三个大石头移到龙鞭，同时在龙鞭可以做水池。那这个案例里面，它是有故事的。我们这位原生法师以前是国中校长，进中门，退休以后，在他所担任国中校长，有学校是这种状况。第一个是他的虎鞭造假井，听说是家长会提供，因为学校他们也都没有学过风水学，所以他去看，这样就不对。第二个是前庭里面，他用红色的砖，整个用红色的，红色会刺激眼睛，而且让人情绪会集中。经过这个整理，他刚接任以后，师傅告诉他说，先把红砖改为绿的。其他以后按照经费来做。第二个是他的校长办公室，一进门就是左边，那以办公桌来讲，校长办公桌就是虎边，放的是会议长桌。另外，在会客室，就是他校长有会客的桌椅也摆放不好。所以变成宾妻主。那经过这几个了解以后，陆续他就把它改变，把虎鞭长的地方移到龙鞭，然后客人来的桌椅放在虎鞭门口附近，这是它的来源。另外比较困难的是花了钱造的假山，完全违背我们易经风水的哲理，所以
他也想办法在年度当中把它改变，就是前面我所说的虎边造景的大石头搬到龙边。

0: 这样龙边会比较高，虎边也不动，也没有水质的问题。那接下来第二项谈到的是，在学生的当中有些叛逆的，我想这叛逆的学生，尤其国中刚刚开始，那怎么办？那依照风水法则，同时他家庭访问，一般学校大部分都是导师家庭访问。那校长因为学了易经风水以后，他也抽空去做家庭访问，结果统计出来100多个学生，他的床铺都是虎边靠墙壁，这样的话会影响很多学生学习的情绪，也叛逆。那经过这种调整以后，这个学校不但学师学习的风气改善，而且升学率也高，这是风水的妙法所改善的。以上我先报告到这个地方，阿弥陀佛。
1: 很感谢杨讲师的分享。接下来，我们再请我们龙边的王讲师再与我们分享案例。杨讲师，请。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易经包罗万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到我们中文易经大学所学习的东西，就是一门学问哦，里面包括非常多的项目了哦。那择日其实也是跟风水学也有关系啊？为什么？因为择日需要看我们的这个屋子哦，或是说，像说我们要安神位，我们就要知道神位的坐山坐向哦。那所以这个就跟风水学有关系哦。所以我们学习这个易经跟风水哦是都是相关的。那我举这个择日的一个案例，就是说，我有一个信众啊，他就是他的做呃，他是开一个面馆哦，那跟住家是不分开的哦，住的另外住，然后店哦就是会开在另外一个店这样，另外一个房子啊哦，那因为有一天他认为说这样子来来回回哦很不方便。所以他就是想要把就是住家也搬到哦，就是整理之后搬到开店的这边哦，又可以做生意，又可以住这样子，那势必就是要哦把家里的这个神位哦，还有祖先牌位要移哦，就是安到这个生意的这个房子哦，就是要重新安神位就对了哦。那安神位，依据我们所学习的哦，就是我们的步骤了哦，就是先知道他的神位想要放在哪里哦，那我们就是去观察哦，就是去勘察那个地那个房子，他的方坐山坐向是怎么样哦？当然，我们就是要择，就是跟择日有相关哦，因为我们选择的日子不能有三煞的问题哦，所以跟这个坐山坐向就相当大的关系。那再过来第二个步骤就是要知道哦，主人的这个主人主馈哦，就是女主人两位的那个生肖哦。当然，我们选择的那个日子也不能去冲主人或女主人哦。这个都要避开的那个，就是择日必定要避开的日子啦，吼。那依照这个原则，哦，就是他就是来请我们，就是请我帮他择个日，他要就是要安神位啦。
3: 天官永息。

斋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那因为他要从住的住家搬来那个店哦，开店的这边，所以需要把神位先请下来嘛，哦，所以这个又一个，因为这两个房子刚好坐山坐向不同哦，所以要两个，你要把神位请下来的时候，也要再另外择日哦。那我就是就是依据我所学的部分哦，然后把它就是请下来神明请下来的日子择了一个哦吉日啊。那另外再是安神位的日子又依照那个原则哦，然后另外再择一个日子哦。那时间到了，我们就是依照这个程序哦，就是请下来之后，到了安神位的当天哦，就是把神位哦，就是安妥了哦，就是安好哦。那整个过程圆满之后，后来我就是去他那边就是拜访吃个东西啦哦，那就发觉了那个就是这个师姐跟她的老公就跟我说，很感恩讲师哈，帮我们选择这个吉日。你看我们现在的生意哇，比以前又好很多哦。所以其实学习易经妙法哦，易经占卜，它的所包含的东西其实相当的多哦。所以也可以帮助大家哦。第一个在很多生活上的方面都非常有帮助哦，尤其择日哦，这个也是相当的重要的一个事情啦哦。那我希望就是说，因为这个好学习易经的好处真的相当的多哦，我还是很诚心的邀请大家，如果有时间哦，或是有兴趣的，您就。就近到你们全省各地的初级班来参与来上课接这个妙法，这样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谢谢王讲师。那我们接下来再请我们湖边这边的杨讲师为我们分享案例。
2: 阿弥陀佛。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学习易经风水的妙法，在老祖的度世真言，也就是我们称为八宝心法里面谈到，来则不拒，去则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德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这是学习风水妙法心态上，我们是欢迎大家的学习。那接下来我就谈到易经风水的妙法。这个妙法我引用我们现在维新圣教学院李副校长，这里面谈到易经是天，指的是指点我们人生的方向，是我们事业人生的导师，有该为不该为了了分明，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这就是利他法门。第二，谈到风水，风水代表地，是创造和谐的环境。

0: 保平安，保事业平安。净土的工程师教的风水学。第三，谈到宗教，宗教是人，我们的所谓诵经、念经、修行、修身养性，让我们的心灵来升华，陶冶内在的心灵，上升智慧的法门。王刚老祖《易经》风水宗教的心法叫做圣法，由内而外，再而由外而内，是一来一往，称为道，叫做那宗教是尊重人权与生命，这是有关于副校长所谈到《易经》风水这一部分。那么维新圣教对于今后世界和平必须要做到《易经》风水宗教融合一体。那《易经》一般我们是用卜卦，卜卦完它可以了知当下及未来的变化，也就是防患未然。那风水要勘察，要现地去看，因为图片有时候无法确认，所以要实地来勘察。那勘察以后再用易经占卜来佐证，改善的是不合理，是不合法。这是有关于学习易经风水的妙法。接下来我谈到我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它的会纲也是五官，这是供给我们师训班准讲师讲师在做论文报告的题目。第一纲就是法界观天人智慧，第二宗教观尊重生命，三国际观资讯文化，四人文观品德教育，五清净观易经风水。人文观里面谈到品德教育，就像在国中、高中、大学里面，不是说成绩好就好，对于品德里面的教育应该要着重加强。另外谈到维新圣教的宗旨，它就是养贤蓄才，正民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另外在2022年2月份，师父又特别开示到促进会的新的五纲，第一个就是利他为先这个法门，第二利众为尊，第三利百业兴旺为努力的目标，第四利国为本愿，第五利世界创造和谐。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责任天命，就是师父所谈到的世界和平，但是要想世界和平，冥界、阳界一定要和谐。所以最近几年法会当中，我们一直在祈福，不然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晓得什么时候要发生。当然，这就是阳界的跟冥界的不协调，这是我所报告的易经风水的妙法。阿弥陀佛。
1: 很感谢杨讲师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龙边这位的王讲师为我们分享案例，请。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刚刚的案例我在这边做一个补充，

0: 刚才安神位的择日之后啦，我们建议还是，因为我们是学习易经占卜，所以建议就是说，可以在如果你有学这个妙法的时候，你还要透过就是这易经占卜来确定我择这个日子到底好不好。如果确定了之后，我们再来用这个吉日，所以占卜包罗万象，它可以帮助你知道很多事情。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那我们说，易经包罗万象哈，那这个也包括说，我们学习之后，我们现在在服务大众的时候，也包括很多东西啦哈。其中我有个案例就是，我们帮人家看那个剖腹产之后，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要帮人家取名字的哦。那取名字有两种哦，我曾经服务过的，一个是小孩子的名字，另外还有开店的店名哦，这个都是帮人家服务的部分哦。那其实取名字，师父有曾经开示过哦，有两个要点哦要注意啊。第一个就是说，不要有不好的谐音哦，这是最重要的。你念出来有不好的谐音的话，这个名字我们就不要哦取名这个名字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在后面第三个字哦，最好是往上扬的这样子哦。那除了这两点以外，哦，当然就是你自己去一般我的方式啊，就是你先自己选择你想要取的名字哦。那我们就是，你可不可以列了几个？那我们就是从这中间，这几个里面，哦，来去念看哦。如果有不好的谐音，就把它去掉。那接下来就是哦，在就是因为念完之后，就知道说那个音调嘛，哦，那取那种，往后面往上扬的这个音的名字来取哦。那接下来最后就是还是要利用，就是运用这个易经占卜的部分哦，来确定我选择我从这几个名字里面取出来的名字是否适合啦哦，就是说是不是很适合你这样子哦，那这个案例里面，其实最近，尤其是最近哦，有刚好都很多，因为是龙年哦，所以生小孩的人蛮多的，所以取名字的案例其实还算多了哈。那有另外有在之前有一个取店名的例子，就是这他要开一个花那种类似花店哦，那他当然就是我依照我的方式哦，就是请他先取了几个名字让我参考嘛哦。那其实这个案例蛮应验的，就是说我取了之后，然后占到了一个店名哦，相当的好啦哦，就是不管念的音调啦，或是说念起来的那个声音，或是那个意义都还不错哦。那结果就是把这个结果告诉那个来取要取名字的这个老板哦。那那个老板就说：“哎呀，老师怎么那么刚好？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名字啊！”哦，那我说：“哦，这样很顺你的心意哦，那是非常的好哦。”所以从这几就是这些案子哦，服务的案子里面来看哦，我们你看我们就是说学习这个易经占卜，真的可以哦，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哦，不会去伤害别人，然后来最后能够来帮助别人哦，然后让你很心安，让你安心哦。所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哦，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啦齁，所以还是一样欢迎大家齁，加入我们的行列齁，来服务大众齁。然后案例就分享到这边，阿弥陀佛。
1: 我们谢谢王讲师精彩的案例分享，然后我们接下来请我们杨讲师再为我们分享案例。
2: 请主持人，各位观众，接下来我谈一些案例。那这个案例是考试分发，一般目前不管是 国家的考试或者企业的考试，那考完录取以后分发到哪里？这个案例是我朋友的小孩，在多年前，这个卦占起来是水火既济之乾。那么我们看到它是四爻应爻，特别注意。当然，卦中也一定有子孙官贵爻。那经过卦为水火既济之第三乾，卦的解释就是金榜题名，有所成就是好卦，但是他问的重点是分发。

他到哪里？他这个世爻为亥水兄弟，那经过讨论以后，我们由增三仆役，所谓增三仆役是

0: 经验所累积的。在明末清初，有李文辉来增删，李我平来做鉴定的。他这个古法，他是按照五行来决定，卦中金的位置，官鬼在四应之间，那么官金，它金是在西土，如果木官就在东方，水在北方，南火在南，土生中土，卦中是土动摇官鬼，可是古法是以中华民族现在的大陆那么宽广的地方，那好多省，以那个古法来讲范围太大，因此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他更简单的解释，官鬼要动在四应之间，那表示分发在中土，如果在四应之外，就表示分发到外县市，结果他很顺利的分发到本身中部，而且他住在中部，非常高兴。接下来我又谈到有关于一个师姐的房子，她是在凯德兰大道过了东海沙路的地方，那里的房子因为有斜坡，所以按照斜坡慢慢一整排这样往下盖，看到有还是路冲两个壁刀，看了以后我只建议他挂平安镜，另外他认为他市区里面有房子认为需要卖掉，那我们中门的妙法，我建议他到附近的土地公庙去祈求土地公能够顺利的卖出，这是我们中门里面风水学的一个妙法。以上补充到这里，谢谢。
1: 感谢杨讲师的分享。我们维新圣教借着易经风水的学修，我们的讲法师就是借着帮人家服务的机会，就广结善缘，然后让大家得到心安的境界，然后大家如果心安了以后，其实我们离天下太平就很近了。好，在这边感谢我们讲法师就是为大众的服务，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请我们王讲师再为我们分享案例，请。
2: 接下来我再分享就是也是在易经占卜方面的案例啦。在前些日子前两年啊，就是疫情很严重的时候，那就是会要施打疫苗，那当时疫苗其实种类大概有四种左右嘛，那众说纷纭啊，就是有人说这个疫苗好，有人说这个疫苗好哦。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0: 每个疫苗就像药一样，有的适合你，有的不适合你。那因为它的制造成分什么的跟你的体质都有关系。那依据我们所学啦，我们还是以易经占卜来选择疫苗，我要打哪一种疫苗会比较适合。那其中就是当然我先从我家人的施打的种类先开始沾哦，那沾完我有些学员也会来问哦，那我就说好，我就是沾说啊，你适合你打什么疫苗，适合不适合啊哦，那个沾的那个题目是这样写的哦，那结果我跟我老婆我的小孩哦，那都就是依照我们沾出来的挂的那个选的那个疫苗去施打，那结果在施打的结果之后，就是都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啦，就没有什么酸痛啦、发烧啦。一般如果你不适合的那个疫苗就是会有一些副作用产生嘛，像说全身酸痛啊，那时候还会啊，有的打完还会发烧，全身无力等等的副作用，那我们在用在我家人来讲，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哈。那结果就是有几位学员就是也来占卦就是说他们适合打哪一种。那其中有一个学员呐、就是他其实应该是适合打 A， 不能打 B， 结果他就是以身试法，他想说好，我来试试看，我打 B， 结果会怎么样？那好，那我们就说好，你打完之后如果有什么问题，你要回报哦。结果他去打了，过了两三天就回来教室回报他的状况。他说他打完哇，就又发烧，全身又酸痛，然后就有其他学员就跟他说啊，你怎么你就不相信嘛？啊，就叫你打 A， 你要打 B 哦。所以其实我人家说如果就是说如果你来学习易经占卜，这逢易经占易经风水的妙法。你就是要有一个相信的，你就是你要有那个相信的心呐、你占出来的卦，你就是要相信，这也是我们的正道啦，这位师兄他的这个施打疫苗的，就是说卦告诉你这样子，你不听，你所得到的后果，其实他也是在正道啦，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反面的正道这样子哦，所以其实从整个结论就是说，我这个案例的结论就是说，学习易经的这个占卜啦就是还是可以让大家选择一个正确的选择你很多选项的时候，你要选择就可以透过这个易经占卜。来做一个正确的选择，然后让你，不管是处理事情啊，或是说整个身体，就像打疫苗这个，你都会比较顺利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发生那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要来学习这个易经风水学妙法好。
1: 我们谢谢王讲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我们杨清和讲师随缘开示，请。
2: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这里谈一个三煞方动土的问题。在2年前，

0: 我邻居他家有一棵树高于大概快2层楼这么高，影响他先生的身体。他来问我，我说一般风水学，龙种的树高是合理的，但是各位不要忘了。阳宅里面，龙高是有一个固定，树它是要成长的。当30年、40年以后，树还是会长高的，所以不用建议树在你的小庭院里面种那么高，因为那是桂花长得瘦瘦很高。那问我怎么办？刚好那一年山下方在西方，所以我建议他说隔年再来把它断根，因为树要想移植，必须要景观的专业人员来看什么时间断根，然后到非山下方才能动土挖起来，这是一个现实的例子。那当然，中国人都崇拜鬼神很多，山川河流，山有山神，河有河神，树更有树神，因为我们相信大树，它长了几十年以后，它是有根活力的，它会把你的地气也吸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要砍大树，不管在前面后面，必须要用法仪。那同时要砍大树，必须要择日，看动土的时间，非山下方。那因为它这个树要断根，所以先断根比较让它持续，然后到非山下方的那一年才把它移走，这是第一种。当然，它的法仪里面必须要准备诵经300，同时焚香祷告，请树下的好兄弟，这个树不是你久居之地。请你们速速离开，拜请土地公做主后，然后将香插在树头，焚香以后，焚把子也是焚化，用脚踢树3下，再砍树。当然，砍树是择日可以动土的，所以这是连带的一个法门，也提供给各位来参考。
1: 我们谢谢杨讲师。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王讲师，我们的杨讲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精彩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感谢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我是咸地山卫星圣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斗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问事，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事。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收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来得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念佛》。

0: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在家在厝啦，在念佛，时时刻刻在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继续圆满的，会继续平安的。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阿师傅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啦，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讲过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厝，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来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内沓沓地个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啦。啊，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厝内底沓沓滴滴个，直直减少个。哦，伊个只欢喜只阿桑咯，只欢喜个。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次拿着等着咱的这念佛的人，他的足欢喜的啊，就出对咧专门念佛呐。所以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这专门念佛的我拢在参加咧，我厝无财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伫我心中咧，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摆过外月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小小拢继续平安咧。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想要见到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波比。噶啦到专注的法轮，和恁到会当平安，和恁到万行代志拢会当顺事，所以这点呢，诶好处，我将咱所有的善行大德诶，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来和大家都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的，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小师会找我去。或者以念佛的心定啊， 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无好，啊，毋担毋知要安怎，啊去后病院看袂出原因，一直照我讲啊，手甲大应该啊，一手大个头壳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血啊！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全好起来啊。讲伊原来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个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毋知阿母啊，骂死。佛祖化身了，啊，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带老母来这个新厝啊，啊，讲出伊个心得啊，讲出伊念佛以后的功德力啊，所以囝讲互各位了解，恁念佛爱有信心。唔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嘛，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啊，这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啊，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啊，大家健康。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万年归心，三皈依偈文：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林口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一劫，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化火山酒两年。四星半花。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唯心世界》，艺术大道。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

0: 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全华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生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无忧眼尊者，宗主开示，无忧眼尊者是五尊者。这位尊者在湖南观音岩修行，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雷尊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忧眼尊者。

0: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祟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1: 亚拉哈萨克，阿拉哈萨克，达拉达拉达拉达亚萨，亚拉哈萨克，萨拉萨拉达拉达亚萨，耶哈萨克，达亚萨，萨萨萨，亚拉哈拉，达拉达拉。

去盖帐尊者。宗主开示，去盖帐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这回圆心法师在法国弘法行圆满之后，这位尊者又跟着回来台湾。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山简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去盖帐尊者。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

在《禅境疏道集》《五十三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性

0: 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1: 亚拉卡索卡拉索索拉诺拉诺亚塞，阿拉诺拉诺拉诺亚塞，卡斯格蒂恩索塞，亚拉诺拉诺拉诺拉诺亚塞。

0: 圣
1: 鬼谷，自明尊尊者，宗主开示，自明尊尊者为五尊者，在西藏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雷地狱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自明尊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何伦条尊者，宗主开示，何伦条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在尼泊尔，这位尊者是一直跟在佛祖身旁。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

0: 坤为地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河轮条尊者。每一幅墨宝都有不一样的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罗汉尊者如来视线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跃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经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两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三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两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0: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1: 好了，弄了弄了弄了，要算，好了开，先开要算个要算，做先做先，要了好了，弄了弄了弄了要算。

净除垢尊者，宗主开示，净除垢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这位尊者的力道很大，师父书写时，从师父的力道就看得出来。在禅机山兴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山小过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净除垢尊者。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没有任何的停滞，即使刻意要做，也难以做出这样的效果。一气呵成，一笔造就，浑然天成的飞墨，五百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

去诸业尊者，宗主开示，去诸业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这位尊者在佛陀旁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地山千与艮为山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去诸业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繁重，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

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您现在收看的是，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解九星三行，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视现在眼睛里面，还有我们所居住环境，还有我们的祖先。他的灵骨，周围环境都息息相关。而我们三行有指龙脉，本身的三脉视为龙脉。我们龙有三龙与水龙，三龙与水龙。三龙呢是由高而下，水龙呢是平地的，由水的出水口而上，气完全不一样。若是有人问你们说：“哎，师傅，师傅啊，这个是平地的，像这个平地，水这么流，这气怎么走呢？”你就说：“啊，气从这里下来。”我告诉你就错了，平地水龙的气，右从右至左，它的气呢从左至右是摩擦的。平地的龙的气呢，是由水口往上来。啊，平地的水从这边来，气呢，就直接到这出去的时候，气就往上。好，是这样来。这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道理就是这样，就摩擦。摩擦能量产生的能量为气，气化为这个气，气这是能量。好，这个水。由这边下来，它气一定是这样来，所以人家问你们说：“你看这个气怎么走？”哦，往下去了，错了，气往上来。所以我们住家啊，我们住家的水沟，住家的水沟呢，如果从这边出去，气一定往那边上来，气就往逆上来的，啊一。以后我们就讲风水，住家风水的，好，水沟怎么排法很重要。你排错了，污水排错了才守不住，清洁的水排错了也才守不住。啊，所以这个平阳水龙，平阳水龙的法则是这样，而三龙呢？啊，三龙，

这就表示山头，这山头哈，这是山脉啊，这山脉，山头啊，山头顶起来，山脉这样来，啊，这山的人这个他的脚。

水是这么来哈，那么山的结线会结在这里，这三龙的气，三龙气由上而下这样转，三龙是由上而下的来，那么三龙的水呢，也是由上而下。三龙的山，哈，和水，山就是谷，它的谷啊，山，啊，这个，三龙的水顺着山走，顺水，气是顺水的，顺水流的气，气是顺水流，三龙是这样。由上而下，三龙的啊，它的气呢，啊，这是从这是阳气，这是阴气，水是阴，山是阳，阳气由高而下，阴气也是由高而下，叫山水相伴，山与水相伴，你有山龙，没有水龙。这个山龙是孤贫，啊，我们在山上呢，要找到好宝地的时候，山的两边一定要有水流，有河，那才是真正的大宝地，不然呢，是孤贫的地，孤贫而已，啊啊，像我们。

光山，你看那大汉溪，那不是下淡水溪，伴着佛光山的那个山龙，水龙山龙相伴，啊，真的真不得了啊，不得了，啊，所以啊，星云大师啊，弘法利益整个世界那么多国家，利益我们的国家，利益整个的人世间。啊，那他有他的道理。这山水相伴，地灵人杰，啊，就在这里，好，好。那么山龙最怕斩断。如果呢，你在半路上，这里有开一条路，开一条路了，好，这边把它斩断了，三龙这样把它斩断了，路从这边过去，那就会伤丁，啊，那就会伤人伤丁，零的痕，而且非常应验。啊，我们前任的国家领导人，以前呢，他的儿子啊，鼻咽癌。很不幸往生了。那时候跟我们祖师啊，李老师一起到家乡去看，看到个风水宝地。风水宝地呢，那以前我们李老师啊，这个风水以后会出总统，啊，以后出皇帝会出总统。哦，师傅你怎么知道？这看山龙从阳明山吼、哦、落下来，这里吼、哦，哎呀，这样，快点直接转过来，一条龙阳明山高过来，唰，这个呢，劫人的那块宝地，所以会出总统，后来就出我们的李定辉先生，真的他总统了。以前他还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就老实人就开不是预言呐、啊，断定。这个会出总统的好地理，那走走走，哎呀，可惜呀、啊！这个龙脉呢、啊，这里因为开产业道路，把那龙脉斩断了，所以人呢、啊，斩在左边斩下来，所以会龙的脖子啊，龙的脖子斩断了，就会发生这个鼻咽癌。会发生鼻咽癌，结果不出所料嘛。好，不出所料，我们领导的儿子不幸就先走了。这个龙脉出了人，后来如果伤到了，那个是很遗憾的，很遗憾，啊，也没办法补了啦，啊，没有办法补了，那就成就啊我们的原来的。啊，伟大的人物来为台湾、为国家来安定、来领导，这个龙脉中途斩断，那斩断了呢？刚好这个方向，这方向呢，量起来和小孩子出生的本命完全相符，恐怖哦！斩了那么好像是天意啊！我是天意花，就这样来。所以龙脉呢，我们一旦有好地理，龙脉被斩断了，我们就要去注意如何补龙，要补龙，要会补。在台中养个花园，山上一块十几公顷，本来我要准备把它买起来当易经大学的校地。啊，但是那个龙啊，已经斩断了。龙斩断了呢，挖了很深，我们费了很大的力量。原来呢，告诉我们说要多少卖给我们。我说好了，那我们凑一凑了，啊，一两亿嘛，两三亿的，我们就可以想办法来买起来当校地。那个龙脉是这样来，所以各位。你们以后
要帮众生

大坑，啊，大坑山脉下来，啊，这里一块平地，他把它切掉了，切掉，山龙很漂亮哦，这个前面的哦，岸很漂亮，哦，这是这个的，哦，有几十层的岸，啊，这个几十层的那个。山脊线，啊，这个这一块地这么大，结果他把从这里把它挖下来，挖了将近30-40公尺，斩断了这个平地，表面看很好看，但是这个龙穴已经破坏掉了，啊，我看了，有机会可以补，能够补，那我们就找一个时间，老祖开示一个时间呢。我们当时我们义经大学师兄呢，去了2000多个同修，啊，同修呢去到现场，开始补龙，要补龙，补龙的法则呢，很妙哦，把这个气，还拿了这么粗的七色线卷起来，很长的七色线，从山上这边拉到这里来，拉到这里来，看时间。拉到这里来，然后呢，我们就要祈福、念咒，开始祈福。时间一到，天上就一片是黑的，一片是蓝的。时间11点50几分的时候，好，开始捕龙，好，大家。请很多师兄师姐呢，上下拉着大家关注念力，怎么关注？开始下大雨，从山上开始下掉，哗的，一半有雨，一半没有雨。从山上这里呢，最高最顶点呢，天空呢，好，一半这边在下雨，好，这边是没有雨，那么很妙，我们录影带还存在，还起来，啊，补过了啦。龙就补起来了，结果要卖我们多加了2倍，啊，但那个开出来的价钱呢，原来2、3亿就够了。他哎，反正这个好事嘛，啊，结果龙补好了，要9亿多。那我好了没有关系，我负责把这个山龙补起来。以后任何人他有这个福气的话，啊，他。来这里盖的道场也好，盖建筑，大家都能够住在那边，哈，也平安就好了嘛。捕龙，啊，因为他把这个龙切下去了，所以公司就倒闭。切下去把龙断掉了就倒闭了，那个是捕龙。捕龙以后呢，我们要捕龙要有一个德，要恨。有德要有恨，德不是我的德，只有我们那么2000多位同修师兄师姐共同的德，在那边祷告祈祷，把整个的龙气呢啊接下来，啊可惜呢，我们福有德要有福，我们德呢福分不够，啊不够呢当然就不成，啊不成呢那我们就不买了嘛，没办法买。所以就买到台中道场的地方，而且都市里面还不错。所以龙啊，我们随随便便把龙啊，把它弄破了，要赴英国了嘞！不要开玩笑嘞！台湾现在很多建筑商都败得一塌糊涂，啊，都是乱挖、烂捆乱挖，挖了他也没有把它补起来。非常危险的事情，啊，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高尔夫球场呢，好，在一个山地的地方，山龙很漂亮，山，这火焰山山脉，好，这里呢。这边就是，啊，这个院里的地方，好，这边山都很好，啊，中间呢，
有一个很漂亮的，行。

再来装在一个是贵人，贵人登殿，贵人登殿的一个地方。好，这个宝地呀、啊，里面贵人登殿，不出总统，最起码出院长、五院院长，啊，而且向着台湾海峡，从这里看过去，刚好是大陆，面向的大陆。啊，前面的水很漂亮，非常漂亮，海，那个浪花是往这边扑，浪花往这边扑来朝拜，浪花是代表千军万马，浪花是代表财富。结果呢，好，我们这位老兄，啊，开高尔夫球场，就把这个全部砍掉，好，变成一个很大的高尔夫球场在这边。你拜了地理。要赴英国，有一天傍晚呢，下大雨，1个小时下500公里，恐怖啊！光在这个地方，光在这个山区里面下500公里，把整个下面的村子的人呐，啊，都淹了很多房子，满都是泥巴。这个老板呢，有一天呢，就跑来这里找我。好，告诉我这个情形。我说你没有祭拜，有啊，我烧了三卡车的金子耶，烧了2次耶。好，去拜了，请法师来诵经，好，烧了2次。好，怎么还这样呢？村子里面的人这么都刁难。我说不是刁难，以前你没有去，村子人他不跟你刁难，是不是？啊，那么现在啊，你发生这个情形了。你要去负责啊！假使你是下面村子的人，上面开挖、开山垦地，泥巴到你家里来，你怎么讲？对呀、啊，啊，赶快去，你先赔，理赔再讲。啊，他就跟老祖宝贝，老祖阴山不会要帮他忙。啊，他说，但是我告诉老祖说，你山下人家要求理赔了，你要先去理赔。猪一条赔5000，叫他要赔5000块钱，还有小猪要5000，不然你家的小猪被淹了，你5000要不要？哎，赔3年了，我喜欢的猪要1万，那会话男的赔1万。你讲啊，那顺着机会，我说一条猪看有几条猪，一条猪要1万，那老祖才会帮你忙。啊，那赔了，他赔了1000多万嘛，赔1000多万了，啊，就开始。好了，你赔完了，他会赔完了。我对天对地讲，我对得起良心。好了，那我就啊，那好，我就找时间去，我就开了一个大处方，什么多少什么多少，坏话还不到5000块钱，还不到5000块钱。那我就到这个现场，以修法的方式，结果呢？我到现场去的时候，哎呀，那个山区的风啊，就像做台风，哦，很大，在那边转，在这个山谷里面呢，这个高山再转一转，哦，转了将近1、2个小时，奇怪，那个风哪里来呀？当高尔夫球场不可能有那么大的风，结果在那边转，哇，转呢。老祖说啊，午时到了，开始设坛来祭。这一些山神、护法神，因为这里有一个贵人登殿，里面有将军呐、啊，还有天界啊、天龙护法等等很多，看了就很恐怖。那我就请他们回到宣武寺来，我们在宣武寺有法会了。

啊，花卉呢，我们就可以供养他们，那就请他们来。啊，金子也烧了一点嘛，啊，反正都一点，还不到5000块钱呢，我就叫他，啊，你要忏悔，啊，我们这个要有花卉的，请他们来这听经闻法，这事情才了结，高尔夫球场前现在才完成。那个老板呢，上次我们师几位师姐回来了，去住了，就全国大饭店。老板，因为我们也是我们的师兄，我说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啊，我听建筑师说挖掉就挖掉嘛，高球场错了，你要开始取得他们的同意，取得他们的欢喜心，山神他们取得他们的欢喜心，所以各位以后你们到任何一个地方，要开山垦地，不是不可以，要事先祭拜。取得他们的同意，怎么同意法？那么要拨边，要供养他们，然后要有路给他们去。啊，你要去借着佛事，这个法会的因缘，来引渡他们灵界、法界、守护神将等，好、啊，来到道场接受我们供养，在那边开山垦地就不会有问题，不然随便开山垦地都有问题。所以，我们台湾的建筑商，凡是你盖到山区的，啊，开山垦地的，土话说，没有什么好下场，啊，都忽略了，这钱为重，开玩笑，山川、山河、大地，它的灵气，守护神将，几千万年来都守在哪里了？那么你随随便便就挖掉了，没有取得一个共识，取得一个。互相答应的默契，你随便挖了都没好下场。这各位，你们以后如果碰到有人在开山，肯定要小心哦。希望你们是以后都贤人嘛，是贤者，能够带给众生大家呢，在这方面得到平安与和谐，这个也是功德无量啊。所以山上可天，不可挖。啊，那我们外面这里呢，出去了。好，那山上的话，他现在就把这挖下来了。我们出去这边，好，就挖下来要盖房子。你要注意后面的山，后面的山呢，好像有推力，推力，挖下来你要盖房子，很危险的，很危险的这个力，即使在做更好的水土保持呢。要看后山的，它的是不是有一种冲击的力，冲击的力量。那我们最好的方法，好了，你这样来，你挖少一点，你可以补嘛，挖来补嘛。好，那么你再盖在这边，就没有事了嘛。结果挖那么多呢，那很危险。而且呢，山神呢，有宝地的地方都有人照顾。我们常常去看到龙穴的地方，他的山神的守护有好多种，有的用各种动物来守护，有的就真的是那个站着四个人，拿着那个长的香，站着一个的向外。我奇怪，我今天来看你们站在那边，再过几天你站着。我静下来，我说你们不要吃饭了，啊，他们在保谢的地方，一个保谢，一个站四个人，向外，啊，这个太极的地方呢，太极有穴的地方呢，啊，都有四大天王来守护的，四大天王派的人来守护。我说你们不要吃饭了。啊，他们告诉我，他们在龙穴的地方呢，他们已经接受、吸收了山河大地的灵气，哈、啊，永远不要吃饭。那我说好，我要找个宝地，嘿，希望在住在那边，也不要吃饭。你看有可能吗？不可能，也有可能啦。我这要认真修了，啊，认真来修，啊，这个是有穴的地方。还有，
有蛇、大蟒

熟，啊，那么你的路上啊，在还没到的地方呢，大蟒蛇会在半路上拦截大蟒蛇。在差不多23年前吧，21年前，在台中后丰原的东边的东洋，那里面一个、啊、风水大宝地。有一天呢、啊，我怎么都骑着要进去看，要把它看个究竟。结果呢，在半路上呢，摩托车正要上坡的时候，啊，有一只那么大的棍子，把在横在半路上。一看，那个棍子会动，哎，奇怪，棍子会动就有问题了嘞。啊，那个就不是棍子了。再看，原来是一条蛇，那么大的蛇啊，横在路上。哇，那时候我心里就慌了。进也不是，退呢？那个路那么陡，摩托车怎么退？哎呀，那时候摩托车，我又那时候不敢，赶快切，破破破破，那个蛇翻过来把我捡上来，那个也不得了。我说，哎呀，老祖啊，啊，本地土地公啊，本地城隍爷啊，所有神都请光光，都请了，哈哈，保佑啊，这条蛇王爷啊，那时候蛇我称他为王爷。啊，我说蛇王爷啊，哦，拜托你，你赶快走，我要来看地理，我来看就好，我也不摸，也不什么，我也不会告诉人家，我来看而已呀、啊。好、啊，请你赶快走。他讲过了，讲慢慢慢慢慢慢，过去要1分多钟哎，快2分钟哎，那条蛇看多大，慢慢的过去，慢慢过去往山上去看呢、啊，里面哇，一个大风水宝地。在那边坐一坐呢，坐一坐呢，想要吸收灵气的，有人告诉我，不要贪心哦，赶快回去吧。我在看有没有人啊，赶快就下来。我想也许是土地公也不一定，赶快回来又怕那头什么颠倒返回来没有，还好回来，才化解到守护着龙穴宝地的都有各种的啊龙天护法。来守护的，所以各位看到，要看龙穴有大蟒蛇、大的动物，那都是龙天护法来化身的啦。我们这一集到这里，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摄比师，还有咱九九法会众生啊，中华民族历代祖先11978世的祖灵，啊，咱中华民族历朝天子帝王862位的天子帝王圣灵，啊，咱各位祖上连祖上各姓宗亲历代祖先救援之主，啊，十方法。

届、三届万灵，啊，各位的啊，个人完成祭祖、迎灵、地基祖、祝等，下、啊、咱伫中华民国92年9月28日，啊，是咱啊中华民国教师节之一。咱伫禅机山禅佛寺千佛大禅堂，一只举办了九九大法会。啊，咱这九九大法会的意义，咱是护国息灾，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祈求世界和平，祈求咱国家啊大众上顶会当平安幸。啊，咱这中间呢，咱所奉上资金呢，咱拢来全部来供养，回向吼，端上祖祖先甲灵三界万灵将等，会当同心发力，同证菩提。啊，咱今日啊，借着这个时间呢，继续过来讲解着下咱的几座仙书。啊，王禅老祖下《天德经》啊，这部经呢，由咱几个先师在空界、空界呢下传这部妙法。自传法以来呢，咱真济十方善士大德呢，认真地处于在修持这部经，化解万象，家内大事未平安。事业上，感觉真系叮叮当当的，早暗在尤其在时期诶，上一部经以后呢，即中间来渐渐安定，渐渐安定。所以咱今日有遮好诶善因缘，咱拢是千佛禅堂，在咱诶历代祖先九贤七祖，要中华哈民族，咱诶诸祖灵，甲诸佛菩萨。做下呢，咱一只来共修了解这部《天德经》的书籍。《天德经》哈，咱所讲的嘛是天公经，嘛是天公经，甲咱开始听天公的功德。咱如何来修持的，才会通达到天公的这个高位呢？好，每个人拢是一教。啊，只是咱有信心、无信心、有心、无心而已。啊，咱顶一节呢，哈，咱礼拜日呢开始呢，就是咱的几个神师报告呢，至心咱的归命礼，大罗道将上界神龙显光动色波作法，啊，一名是属鸡。咱这节呢，啊，开始要来讲解就开经记。开经记，现在咱来看经文。哈，弥罗上界玉觉金身，哈，光参造化法显现，神力境无边，道果修已。哈，文光照不言，归名大罗天界。哈，强消强消现境，王禅老祖度人救世，扶阳妙道。天尊弥罗，啥子弥罗呢？就正经过大宇宙虚空，甲原来咱所讲大罗道顶上界仙翁同款的意思，哈、哦！大罗道顶，咱弥罗上界呢，哈、啊，即是就是大宇宙虚空，哈、啊，无量尽无边。无边际的虚空世界，虚空境界啊，哈、啊，是为哈弥罗上界，就是咱的心灵超越到最高的境界，咱佛法所开始的，哈、啊，进入世界。咱在道家来讲，弥罗上界嘛是进入世界。那么咱。西方叫做世界，或者东方世界，其他无量无边的世界，拢合作嘛是弥罗上界。
啊，也是咱所开始。

0: 因为哈仙界嘛是，什么罗上界，不是咱所讲哇，是一个世界尔，伊是包千包含三千大千世界，为弥罗上界，玉局金身，玉局金身啊。啥物玉局心金身呢？哈、啊，就是超越一切天界，超越一切法所另外的觉者。另外一切法，超越一切法，所另外这觉者，咱佛教来讲叫做佛。好、哦，那个大梵天的金刚如来，或者菩萨。咱中国还未传入佛教以前，啊，咱拢对已经修行正果的，拢名为大罗金仙。大罗金仙，大罗金仙呢？哈、啊，咱来讲呢，就是伫咱一般所信以上的境界。大罗金仙啊，嘛是伫咱所讲的天宫的境界更加悬，叫做大罗金仙。所以玉玉金仙啊，表示讲在天宫的世界，南天的世界。那是真正修行正果的觉者。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在诸天的性情，吼、哦，嘛是真济各家咧，啊、哦，拢是已经到今生的世界。所以咱台湾啊嘛好，中国嘛好，要不要佛教以前呢？大家虚心希望拢会修成大罗金身的上逍遥上自在啊！啊，过来讲参做法发现现啦、啊，讲者爱力行，咱那个参多爱修行，咱要得到这金身的高位，咱一定爱努力去做功德。实实在在去行，去修行，去行，去做好事，去体验各种的人生。以后呢，传入咱识点做法，咱若了解法以后呢，你才有法度去做法着自己的人生。咱若有了解一切法以后呢，咱才有法度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一切命运啊。哈、啊，是靠自己手来掌握。命好嘞，不如修行好。要修行好嘞，咱嘛爱实实在在去行去做。一个人经书读一万遍，哈、啊，十万遍，但是嘞，拢无实实在在去履行、去做、去体验的事啊。我哩讲，咱真正正正嘞，每滴。转一遍家己的命运是无可能。曾经咱就是信徒先生，啊，伊嘛是真在意朋友弟兄对伊的看法。啊，伊咧做好事的时，拢会。

将伊好事咧写互朋友知影，吼、哦，伊就会敲电话，哎，我今做一件代志，你看安尼好无？啊，就写俾个朋友，我看做一件代志安尼好无？有一天来到新闻室咧，伊嘛甲。

做好事，你每一工为着要做好，要互人知影你的好事啊，所以你家己心根本就袂安，袂自在了啦。感到想，老师有理。我较早随顺因缘做好事的时，我袂记哩。我为了我做好事，人讲我做好事都爱记起来，记偌济，记偌济功，所以上天会甲补我的功德，补我的功果。我讲你安尼讲过无去啊啦，无所执，有所执，有所执者无所得啊，有所执者无所得。所以咱这信道先生啊，老师落你啊这张题啊吼，伊做我写一大片，拢互朋友诶，那诶，我这题小小条，你诶功过交上天，交子啊，交子啊，甲交子去俩，你烧了。老师，我心肝苦啦，哪像一个石头，怎啊提吊起来了？我来跌了，我怎啊提吊起啊？功参做法，法现现啊！咱伫世间所做的工作，拢是交会交车，互相烧吊火，法现现。是立体亦圆满体，现现或者圆满体。我今日做一件代志，对大家有益。那还是我的责任。那么恁做好代志，嘛我的责任，嘛是你的责任。大家共同的责任去圆满起来，发现现嘛，咱就做快乐，社会做和谐。咱早起啊，咱三点半，迄个三点半一个敦亲睦邻协会，敦亲睦邻协会咧，原来因为大家住一个所在咧，真正好。大家这种感情，厝边头尾也真好，因为这因呢，都啊厝中拆掉，四年前都啊拆掉去啊，拆掉海啊，一人走一路去啊，走一路这缘分呢，煞拍唔见。那么迄六十外个咧，有几十户六十外个，咱来组立一个敦亲睦邻协会，固定一个月到某某所在，大家集会一届。结果咧，这。安尼，咱即个陈先生呢，伊就开始咧接，到即摆两三年外呢，已经200外人来参加敦亲睦邻协会，大家就这感情，大家厝边头尾互相相帮忙，帮忙的时，帮忙过就煞，将来袂去想讲哦，要偌济有回馈，但最无安尼来，所以大家呢。今日看145名来，伊拢遮即个大家足欢喜来到遮呢，咱看了咱的生活是诶环境，看了老早，看了佛祖，心足欢喜。老岁仔人比少年呢，少年呢变高考变多囡仔，80外岁的呢变少年呢变多囡仔，安尼哪会歹？这是啥？法显现呐，现正毋是。讲起来，恁听无好多闲哦。讲13天地话，恁听无好多闲，唔是安尼。闲就是咱的闲，立体的交会，地球以小度会着好多闲呐。地球小度会着好多闲，发现闲呐。所以咱做好事的时，一定会相帮；做歹事嘛，一定会相帮。我前几年呢。我都较接有咧大众咧问代志，早时就一个暗时嘛好，咱真正信徒咧，都有诶是借住嘛好，也是烧麦嘛好，烧钱嘛好，反正咧，来到时咧，两个坐咧都坐烧队，坐伫我面头前都烧队，你也来了，你也来了，两个拢要来问共款代志，结果佛祖老祖坐面顶。我讲恁免问啊，直接化解干戈释战争，化解干戈释战争。所以两个咧，直接咧，会叫诶，把这说捞出来。歹势啦，是了，过去我对你毋对啦，又歹势啦，我嘛毋对啦。过去咯，你毋对，你毋对，互相我伊毋对。现在就老早面头前，伊讲我毋对，我毋对，大家我毋对，结果咱们都来哭，嘿嘿。相思性的一个时刻，小度会着，你伫任何所在都会相帮，
尤其啊，咱甲各路做结连呢，咱的完成这组消防机会特别多。

0: 因为你这若无消防，后世人消防很变本加厉嘞，含女主拢加嘞，不得了呢。哦，这就发狠狠呐，发狠狠呐。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各位，咱做好事，哈、啊，自然咱会得到好果。哈、啊，咱就是信道先生啊，伊嘛一个讲话老师，因果吼是足厉害，马上报呢，我安尼马上报，哈、啊，伊都家己紧张食食，啊，都啊等嘞，啊，孙啊，好，肯定要走嘞，都先得等嘞，孙啊，到就紧张袂，摔一下头，天十八掌，到尾啊。物件毋通乌乱动，含建筑费嘛毋敢，真是地咧起来囥咧，遮咧法显现啊，法显现啊，叫做因果循环啊，因果，哈、啊，因果律啊，因缘果报者为法显现啊。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好事尽量做，咱达最会希望，好事咱也肯做，咱。一定有好报啊！曾经咱就是信徒先生，啊，伊呢是真正慈悲的老大人。透早呢，扫帚举咧去厝边头尾就去扫，垃圾就扫扫扫扫咧。啊，有一工扫呢，拄啊一个完了，衣裳出来，看，哎，你们啥人？是啊，我找你都下艰苦了，我找你足侪年了，你那只扫涂骹，嘿啊，我到隔壁啦，啊，我都这里都在是运营猛运动啊，结果原来呢，这里带你这里个叫这平平算好朋友，足好的朋友，因为民国65年、66年的时啊，迄阵台湾房地产过一波的时啊，吼、哦，迄阵呢卖土地。啊，卖土地呢？伊这个朋友，吼、哦，啊，甲伊讲给土地，朋友卖去了，人卖土地人甲伊，吼、哦，拐倒去，拐倒伊也无多行，大家拍歹感情，拍歹感情呢，就安尼想走一路啊，无想到10多年后呢，啊，又过相当，结果伊哦，我钱穿便便，我去银行。吼、哦，人也嘛好我，啊，我变银行含利子，即马已经偌济啊了，要好你，要行你，吼、哦，迄靠咧，靠一个咧，咁我感觉真正扫涂骹有功德哦，扫涂骹扫业啊，来讲话听，讲安尼靠，啊，迄阵呢，咱新闻系拄啊咧去迄边啊度蜜桃讲堂，我咧欠条仔钱啊。哈、啊，欠条啊钱，伊讲老师啊，我分两支条啊，分两支，现在嘛好十几万都分光啊，啊，伊讲我两支都够啊啦，我知影你两支有够，但是我两支无够，伊会提叫啊，我一点心啊，头前这支条是因老母的，这支条是伊的，所以咱蜜桃讲堂啊，迄两支大支乌条的，因两红个无，这样过一遍，伊讲我老。我嘛，甲佛祖、甲老祖过门口，这是我的好姻缘，我福报呢。所以法显现嘛，万能代志留互人一条路，万能代志家己一个退步。我相信一条路、一条退步以后呢，咱家的路是足快、足快啊！吼、哦，迄个就法显现啦，法显现。好、哦，再来呢。心力更无边呐，道果修完，因果照不言。心力更无边，咱若留予人的时，咱心就自在。咱心自在以后呢，哈、哦，咱会当发出真正智慧之力，发出咱幸福之力。啊，顶几工呢？哈、啊，我看咱一个信徒先生，下、啊、伊呢？啊，因为得到一个病，啊，得到这个病呢，内底呢，吼、哦，我都甲照出来，我都当下眼，听着开始脚酸手软，喘起来，因囝甲新妇甲喘起来，安尼喘，安尼喘，我奇怪，你是跳迪斯科哟？遐喘，伊讲毋是啦，阮爸吼，听着讲当下内底有癌，吼、哦，安尼喘，拢无哪里了，我迄个心力。有变啊啦，生理有变，咱精神辛苦嘞，咱听着歹啦，完成这组小度啊，发现现啦、啊。
你一定完成这组小组，所以这件代志你先到赵美丽啊、哦，听到赵美丽，好就结婚，我准备啦。啊那哟，老师，医生甲讲，啊那，哇我，你搁听到你安尼讲，我搁较烦恼，啊死啊嘿，我无要紧啦，死则死用看，明白啦？那、啊，哦无啦，后什么病，我哩无啥病，你放心。好、啊，你是生来的，嘿啊，放花尔，对啊，生来的嘛简单，见小草，红红的见小草头，好、啊、个金头，剁剁嘞，下做茶，啊含乌糖，连得点外钟以后嘞，含乌糖来吃，两工都好啊啦，哎呦啊，讲到遐严重，来的这上火药尔，青草啊，我有经验过，啊咱总是信到我部分。好，伊讲安尼咯，吼、哦，一时啊都有来啦，我来食咖啡羹，迄羹都好食，嘛免人看呢，免人看呢。你看咱人的心力啊，咱烦恼靠，什么那都无；咱烦恼那无去的是什么？白天唱地卖的，哦，这就烦，更无边啦。所以咱了解一切烦的是，咱会当展现着咱的力量。神通力、智慧之力、幸福之力，吼、哦，咱功德之威力，等等的，拢会当随心所欲啊！吼、哦，所以各位啊，咱一个人，咱来一切法的时，咱自自然然，咱身体自然会顺时。啊，咱若唔知一切法的时，干那惊惊吓吓，哈、啊！所以咱人呢，会无力，等等的，我那对对来。就是咱的智慧不足，智慧不足，咱无法度展现着咱的功德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3: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3: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5月16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今日为您全程播出梵蒂冈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息灾水陆大灾法会特别报道。维新圣教每年农历3月26日前后一周期间，以连续8天的法会法仪，恭祝教主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的圣诞。今年水陆法会是第29坛，自国历5月9日开始，到5月16日圆满，带领所有信众同修，专注一心，恭诵百千万部经典，回向十方法界，为明阳两界解冤释结，祈祷地球世界消灾化劫，五谷丰登，安定和谐。维新圣教水陆大灾法会在各个点、线、面呈现着易经、风水、宗教三者巧妙结合的宗教文化特色。今日透过画面分享最真实、珍贵的水陆法会人事物。

维新圣教教主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圣诞日为农历3月26日，创教宗主上混下缘禅师悲悯众生，救度有缘，在40余年弘扬义道，广传圣法之时，引领弟子精进自修，学习布施，传法行善。自民国87年农历3月26日起，兴办第一坛，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息灾，水陆大灾法会。至今日，05年国历5月9日至16日，举办第29坛

路大斋法会。活动前夕，全台50座分寺到场，护送中旗、老祖金尊、宝鼎及辖内诸灵回到仙佛寺安住就位。

五月九日适逢周末假日，天气晴朗，义工分布全山内外，法务就绪。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台支会长陆续护送何敬平安旗、辖内诸灵回到先佛寺，敬祝何敬平安坛成。下午于梁皇坛开启眼镜引魂法仪，三师和尚带领戒德僧众、斋主代表宣读文书，迎请诸天仙佛光降坛城，在仙佛寺全境绕山，遍布净水，召请万灵登上莲位，接受经典法义、素宴斋传、三宝司金银财帛的供养

净土坛有如与累世亲友相约聚会的咖啡厅，和社会大众最为相关。九日引魂及十日外坛第一天法仪，正好适逢假日，中午时分涌入人潮，处处长长人龙，大家依序领取文书和三宝司，并完成填写，再进入净土坛与所设灵位前方恭念祭文，前进执教，和祖先冤亲债主诸灵静心对话。

水陆法会七坛一所佛寺，特别敦请佛教界高僧上明下定大和尚引领数十位高僧戒德进行法仪。

台南归仁大士殿住持杨武才大师，也一如往年亲临仙佛寺，代表台湾祖师恭贺王禅老祖圣诞，赞扬创教宗主大愿力，并勉励同修坚定一心，勇猛精进。

0: 仙佛寺天坛谨遵创教宗主开示，持续进行着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借这两项殊胜法会，祈愿仰仗王禅老祖及开天九大菩萨、玉皇大帝、台湾祖师、诸天仙佛圣神，共同护佑台湾平安，台海两岸和谐兴盛，世界和平。维新电视禅机山仙佛寺水陆法会报道，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欢迎回到维新周报，今日全程播出维新圣教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息灾，水陆大灾法会，请继续关注法会重点精华。水陆法会是天人法界超越时间空间，为名扬两界安定而共聚一堂的盛会。最重要的是，参与的每一位善信大众都能获得真正的心安和丰富的宗教学习。感恩王禅老祖悲悯众生，维新圣教水陆法会内坛仅需身着海青，带着一颗虔敬谦逊忏悔之心，即能入内礼忏，敦请上果下覆大法师主法，引领善信同修绕山结界，将大悲咒净水布满坛城圣境。

在发福仪轨中，我们恭请四位结集使者带着请帖前往天空地冥四界，昭告水陆法会意义，并升起宝幡，指引三界万灵顺利到达水陆盛会。

农历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子时举行祝寿大典，禅机山仙佛寺代理住持圆心法师带领分寺道场住持法师讲师同修贤士，在维新圣殿前进欢喜为王禅老祖祝寿，感恩王禅老祖引领，感恩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辛勤开创无私奉献，同时以混元禅师的法语泥里踏步30年，推车靠崖在眼前，木下更该再使力，爬上崖去发赤缘，和大家相互勉励，期许光明未来。今年恭请上清下会大和尚引领戒德法师举行斋天，奉请诸佛及玉皇大天尊和诸天圣神龙天护法光降，叩谢龙天护法恩德护持三宝，使正法永驻，祈求天公赐福，天温天灾永袭，无饥饿与战争，世界和平。

中午时分所进行的执炉主法仪，是老祖师尊对弟子善信的疼惜，执脚数量最多者得以恭请老祖金身回家镇宅，至日恭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至日有老祖的看顾守护。

再经过共上堂法仪和告舍法仪，法语甘露清净心灵，并借由晚间举行的宴口法仪得以保持，至此达到以水陆法会法言安定名扬，为众生解冤释结，奠定世界和平根基之目的。参与水陆法会外坛与内坛，帮助我们从外而内获得深刻的体悟与修炼。

0: 维新电视禅机山仙佛寺水陆法会报道。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1: 一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欢迎回到维新周报，今日全程播出维新圣教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息灾水陆大灾法会，请继续关注法会重点精华。

水陆法会数以千计法物，幸有遍布全山的维新法功，热诚奉献于法布施、财布施、无畏布施，全心护持齐转法轮。在维新电视台记录镜头中，法功分布内坛、外坛七坛一所，交通组、环保组、香积组、普桌组、机动组、公务组、文书组，包括各区清洁及夜间轮值固守坛城等。空档区间大家短暂休息，亦有人随处而坐进行诵经。

水陆法会请下堂法仪，带领众灵完成最重要的准备，趋近法会最核心受幽冥界法仪，由金刚上师引领众灵皈依三宝受戒及领受菩萨三聚境界。

再进一步于五大士宴口中，由五位金刚上师普施供养回向众灵，丰盛法言帮助众灵安魂力魄，保持无忧。杨氏子孙则能借此法言善尽孝心，希望累世祖先有缘亲友法喜充满。

水陆法会圆满日，内坛举行圆满供、圆满香，外坛为延伸普佛、往生普佛仪轨，内坛在进行送判法仪，外坛为新圣殿中善信同修依序御圣，大众观想自身受圣水洗涤，洗净贪嗔痴累世业报与病苦，使身心内外尘垢皆获得清净。

午后，书圣的送圣法仪，法船庄严，满载千万文书十方愿力，期盼众灵回归南天净土，进而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丙午年，诵经1600万部，顺利达标，法务圆满。感谢王禅老祖、玉皇大帝、开天九大菩萨、观世音菩萨、台湾祖师、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广大诸天仙佛圣神慈悲护佑，感恩佛教界上明下定大和尚及数十位高僧戒德佛事引领，明阳两界齐心感恩，祝福万众心庙清净安宁，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维新电视禅机山仙佛寺水陆法会报道。感谢收看维新周报，维新圣教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斋法会今日殊胜圆满，让我们祈祷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期盼中华民族子孙福慧绵长，台海两岸安定和谐，世界五谷丰登，幸福和平。欢迎锁定每周六晚上7:30以及星期日中午12:00、下午5:30打开维新电视收看维新周报。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今天5月17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辛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天德宜出行、婚姻、安葬、造作、开张、入宅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明天5月18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壬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只可小小淫为，即婚姻起造以喜开张大用。三煞在南方。后天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癸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咱的供养法师也是供养这咧出家修行人，哈、哦、啊供养的是啊，就是咱的代表，咱的祖先，代表多生的父母，代表咱的九贤七祖，哈、哦，这咧供上因所有的咱的祖先九贤七祖，因的烦恼，因的烦恼，甲业，借咱的手，同时供养哦师父，哦法师。啊，法师咧，各种大德，替甘伊收伊，伊无甲你收伊，毋是伊收伊。大佛代替佛，因为是佛弟子嘛，代替佛，哈、啊，将咱的烦恼、这业、这烦恼咧，甲咱接收去，甲咱接去，哈、啊，替咱消下灾。那么这法师咧，佫提出来，有诶，因咧提起买物件，用这个壳，用这个身体。用这卡这个身体咧，这创啥咧？因为用这卡这身体咧，会当阁继续宣扬妙法，哈、啊，是讲我这正法妙法咧，阁度阁较侪有缘人，阁较侪有缘人。然后伊会提动诶，开始去做报，去做建寺、建道场，互阁较侪人咧，会当来亲近佛，接近这个佛，哈、啊，接近佛咧。啊，看人讲咧，这钱咧，提起这条都去拍、去博、去啉、去开、去嫖、去饮，哦，啊，那么咱咧，安尼来，咱来一旦入去修行道场啊，好去做这功德，啊，做这功德的时候，咱的祖先护法神，咱的冤亲债主，咱的冤亲债主啦，好，伊嘛赶快，伊讲，哎呦，这里我要讨这里人啊，吼。啊，即摆有遮大个善德，啊，会安尼，我到底兼要讨伊个债，吼，要安尼报一个冤仇，安尼我都唔对去啊，安尼我唔对是唔对啊，安尼自然，所以会得。

父你面头前啊，会起忏悔心，啊，完全借助的，伊会起忏悔心，所以这冤结全消掉。在几啊年前，咱一个信徒，啊，伊翁婿爱啉酒，真爱食槟榔，讲话真无卫生。有一天来试啊，伊讲干脆甲做200块。用200块来做建这建师，哈，做建师报薪200块，哈，啊，这报薪200块嘞，哎，写伊名，啊，写翁婿名，啊，怎啊甲合作并我才讲到要翁婿，哦，希望我翁婿嘞吼，槟榔，哈，甲酒只歹习惯，会当，好放弃只，那么伊就做安尼嘞，做安尼拜拜，就这张200块的，那个功德证啊。啊，这条都那个小雨天公落去，过两天咧，翁婿咧酒煞歹食，槟榔煞歹食。好，你看这个功德，唔是讲爱开足侪钱，这都是讲后来安尼做啊，完全借助。有当时啊，伊翁婿完全借助咧，翁婿的好多事咧，都是咱的完全借助，做咱的完全借助啦，老婆。咱呐，一个忏悔心，一个供养，做一个功德。好，那么也安塞，他是完全改掉去。所以咱呐，平常时诶，多亲近佛，多亲近诶，这个高僧大德，啊，多亲近善知识，亲近好人，哈，亲近有正正当当正业诶人。那安尼咧，咱祖先呢？嘛是伫体验，吼，祖先嘛是体验，体验哦，即安尼才对。因嘛养成一个习惯咧，后摆咧，咱就真爱亲近着好人。若是咱啊一个人啊，真爱亲近一挂吼失掉吼一挂路行偏的人，咱祖先咧守护灵啊，阿舅安尼咱安就对啊。所以因养成一个习惯咧，因嘛是爱真无形中咧，就是要去找遐，啊找遐咧。有啥啥教育啊，所以啊，真侪啦，做老爸老母，讲家己囝爱行歹路，爱跋，爱淹，爱爬，哈飘，这拢有真大关系。甲咱做是大人诶，做是大人诶人啊，诶行动行为有真大关系。好，囝会失掉咧，好，囝会行偏去，是咱的烦恼。啊，咱的烦恼。就是因为咱有做错，咱有做错，咱所以咱无惊到真正遮个正道，接近善知识，无接近善法的时啊，咱遮囡仔伊个灵性，伊个哈自然呢，伊互遮个完全借助拖来死过去，拖来跋，拖来啉，拖来嫖，拖来淫，哈，吃哩食食毒。啊，所以咱一个做爸母的咧，咱尽量有找机会啊，接近这善知识，接近佛，接近神佛，哈、啊。咱当然啦、啊，爱家庭嘛，爱为重，唔是自己个暗腾一庙就好啊。哈，平常时咧，咱有时间咧去扶咱厝边头尾，哈、啊，咱都去接近佛，哈、啊，咱接近这高僧大德，请因开示。当咱若要去的时啊，恁伫恁祖先的面头前。啊，祖先面头香烧咧，加啊，我比我姓张，张家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哈、啊，我要对来这道场，对道场，恁大家跟我来，来亲近佛。那么，因一定规大殿欢欢喜喜，家己三福万万，就家人去啊道场去咱拜佛，咱入门祖先，才有我都照常入门来拜佛。这一个要领，好，那然后呢？咱到这个祖先发佛的面头前，咱爱有忏悔，好，忏悔顶阵讲过就真济啊，好，以前拢直直讲过，爱忏悔，忏悔讲啊，我都唔对，唔对，唔对，唔对，你爱去讲，要将所有唔对的你爱讲出，甲佛祖讲出，啊，我即摆比如啊，即摆囡仔安怎不务正业，好，一定都有我有错误。哦、我有错误咧，啊，请做佛菩萨慈悲啊，好牵引我囡仔，也是某某人，会当行到正道，会当行正道，啊，咱呐一定爱。

0: 啊，合并，因为咱在讲的是啊，好，咱啊合并的，啊，也无可奈何的，这真无可奈何，包括祖先的无可奈何，无能为力，所以祖先啊，一旦这时阵啊，来入佛殿啊，啊香点来搞佛祖殿的时啊，好，因嘛是照常祖先因的几大殿啊，伫咱后壁，好，同齐求佛，好，家因加持有灵光。好，这祖先呢，都靠法度顾着咱的囡仔，哦，顾咱咱家囡仔，也是失调的人，这是真有效的方法。哦，因为人呢，有当囡仔做歹，唔是伊家己爱做歹，要一寡其他的灵性啊，其他灵魂灵性啊，哈，灵界啊，家囡仔拖来死去。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或者咱翁婿糊里糊涂，阿母糊里糊涂，死过去。那么咱呢，爱多接近佛，好多接近佛。有当时啊，咱呐爱车，心内欢喜的事，真正恁个一件啊，求诸佛菩萨，求这高僧大德，哈、啊，师父啊，请你开示，我究竟伫倒位做唔对，我囡仔才会这么听话，或者倒位做无够，我囡仔才会这么听话。啊，或者啊，我倒位做唔对，我翁婿才遐来爱博爱啉，哈、啊，爱怕爱去。其实啊，我都做唔到我的家后咧，太太的家后咧，哈，才会安尼，哈，有当时啊，真叫无耻，哈，即个呢，无，即个叫做无理性、无智慧的行为，甲讲话拢会出来，啊，是毋对唔对？要请师父开示，哈，那么你啊，爱这个时阵啊，你求师父甲你开示的，你心啊爱放开，你莫干那想讲，哎，想要恨我翁婿，恨我囡仔，恨我囝，绝对袂使。把心放开，这个时阵啊，你爱看后壁咧，真济咧，即个护法心中啊，啊，经过法师师父的开示啊，啊，师父的开示，你若一看，开始咧提经的时，提经咧，提经咧，在变，在看，在提，在看时啊，这个时阵啊，你爱注意啊，这是师父真真正正咧，这个开示，都要大佛宣法，宣法你后壁啦。好、哦，你完成这组也是这吼，祖先求贤七祖，哈、啊，因为这个时阵啊，爱把心放下来，一个感恩的心，安尼开始。好、哦，啊，渐渐的，好、哦，咱的家来一直是平安，一直圆满，一直顺时去。啊，因为都开始的，你会感觉那无啥真有路用，无感觉真正应感应，因为咱的罪业太重。每一个人会发生的错误的罪业啊，不是一时尔，所有发生的罪业的，那是你生生世世累积落来。哈，一个水呢会漫过，哈，水漫过一定哈，迄个堤防会崩去，是安怎来？水底未结石来，年久未侵山的水土保持啊，这个沙石啊，滴垃圾啊。基础吞掉去，含这下水坑都塌掉去啊！塌到尾，水若过来是哇，也拢规个拢平去。啊，所以一旦拢平去，拢崩去咧，歹事做尽，哈、啊，祸延世间，祸啊，还坏祸咧，祸蔓延整个世间。所以一个人会做出糊里糊涂的代志啊，伊是累积来所做的。所以有的人。做父母的，囝糊里糊涂，危害社会，好危害社会是啊。一旦有诶讲，吼啊吼，警察拍死，哎，人甲人烧太太死，啊，应该啦，即个囝太太死。

表面看起来感觉这老爸真感觉真正失望。事实上，这罪过拢爱担，爸母爱担这个罪过。毋是讲太太死就好啊，互政府去清查掉就好啊，这无犯就好啊，这拢毋对。

0: 世界属约束，违背咱伫天上世界、伫天上界、哈、哦、灵魂世界、天上界的属约束，甲违背咱过去生生生世世的约束。啊，就是违背约束，咱无真正心，咱的平常是无直接近亲近神，底下无亲近正法，无亲近正法嘞，才造成这假因顺嘞，或者会糊里糊涂、糊涂输一大片。到尾责任是咱的，是做老爸老母的，真啊爱反省、爱忏悔，这是真大的不孝。所以有个人，我捌听过咱一个信徒来在找。好啊，那嘞，我老师，我伊个囝讲我嫁个亲戚，我就不孝囝，吼，讲个不孝囝，我甲讲，恁囝唔是恁囝不孝，是你不孝，吼，你无将恁是祖先嘞，一大头你无顾，吼，你这一教来，互你只囝，你无顾，所以就不孝，咱不孝在先，阿囝当然伊不孝，这是事实。囝的不孝，你要所看到的事实。但是，藏在后面，这个真真正正不孝，这点是咱。假使我的囝对我不孝，做一个歹代志啊，好危害社会的，这是我不孝。囝的错误是我的影尔。所以啊，各位啊，咱这个囝的行为啊，咱爱尽责任。唔知咱呐，有当时啊，伫多听、多听、多听佛法，哈、哦，一寡古经大德啊，有修行的人，即、這个善知识啊，哈、哦，大圣、大善人所开示的经法呢，咱用加减听。咱要去听的是啊，咱唔是咱家己听，因为遮这道场内底啊，有外面有伽蓝啊、韦陀尊者、伽蓝啊、即韦陀尊者挂掉咧，甲其他佛神挂掉咧。也是啊，你无入去，咱若做个有这色心无入去呢，这祖先无多入来听经闻法，哈、哦，这千经万卷无多入来。必须咱有入来是啊，遐祖先呢，哈、哦，这我都对咱后壁就听经闻法。一旦咱听经闻法嘞，咱啊咱都回向，啊，咱每届迄个回向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好、哦，咱回向我多生的福报。咱所听到的经啊，在家庭，各位在厝内底，好，咱就电视底、电视开开，听到任何一个法师在听讲经串，好，法师在回向的时，恁嘛是对的回向。好，当然啦，啊，我现在要听药师宝忏，咱呐，我呐照常香烧咧，伫祖先的面头前诶，香烧咧，甲祖先六代祖先基本七祖，我每一工咧在听某某一个法师，好，讲什么佛经。好，咱呢同齐来听，啊，听煞是啊，咱呢照常合掌回向。安尼来，这个习惯，这个习惯，咱有冤有债，冤亲债主，一渐渐渐渐一直提走。这么灵魂动物界、灵界呢，这呢，家属呢，对咱呢一渐渐渐渐提，渐渐提。好，啊，咱呢家人孙啊呢，咱呢自然呢就袂对家人孙开始甲咱不服，所以往往家人孙的错误呢。都是咱的错误，好，啊，今日说的错误，都是因为咱无接近神，只是无接近正法，哈，咱无将尽的责任啊，咱的一生，咱因为咱有机会，出世这个身体，有机会接近佛法，好，咱是足侪接近的佛法，嘛是咱祖先给咱安排的机会，好，咱接近佛法，变到去念佛，嘛祖先呢，修护灵啊。啊，甲咱安排有机会去听念佛、打佛七，结果呢，咱诽谤这正法，这造成诶，咱的祖先完成这注定，因无法多机会踏入这个大殿内底，啊，共同听经闻法，我多安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 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

所以这责任这罪过是咱，唔是家人孙，所以爱忏悔的是咱爱忏悔。哦，这点呢，大家爱了解这真真正正这一挂真正出家修行的呢，好放弃世间呐的荣华富贵。啊，放弃荣华富贵咧，啊，甚至个透早三点外就起床，人还咧困困到乌乌困咧，伊是去三点外起床，拼拼咧开始咧念经回向。好，咱爱了解这个正法，啊，出家修行来道场工作的人员，安尼咧，啊，一个月这天领着几千块的生活费，哈、啊，这个迄个零用金，啊，其他所全部奉献。那伫社会咧，一个月四五万块、五六万块，啊，有遮侪收入诶，是安尼放弃遐，放弃食好、困好、住好，吼、啊，佮放弃种种咧，啊，佮啊家己爱咧念经互人，啊，佮回向，即大慈大悲诶心啊，各位咱有咱毋知影，毋知影遮真真正正修行甲修行诶人，伊诶大慈大悲诶心，所以有当时往往咱真侪人啊。会开始咧，现在入侮辱，来侮辱，讲一挂话来伤害，遮一挂修行家受个伤害咧，咱佛所开始的妙法，哈，个伤害咧，即迫害咧，啊，即叫做侮辱，还是做恶言，做即个妄语，哈，来诽谤，遮个啊过去生生世世啊，真济啊各家圣贤所留来妙法。各家修行的，好，包括现在已经努力在修行的，即个出家修行，也是即个啊，各位家己在家，好，认认真真在努力在打拼，要为众生在修行的人。所以各位啊，咱话唔知啊，即真理，我唔知道真理，咱莫随便去诽谤，咱万莫讲啊，即个。好多这个佛啦，好啊，就是魔鬼。咱这样讲，咱嘛唔对。啊是讲啊，耶稣啊，这是啥？啊是多啦，嘴有流嘴臭的，莫讲随便讲啊，要有嘴臭的我就袂用拜。这种拢是侮辱，拢无知识、无神、无神知识、无觉悟的人。这点各位啊，咱爱注意。好，就是啊，咱啊侮辱就叫叫三宝啦。好，如若三宝的时啊，咱有这个会得到真侪种的病。病是啥病呢？家内袂好的病，事业袂顺时的病，身体袂平安的病，咱心灵各种的幻幻想想的病，哈，各种各项的病，人甲人中间的猜疑心的病，哈，人甲人中间的所妄图的病，哈，所以啊，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咱都亲近佛法，爱都亲近善法，亲近有修行的善知识。各位来到世间短短几十年，好，即摆呢，有个人呢，少年囡啊，好，即下的少年呐，啊，因的心态较怪，心态不满，妄道、嫉妒、妄事、妒事，好，那么所有一切的罪过呢，拢怪在社会害的不公。这责任拢是做咱做老爸老母的责任。好，咱啊，因为有诶妄道妄事啊，有当时啊，囡仔所讲的话啊，好，所讲的所表现的出头啊，啊，相信各位真相信，啊，听过真侪，这是拢甲大人啊，是大人会修心养性有大关系。是毋是有病啊？是诶，都接近诶，都去接近着善法。都去接近到这一挂真真正正修行的高僧大德，所以啊，今日咱的药师宝忏，甲咱开始真侪

哎，啊，众生的病，啊，都是所讲的这呢，啊，这的种种这病呢，就是咱今日所讲的，佛所开始的破如三宝之病啊。所以咱这人啦、啊，诽谤三宝、骂三宝、侮辱三宝，伊的事业一定会败落，气看麻辣嘞。因为侮辱佛，就侮辱咱良心。你侮辱佛，啊骂佛，骂有修行的人，骂这个佛法的正法，骂这的人啊，这的，你安尼做事啊，造成呢，咱的所谓祖先爱替咱担罪，咱的完全借助呢，顺这个机会呢。伊会看出讲，咱无一个忏悔心，无一个觉悟的心，无一个慈悲的心，含混嘞，都会被骂，都被尊敬。真真正正修行人放下就是名利，家己的享受嘞，你一心在修行为大众的遮嘞，你啊，对嘛，破这个戒，侮辱、妄语。安尼来，才完全借助嘞，做嘞，咱就愈重；完全借助嘞，愈无法度原谅咱。咱的祖先愈无法度原谅咱，因为咱安尼嘞，会当掉祖先以后，佮亲近才会佛菩萨的机会，圣神的机会。所以种种，这是非常的不好，非常不好。那么最后呢，咱会坠入黑暗无间的地狱，所以就是破如三宝五逆之病啊，五种无间的病啊，黑暗地狱的病。过来呢，就是破如啊，迄破害三宝之病啊，所得到的这严重。咱在真侪年前，咱一个信徒的阿姨丈。伊诶，就是在生啊，才惊伊孙啊，人去拜佛，伊就甲骂，创啥都骂，逐项拢咧骂这三宝，有一天71岁诶时啊，都要死啊，要死之前一礼拜咧，一直烦恼，一直惊，一直哭，一直哭，讲看到鬼要甲吐血，啥物足歹看，啥拢直直在遐看，囝孙啊、新妇咧，拢叫讲阿爸、阿姨、丈啊啥，你今日念佛啦。我唔敢，我过去我如入三宝真重，我佛未原谅我，所以我真惊真惊真惊，惊到尾咧，真正是六七天啊，死咧，嘴开开，对着地下，目睭金箍箍，含观察，放啊，目睭金箍箍，嘴开开，死人面，迄个僵尸面装出来，破如三宝。所以咱也袂使咧去随便侮辱修行人，咱无开悟以前，袂使咧随便讲人的是非，咱也还袂开悟咧，咱爱认认真真，爱学习人的这个叫做慈悲心，这才是咱一生，实实在在来世间出世的上大的目的。各位十方善知识，大家共同咱来好好啊皈依三宝。依照三宝妙法嘞，咱做咱的人生的指标，咱就行着咱人生，安尼嘞，咱经过咱的人生，咱就会迈向这条道光明的佛净土，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圆满，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2: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一知为道，恢普恢向更恢显，恢有恢无恢内外，这都是无上的禅机。啊，我们现在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啊，九龙柱，台湾平安的定海神针，九龙柱前，啊，我们要到达平安的境界，一定要有九龙的智慧。黄山老祖掌中所掌的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还有中宫戊己度天乙度地，啊，这个智慧啊，就能够让自己的内心智慧升华。相对的，台湾是一条法船，汪洋中一条船，要迈向何方啊？必须要有啊一个定海神针。所以在己亥年九月九，黄山老祖圣事。由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义经大学规划院院长张昌明院长、设计师邱慧平设计师

0: 我们的总务主任圆普法师啊，大家同心同德，依照结构的智慧啊，依照铜雕的智慧，完成了五千年来第一座九龙柱。九月九建太平，万年归心，世界永和平啊！所以我们背后这支定海神针九龙柱，欢迎各界的啊！你们有时间啊，光临易经大学九龙柱，来这里参禅悟道，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即各位十方善知识，大家平安，台湾平安，世界和平。今天谨遵天命，王禅老祖降赐开示，唯心圣教的修行终极目标，就是要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正好针对着庚子年啊，世界性的天温啊劫难，所以台湾啊平安的

春节元月十三日，在仙佛寺天坛升坛，整整三十六天，他的法会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祈求玉皇大帝受罪，诸佛菩萨加持灌顶，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所以台湾在这一次庚子年的天温是世界上最平安的，我们也感恩玉皇大帝提供，感恩王禅老祖、诸佛菩萨、上帝、阿拉的束缚。那么今天天文煞神，台湾已经平安，已经解封大家回归到平安的境界。但是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现在我们

是独乐乐，绝对不可以独乐乐，要众乐乐。那相对的，就是要来祈祷上天啊，来慈悲消灾化解。地球195个国家的温情瘟疫啊，能够早日解除。所以我们啊，在维新圣教八卦圣神啊，世界和平中某的地方啊，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啊董事，也是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的规划院院长张昌明院长，以及啊秘书杨天佑，天佑台湾，大家所喊的天佑台湾啊，这个是上天的慈悲。那么我们现在要在中俄这里啊，鸣钟每天要72响啊，72响呢，就是代表着72天师来共转世界和平、消灾化解的法轮。所以我们现在就请张院长和杨天佑啊两位分别来鸣钟，唤醒觉醒啊，共转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法轮。我们有请

0: 啊，各位同学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金钟一响，法界心，心相法界定太平。刚才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啊，我们的董事张昌明董事，也是规划院的院长张昌明院长及杨天六秘书啊，代表维新贤士同学们，明宗啊，仰仗天威，在八卦山脉啊，这地灵人杰的圣地，维新圣教总坛的坤宫，在这里明宗啊，我们也欢迎各界，你们有时间可以光临到南投市啊，维新圣教八卦圣城总坛啊的世界和平中，来这里明宗共祈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法轮。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

0: 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们，所有的维新圣教学院校董，以及荣誉董事们，同修阿弥陀佛。今天在2020年的6月10日，就是走水困的卦象，守己待时。维新圣教学院自从10年前，到现在来过了10年，我们承蒙各界的支持，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董事、名誉校董，以及荣誉董事们的护持，让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已经步入正常化的建设基础。我们除了感恩各界的护持，所以在今天6月10日，守己待时时机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就遵照王禅老祖师尊开示，维新圣教学院3楼的虎边、汉龙边、汉的中间养贤楼会议厅，就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来运转这个校务。尤其在10年来，对于各位你们的付出，若有服务不周到的，请各位名誉董事、名誉校董、荣誉董事们多多给予指导。那么时机因缘已经到了，等待这个时机了，所以在今天6月10日，就是走水困的困卦，守己待时，时机成熟，所以选在今天的午时，来挂牌。校董及荣誉董事的服务处，王禅老祖指定了张家芳来做委员代表基金会来服务大家。若是今后你们有什么疑惑要来大家来请示的时候，你们可以

回来维新圣教学院，接受学院的招待，和接受服务处，给各位的服务，唯愿大家共转维新圣教的法轮，进入世界和平的一天，在这里祝福各位，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陈如新，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奉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咱道场

0: 宫室太岁灯、宫灵灯、啊文昌灯，犯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收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

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陀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如道场啊袁鹏讲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啊，再次邀请到这个郭玉珠先生啊，跟大家分享啊有关啊《易经》风水诵经啊，宗门妙法的心得与案例。好，现在我们请这个郭玉珠先生开始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哈，那因为在我们知道在祭祖的时候，常常会看到郭玉珠先生啊，那是不是这块有什么心得要跟我们做分享？
1: 好的啊，感谢袁鹏讲师哦。话说在2014年在2014年，我记得是在泸州道场的春酒的那个场合，那时候师父也来到了泸州道场啊，来跟我们所有新同修一起来参与春酒的这样的活动。那之后呢？你知道师父要到每一次呢过年的时候都是全省必须要跟所有的新同修来，度过这样的一个春酒的一个部分。好，那时候我记得，过完之后，大概半年之后，结果突然有一天，我永远记得是圆峰法师他打电话给我，他说：“爱珠爱珠，你今天无论如何，你找个时间过来，这有关于你一生的幸福。永远记得这个部分。我想说什么事情啊？我想说什么事情这么的重要，这么重大？所以我记得永远记得是在那天的中午就来到了泸州道场，我来跟圆峰法师见面。那圆峰法师就跟我讲说，师父要你主持祭祖大典。好的，那个上午场的活动，我说，我心里想说，为什么会想找我？我心里想，那其实我当下我并没有拒绝。好，那其实我心里，心里我心里我觉得，就是说，我说好，但是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忐忑不安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大场的经验去做主持。所以呢，我虽然口中答应了，但是我要讲的部分就是心里非常的不
0: 不
1: 安
0: 安。
1: 心，不安。好，那我就跟圆峰法师说，法师，那有没有机会？我机会跟那个师父见面，我想要知道说，在祭祖大典这个过程，我必须要怎么准备？结果刚好有一次，刚好是。

0: 啊，师傅来到泸州道场，所以圆通法师也特别呢，就是跟我说呢，所以我当下也就来，跟师傅见面。结果我就问师傅，我说师傅，请问那个祭祖大典的那个主题是什么？你看看我多么的天真，你看。结果师傅只跟我讲了6个字，他说十坛大圆满，因为我是从第十坛开始主持。我心里想说，那这不是有讲跟没讲不是一样吗？但是我后来自己想说，师傅跟我讲说十坛大圆满，那我心里我的体悟是，师傅要十坛大圆满，他希望我在空界跟色界部分都可以圆满，所以我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准备我的整个一个主持的内容部分，那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好，那其实当下我不知道该怎么准备，哦，所以后来部分我也非常感谢，就是圆义法师，他就陆续把一些的有关于宗门的一些资料部分、一些书籍给我。但是，一下子读那么多书，好像找那么多资料，好像有点小小的、小小的
1: 也消化不了
0: 消化不良。对，但是我要讲到非常微妙的部分，就是。我每一次在诵经，早上在诵经的时候，诵经在诵《天德经》的时候，总是会让我感受到灵感就来了，好像是冥冥中老祖要什么要已经在教导你怎么准备。所以我的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第十堂的这个上午活动场的主持的稿子的内容部分，就这样逐步的完成。但是逐步的完成的过程当中，我对我自己还是没有信心的。所以，我记得在我们通常我们是在要祭祖前一周，我们就会有一个在仙佛寺的彩排。我就把我的讲稿的部分列印出来之后，我就等到所有的人都彩排完了，所有的法师、发讲师都彩排完之后，我再冲到师父面前，我说：“师父，可不可以请你帮我看我的讲稿？可不可以这样子？是不是可行的？”我就把我的内容部分呢，就一五一十的向师傅来做报告。师傅到最后部分，他给我签下，他签下他的混元之后，我才安心。但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样的一个主持的经验，所以第一次我永远记得第一次主持的，就在1月1号嘛。我在前3天我就开始生病了。我就开始生病了，怎么办？因为我们在应该要说我们在做这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法事的时候，法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茹素。所以我开始茹素的第一天，我开始人就不舒服。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说，哎，其实我这个部分也是我要去克服的功课。好，所以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我就在台底下。我错得不得了，那个脑袋一片空白，然后心速加快，手一直冒汗，然后一直跑厕所。我心里想说：“天哪，怎么办？等一下我上场怎么办？”但是当我上场完，就是时间到我上场了，音乐一下的时候，我深呼吸一口，慢慢我的心可以定下来了。此时此刻我知道的部分是，此时此刻不是我。郭爱珠，我在主持。我的背后，我上面有更多的老祖的加持的力量，在驱使我去完成这样的任务。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只是3个小时，我只到中间的一个串场的部分。那过程当中，真的我做完之后，我就整个人松了一口气。好，其实那种经验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也就很我自己也很庆幸自己，就是说，当时够勇敢。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我答应了圆风法师，我答应了老祖，我答应了师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原本啊，我的其实我名字叫郭爱。

0: 那为什么会改玉珠？其实，在一开始我在主持基督大殿之前，师父特别帮我改的名字。他希望我的玉珠就像那个黑暗中的明珠，发光发亮，去照耀更多人，去帮助更多人。好，所以第一年的时候就这样子，哎，
1: 就过了。
0: 过关。第二年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不太喜欢走同样路线的人，所以第二年的时候，要主持第十一坛。我那时候心里想说，我不能再照之前的一个主持的内容部分，我必须要更多的变化，因为很多我们说来自全省的同修，他从一早6点要做到下午的6点，
1: 对，
0: 事实上那个时间是蛮
1: 很
0: 长
1: 长。
0: 的。所以，那整个在主持的过程当中，我怎么样去跟他们做互动？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心里想说，那我怎么样去往这个方向去做设计？所以还是讲到《安心真经》，《安心真经》里面有好多的一些的心法的部分，我就把这个《安心真经》的这个心法部分，我就转换成安心功夫实招，把这个部分呢，就跟我们的显示同修与会，大家一起来我们做操练也好，或是运动也好，或是让大家可以在过程当中了解安心真经的用意的部分。好，所以第二次呢，也就这样，我觉得自己还蛮满意的，但是一定可以更好，一定可以更好
1: 对。
0: 哦。那第三年的时候，我不断的在我的整个一个主持的内容里头不断的去修正，好。那我永远记得，在应该是第五年的时候，第五年的时候，我记得我接到这个任务是在祭祖大典的半个月前。这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江师兄他跟我讲，他说：“师姐，我跟你说哈，早上场以前过去的早上场都有大概3、4个节目在表演，
1: 对。
0: 但是我记得那一次是只有一个表演的团体。”好像只有嵩山慈惠堂的一个表演，那表示3个小时只有一个节目
1: 那就
0: 在
1: 剩下的
0: 表
1: 都
0: 演，那剩下都是要我耶，
1: 还。
0: 怎么办？而且半个只有在这个半个月前，那我怎么准备？我心里想说那怎么办？但是我还是把心定下来。其实那时候我把我的电脑打开来，我就到那个 YouTube，我打开 YouTube 的时候，突然。他给我灵感，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就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应该是第14坛的时候，有个部分我带大家做那叫四季红，还记得吗？
1: 对对对。
0: 还有那个宝岛慢坡四季红的部分就是更多的就是我想到部分，就是我跟与会的贤士同修他们来了，因为做一段时间真的很累了。我怎么样让过程当中让他们有更多的跟旁边左右的人可以多一些互动，所以就安排的就编了四季红跟宝岛慢播，他们大家玩得很开心。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是宗教的一个活动，所以基本上来讲你不能太跳脱，
1: 对。
0: 那甚至就是你不能离宗门的这个意义就是太远。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来讲，就是我觉得老祖好棒的部分，就是他一直在帮我，他一直在帮我，怎么样在最后的关头的部分找到最好的一个资料跟资源部分。那其实更多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整理之后呢，让我在第14坛的时候可以圆满的撑过那3个小时。但是不能说撑啊，我觉得更多你，因为你完全的投入哈，其实此时此刻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不是我过玉珠，此时此刻我自己感受到那是无限大的那个能量一直在加持着你，驱使你往前，然后把你的正向能量就传递给与会所有的贤士同修、善信大德，甚至是我们说的空界的无形的众生。好，我觉得。那种感受是非常非常的殊胜，而且对我来讲是非常感受非常非常深刻的。嗯，是这样的啊，所以到现在的部分，我也非常感谢，就是师父跟老祖有给我这样的一个使命跟任务部分。

0: 本，让我有机会去跟所有色界跟空界的众生来做结善缘。好，所以相对的，我把这样的一个经验值的部分，现在也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1: 好，谢谢啊，这个郭师姐啊，跟我们啊说这一段话啊，因为。

0: 那整个的心路历程，还有你准备的过程，大家就会理解到这个事情的进行，并不是只有一个人，那事实上是很多人
1: 是，
0: 一起来完成
1: 没错。
0: 哦，所以今天非常的感谢啊，就是这个部分呢、啊，这个郭师姐的一个现身说法啊。那接着我们再请教郭师姐，是不是你在这个学艺的风水的过程里面呢，你还有其他的这个印证？
1: 哦，是的，我记得应该是在7、8年前，有一年的过年。好，那其实这个见证是在我婆婆身上发生的。那其实那个过年是大家吃团圆饭，大家很开心。可是我婆婆那天事实上那天就人开始不舒服，开始脸色有点变黄黄的。那其实我们也觉得说，奇怪，这个老人家怎么会是这个样子？那其实我们问他说，他说没有，就只能有点精神不太好。他说没事没事，那其实那一个过年哈，就是我们就是跟孩子就安排，就是要到南部啊，不是应该中部了，我们到那个叫什么什么溪的，也在国姓乡那附近有一个温泉区，那我们想要去那边先就是跟小孩子们度假，那我永远记得是在大年初二的时候，我们就往那个地方就去带孩子去那边度假。结果其实我婆婆后来就发生了，就是开始人就是非常的不舒服，然后已经被我小叔已经送到了星光医院的急诊室。但是我婆婆就怕说扫兴，这样那个老人家就是很爱子女的，很爱，所以又怕我们担心，她也都不讲。那之后是大，我记得就是大年初二、初三的时候，我一大早我小叔就打电话给我们说。说我婆婆现在人，就是现在急诊室，然后后来跟我们讲说，医生说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可能会引起败血症，
0: 那严重。
1: 很严重哈。那其实当下我们就跟我先生还有小孩子就说明了一切。那我们后续部分我们就说，那后续行程我们就不走了。那我们第一个地方，我们先到就到仙佛
0: 西红
1: 寺，
0: 柿那很近嘛，
1: 对，
0: 立刻到西红
1: 就
0: 柿。
1: 仙佛寺。然后到仙佛寺的时候，我们就先跟老祖禀告，然后跟来讲明我婆婆现在的状况。好，那当下也有替我婆婆点了那个元神灯。那之后我们开始还是就往北走，那就回到芦洲道场。那回到芦洲道场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当时应该是也是圆峰法师，然后我们就跟圆峰法师报告，就是我婆婆目前的状况。好，那其实那时候我们在就是回程的过程当中，我小叔已经跟我们讲，他说我婆婆，医生说可能要住院，住一段时间，那如果说没有赶快处理的话，可能变成败血症，所以我们回来就赶快跟法师报告，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求老祖，那同时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就在老祖面前就为我婆婆念的天德经。

0: 之后，我们就帮我婆婆在道场点了元神灯。点完元神灯之后，我们想说后续部分嘛，还是就是看怎么样来处理。就没有想到，我们走到回家的路程当中，我小叔就打电话给我了，他说我婆婆可以回家了。
1: 啊，那真的是很
0: 可以
1: 幸
0: 回家了，原本是败血症，他说那没有弄好会变败血症哎，那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很微妙的一个事情发生。好，那后续部分，医生也就帮开，就是等过完年之后，新春就是可以门诊时候再回诊。就您知道吗？回诊再去做任何的检查、拍诊，都确认我婆没事。
1: 没事。
0: 就我就是很感恩老祖非常疼爱我们，好让我们在每一次的一个遇到那些的困难跟危机的时候，都伸出手来。

0: 来帮助我们，我们是要非常感谢老天。
1: 也是因为要你们要有在做，啊、哦，你们有对这个宗门我们所教的法，你们有做一个吸收，然后一个付出，啊、哦，所以很多人都说我来学那么久都没有什么长进，然后我说你就不做啊、哦，不做当然就没有长进了，所以你要是有办法吸收了以后，我们这些妙法你能广宣流布。啊，那一定会得到很好的效果啊！所以我想从以上的一个这个例子来讲，我觉得真的是太精彩啊！所以呢，我们想说，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还能不能再多告诉我们一些例子？
0: 我想要跟讲师来分享，就是我在学习过程当中，我把它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其实因为我的工作就是一个讲师，好，那其实我教了很多的课程的部分。那其实我每一次只要出门去做授课，我一定会跟在我们家的佛堂禀告我的观世音菩萨、观世帝君，还有太子，然后还有老祖，好，祈求他们赐给我智慧，赐给我正向爱的能量。透过这些智慧爱的能量部分，我可以传递给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学员。我希望透过这样的分享，可以传递给他们，也让他们身心灵可以得到满足。好，这样满足了之后呢，可以嘛回到他们的家庭，回到他们生活里头去帮助到更多人。所以老祖在哪里？老祖在我心中。好，只要当我遇到一些挫折跟困难的时候，我就会默默跟老祖说：“老祖，请你恩赐我智慧，请你恩赐我力量，让我有智慧跟力量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1: 这个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往往会发现，我们有些人来学习，就是为了来读易经，啊，读完了他也不印证，啊，他也不占卦，啊，学完了风水呢，他回去也不看看家里怎么样，所以好像学了就是懂，啊，懂又没有用到，那学了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呢？
0: 很
1: 啊，
0: 可惜。
1: 所以这些易经风水以外的妙法，都是要让我们生活更好啊，可以问题能够解决。所以，如果你在学习的过程一直都没有得到印证，那表示你不太用心。我常常讲一个开玩笑说，你要是找不到占卦题材，那很简单，报纸打开，事事可占，每件事你都可以占占看，然后看后面怎么样印证看看。这个你没有这些印证，你根本就学不到。我像现在。我发现哦，我们的几个班哦，有很多人哦，学这好像就是在学，也不是学什么。我说你要印证啊，你要去问呐、啊，哦，你要去试试占呐、啊，凡事多占，哎，这一定得到好处。哦，对，所以昨天我们上课也在跟他们讲说，你们一定要占卦啊、哦，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你遇到事情一定要占，比如说，哎，这个我问他们说，你如果有一天车子走在路上不小心跟人家 A 到了，啊、哦，那你怎么办？你要占个卦来看这个事情为什么 A 到？对，如果是你不小心的，哦，当然没事嘛。那有其他事，哎，你就要小心了。哦，像这样子你都可以占，当然我不认识你，不能占，当然能占了。我认识你，那更可以占，对不对？所以。凡事都可以多占哦，那因为多占的关系啊，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收获。很多人就跟我讲啊，我真的不喜欢用神看什么？对呀、啊，因为你占的不晓得看用神看什么，那你就不占了。不占永远都不晓得用神看什么。对啊，所以适应之见就是我们来学习的东西。哦，所以你不想用神，那至少知道适应。好，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很多事情不是说你一定要老师叫你用神是什么，你永远用神是什么，不一定，对不对？好，所以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常常

0: 去印证啊，去印证啊，因为像我在公司上班也会这样子啊，碰到什么事情我就头头站个过来看，哎，什么事啊？那所以常常他们都觉得，哎，你也不在，那么要紧，那么紧张，我这事情都知道啊，都按个进行，怎样看得清楚啊？
1: 是是。
0: 啊，如果你挣不到，你说，哎，这个现在很难处理，你回家再用心沾湿。看看他是怎么回事，哎，你就可以解决。所以，在我们学习的易经风水的过程，一定要去用啊，因为学习这个易经风水是一个体
1: 是，
0: 啊，你要能用，那才是对
1: 没错。
0: 啊。对，所以你刚刚从这几个例子看起来，就你体用都有做
1: 是，
0: 了啊，所以当然老祖宗要庇佑啊。因为你是个好学生呐、啊，哦，所以当主任一定会爱护你，多照顾你一下，哦，所以我是想说，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啊、哦，只要有一个机会，你一定要来学习啊、哦，来学习，这是你人生的一大改变啊、哦。那也唯有这个办法，让你能够脱离你目前啊、哦、生活的不愉快或者生活的不顺遂的一个机会。哦，所以一定要回来上课啊！我们泸州道场欢迎大家经常可以来询问上课的消息我们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经常打电话来泸州道场询问开课的消息我们的电话是2283126922831269，我们的位置呢也很方便就在泸州县捷运这个徐汇中学站2号出口走出来大概75公尺到，非常的近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感谢这个龟初贤士跟我们来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身苦意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

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无忧眼尊者，宗主开示，无忧眼尊者是五尊者。这位尊者在湖南观音岩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雷尊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忧眼尊者。

0: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变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1: 亚拉哈萨克阿拉哈萨克达拉达拉达亚萨亚拉哈萨克拉萨拉萨拉达拉达亚萨耶哈萨克达亚萨耶萨耶萨耶哈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拉达

去盖帐尊者。宗主开示，去盖帐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这回圆心法师在法国弘法行圆满之后，这位尊者又跟着回来台湾。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山简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去盖帐尊者。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圣鬼自明尊尊者，宗主开示：自明尊尊者为五尊者，在西藏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雷地狱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自明尊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全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全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何伦条尊者，宗主开示，何伦条尊者是闻尊者，修行地在尼泊尔，这位尊者是一直跟在佛祖身旁。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坤为地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何伦条尊者。每一幅墨宝都有不一样的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罗汉尊者如来示现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跃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经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示，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0: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冥阳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1: 哈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

净除垢尊者，宗主开示，净除垢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各位尊者的力道很大，师父书写时从师父的力道就看得出来。在禅机山兴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山小过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净除垢尊者。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没有任何的停滞，即使刻意要做也难以做出这样的效果，一气呵成，一笔造就，浑然天成的飞墨，五百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

去诸业尊者，宗主开示，去诸业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这位尊者在佛陀旁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地山迁与艮为山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去诸业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凡众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天气寒冷的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啊，手脚冰冷，泡个热水澡，脚泡个热热的水。但是如果是我们糖尿病患者的话，要泡脚要小心咯，可能不要说因为泡了出了一个大问题，足部的问题会有一些合并的症状，我们该如何的治疗护理这些伤口呢？今天的主题主要是我们糖尿病族重建及伤口的治疗。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我们亚洲大学附设医院外科部骨科的医师，我们的苏锦宏医师。苏医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那观众大家好，我是亚洲大学附设医院骨科部的苏锦宏医师。
0: 是，所以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哇，我觉得跟我的家人非常深切，就是有关于糖尿病的这件事情。可以请苏医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糖尿病它是怎样的一个病名吗？
1: 是，其实糖尿病它顾名思义就是听起来好像就是你的尿里面好像有一些糖的存在，那其实它是因为我们的胰脏的功能上面有了一些问题之后呢，它没有办法维持我们血糖的恒定，那造成说我们血里面的一个血糖一直比较超过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造成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性疾病。是，
0: 所以在我们其实现代很多朋友呢都有糖尿病的一个症状，或者是隐性的，他血糖都偏高。那其实也想问说，我们该怎么去控制它？它一个标准值，大约让大家了解。
1: 是，的确，其实目前来说，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然后，因为不管是饮食也好，还有大家现在也习惯喝一些这个手摇饮啊，这个夏天又要到了。其实现在在光是在台湾的统计，其实大概到40岁以上就有超过大概有一半的人，他是在糖尿病前期，所谓的前期就是他还没有糖尿病，而且可以靠一些我们的饮食啊、运动这些去做一个调整，他是有机会可以回到正常的。还有一些已经不幸，就是他已经进入这个血糖比较高的，我们讲糖尿病的阶段。那这样的一个患者，他其实就会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跟控制，那去减少他慢慢的并发症。一般来说，我们的血糖绝大部分，然后如果说你没有特别说空腹什么，其实绝大部分还是希望说你验出来一个数值大概在108左右以下，那真的超过120几以上你就要特别的注意。只是说绝大部分这样子的个血糖的比较高的症状，你可能不一定有什么感觉。那比较常见可能就是就是平常你可能比较容易口渴啊，要喝很多的水，我们讲的吃多喝多尿多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说你在你的上半身尤其脖子这些以上，你会感觉到说我好像比较容易会长一些黑色的一些黑色素的一些沉淀的斑点，这些都有可能是比较初期的一些症状。那还有就是你的可能脚的伤口会觉得说怎么好的速度好像变得比较慢，这些都是属于可能前期的一些症状，让你要注意，这是一个警讯这样子。
0: 是，刚刚苏医师有提到说脚的伤口好的比较慢，都会听到说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他的足部健康很重要，他这是怎样的一个缘由？
1: 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样这一张一个三角形的图案，我们都说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的一个三角。我们在有得糖尿病的患者之后，因为他血糖一直比较高，那其实血糖的这个分子它其实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它是属于比较尖锐的，所以它就会破坏我们的血管里面的内壁，最后就会造成我们的血管局部的阻塞，那就造成一个肢体的缺血。那因为我们的血管不是只有在我们这个大条你平常肉眼看得到的，包括我们的

0: 些小小的神经，旁边都有一些很细微的血管，在促进它的，在给它一些营养。所以当它缺血的时候，我们那些神经也会坏死掉，就会造成你的感觉越来越异常，所以你会觉得，哎，我其实不会有什么痛的感觉。对，那最后呢，也因为你没有什么痛的感觉，常常你在外面可能打赤脚或者一些很小很小的受伤，其实你也没有什么感觉说，哎，我有点痛这样子，你可能完全没有知觉。那这三件事情就会反复性的一直让你的整个脚的一个伤口越来越恶化，这是我们糖尿病族一个最不好的一个循环。
1: 是，所以在糖尿病族的一个血管这件事情，它变得比较不敏感了，容易造成我们的血液循环也不好的一个情况嘛，所以是。
0: 对，因为其实这个是我们这张图是我们以前在做一些所谓的血管的摄影的时候可以看到，如果是正常的脚，你会看到它这个影像上面黑色的部分，全部都是我们血管有通的部分，然后因为有通的地方它才能够有这个血影剂可以流得过去。可是有一些患者像他糖尿病一段时间之后，你会看到他从肢体的末梢的部分这个比较细的地方已经全部都流不过去了，它都全部都塞在这个最边缘的一个位置，所以变成说你最末端的这个脚趾头的趾尖啊，或者是脚底的部分，其实循环是非常差的，它可能就靠着一些扩散的一些营养可以维持它的一个这个脚还没有一些伤口，可它只要有一些很小很小的伤口出来了之后呢，它就完全不可能再愈合起来。
1: 是，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常见的患者大约会是哪一类的朋友会是这种情况啊？所以是，
0: 其实目前来说，我们其实因为糖尿病的这个年纪越来越轻，所以其实我们在门诊有观察到，越是一个在三四十岁壮年，因为他可能就是因为比较长时间没有去注意自己的饮食，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在门诊觉得，在这个壮年就得到所谓糖尿病的这些人，他反而是我们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跟他做一些教育的。
1: 是，
0: 那另外有一些就是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一点点了，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长期啦饮食上面比较没有控制的这么好，那就慢慢到五六十岁就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血糖比较高的状况。好像我自己父亲就是这样子，他就是平常就习惯都会喝一罐可乐每天。对啊，等到不知道哪一天他觉得，哎，怎么头有点晕晕的，身体不舒服，真的去看门诊之后，他那个到了门诊血糖帮他一量就是300多，可在那之前他完全都没有什么感觉。
1: 是，
0: 所以在这个糖尿病的这个部分，他最麻烦的就是说，我们在很多人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明显的一些不舒服之前，其实他有可能这个不舒服的感觉是非常细微的，他如果没有特别去注意的话，其实他不一定会有认知到说，哎，我这样子其实是不太正常的。他可能还是现在我们现在台湾很多的这个吃到饱啊，
1: 是，
0: 或者很多的这种手摇饮里面的糖分都非常的高，你如果没有去特别控制或特别去偶尔量一下血糖这些部分的话，其实常常都会忽略掉。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家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禅机山伟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慎重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1: 这时候就要深深呼吸了。每天习惯来一杯摇摇的朋友们，也包含我自己，这都是一个很潜在隐形的一个受众者，我们糖尿病的受患者。那在这中间呢，如果说我们的血糖过高，也会造成头晕的现象，这也是一个指标。那因为呢，血液循环变差了，我们足部的感受呢也变差，也很像广告常常看到的阿嬷阿嬷你哪都没欢迎这种状况。那它会造成，如果说受伤了自己不知道，但是我们的伤口又很难复原，怎么办，苏医师？
0: 是，其实在我们伤口的复原这个部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第一个就是你要控制血糖，不然你血糖如果不好，其实我们在下面再怎么做治疗，其实复原的速度都会变得很慢。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要减少我们这个伤口地方的一个压力。

0: 力，然后所以一般我们会去评估说，哦，你这个脚看起来这个形状还正不正常？因为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他最后的骨头啊，这些慢慢也会因为糖尿病的关系，那他的骨头会被破坏掉，那就会有一些地方看起来特别的凸，那这个凸一直造成那个伤口一直愈合不好，那我们就要让他这个地方哦，踩地的时候可能尽量都不要踩到啊，哦，那大概就是用一些适当的一些换药的一些敷料，哦，那才能够促进他伤口的愈合。
1: 是，所以像这张图看到说，足部的底部是不平均的一个情况。
0: 是，其实你如果平常我们这个脚的这个部分哈，我们以前的前辈常跟我们说哈，你这只脚哈，如果看起来像我们平常外观看的脚，那通常这只脚就还算正常。那如果你可以看到说，像它这个脚，第一个是脚底已经非常平，而且这个地方感觉有外侧地方变得比较凸一点点，它足弓也都不见了，通常就代表这个脚底的这个凸点，还有这个内侧地方整个的压力都是特别比较大一点点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患者，他在一开始他可能觉得说我都没有怎么样啊，我还是可以走，可是慢慢他只要变成一个慢慢跑出一个小的伤口之后，这个伤口因为它也一直都在这个脚底压力的下面，所以它就会复原得非常非常缓慢，甚至会慢慢造成其他地方也会有感染的状况。
1: 所以有可能伤口是在里面的关系造成肿胀嘛，医师？
0: 哎，有可能，不过大部分的我们这个脚的部分，其实感染啊这些问题，绝大部分都是从外在过来的。哦，这也是跟身体其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的脚就是要拿来走路啊。那通常蛮多人，毕竟你不可能24小时都穿着鞋子，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些赤脚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你跟外在环境直接接触的时候。那所以有蛮多都是因为很细微的一些小小的裂伤，那这个部分可能你甚至没有什么感觉。那这些裂伤就会造成说你那些小的细菌什么就从表皮这个地方跑进去，最后就变成一个感染这些问题。
1: 有时候很多长辈会觉得啊，哇劲呐，这小受伤，那我擦个药就好。但是殊不知，如果你一拖，可能就会变得很严重的状态哦。
0: 哦，是，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比较惊悚的图片，然后
1: 这个
0: 就
1: 图
0: 是，
1: 片非常的
0: 对，
1: 直
0: 就
1: 接。
0: 是像大拇指，有些人因为这个来剪指甲的时候不小心剪得比较深，里面那跑出一个小的伤口，那剪比较简单，可能就是一个钝嘎的部分，就是我们讲的甲沟炎。比较严重一点，就是它发炎之后会再进一步造成整个循环变得更差，整个就变成像这样蜂窝性组织炎变得红肿。那循环再更差之后，它就可能就会慢慢的坏死黑掉这样子。那如果在脚底的部分，它变成一个像刚刚提到，就是说，如果它脚底一直踩、一直踩，踩出了一个小小的伤口之后，也因为这个地方压力是最大的，所以它就完全没有办法复原，或者是因为它循环变得很差，最后在末梢的地方，它就慢慢因为循环不好，就慢慢的就我们讲就慢慢的黑掉。那这些部分最后都会造成我们身体让一个很大的负担，甚至造成我们生命受到威胁。
1: 是，所以是像这样的一个状况的病人呢，来到门诊之后会该怎么办？比如说像上药啊等等，这个我们可以怎么来治疗？
0: 是，其实最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先评估说他现在这个伤口的深度，然后是说还比较浅层的，只是在皮肤下面，还是说真的已经影响到我们整个骨头，甚至我们造成我们平常俗称讲这个骨髓，就是骨髓的发炎，那这个治疗的这个方式就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简单来说，就是最简单的伤口的照护，就是我们一定要先让你的伤口旁边是干净的。所以干净就是说，我们会做一些清创，不管是说你来门诊，我们可能就会拿一些简单的小剪刀或什么，把你旁边已经死掉的肉都先剪掉。那这个部分是目前认为是最为重要的部分，然后那再开始增加一些我们换药的部分。那换药当然第一个是要保持清洁。那等到如果发现说，哎，这个伤口真的愈合得非常不好，或者是比较慢的时候，我们大概就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敷料，那来加强我们这个一些效果。那真的除了换药之外，目前也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包括现在常常在用的是高压氧的一个治疗，或者是刚提到一些这个，比较高浓度的血小板，这些可以促进那伤口这个地方再长一些新组织的一些治疗的方式。现在这个大概都非常进步得非常的快。
1: 是，在这个部分不单纯是我们糖尿病患者足部的伤口呢，其实在身上的任何伤口也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嘛。
0: 对，也是类似的流程。那但是因为脚底的伤口，因为它反复性要受到一个压力，我就是每天要去走，所以其实我们在脚的伤口是最为要小心的。那也是因为它是我们肢体的最末梢，
1: 嗯，
0: 最容易受到因为血液循环变差之后它影响最大，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很大都会很注重在我们脚的地方的一些伤口。所以在不管是你平常

穿的一些鞋子，一定要能够让你的这个脚的这个平常会痛的这个地方可以减少这些压力，甚至有一些慢性伤口之后，你到门诊，医师可能会要求你要穿一些其他一些特殊伤口照顾的一些鞋垫，哦，这些事实上都会希望说患者一定要好好的配合，不然到后续造成一些。

0: 是，就是他也是有一些糖尿病的症状，只是说他因为他对自己的照顾还算比较好，所以他就会定期去看，包含我们一些糖尿病，有一些我们的观众朋友知道的并发症，像这些视网膜的一些问题啊，吼，那一些脚的问题、肾脏的问题，哦，这些大概他都还有定期在追踪啊。所以其实我想重要的就是你自己要注意你自己身体状况有没有哪一些地方有一些改变。那每次回到门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患者可能都是拿一些慢性病啊，可能处方签，那你可能两三个月、三个月才会见到医师一次，那可能那位医师是非常这个治疗非常有成效、非常有名的医师，他患者也非常多，那你可能也时间就是要赶快你自己在看诊之前一定要知道说我有哪些事情是一定要反映让医师知道，哦，让医师可以知道说诶，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他会需要做一些调整，我想这个是我们有糖尿病的患者是一定要注意的。
1: 那除此之外，我们平常的记录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在我们就医的时候，可以将资料呈现给我们的主治医师来了解。
0: 是，其实现在血糖的这个控制哈，因为是这个全世界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个科技上面的辅助，其实也有很大的进步。像这几年这个 AI 的发展也都非常的好。以前我们大概都需要就是用一个针头嘛，哈，每天都要去量这个血糖。这个大概也是一开始蛮多患者哈，他觉得很排斥的一些地方，那但是就会造成说我们血糖常常非常的不稳定。但是现在因为科技进步，已经有一些可以放置在皮下的一些工具。它可能就是直接放在你的身体里面，那你甚至就可以得到一个连续性24小时的一个血糖的一些数据。那它有一些，我们有一些这个手机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我们讲的 app，它就可以让你知道说，哎，你现在血糖吃了什么东西之后，可能变得非常非常的高。那这些东西就是你要注意说，我必须要以后要去避免。哦，那尽量减少是做一些使用，那让你的血糖不要就是一直高高低低的起伏，这些东西都会造成你长期的这个并发症。哦，所以这些东西再加上你，因为电脑也帮你记录嘛，哦，也会减少你平常做这些事情的负担，所以还是会建议说换，就是现在如果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模式，那也安全，就会建议说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控制自己跟量测自己的血糖。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原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0: 虽然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骨科的部分，但是呢，身体的各个部位它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借由医师的方式来提醒大家。那刚刚朱医师有提到很多足部的一个病症呢，那就会很好奇说，像这样的一个病症，我们要怎么重建我们的足部，让它能够更加健康？
1: 是我们一般来说刚刚提到，就是如果他的脚是已经有明显的变形，我们大概在做的时候就会希望说，依照我们会看 X 光，或者是说电脑断层去评估说，他现在这个脚的变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把它重建变成说，他可以原则上回到一只可以正常走路的一个脚，不要某一些地方它因为压力特别大慢慢都变成一个伤口。那也有一些少数的患者，他因为破坏的实在太厉害的，那个脚可能已经就是完全没有什么踩地的功能，可是因为这个病人他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我们在门诊会常常看到很多人就是拖着一只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功能，就晃来晃去的这个脚，或者是已经有个伤口，它还是可以这样走过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大概最重要的大概就是要让他认知到说，接下来他绝对不能够再这样子做。那再来就是一个很长期，可能三个月甚至超过半年以上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些东西都会需要患者啊，有自己说，我希望可以治疗，那也希望可以保留自己的肢体，这是目前国际上面的一个共识。那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变成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血糖控制的不好，我们说变成一个所谓的蜂窝性组织炎，那很严重，可能就要马上甚至要截肢这些部分。我们这个目前现在希望避免的是这个部分。
0: 是。

0: 啊，苏医师会不会有病人呢？其实他们住得比较偏远，那也好一段时间才能够来就医。那就医的情况，哇，相当严重，类似这状况。
1: 对，其实我们有蛮多患者都这样子，尤其是老人家，如果他一个人都住在比较远的山上啊，或者是他平常来看医生比较不方便，要坐公车要什么，他很多都是在家里，可能有一个伤口已经很久了，他已经觉得好像不太正常了。然后他认知到不太正常的时候，可能都已经蛮严重了，或者是说他已经整个脚都已经开始循环变差了。其实这个状况其实都是非常，它变化非常快。我们一般的肢体如果有缺血的反应，可能6到8个小时，它就已经整个就是已经有很大的一个损伤了。然后那更不要说你可能在家里已经放了3、4天，所以我们的确有很多患者来说，甚至有整只脚都已经就是有点像是黑掉这样子的一个症状。那他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他就觉得说，不太对，只是他的不太对，在我们来看，就是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了。所以第一个当然是希望说，大家就是要常常关心自己家里的一些长辈，然后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真的长辈平常你知道他已经有一些这样子的慢性病的话，一定要好好就是督促他，就是要好好的控制，然后跟每天要注意自己这些有没有一些细微的一些伤口，这些症状一定要特别小心，是。
0: 是，那也会很好奇，想知道说，如果我们的糖尿病患者他有严重性的一个伤口受伤，那我们进了医院之后，大概会有哪些治疗的程序？比如说是一定要有消炎等等的药物吗？
1: 是，我们一开始还是会先看一下他伤口的深度到哪个程度，那我们会看看说他是不是已经有合并感染了。就是说，我们一般糖尿病族有分成，说它只是因为循环不好，所以变成一个伤口，还是说它里面真的已经有一些细菌跑进去了？如果有细菌跑进去的状况，我们第一个当然就是要有一些抗生素这些去治疗，跟可能就是要这个 把一些已经死掉的这些部分，或是里面有藏细菌的部分，把它清除干净。那再加上一些局部的抗生素去加强它。那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第一个会先看它整个脚的形状，跟它整个程度，目前大概变形也好，或者是它伤口的深度到什么地方，那再就是进行一些这个伤口的一些照顾。只是说这个部分它时间大概都会拉得蛮长的，所以一定要有足够的这个耐心啊。我一般都说，我们这个做这个的医师的耐心，通常都比病人还要再更好。就大家都很急说，为什么我还没有好，没有好，这都很正常。3个月、半年，甚至超过1年、2年以上的，都非常非常常见。那所以要配合那医师的治疗。那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把源头控制好。就你的血糖一定要这个控制得非常的好，跟日常生活一些不良的习惯我们有一些个案的管理师，像有一些糖尿病的这个中心医院很多都有这样子配合的一个方式，你要好好的跟他做一些这个日常生活的一些调整这是非常重要的。
0: 是，身边的长辈呢也蛮多位有糖尿病的一个疾病来困扰着自己，那请好好的调养我们的饮食，从最源头，刚刚苏医师也提到最源头的饮食来做调整，可是有时候就是忍不住，苏医师。
1: 是，没有，你如果知道你自己忍不住的话，我想这个我们短暂的一个小小的放纵，那当然是大家都多少会有，然后那你不可能每天都就是过得就是很刻苦的这样辛苦的生活。你如果可以过这样的生活，应该你也不会得到这个糖尿病。那 但是你要知道说，我使用了这些东西之后，第一个是我一定要有血糖的量测，就知道说我这样吃了之后影响是多少。那我们就要赶快去做一些，不管是你药物的调整也好，或者你要去就医，看是不是需要做一些其他的一些介入的方式去加强。那第二个就是说，你的血糖吃完一些大餐活动完之后，你可能要加强多一些运动的部分，去让你的这个血糖可以赶快回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因为尤其通常在饭后2个小时，我们的血糖会回到一个高峰期。
0: 是，
1: 那在所以我们才会很多人说，我吃完饭要出去做个散步什么的。它其实这个散步的动作，也许对我们平常我们讲的运动的这个比的这个程度没有那么好，可它事实上这样一个小小的运动，还是可以让你的血糖比较快一点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所以说还是会希望说，你做了这些放纵之后，你要有意识的知道说，我要做一些调整。所以比较害怕的就是说，你吃了一些比较，这个是属于我们讲刚 GI 比较高，就是说它很容易会让你血糖上升。那可是这已经是你很常习惯吃的一些的食物，像最近如果是端午节要到了，像糯米啊、粽子这些部分，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就要特别的去注意。是，
0: 是，端午节要到了，提醒了我们要适当的忌口，来适当的运动。那也会想问说，其实，在我们这个主题，我们的足部的健康，那如果说在足部已经有受伤的

0: 糖尿者病患，我们还可以运动吗？或者是有怎样的方式可以促进他们身体的循环？
1: 是，其实糖尿病的患者，他最需要的还是一个定期的有一些运动的习惯。这些部分不只可以减少你药物使用的一个量，那也可以减少你长期的一个并发症哦。所以，即使是你有糖尿病，那你还是应该要正常的一些运动。那如果说你是足部上面已经有一些伤口了，那你就要特别小心。第一个是你运动的前后，你一定要去看说你这个包扎有没有包得很好。第二个就是你不能去碰到一些外面的一些我们讲就是比较脏的一些水啊，这些部分都要特别去注意。如果你有特别注意这些部分的话，其实绝大部分的运动都是非常安全的。
0: 是。那在这个单元里面，也会想要问说，苏医师，如果说我们躺在病床上的病患呢，想要做一些运动来增加自己的循环，我们有哪些简单的动作教一下大家？
1: 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间，你家里随身可以拿到的东西很多，就能够帮你做这些的运动。像你如果躺在床上，你就可以做一些抬腿啊。那平常我们做一些，不管是讲的俗称讲的这些棒式这些运动都可以。那如果说你是希望说增加一些肌肉量，我们希望目前都会觉得说，哦，骨质疏松也好，或者肌少症这些地方，如果你觉得说，我也没有办法去健身房拿哑铃这些，我们家里很简单的这种跑特瓶装满水，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哑铃了，而且它可以让你很清楚的知道说你现在拿的东西是多重。好，你600cc 的保特瓶装满水就是600克。好，那你如果觉得说你的肌肉比较有力了，你想拿一些比较重一点的，你就可以拿比较大瓶的。当然，你就是要小心不要掉下来砸到你自己啊。那不过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随手可以非常容易拿得到的。那如果你只是在家里，没办法出门，现在房间非常有名的这种超慢跑的运动啊，或者是说平常在家里，现在因为疫情之后，我们有非常多这个网络上面都有很多的这个影片也好啦，或者是教你带你动你做一些简单的有氧也好，这些运动的一些的影片都可以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可以跟随他在做一些运动的一个模式啦。
0: 是，而且现在手机非常的方便，有很多资讯来提供给大家，我们呢来妥善的控制我们的血糖，保持足部的干净健康，来让我们的这条路健康的路越走越远。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苏医师来到节目现场，
1: 谢谢。
0: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见，再会。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4: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3: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摄利息，还有咱九九法会众生，中华民族历代祖先11978世的祖灵，咱中华民族历朝天子帝皇862位的天子帝皇圣灵，咱各位祖上连祖上各姓宗亲历代祖先救援之主，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各位的个人完成祭祖英灵地区祖宗等。咱伫中华民国92年9月28日，是咱中华民国教师节之日。咱伫禅皮山禅佛寺千佛大禅堂，即只举办了九九大法会。咱的九九大法会的意义啊！咱是护国息灾，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祈求世界和平，祈求咱国家大众上顶会当平安幸福。咱这中间呢，咱所奉上诸经呢，咱拢来传播、来供养、回向吼，端上诸。祖先降临三界万灵众等，会当同心发力，同证菩提。咱今日借着这个时间呢，继续过来讲解着咱的几座仙师，王禅老祖，天地经。这部经呢，由咱几座仙师在空界。空界咧，传这部妙法，自传法以来咧，咱真济十方善士大德，咧，认真地处于在修持这部经，化解冤仇，家内大事未平安，事业上感觉真个叮叮当当的，早暗在尤其在时期啊，上这部经以后咧。这中间来渐渐安定，渐渐安定。所以咱今日有这好的善因缘，咱拢是千佛禅堂，在咱的历代祖先救贤七祖，要中华民族，咱的诸祖灵、甲诸佛菩萨座下呢，咱一家来共修，了解这部《天地经》的事实，《天地经》。咱所讲的嘛是天公经，嘛是天公经，甲咱开始听天公的功德，咱如何来修持的，才会通达到天公的这个高位咧？每个人拢是一教，只是咱有信心、无信心、有心、无心而已咧。咱顶一节咧，咱礼拜日咧开始咧。就是咱的几个生死报告咧，至心咱的归命咧。大罗道长上界善王显光同学播做法，一名是书记。咱即阵咧，开始要来讲解着开经偈，开经偈。现在咱来看经文，弥罗上界玉觉金身。光参造化法显现，神力更无边，道果修圆。温光照八缘，归名大罗天界。强消强消现境，王禅老祖度人救世，护养妙道天尊。弥罗，啥子弥罗呢？就正经过大宇宙虚空，甲原来咱所讲大罗道长上界仙翁共款的意思，大罗道长。 咱弥陀上界呢，啊，即是就是大宇宙虚空，啊，无量尽、无边、无边际的虚空世界、虚空境界啊，啊，是为啊弥陀上界，就是咱的心灵超越到最高的境界，咱佛法所开始的，啊，进入世界。咱在道家来讲，弥陀上界嘛是极乐世界。那么咱西方极乐世界，或者东方世界，其他无量无边的世界，拢合作嘛是弥陀上界。啊，也是咱所开始的呢，哈、啊、仙界嘛是。所以弥陀上界。不是咱所讲哦，是一个世界尔，伊是包含三千大千世界为弥陀上界，欲觉金身，欲觉金身啊。啥物欲觉心金身呢？哈、啊，就是超越一切天界，超越一切法所另外的觉者，另外一切法，超越一切法。所领悟这个角色，咱佛教来讲叫做佛，好、哦，那个大梵天的金刚如来，或者菩萨。咱中国还未传入佛教以前，啊，咱拢对已经修行正果的，拢名为大罗金仙、大罗金仙、大罗金仙呢。啊，咱来讲呢，就是伫咱一般所信以上的境界。大罗金仙啊，嘛是伫咱所讲的天宫的境界搁较悬，或者大罗金仙。所以玉觉金仙啊，表示讲在天宫的世界、南天的世界，嘛是真正修行正果的觉者。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诸天的圣神，哈、哦，嘛是真侪角者咧，哈、哦，拢是已经到金身的世界。所以咱台湾啊嘛好，中国嘛好，要未佛教以前咧，大家希望拢会修成大罗金身的上逍遥、上自在啊。啊，过来光参做法，法显现啦。光者爱力行。咱要参道，要修行，咱要得到这个金身的高位，咱一定要努力去做功德，实实在在去行、去修行、去行、去做好事、去体验各种的人。

进以后呢，传入咱色田做化。咱若了解法以后呢，你才有法度去做化着自己的人生。咱若有了解一切法以后呢，咱才有法度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一切命运啊，是靠自己手来掌握。命好呢，不如修行好。要修行好呢，咱嘛爱实实在在去行去做。一个人经书读一万遍，十万遍，但是呢，拢无实实在在去履行、去做、去体验的事啊！我哩讲，咱真真正正呢，要转变家己的命运是无可能。曾经咱就是信徒先生，伊嘛是真在意朋友弟兄对伊的看法。伊咧做好事的时，拢会将伊好事咧写予朋友知影。吼，伊就会敲来，我今日做一件代志，你看安尼好无？就写俾个朋友，我看做一件代志安尼好无？有一天来到神文寺咧，伊嘛甲讲，伊这一年来所做的好事足济。我讲你做些好事，你莫做无烦恼，你做如烦恼。老师，干嘛呢吼？你想法来讲，你做了以后，想尽办法，互人知影你做好事。你每一工为着要做好，要互人知影你的好事啊，所以你家己心根本未安，未自在了啦。感到想，老师有理。我较早随顺因缘做好事的时，我袂记哩。我为了讲做好事，人讲我做好事都爱记起来，记偌济，记偌济功。所以上天会甲报我的功德，报我的功果。我讲你安尼功果无去啊啦，无所执，有所得，有所执者无所得啦，有所执者无所得。所以咱就信罗先生啊，老师落了这张题啊吼，伊做我写一大片，拢给朋友诶。那我这题小小条，你的功果交上天，交子啊，交子啊，甲交子去俩，吼，伊烧了。老师，我心无苦啦，哪像一个石头怎啊提掉起来了？我来跌了，我怎提掉去啊？功参做法，法现现呐。咱伫世间所做的工作，拢是交会交车，互相烧掉火，发现现。是立体亦圆满体，现现或者圆满体。我今日做一件代志，对大家有益。那迄是我的责任，那么恁做好代志，嘛我的责任，嘛是你的责任，大家共同的责任去圆满起来，发现现嘛。咱就足快乐，社会足和谐。咱早起啊，咱三重埔三重埔一个敦亲睦邻协会，敦亲睦邻协会咧，原来因为大家住一个所在咧，真正好。大家真有感情，厝边头尾也真好。因为捷运咧，都按厝中拆掉，四年前都按拆掉去啊，拆掉海啊，一家人走一路去啊。走起路这缘分呢，煞拍唔见。那么迄六十外个咧，有几十户六十外个，咱来组立一个敦亲睦邻协会，固定一个月到某某所在，大家聚会一届。结果咧，咱这个陈先生咧，伊就开始咧聚，到即摆两三年外咧。已经200多人来参加敦亲睦邻协会，大家就感情，大家出面头尾互相相帮忙，帮忙的时帮忙过就算，将来未去想讲要偌济有回馈，绝对无安尼来。所以大家今日看145名来，伊拢遮济，大家足欢喜来到遮呢，咱看了咱的生活是个环境。看了老祖，看了佛祖，心足欢喜。老岁仔人比少年呢，少年呢变高开变多囡啦。八十外岁呢变少年呢，少年呢变多囡啦。安尼哪会歹？这是啥？发现现啦，现正不是讲起来恁听无好多现哦，讲十三。

0: 你地话恁听无，晓得现毋是安尼，现就是咱的现立体的交会，地球以小度会着或者现呐，地球小度会着或者现发现呐。所以咱做好事的时，一定会小崩，啊，做歹事嘛一定会小崩。我前几年呢，我都较接有咧大众咧问代志。啊，这是一个暗示嘛好，咱真正信徒咧，哈、啊、都有诶是借住嘛好，啊是烧麦嘛好，烧钱嘛好，反正咱咧，哈、啊、来到寺院，两个坐咧都坐小队，坐伫我面头前都小队，啊你也来了，嘿，啊你也来了，嘿，哈、啊、两个拢要来问共款代志，结果佛祖老祖坐面顶，我讲恁免问啊，直接化解尴尬，释战争。化解尴尬是战争，啊，所以两个咧，一只咧，哈、啊，会叫的，把这煞捞出来，歹势啦，失了我过去，我对你毋对啦，因为歹势啦，哈、啊，我嘛毋对啦，过去咯，你毋对，你毋对，互相我伊毋对，现在就老早面头前，伊讲我毋对，我毋对，大家我毋对，结果咱们都要靠，嘿嘿，上殊胜的一个时刻，小度会对。吼、哦，你伫任何所在都会烧崩，尤其啊，咱甲各路做结缘呢，咱的完成这组烧崩机会特别多。因为你遮若无烧崩，后世人烧崩，迄变本加厉咧，含遗珠拢加咧，不得了呢。哦，这就发狠狠啦，发狠狠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各位，咱做好事，哈、啊，自然咱会得到好果。哈、啊，咱就是信道先生啊，伊嘛一个讲话老师，人的因果吼是足厉害，马上报呢，我阿能马上报，哈、啊，伊都家己紧着食食，阿都阿等嘞，阿孙啊，好，肯定要走嘞，都先得等嘞，孙啊，教都紧着会，摔者额头天十八针。到尾啊，物件唔哈乌人担，含建筑费嘛唔敢，真系跌咧起来坑咧，真咧发现现啊，黄玄玄呐、啊，叫做因果循环呐、啊，因果哈、啊、因果律啊，因缘果报者为发现现呐、啊。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好事尽量做，咱达至一十方，好事咱啊。轻重，咱一定有好报啊！曾经，咱就是信徒先生，阿姨呢是真正慈悲的老大人。透早呢，扫帚拿来去厝边头尾就去扫，垃圾就扫呢。啊，有一天扫呢，拄啊一个换了衣裳出来，看，哎，你们啥人？是啊，我找你都很艰苦了，我找你足多年了，你那只扫涂骹，嘿啊，我到隔壁啦，啊，我都这里都在是营养猛运动啊，结果原来呢，这里带你这里个叫这平平生好朋友，足好的朋友，因为民国65年、66年的时啊，迄阵台湾房地产过一波的时啊，哈，迄阵呢，卖土地。啊，卖土地呢？伊这个朋友，吼、哦，啊，甲伊讲卖土地，朋友卖去了，人卖土地人甲伊，吼、哦，拐倒去，拐倒伊也无多行，大家拍歹感情，拍歹感情呢，就安尼想走一路啊，无想到10多年后呢，啊，又过相当，结果伊哦，我钱穿便便，我去银行。吼、哦，人也嘛好我，啊，我变银行含你住，即马已经偌济了，要好你，要行你，吼、哦，迄靠咧，靠一个咧，那么我感觉真正扫涂骹有功德哦，扫涂骹扫业啊，来讲话听，讲安尼靠，啊，迄阵咧，咱小文师拄仔咧去迄边个度蜜桃讲堂，我咧欠条啊钱啊。哈，欠条啊钱，伊讲老师啊，我分两支条啊，分两支，现在嘛好10支嘛都分光啊，哈，伊讲我两支都够啊啦，我知影你两支有够，但是我两支无够，哈哈哈哈，伊个叫啊，我一点心，啊，头前这支条是因老母的，这支条是伊的，在咱蜜桃讲堂啊，迄两支大支乌条的，恁两硬啊无，讲过一遍，伊讲我老。我嘛甲佛祖、甲老祖过门口，这是我的好姻缘，我福报呢。所以发现现嘛，万能代志留予人一条路，万能代志家己一个退步。我相信一条路、一条退步以后咧，咱家的路是足快足快啊！吼、哦，迄个就发现现啦，发现现。好、哦，再来呢。心力更无边呐，道果修完，因公照不言。心力更无边，咱若老老好人的时，咱心就自在。咱心自在以后呢，哈，咱会当发出真济智慧之力，发出咱幸福之力。啊，顶几工呢？哈、啊，我看咱一个信徒先生，下伊呢？啊，因为得到一个病，啊，得到一个病呢，内底呢，吼、哦，我都甲照出来，我都等下眼，听着开始脚酸手软，喘起来，因囝甲新妇甲喘起来，安尼喘安尼喘，我奇怪你是跳迪斯科哟，遐喘，伊讲唔是啦，我爸吼、哦，听着讲等下内底有癌，吼、哦，安尼喘，拢无哪里了，我迄个心力。有变啊啦，生理有变，咱精神辛苦咧，咱听到歹啦，完成这组小组啊，发现啦，
你一定完成这组小组，所以这件代志你先到赵美丽啊！哦，听到赵美丽，哭就结婚，我等袂啦。安那遐老师，医生甲我讲，安那换我，你搁听着你安尼讲，我搁较烦恼，较死啊嘿！我无要紧啦，死则死用化，明白啦？那哦，无啦，后什么病？我哩无啥病，你放心。啊，你是生来滴，嘿啊，放花尔，对啊，生来滴嘛简单，见小草，红红的见小草头，吼，甲金头，剁剁嘞，遐做茶，啊，含乌糖，连得点外钟以后嘞，含乌糖来食，两工就好啊啦。哎呦啊，讲到遐严重，来滴这上火药尔，青草啊，我有经验过，啊，咱总是信徒我报恩。好，伊讲安尼咯，吼、哦，一时都有来啦，我来食咖啡行，迄行就好势，嘛免人牵呢，免人牵呢。你看咱人的心力啊，咱烦恼到什么力都无，咱烦恼那无去的时，什么飞天唱地嘛的。哦，这就发现心力更无边啦。所以咱了解一切法的时，咱会当展现着咱的力量。神通力、智慧之力、幸福之力，吼、哦，咱功德之威力，等等的，拢会当随心所欲啊！吼、哦，所以各位啊，咱会记哩，咱来一切法的时，咱自自然然，咱身体自然会顺时。啊，咱若毋知一切法的时，干咱惊惊吓吓，哈、啊，所以咱人呢会无力，等等的，我若对对来。都、就是咱的智慧不足，智慧不足，咱无法度展现着咱的功德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2: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身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身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3: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帝先，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同上历代祖先求贤之作，啊，各人万亲祭祖，啊，各位无缘诸事英灵及各位家中地区主，咱大家也未开始以前呢。啊，请大家共同来纪念王禅老祖战绩，因名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帝心，阿弥陀佛。咱即阵吼，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吼、哦，讲座啦，还讲到即个易经甲人生，易经甲人生的重要，好、哦，即、这个重要性，知影者会保守宝贵，毋知影者，吼、哦，伊会忽略即个。易经，哈，好了去。那么今日遐拄好啦，中午，咱保利分局啦，分局长啊，老人法先生啊，技师啊，来问法请法。哦，当然啦，啊，希望讲咱的社会会祥和，希望咱的国家会太平。希望咱所有的人啊，心灵拢会当安详。那么呢，要安详，心灵要安详，祥和呢，必须要有一个路径，依我依靠。我来甲讲，咱做警察是对众生行犯恶业、做恶业。咱每个人来世间，哈、啊，是要对着带着欢欢喜喜的心，有一天死去，欢欢喜喜的心，要等于天上的世界，咱等于家回等家的净土等于，唔是要来悲悲哀哀啦，坠落地狱，才来讨救度。那么，咱做警察的身份。职务就是防止众生伫世间去做恶业，阿摆咧去拖累伊个囝，拖累伊个孙，因为每个人骗去，惊骗去个人，伊本来拢是善的，本来拢是希望讲家己个囝孙咧会当成就，啊，希望家己是大人、爸母、祖先啦，会当得到救度，哈。啊！希望讲，互祖先啊，会当真正光荣。可惜人毋知安怎去骗去啊！可惜人所做诶咧，去失啊，偏失，才造成咧足侪犯罪啦，吼、啊，犯着官腐啦，真正关诶种种诶问题拢发生出来，非常不幸。那么普通人呢，伊诶人呢？机会教育的机会啊，往往袂失去啊，所以必须要有这个咱的治安政府治安的警察来防止咱犯罪。可惜嘞，人嘞，往往人为为咱好嘞，咱嘞就恨，就讲哦，要甲警察做事对头，拼生死，吼、哦，甚至嘞去恨去怨。安尼都无啥丢去啊！那么各位是讲神知识，社会的祥和，咱爱了解易，了解易，

0: 也得疫情，也是呢，咱的社会呢，会当对这个国家，会当对这个疫情啊，妙法啊，加以弘扬的是啊，相信呢，每人会找到真正家己。那么这位老技师老先生啊，因好老师啊，我疫情是一块足深的了，真深，我疫情未深，我先律师王贤老祖几个先师开始诶，咱自即个民国87年1月7日啊，开始5点半到6点半咧，在电视台里面，来弘扬即个易经诶心法，将易经呢应用伫生活上，伊非常简单学，未困难，而且大家每个人拢会研究真好，学足好诶。来咧，教导大家，大家咧，会当学习这易经，安尼咧，家家学易经，人人学易经，社会一定会太平，天下一定太平。那么这个老道技师啊，伊个爱老师安尼，伊嘛，时间到，知影伊话要来学习，我毋是你尔。将你所有闲的百姓上安啦，你叫爱学，甚至啊，人啊，伊来夹撇去，佮我爱学，爱会经，了解家己，会当消业，罪会当化掉，家己咧会当对重新人生佮起点，安尼咱是毋是？家庭幸福，人生光明圆满，这就是王禅老祖几个神书啊。大慈大悲，要甲咱开示的，要甲咱教化、教导咱的。所以，诸天圣贤佛菩萨，大慈大悲，要将各种的妙法啊，透过经过我这嘴，来将这个妙法啊，讲给各位会当了解，将这个法啊，普化普传。希望啊，各位是往善知识，咱啊。会当大家共同，咱来学习、研究、学习，已经家家户户平安、事业顺遂、心灵安详、天下太平。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咱顶节讲的太极，太极本来就是一，太极就是一，无第二个一。再三的强调，咱的人一个人观念一念之间呢，一念之间生者一念，咱就即个善果到位；一念恶者，咱恶果一定到位；一念有即个欢喜心者，咱呢欢喜的日子呢，咱就好过。所以啊，有的人甲看到啊，一经是迷信，无啥，事实一经是咱的生活，一经就是咱的生命的全部，一经就是咱的元神灵魂啊。各位十方圣弟兄，希望大家呢，每一天抽一挂时间研究一经。咱牺牲三年，上课三年啊，牺牲三年啊，一世人。失败率足少的，牺牲三年的时间，每一天一点钟研究易经，相信呢，咱一世人以后好过日，家家未受伤害，安尼咱就平安了。这嘛是一，这是佛菩萨上天的一的宗旨，一心要度化人呢。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伊个慈悲，哈，一心一意要让众生离苦得乐。地藏王菩萨一心一意要将咱对地界牵起来，对地界牵起来。哈，阿弥陀佛一心一意嘞，要将咱伫世间离开世间以后嘞，无咧罪业，要将咱对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拢是一无二的。往生老祖、贵觉先师一心一意。要让天下太平，所以王禅老祖呢，诶，大愿，我只要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天下定太平，嘛是一，拢是一，无二啊。那么咱咧讲个啊，那么一心一意要让咱的家属呐，大家一心功，一心就，嘛是一。那么让咱的士大人会当，这个超度，嘛是一。各位在座听经闻法。连坐上的国圣宗亲，哈、万亲皆注定，恁嘛是一心一意的，要何只子孙呢？保庇何因？何因有成就嘛是一，所以万行大事拢是一开始，无第二。这叫做叫太极，无限的心量，无限的慈悲，无限的喜舍，拢是一。各位是讲神知识，咱要研究易经，这一的来源，甲以后对一、甲零、一、甲零中间的过程是人生，迄是人生。那么一的原理为倒来呢？佛起的，哈，伊个，这个叫做佛陀，这个佛陀，佛陀。好多嘞，这里数，中一、两、三、四、五，哈，一、两、三、四、五，五红五的数，好五。阿边嘞，一、两、三、四、五，一、两、三、四、五，合为十，哈。啊，这里嘞，哈，过来北方，顶阵就讲北方，这一。阳一，二是阴，六东方，哦，这北方，这南方，西方，哦，这一，六，哈，啊，东方呢，阳是三，阴是八，好，南方呢？阴是二，哈、哦、啊，阳是七，西方的阴是四，阳是九。简单，这里听书和各位知嘞，好、哦，我等下会解说这个河图的原理。好、哦，那么咱河图嘞，咱的宣性智性先师啊，甲咱开始一个
易经的易，川住河道，吼、哦，端呐、啊，就是讲河道，河出道，河出道，哈、啊，洛出师，圣人，咱就依照这个法则来开始啊，去研究伊的奥妙，伊的天机奥妙，哈、啊，叫做河道洛师的由来啊，哈、啊，圣人啊，依照这个原理。好、哦，这先天数、后天数啦，好、哦、来，这伊就开始咧，好、哦、研究伊的规则。这规则咱讲了以后足济个吼，天地之间呢运行者，天地之间遐尼阔，天甲地之间是啥？会运转是啥？运转是啥？气。咱人伫体内，咱人体内运转是啥？气。咱气在。难活，宇宙间气若不在者，万物不生。所以伫宇宙间呢，天地之间呐，因运行者是气呀、啊，运行者气。咱咧贵国先师王祥老祖真经内底所开始，哈、哦，人啊，三寸气地咧，三寸气在，行百里路经啊。

行一百里路经，人啊三寸起来地嘞，三寸起来地，那个平安尼试看觅嘞，三寸，你来穿过遐三寸了，你用啊试看觅嘞，三寸一万人，你会对吧？三寸，好，你给我试看觅嘞，三寸，啊三寸起在啦，咱会行百里路，三寸起来。

0: 转天，脚踏着地，大是天，地小呢，咱人徛的脚踏着天，脚就是地。所以三寸起立的呢，运转流转呢，百里路径啊。三寸起不在呢，起端者，哈，哦吼，哀哉啊，哦吼，哀哉。啊，计量者啥？咱宇宙间的数量计起来是啥呢？计只牛，再计只，再计起来，计只的物件，哦，这偌大，这偌大，偌宽，偌短，偌长，是啥？数，数。几尺、几分、几厘，数几公里、几公尺、几公寸、厘、几公里，迄是数。好，那么显示只相啊，显示出来啥现象？那么很哦，这个相片，哦这哦这个相片，显示这个相片显示出来，红在哦，这啊是讲啊显示只灰。会显示只相，而且主其中这个气、数、相，因为有气，万物才会生；因为有这数量，才有这花、大蕊、树啊、大丛、细丛，才有数量。好，有这数量，有这细胞，然后才有这相，才有这相，这现象，才有这形相，好多形。好，但是这三项呢，主机中者，会当合，会当多者，合，会当断者，会当合起来，吼，会当合成一个体，会当断，会当行，咱也会当行，会当讲话，会当听到，啊，只要会摇，只要一直在带，那是啥呢？叫做多呀，多。好，那个修道修道，我哎呦，我修道人出头一大堆，时间无修时间，哈啊尊敬人嘞，无就尊敬心，哈了了来搞生气，了了来要贪，要从啥当要爱，迄啥呢？迄唔修道，伊无法度恶道，唔捌走得道。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者运行者去。那么今日我要到各位的厝运行者，我爱到各位，爱到爱行运行者去。第二呢，我恁家伫一个高雄200公里，爱我爱行200公里，爽。那个乡者，我在台中到高雄。台中到高雄，去高雄要去啥人因兜？因兜什么型的？好是枪。那么这中间呢，这两年来，因为我风水真经啊，风水经呢，那伫电视台内底弘扬，希望将这风水啊，甲易经教书啊，甲各位讲，咱会当家己来，每个人料理家己家庭，家己家己。好，唔是讲哦，我大家听电视台啦啥，好，我都会来叫我。都找我，我一届都出来做一个广告。我若要敲电话，哎呀，老师啊，来甲看书哦。先讲看一个60000，系啊，卖看拢无代志，看咧煞爱开钱。我唔是这样呢，我着恁家己看，恁家己去解决家己，唔是讲哦，我着搭一个广告，予大家爱交几万，但最无这个道理，但最无这个。

无即个脱俗的行为。啊，所以有个人哦，迄个老师，即摆遐大声啊，毋知爱偌济钱。老师从来毋捌见人开讲要爱啥物钱，敢若是讲有即个机会缘分，哎，去恁大家大家来行行咧，吼、哦，结一个凡事过去先，咱有缘分，去结一个善缘，食一杯茶嘛好，行行咧，安尼尔，吼、哦、啊，随缘，啊，即个造成咧，现在已经1,300、1,400、1,500个，爱去厝，我嘛无可能。我一个月去人兜无一届，逐工只讲经无，我都出去。即数即是现象，现象。那么各位在座莲座上的天人圣众等，各位来世间，有诶上长诶95年，100岁；有诶短者3个月，一个月就转去啊，离开世间啦。各位会当来世间出世，一个气啊！来世间呢，几年好做熟啊？个人来世间呢，写做人什么型的相？各位莲座上各姓宗亲，天人顶，我过去生生世世伫世间嘛轮回过，嘛轮回为人，为众生。为动物，为水底的鱼啊，为鸟啊，投胎为查某人，迄拢是相相。啊，那么咧，伫即中间咧有几年咧，数做鱼啊上久，要到30年。哦，感觉足久啊！哦，投胎鱼诶，投胎转做鱼去诶，要到30年，就真大尾啊。这嘛是数大大尾是相现象。爱当投胎熟，啊投胎几年嘛熟，那么爱当投胎咧气，所以咱伫宇宙天地间咧，拢是这三项的意思，啊，拢这三项的意思，好，那么就是安尼，吼，各位看，好多咱天地之啊，天地，好，天地间第一。温馨才去。第二呢，叫做计量，第三呢，

现世者，谁？咱伫天地间啊，天地之间，这三项就是说天地万物之主人。要素，所以你那个天地之间呐、啊，好、哦，你有形者气，计量者数，哈、哦、啊，现实者强，这三项合起来啥物件？叫做多，这三项合起来好多多，所以有个人啊，我修多修多，要修啥？无了解这个话，要修啥呢？我人家气，气都流通呢，气有两种气呢，好、哦，气有两种气呢，一种呢，哦，第二呢。第一只真气，第一只空气，第二只真气，好，啊，这样这样都属相呢，好，这是原动力呢，属相原动力呢，哇，这两项呢都、就是这个流行者呢。好，所以讲到这气啦，要讲啊，差不多还阁讲几啊，几啊暝日也讲不了。简单啦，甲各位咧，好来讲这个流行者气，人甲人中间者一点心嘛，一个气。啊，人的话嘛，一点气，万物的生存呢嘛是气。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咱伫世间呐，吼，就是讲这三项要素，这三项要素呢，吼，计量者数，显示者相啊，显示者相，这个三种要素，这就是多，叫做多啊，好多。咱若多啦减身就行啊，是多多减身形，多减身形，吼。

多兼心行，先是啥？这行啥？所以多嘞兼着气数上心行的气数上，迄只多，所以多兼气心行啊，气数即心之间啊，咱就气甲数啦。即心之间啊，气甲数啊，咱是世间所有一切气啊，无形之气啊，即有形所量之数啊，拢即心之间之啊，都是心，吼、哦、心啊，心所看会到诶，心是看会到，咱人看未到，但是这天地间自然。

作画之乡啊，自然作画之乡。乡就形之形啊，乡啊是啥呢？乡啊都是形的听说，形什么乡呢？是啥呢？都、就是形，乡都是形。哦，乡所有的万物叫做乡，形的一行一行一行一行一行都是形啊。好、哦，形就形之形呀、啊，凡天文地理啊，科技。哈、哦，科技、科名者，概不外是三项。所以天文、地理、天文、地理，会当所记的、所记的，哈、哦，会当所讲的，哈、哦，概不外气、数、相、气、数、相。所以天文、地理啊，我讲地理讲几啊年以来，哈、哦，嘛不外是讲一个气，不外气。一个数，一个乡，什么气呢？哦，我向安尼呢，会当达到这个气，我向这个乡呢，看出去，空气流通，吼、哦，气泡是真好，迄个气。好、哦，数呢，哎，我偏几度，偏几度呢？先什么角度去？这个呢，空气的流通，看起气泡是足好诶，啊，足好诶，迄个数。乡呢？哎，我起什么形呢？这种厝呢，起什么形呢？好、啊，这会损失。即马真侪人起厝呢，足侪起个阿里不达，钱开去啊，奇形怪状，奇形怪状有够侪。台湾目前因为即几年来经济较好，一寡建筑师啊，出头特别侪，拢认你家己上高，认你家己捌上侪，结果全毋捌。学一撮嘞，将这天地的一个真理啦，甲修正掉的。啊，有嘞，迄建筑师好，设计厝面顶尖尖尖尖尖尖的，认为好，我安尼会奇奇怪状的形哦，我才出名。人讲迄间我设计的，结果嘞，你毋知伊做偌济业。因为我讲地理，看地理，看遐济的经验啊，真济啦，厝嘞设计甲奇形怪状，一好垃圾。厝边头尾人住住袂平安，互人咧，互人躲，最可笑的建筑师的，啊，住袂平安的，家己的奇形怪状，出个囡仔嘞，三脚六耳，厝形怪，人都怪，拢是安尼，看作这厝形怪，人都怪，啊，厝形怪，人都怪嘞，啊，出个人都奇奇怪怪，社会乱象咪来，才负责任，建筑师才负责任。那么，真正称呼为建筑师啊，这是为改名尔。你建筑师，你爱捌气数相，气数相。啊，为建筑师呢，设计经过在内底呢，吼、哦，设计者啦，设计人啊，绘图的人啊，设计内底哦，奇形怪状的动线，爱国是错。吼、哦，啊，设计家呢，有的人啦、啊，走嘞。一家树落那个等于化粪面顶的，早人有管那业为例。好，啊囡仔嘞，迄、那个要做困的房间嘞，甲设计嘞，啊边啊都甲好，不要囡仔做这个套房，啊套房边啊嘞困的，边啊嘞套房的变锁门嘞都向对辛苦来，囡仔唔读书，开始会单死困的爬未起来，好搬到搬到爬起来，好啊囡仔嘞困的啊起来嘞艰苦一挂。你唔读册，皮啊问题、脚问题、屁股大问题，啊老爸老母嘞，都怪怪囝。我无采设计个鸟创鸟，互你大，你都要安那？你毋对，是大人毋对，建筑师个无智慧，所以做成安煞。真济问题啊，设计奇形怪状，渐渐对面个人嘞，大嘞嘞，安个是煞？代理，开一间厝。建筑师设计对面吼，好啊！面顶啊，写尖尖尖啊咧，两栋啊，那像棺材咧咧。啊，就在厝起好对面的装潢啦，好了对面迄栋咧，连续人写好死，啊破，拢写好死。啊，代理市长会竞赛，吼阿祥，我伫多地啊带伊看，先甲问老师伊讲说，哇，迄个厝设计安尼哦，隔壁对面迄栋厝的人冲着吼，迄栋人会当做死人。伊讲已经死两个去啊，要即摆有诶交白房，

0: 原理就来。无了解建筑师、设计师、装潢的人、设计人哦，敢那出一哦，迄我设计来，结果啥拢唔捌，气受伤，伤者伤得很凶嘞，影响人心嘞，影响人的地位嘞，影响健康嘞。你有够济，有够济，有够济啊！是讲哦，讲了家己寒心，气受伤，违背先天的气受伤，违背整个大道啊！违背整个的大道，违背大宇宙的大道，违背大自然的大道。可惜啊，咱社会啊，一人有要存一撮钱。嘿，感觉家己足有好嘢，哦，我识个一件较水嘅，就表示家己嘅高雅，表示家己嘅气质，可怜啊！你咪大咧，反过是怎？那么阳明山面顶一挂厝，真水足多钱嘅，啊有赚到钱嘅人咧，都别去你啊！我一看足就是哇，这规片拢未大咧，老师哪有那大？你也看流动率足高呢，去咧人请人去。哦，去你大遐嘞！我阳明山白总哦，遐伊就是出名的。吼、哦，阳明山白总，我感觉都真正起来请人去，请这个几大丁，认认家己的。哦，我是一成功者。我甲讲吼，爬起来请请下呀，落来点点点点点点落来，吼、哦，惊人知。啊，再讲啊，你有我囡仔遐上课方便啦，我搁搬来都烧卡啦，舒适嘞，去走路咯。违背大自然的气所相违背法则。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所以一切天文地理啊，哈、啊，天文地理拢爱问着这个叫做大宇宙、大宇宙、大自然也调和、也调和。那无咧，任你偌济钱，任你偌好呀，任你会飞天上地，我让你飞我看嘛啦咧。哦，这就是讲，咱啊，得做，得也是从啥，种种顺着天理行。天理是啥？大自然，大自然是啥？对河道落水的原理，对河道落水的原理过来去。好，那么依照河道落水的气所上的大道的，咱个我相信，咱的生命会使咧清机会，咱的人的生命有清机会。清机会就是啥啦？你有法度融入大自然，将大自然放伫心肝内，咱融入自然，大自然伫咱心肝内。好，咱就爱要了解气、所、相，符合安尼，咱生命都伫世间啦，心灵安详。即使我清机会以后咧，肉体淡掉以后咧，我照常不生不灭。啊，所以凡文凡是天文地理啊，科技、科牛、科地和科名家，拢这三类就是安尼啊，安这三，哈、啊，哎，拢未使离开这个道啊。所以好多都上，

好多是啥物事咧？好多就是一个名，一个名字，这天地自然，好多嘞，这天地自然，吼，天地自然，气数所害，好多，好多这个嘞，伫边，较大片嘞，出出来滴。啊，这个形呢，伊这都是天地自然气数所害，日生于自然的是好生的自然的现象。那么咱各位真济吼，啊，看到这个原来照观音啦，吼，观音的吼，你看啊，观音释菩萨石头内底捡起来说，哦，目睭有耳有嘴，会提手办，是有够像仙家那个话一模一样，对不对啦？去安怎来？天地气数所害啊！那么观世菩萨在哪里呢？天地之间，在天地之间。啊，天地之间呢？观世菩萨是安怎来的？天地气数所害，所属的都对。众生相嘛是天地气数所属的。众圣贤嘛是天地气数所属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物件，无可能离开天地的气数所的，我都离开这气数。对哦，何况我咱人呢？那么天地与自然的气数年会有几回呢？上简单，对哦，咱对这上古文化，哦，噶怎么呢？有的会当算诶，会当查出来，都180万年，吼、哦、吼，180万年哦。啊，算袂着，你无法度算。哦，所以咱诶天地诶气数偌远呢？偌久呢？那所以啊，咱人嘛是天地气数所成诶形，咱人嘛是。那一旦死去啊，伫世间身体淡掉去啊，回归天地之间的灵魂世界天界啊，那嘛是气数所获来的，气数所属的。地球上万物、地球、月亮、七彩，所银河内底的星球啊，嘛是拢气数所属的。天地气数所属的，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参加听经文法莲座上各圣宗亲，东乡历代祖先九元七祖等等，十方法界诸众圣贤啊，啊众生等，咱大家有当离开世间，这是一个气数所获来的。那个出世来世间，气数所获来的。那么一切在大宇宙之间，咱本来就不生不灭，本来就不生不灭。曾经啊，我话你听你曾经，是我人是安尼生做这个形的，咱外头个大大粒卡大大肌安尼辛苦细细达啦呢，哦，咱变做这个形，咁么是啊？这嘛天地气数所获来的，天地气数所获来了，咱的香气数，这个气数所摄的。那么气数，咱会用啊，再发来，咱一个玻璃，一个玻璃，面顶呢，铁粉加三铁粉，这，你下面就吸着哦，你啊圆形的，你就加到遐嘞，伊面顶所结的，伊会变圆形的，铁丸。你若三角形的吸住咧，你下面甲斜咧咧，伊面顶嘛照常会走出三角形的这个山形出来。好、啊，这都是咱佛经所讲空甲色，色甲空，这嘛是气数所成，气数所成啊，嘛是自然的现象。好、啊，所以佛道者是啥呢？

0: 啊，好多是啥？天地主人，哈、啊，气所所害，天地主人，气所所害，好多，伊毋是家己生出来，伊毋是家己所生出来，啊，我啊，佛的毋是天地所生，无智慧才讲即个话，佛将来伊无讲伊离开天地，观世音菩萨伊嘛无讲伊离开天地。几个仙师，伊嘛无讲离开天地，所有一切的圣神种种，拢无离开天地，拢在天地之间呀。所以，咱的天地既然定啊，天地既然何者的起者所者行，已经安定了，所以这基础所有啊的是啊，哈，身形转故啊，身形，咱人的形体，树的形体。好，火的形体、石头的形体、万物、万生的形体，自然啊，都拢有咯。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有人问我，老师，人是安尼人，人是变安尼，有遐水，有遐歹，有遐大好，有遐瘦，有遐摆脚，有遐那个开脚背心的。我只有甲讲，这是天地气数所予咱的啦，天地气数啦。那么，站在佛家的讲，就是因果，因果。啊，站在的易经来讲，气数所予咱的，气数包括过去、现在、未来。啊，所以天地既然安定了，神行都有啊，神行全古啊。好，有机器价，有机数，咱若有这个器价，都有迄个数，有这个器，都有迄个数，无咧器，无迄个数，一定的道理，一定的道理。哈，有机数一定有机箱，有机数一定有机箱。要讲各位参考，哈，比如讲，这个杯啊，这个杯啊，是安尼形，这个杯啊是安尼形。这个不要嘞，先有这气，气到原来沙粉足济沙粉啊，土是安尼来，嘛是原来足济为了气所积的一个土壤。那么这数嘞，就是安尼嘞，我这不要挂，这不要挂，我爱用偌济土来做，我积偌济土，然后气伊安尼行，吼、哦，该悬该低该立该浮该耐。哈、啊，这都是气，数嘞，我们要捏几分、碰几分、落几分、气几分、气几寸去印字，我这里写数都出来，啊，这个出来了，叫安尼嘞，用这气嘞，加温度、加温，还是要冷气那果冻、果冻安尼，好冷气了嘞，嘿，形都出来啊，形都出来。那么相对讲，咱要互这个物件形成，比如啊，我发明这个物件，我有这个气，一个这个气，一个力量，一个这个叫做意志力，这个气，我就开始用偌济时间，用偌济精神，当时再来做，好，啊，这个要做这物件，爱偌济物件。

一束。我基本我所想的，甲这几大只物件呢，我接起来以后呢，我先做起来，烧起来，温度这是气，然后这个形就出来了。所以宇宙间呢，对一开始拢是离不开这三项：气、素、香。气、素、香，离不开这三项。各位十方圣弟兄，咱爱了解这个原则，咱普通时啊，修道咱都袂向骗你，咱袂容向怪，干嘛这气怨叹，怪别人，错过去啊！这个观念呢，不是正确的，不是正确，所以气、素、香的，是咱的人生大宇宙的基本的要素。基本的要素，所以有气就有气数，有数者就有气这现象这形啊。所以火道之出啊，以象现象；火道之出啊，都、就是以这象来显示啊。火道一出来啊，都、就是象这个形啊来显示大宇宙的妙法。那么火道出来呢，真奇怪哈，干那这三行，这里安尼啊。甲出只一六三八二七四九，然后50，甲那只好多出这个这个形出来以后咧，这相现相以后出来咧，好气咧，都关这相，关这相咧，去过就大宇宙之多啊！哈，所以吉祥之所是吉数呀，哈。一相之现，一些这个现这现象，哈、啊，之现，哈、啊，吉祥之所是都是这个相，都是这个表示讲啊，花就花，树啊就树啊，啥就啥，哈、啊，吉祥所之所是吉数啊，都是数，吉数呀，哈、啊，吉数之所在吉气啊，咱的数会当有这个数。道气，啊！比如咱王禅老祖、贵国先师，这个金尊圣像，开始要设计这个圣像呢，咱啊定静了哈，静在中间呢，咱啊看到这个形，开始拢无唔知影王禅老祖伊圣像是怎么发的，八卦到底起个头，还是起个头啊？起头到底唔知？那么你这呢气，心平气和安定以后呢？咱就会看到，哎，心我都一切放下了，咱就看到说，哎，什么形诶？这位气，好、哦，这位气，好、哦。那么这气呢，咱爱用偌济土，偌济土，什么土？哈、哦，什么陶土？什么土？土呢？再来加偌济水，偌济土加偌济水，去做这个。哦，根据咱所想诶，老祖诶形象就出来啊！一出来了，啊，就开始搁用烧诶，用几多1350度诶烧诶火。杨延泰大师啊，杨老师啊，破处杨老延泰大师啊，伊啊，这我们爱几多诶火来烧，1350度诶火来烧，烧到温度到1350度诶天，啊，这形就出来啊！将都现实出来，好，所以咱的佛尊、现金尊，拢嘛是气数上三项的要素，叫我懂。你若离开这三项要素，根本都无可能会当讲成就气数上。所以这就火道落书啊，哈，这就火道，哈，这就火道。那么呢，那简单呢，将嗰只火炉介绍讲了解，咱后者呢，开始就要来讲两仪，好，讲两仪，阴阳两仪，好，咱直接呢，啊，加加一个大佬，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5月16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今日为您全程播出梵蒂冈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息灾水陆大灾法会特别报道。维新圣教每年农历3月26日前后一周期间，以连续8天的法会法仪恭祝教主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的圣诞。今年水陆法会是第29坛，自国历5月9日开始到5月16日圆满，带领所有信众同修专注一心，恭诵百千万部经典，回向十方法界，为明阳两界解冤释结。

祈祷地球世界消灾化劫，五谷丰登，安定和谐。维新圣教水陆大斋法会在各个点、线、面呈现着易经、风水、宗教三者巧妙结合的宗教文化特色。今日透过画面分享最真实、珍贵的水陆法会人事物。

维新圣教教主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圣诞日为农历3月26日，创教宗主上混下缘禅师悲悯众生，救度有缘，在40余年弘扬义道，广传圣法之时，引领弟子精进自修，学习布施，传法行善。自民国87年农历3月26日起，兴办第一坛，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息灾、水陆大斋法会。至今日，丙午年国历5月9日至16日，举办第29坛水陆大斋法会。活动前夕，全台50座分寺道场护送宗旗、老祖金尊、宝鼎及辖内诸灵回到仙佛寺安住就位。

五月九日是逢周末假日，天气晴朗，义工分布全山内外，法务就绪。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台支会长陆续护送何敬平安旗、辖内诸灵回到仙佛寺，敬祝何敬平安坛成。下午于梁皇坛开启眼镜引魂法仪，三师和尚带领戒德僧众、斋主代表宣读文书，迎请诸天仙佛光降坛城，在仙佛寺全境绕山，遍布净水，召请万灵登上莲位，接受经典法义、素宴斋传、三宝司金银财帛的供养。

净土坛有如与累世亲友相约聚会的咖啡厅，和社会大众最为相关。九日引魂及十日外坛第一天法仪，正好适逢假日，中午时分涌入人潮，处处长长人龙，大家依序领取文书和三宝司，并完成填写，再进入净土坛与所设莲位前方恭念祭文，前进执教，和祖先冤亲债主诸灵静心对话。

水陆法会七坛一所佛寺，特别敦请佛教界高僧上明下定大和尚引领数十位高僧戒德进行法仪。

台南归仁大士殿住持杨武才大师，也一如往年亲临仙佛寺，代表台湾祖师恭贺王禅老祖圣诞，赞扬创教宗主大愿力，并勉励同修坚定一心，勇猛精进。

仙佛寺天坛谨遵创教宗主开示，持续进行着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借这两项殊胜法会，祈愿仰仗王禅老祖及开天九大菩萨、玉皇大帝、台湾祖师、诸天仙佛圣神，共同护佑台湾平安，台海两岸和谐兴盛，世界和平。维新电视禅机山仙佛寺水陆法会报道，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欢迎回到《维新周报》，今日全程播出：维新圣教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息灾，水陆大斋法会。请继续关注法会重点精华。水陆法会是天人法界超越时间空间，为民养两界安定而共聚一堂的盛会。最重要的是，参与的每一位善信大众都能获得真正的心安和丰富的宗教学习。感恩王禅老祖悲悯众生，维新圣教水陆法会内坛仅需身着海青，带着一颗虔敬、谦逊、忏悔之心，即能入内礼忏，敦请上果下父大法师主法，引领善信同修绕山结界，将大悲咒净水

在发福仪轨中，我们恭请四位结集使者带着请帖前往天空地冥四界，昭告水陆法会意义，并升起宝幡，指引三界万灵顺利到达水陆盛会。

农历三月二十六日，王禅毛祖圣诞日，子时举行祝寿大典。禅机山仙佛寺代理住持圆心法师带领分寺道场住持法师、讲师、同修贤士，在维新圣殿前进欢喜，为王禅老祖祝寿，感恩王禅老祖引领，感恩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辛勤开创、无私奉献，同时以混元禅师的法语泥里踏步三十年，推车靠崖在眼前，木下更该再使力，爬上崖去发赤缘，和大家相互勉励，期许光明未来。今年恭请上清下会大和尚引领戒德法师举行斋天，奉请诸佛及玉皇大天尊和诸天圣神龙天护法光降，叩谢龙天护法恩德护持三宝，使正法永驻，祈求天公赐福，天温天灾永袭，无饥饿与战争，世界和平。

中午时分所进行的执炉主法仪，是老祖师尊对弟子善信的疼惜，执脚数量最多者得以恭请老祖今生回家正宅，至日恭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至日有老祖的看顾守护。

再经过共上堂法仪和告舍法仪，法语甘露清净心灵，并借由晚间举行的宴口法仪得以保持，至此达到以水陆法会法言安定民扬，为众生解冤释结，奠定世界和平根基之目的。参与水陆法会外坛与内坛，帮助我们从外而内获得深刻的体悟与修炼。

维新电视、禅机山仙佛寺、水陆法会报道。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欢迎回到维新周报，今日全程播出维新圣教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息灾，水陆大灾法会，请继续关注法会重点精华。

水陆法会数以千计法物，幸有遍布全山的维新法工，热诚奉献于法布施、财布施、无畏布施，全心护持齐转法轮。在维新电视台记录镜头中，法工分布内坛、外坛七坛一所，交通组、环保组、香积组、普桌组、机动组、公务组、文书组，包括各区清洁及夜间轮值固守坛城等。空档区间大家短暂休息，亦有人随处而坐进行诵经，

水陆法会请下堂法仪，带领众灵完成最重要的准备，趋近法会最核心受幽冥界法仪，由金刚上师引领众灵皈依三宝受戒及领受菩萨三聚境界。

再进一步与五大士宴口中，由五位金刚上师普施供养回向众灵，丰盛法言帮助众灵安魂力魄，保持无忧。杨氏子孙则能借此法言善尽孝心，希望累世祖先有缘亲友法喜充满。

水陆法会圆满日，内坛举行圆满供、圆满香，外坛为延生普佛、往生普佛仪轨，内坛在进行送判法仪，外坛为新圣殿中善信同修依序御圣，大众观想自身受圣水洗涤，洗净贪嗔痴累世业报与病苦，使身心内外尘垢皆获得清净。

午后殊胜的送圣法仪，法传庄严，满载千万文殊十方愿力，期盼众灵回归南天净土，进而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2005年诵经1600万部顺利达标，法务圆满。感谢王禅老祖、玉皇大帝、开天九大菩萨、观世音菩萨、台湾祖师、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广大诸天仙佛圣神慈悲护佑，感恩佛教界上明下定大和尚及数十位高僧戒德佛事引领，明阳两界齐心感恩，祝福万众心庙清净安宁，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维新电视禅机山仙佛寺水陆法会报道。感谢收看维新周报。

维新圣教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斋法会今日殊胜圆满，让我们祈祷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期盼中华民族子孙福慧绵长，台海两岸安定和谐，世界五谷丰登，幸福和平。欢迎锁定每周六晚上7:30，以及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30，打开维新电视收看《维新周报》。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是咸地山卫生圣教宣教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现代人久坐呢，姿势不良呢，让椎间盘突出越来越年轻化。当椎间盘接受到压迫神经呢，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腰酸背痛、下肢疼痛等等的麻木不舒服，那会影响走路，还有我们的日常生活。面对这样的一个困扰呢，我们中医师是如何来看待、如何来治疗呢？在这一集，我们邀请到了专业中医师来跟大家来讲解。那首先要让我们欢迎我们的佑生中医联合诊所的江凡宇医师，江医师好。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佑生中医的江凡宇医师。
0: 江医师，我们在这个单元要讨论的是，越来越多年轻化有关于我们的椎间盘突出这个话题，想请教说，医师，我们脚麻，就是我们的椎间盘突出，我们的骨头跑掉的意思吗？
1: 这个呢，就是很常的，就听到说，哦，临床就病人来就说，哦，我腿麻，医师，我是不是坐骨神经被压到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呢，我们要来讨论呢，第一个是什么是坐骨神经？那我们来看这张图哦，
0: 好的。
1: 坐骨神经呢，是从我们的腰椎在第四、第五节到 S1、S2，就是我们的荐椎的地方，总共有五节的地方的神经呢，一起往下汇聚而成的。那呢，它会从腰部呢一路沿着屁股往下到大腿的后侧，那到大腿的后侧，然后甚至有些侧面的部分，然后在小腿的侧面跟后面，甚至呢会到脚底。所以呢，在这个路途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所谓的坐骨神经的这个分布的区域。所以呢，在它路上呢，只要呢不小心被压到了，或者甚至被压迫了，那我们就会产生一些坐骨神经的疼痛，那这个部分才会叫做坐骨神经痛哦。所以呢，所有的腿麻啊，不一定是因为坐骨神经的影响，我们还是要去看这个腿麻的这个分布的区域是不是跟我们坐骨神经的分布区域是一样的。那有时候的腿麻呢，很长呢，只是因为局部的血液循环不足，让我们的神经供氧产生了一些问题，就很像是我们有时候趴着睡觉的时候，起来的时候发现我们的手怎么麻掉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呢是一个血液循环供应不良的状况呢，导致我们局部的神经缺少营养而产生的一些麻。那甚至呢，有些患者呢，是一些因为一些肌肉的紧绷，因为我们的神经呢，其实会走在肌肉的里面。那当肌肉比较紧绷的时候呢，就会去压迫到神经，而产生一些麻木。所以呢，当你的脚麻了，不一定是坐骨神经哦，有可能只是因为血液的循环不好，或者是肌肉的过度的紧绷导致的。那至于要怎么判断呢？还是要看这个麻木的区域是不是跟坐骨神经有关系。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可能就是别的问题喽。
0: 是。那在脚麻这个部分呢，也是要寻求专业医师来判断。我想说，我可能坐骨神经的不松快，那些安娜还是以医师判断为优先。那你想要请教说，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常见的症状大概会有哪些？
1: 好，坐骨神经痛的常见症状呢，就是最主要就是它会沿着我们刚才提到的坐骨神经的这个分布的区域，也就是说从腰部那到臀部，甚至到大腿、小腿，那最远最远，甚至会到脚底，那会产生一个牵引的，很像放电一样的疼痛感，那会一路从我们的腰部的地方，甚至到屁股这样一路这样电下去，抽痛的感觉。那我们可以就是从这个分布的区域呢，就可以判断说，哦，它可能是坐骨神经痛。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这个坐骨神经啊，它是从我们的腰椎跟荐椎这边发出来的，所以呢，当我们的腰部跟这个荐椎的地方产生活动的时候呢，当它有活动角度的改变，那就会让我们的神经的这个影响呢，去受到了压迫，甚至产生更严重的这个压迫的情形。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疼痛呢就会诱发出来。比如说，很长，患者呢会提到说，他可能在弯腰的时候，甚至在弯下去要绑鞋带，或者是弯下去要拿东西，就突然觉得哇，腰痛了一下，然后产生一个往下传的这个痛的感觉，这个就有可能是坐骨神经产生的影响。那第三个呢，坐骨神经产生的影响呢，就是当它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影响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常常会在末端的地方，脚底啊，甚至在脚趾的地方，会常常觉得，我摸它的感觉怎么跟另外一只脚的感觉比较不一样了？它的感觉好像变得比较麻木， 我们台语讲叫擦擦的感觉，
0: 嗯，
1: 它的感觉呢就跟摸起来就比较不敏感了。这时候呢，就有可能就是因为坐骨神经这个主干的影响呢，让我们的在末端的神经产生了一些缺氧的状况、哦、
0: 嗯，是。那也很好奇，想问说，坐骨神经它长什么样子呢？在我们的腰椎，它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结构，很好奇，因为很不了解，因为常常有的长辈跟我们说，啊，他弯腰就会脚痛、腰痛，整只脚会很麻、很不舒服的感觉，想要请江医师讲解。
1: 好。那我们这个坐骨神经的这个结构啊，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这个手上这个模型来看哦。这个呢是一个我们的腰椎的模型。那我们这个上面的这一块呢，是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做椎体。
0: 嗯，
1: 就是我们很常听到是第四节、第五节突出。这个就是假设说这个是第四节，这个是第五节。
0: 是。
1: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椎体，也就是说脊椎骨的本人。
0: 哦。
1: 那椎体跟椎体之间呢，就是我们的椎间盘。椎间盘呢是一个异体的结构，那它主要的功用呢，就是在我们的椎体在上下过程中呢，我们比如说我们跑跳啊，我们椎体会震动，那椎间盘呢就是一个缓冲的功用，就是我们台语讲叫 cushion， 哎，对，它就是很像车的 cushion 这样子，它会去减压，让我们的椎体之间不至于呢会进行强硬骨头跟骨头之间会碰撞摩擦。
0: 嗯，
1: 那当我们呢椎间盘呢，它外层呢有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红色绳子竖起来，这个叫做髓核，它其实呢就是透过这个髓核帮我们的液体保护在里面，就是限制住。那当我们的因为我们常常弯腰或者是工作比较剧烈的时候呢，我们的髓核很长，可能会破一个洞，破一个洞呢就会导致里面的液体可能会因为我们的弯腰让我们里面的液体跑出来、
0: 欸、这边液体突出来了，
1: 没错，就是这一颗，我们这个就会称为叫做椎间盘突出，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本来要在髓核里面的液体，因为我们的髓核产生了破裂，那又因为我们的工作姿势比较不良，
0: 嗯，
1: 那导致呢我们里面的液体呢往外突出来了，
0: 嗯，
1: 那突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一根、这一根、中间这一根，就是我们的对我们的神经哦，
0: 嗯，
1: 我们脊椎的神经就是走在我们的骨头的后面，那它会由后面的椎孔呢。跑出来这根神经根，那当我们的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哇，它突出之后就往后压到了这根神经根，
0: 是，
1: 那我们这个往下的坐骨神经呢就会受到压迫了，这就是我们很常临床上很常听到的这个椎间盘突出就是这样子来的哦。
0: 嗯，不太了解它本来长什么样子，藉由江医师今天带来这个模型，就是哦，原来是这样子疼痛来的。那想要问说，我们坐骨神经受到压迫通常会是有哪些原因造成？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三安生安康。
1: 坐骨神经压迫呢，很常听到，就是刚才听到的，刚才说的这个椎间盘突出，也就是说，在我们椎体在神经根出来的时候就受到了压迫，
0: 嗯，
1: 这个是其中一个。坐骨神经压迫的症状。第二个呢，我们的常常会影响呢，就是在我们的椎管，也就是说我们神经本体主要走的这个椎管的地方呢，产生了压迫。那这个原因呢，很常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脊椎本人产生了滑脱，滑脱呢就是我们的上下两椎本来是平行的，但是呢它可能会产生了前后的移动。那当它前后移动的时候，后面这一根的这个神经呢就可能会被压迫到，那这个就是属于椎管型产生的影响。那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有提到呢，就是坐骨神经除了在腰部以外呢，它会一路沿着屁股然后到大腿小腿的部分，那很常呢在临床上很常受到压迫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的屁股的地方，也就是说当我们屁股的肌肉比较紧绷的时候，很常就会让因为紧绷然后产生了这个神经的压迫，那最常发生的问题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梨状肌的部分，那我们就可以很常有听到说有这个梨状肌症候群。
0: 叫做梨状肌呢？
1: 梨状肌呢，就是在我们的屁股的这个深层呢有一块肌肉，那它的下方呢会有这个坐骨神经的穿出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梨状肌的部分，就是在我们坐骨我们的屁股的深层有一个这块肌肉叫梨状肌，那它下方会有这个坐骨神经穿出来，那当这个梨状肌比较紧绷的时候呢，它就会往下去压到那个坐骨神经，那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压迫的地方 往下开始感觉到、嗯、哇疼痛的感觉，甚至有一些电麻感、嗯、这个呢就是一个坐骨神经因为梨状肌的紧绷而产生压迫的症状、嗯、
0: 在梨状肌的一个紧绷当中呢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原因或者是姿势造成它紧绷，要不然呢怎么会莫名其妙呢？
1: 这个在梨状肌的紧绷很长很长会发生在很喜欢翘二郎腿 的这个人身上，因为我们梨状肌呢的这个走向呢会因为我们翘二郎腿的时候这个梨状肌会被拉长，
0: 嗯嗯嗯，
1: 在拉长的时候呢它就会变得很紧很紧、嗯、就很像一条橡皮筋，我们把它拉长了之后它就会变得很紧，那当它紧过头了你再放回来的时候呢它就很像松弛了，它没办法恢复它原本的弹性，它就一直紧绷在那边、嗯、那你长期的进行这个翘二郎腿翘脚的动作就会让我们的这个梨状肌一直紧绷没办法放松，那久了久了它就可能往下去压迫到坐骨神经而产生我们坐骨神经痛的一

0: 症状出现。
1: 这感觉很多，我们大家其实翘腿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但是想想就觉得，哦，这个感觉会造成我们的坐骨神经酸痛，就赶快再放下来了。那想要问说，在坐骨神经压迫这件事情来说呢，在我们的西医是怎么来看待，是不是都要走上开刀这条路呢？
0: 通常坐骨神经痛的患者在西医的评估呢，会先去照一个 X 光、那如果症状很严重的话呢，会甚至会照一些电脑断层，甚至是 MRI 的这个诊断、来去看神经压迫的情形。那通常呢，会一开始会先采取这个保守治疗，也就是我们听到的这个复健拉腰的这个部分。那在复健拉腰的时候呢，就是会进行当我们的这个椎体跟椎体之间的这个空间呢，想办法帮它往上拉，那可以让我们中间的这个椎间盘的这个压力会减轻，
1: 是
0: 可以让想办法可以因为这样子，然后让神经的压迫减轻。那第二个呢，常常会有一些热疗啊，甚至电疗的部分，那主要的目标呢，就是让我们周围的肌肉软组织可以放松。那在这些热疗、电疗、拉腰之后呢，如果患者的这个症状呢还是非常严重，西医有时候会采取这个神经的阻断。神经阻断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会去透过一些超音波，甚至是一些X 光之类等等的定位呢，去找到说这个神经发炎最严重的地方在哪里，会针对这个发炎的部分直接进行类固醇的注射。那这类固醇呢，就可以直接在神经的地方做一个消炎的动作，那去进行呢，让我们是神经的这个发炎反应，甚至这个是它的压迫的状况会比较缓解一些些。
1: 所以在西医治疗当中呢，我们会先采取我们的物理治疗，如果真的没法都消炎也消不下去呢，我们就会针对于我们的神经阻断来注射我们的类固醇。那想要问说，在坐骨神经这样子一个疼痛当中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会是一个警讯？
0: 这个通常警讯呢，我们在临床上会说这个叫做红旗症状。那红旗症状会有这三个，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希望观众朋友呢可以透过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可以自己判断说，哇，是不是我自己是一个刚好就是这三个症状出现的，那我们就一定要去找外科医师做处理哦。
1: 是，
0: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肌肉啊，如果假设说你有明显的萎缩，就是你的左右小腿、左右大腿可能这个肌肉已经变成一大一小了，对，就很明显的左边这只小就比较萎缩，比较短小，比较不对称的，然后你走路起来你这只脚也特别没力气，那症状也很明显，这时候呢要赶快去找外科医师评估哦，表示说你的这个神经对于肌肉的支配可能已经影响一段时间了，对，这个就已经必须要进行更进一步的评估了。
1: 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肌肉的严重的无力，那很常呢就是发生在比如说你走路啊，可能甚至你的脚板啊，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脚板其实要往上稍微抬起来的，但是你在走路的时候发现你的脚会一直拖到地板、甚至拖到可能会不小心快要把自己绊倒了，对，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肌肉无力的一个很严重的表现，这时候呢也要赶快去找外科医师进行评估哦。第三个最明显的要去找评估呢，就是你产生了这些大小便的问题，就是你开始没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去憋尿，甚至大便也没办法去控制，可能常常会尿失禁啊，或者是不小心就开始让大便跑出来，这时候呢的神经的压迫呢可能就是影响到了我们的马尾神经，那这时候就必须要赶快去找外科医师做进一步的评估了。
1: 是，在江医师您提到这三个大症状呢是危险红旗指标，这在这之前呢，其实我们在患者来讲，我们通常都会习惯说看骨科，然后没有想到说会看到神经科这个阶段，我们通常要怎样的一个就医的流程来适合我们的观众朋友？
0: 好，当如果你产生了有一些很类似坐骨神经痛的症状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其实可以找的是我们的神经内科。为什么要找神经内科呢？因为他是神经方面的专家。
1: 是，
0: 对，因为刚才有提到说坐骨神经痛这个其实是我们必须要先判别说这个是坐骨神经问题还是周围神经的问题。那在骨科啊，甚至复健科，他们其实对于这方面的知识不会比神经内科还要来的专业。所以呢，当你有发现自己可能是神经

0: 经方面的问题，可以先找神经内科进行进一步的评估。
1: 是，
0: 那当神经内科他一定会做一些包括 X 光的检查，甚至 MRI CT 的检查、
1: 嗯、
0: 那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他会帮你转接到你适合的科别去进行治疗、
1: 嗯、
0: 所以呢我会建议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如果观众朋友发现说自己有一些神经痛，就是刚才提到的很明显的麻串的感觉啊、
1: 嗯、
0: 我会建议说可以先去找神经内科进行评估，那进一步评估呢，他们都会帮你去转接到您适合的这个科别去。哦，
1: 这个观念很重要，大家要记得哦。那在坐骨神经疼痛当中呢，我们在中医师中医的部分呢，我们大约会有哪些方向，然后跟治疗方式来让我们能够再缓解一点？
0: 好，在中医呢，在治疗的话呢，我们会说一针二灸三用药。那一针的话呢，第一个就是针灸，针我们透过呢，我们在背部的穴道的地方呢，我们进行针灸，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针灸呢，去疏通我们这个神经方面的这个旁边的这些气啊，让它整个疏通一点，那我们的肌肉也会跟着比较放松、
1: 嗯、
0: 那对于神经的压迫就会减轻咯、
1: 嗯、
0: 那第二个呢，灸呢，就是灸就是透过艾草的灸，让我们的这个腰部这边的精气啊，可以因为灸的部分让血液循环提升、
1: 嗯、
0: 那我们的气就会提升，那对于神经的这个供氧啊就会比较好，那你的这个神经的麻木的感觉啊，就会因为神经受到一些滋养，恢复的会再更好。

0: 第三个呢，用药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可能可以透过一些疏通经络的药啊，甚至一些活血化瘀然后补肾气的药，我们常在听到就是说哦，我们腰痛在中医就是说肾气比较虚，
1: 对，
0: 对，所以呢，我们在肾补肾的部分呢，也会去着用使用，比如说用一些寄生肾气丸啊、独活寄生汤啊，那甚至呢舒筋活血汤来进行通经络、补肾气的部分，来让我们的这个腰膝啊可以强健一些些，那我们比较有气、比较有力气，就可以走路比较顺这样子。那第四个呢，我们最新呢，我们还会用一些小针刀的部分。那什么是小针刀呢？小针刀呢，就是可以看到图片的，它是一个扁刃状的一个刀面的一个器具。那它的作用呢，就是它会针对我们在我们腰椎的一些粘连比较强的地方，比如说有些患者可能已经坐骨神经痛已经比较久了，那他的这个腰椎部分的这个粘连会比较强，那他的粘连可能就会去卡压到神经。那我们透过小针刀呢，就是针对这些粘连点呢进行剥离切割，但透过这个切割呢，就可以让神经的这个空间呢释放出来，那神经的这个养分啊，然后它的活动啊都会比较好。那在肌肉的这些活动上呢，也比较不容易因为这个粘连的部分去再次去影响到神经。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小针刀的切除粘连，让神经的空间放大，那它就可以比较获得比较多的养分，比较不容易受到影响。
1: 原来如在小针刀的部分，我就一直觉得哇，小针刀好神奇哦！在我们中医的治疗当中，哦，不单纯是只有针灸这件事情，它是能够透过来将我们的肌肉来做一个舒缓，让我们的神经能够更加舒服。
0: 没错。
1: 那也想要问说呢，在坐骨神经疼痛，我们平常日常当中有什么照顾自己的小诀窍呢？
0: 好。坐骨神经痛，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避免它在恶化。那甚至说，如果还没有发生有坐骨神经痛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也要避免它发生。
1: 是，
0: 对，这其实避免它发生恶化跟发生是同样的动作。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尽量避免坐一些矮板凳，甚至是沙发。
1: 矮板凳跟沙发，
0: 对，当我们在想象我们在坐矮板凳跟沙发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的人啊，很常会整个人陷到后面去。
1: 对，
0: 那我们的人的角度其实是这样凹起来的，凹起来的。那这时候我们在凹起来的这个动作啊，很像就是我们的把我们的椎骨这样子往前压。
1: 哦，那蓝骨头沙发那种也是
0: 咯？那种也是哦，就往后靠，然后我整个人会像是球蜷起来一样。这时候呢，我们的腰椎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往前压的。那假设我们压久了，我们这边后面的髓核可能就会因为压力比较大破裂之后呢，就会导致我们的椎间盘

0: 产生了突出，嗯，那这个椎蛮突出就会去压迫到后面的神经，就会产生坐骨神经痛的问题。嗯、所以呢，在我们在坐沙发的时候啊，会建议呢不要往后坐到，让自己整个蜷起来，要记得要稍微有点挺腰。稍微有点挺腰，
1: 或者是弄一个小抱枕靠着，
0: 对，靠在腰部的地方，不要让整个人的这个肚子整个这样往前弯、嗯，
1: 是，
0: 对，这样往前弯就是让我们的坐骨开始往前了，嗯，那就可能会产生坐骨神经这个椎间盘突出的症状哦。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减少久坐，为什么要减少久坐呢？因为现在研究就是久坐后呢，会很常会造成我们的核心肌群开始萎缩。嗯，那核心肌群是什么呢？核心肌群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脊椎的周围啊，其实有很深的一层肌肉，它会包围住我们的腰椎。
1: 是，
0: 那它就很像是我们的天然的护腰一样。嗯，当我们的这个核心肌群比较有力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护腰，把你的脊椎竖起来。嗯，你就不容易因为长时间的这个弯曲啊，然后让我们的脊椎的活动度产生这个过大的部分。那当我们的这个核心肌群萎缩了，那你的脊椎的这个活动可能就会因为在我们弯曲的过程产生滑脱，甚至产生错位。嗯，那这个错位呢，就有可能去压迫到神经。嗯，所以呢，在久坐的时候呢，要记得我们在可能在坐30分钟之后呢，我们就要起来动一动腰啊，哦、让我们的身体动一下，
1: 是
0: 让我们的腰椎这边的肌肉可以稍微活化一下，气血循环让它提升，就比较不容易造成我们的核心肌群产生萎缩的情况。嗯，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注意要腰部的保暖要做好。当我们的这个腰部的这个保暖没有做好的时候呢，我们的肌肉容易因为缺血，那产生这个肌肉紧绷的状况。那当肌肉紧绷的时候呢，你可能在不小心就搬一个东西，或者是抬了一下，哎呀，
1: 重
0: 腰就去闪到了。对，所以呢，当我们这个腰部的保暖做好啊，我们这个肌肉的这个弹性就会比较好，就比较不容易有闪到的状况。嗯，那你闪到之后呢，这个导致这个腰肌的劳损啊，就很容易就进一步导致这个腰部肌肉的萎缩。
1: 刚刚江医师提到说，我们的腰部也要保暖。通常我们都印象中想说啊，是脖子保暖，会围个围巾，或者是弄个暖暖垫。但是腰部我们保暖，通常能够做哪些方式呢？
0: 通常呢，我都会建议患者，就是我们如果假设说家里有这些这个电热毯啊，其实我们可以在睡觉前啊，我们就是放在床上，让我们自己的腰部做一个加热的动作，
1: 热敷一下，
0: 对，热敷一下，让这边气血可以循环上升，
1: 是，
0: 那我们的腰部也会比较舒缓。那但如果假设说家里没有电热毯，观众呢，我都会建议说，可能在洗澡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温热的水，我们就直接往我们的腰进行冲洗的动作，就让它一直冲，大概冲个30秒到1分钟左右。对，那要注意的是，假设说你冲到会觉得太烫或太痛了，那就是赶快拿开哦，不然可能会烫伤。对，最主要就是这两个，用电热毯加热，或者是就用在洗澡的时候多用热水进行冲洗这样子。
1: 突然觉得电热毯好好用哦，到处都可以这样热敷，让我们的身体健康一点。那想要问说呢，坐骨神经疼痛呢，是不是有一些复健的动作呢，来让我们能够舒缓，不要让我们的坐骨神经这么疼痛？其实有时候哦，不痛还好，痛起来要人命的感觉。
0: 没错，好，那坐骨神经痛的这个，如果假设说有这些症状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拉伸的动作来进行缓解。嗯，那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做这个背部的拉伸，也就是我们的猫牛式。哦，这就是简单就是趴在，我们就趴在一个瑜伽垫或者是我们在床上，
1: 是，
0: 然后我们就是一开始先平的时候呢，我们将我们的头部往上抬，头部往上抬，然后把胸往上提，那腹部要记得下沉，那臀部呢就是维持这个高度，那这个部分呢就会拉到我们的腰椎，
1: 是，
0: 对，拉到腰椎的部分。那当我们在这个姿势下我们停留10秒钟之后，那我们再渐渐的把我们的这个肚子腹部往内收，那背部拱高，这时候呢我们会往让我们的这个背部的这个肌肉线，这个筋膜线呢会往上拉抬，
1: 是，
0: 那这时候拉伸的就是我们的背部的线，这个筋膜，对，那藉由这两个前后的这个拉伸呢，可以让我们的前后的筋膜都会进行放松，这是第一个我们建议可以做的猫牛式。那第二个

0: 所以呢，我们可以做这个腰部的这个旋转拉伸。我们在躺在床上或地上，然后我们就在侧边架一个枕头。那假设说你是右边的腰比较不舒服，就把右边的脚往对侧跨过来，那身体呢就往右侧进行展，往这边旋转。那我们这时候会往这边拉到这边的腰，大家可以如果有现在马上就可以做着试试看，就躺在地上，然后让我们的脚跨过来。
1: 这个会很舒服
0: 没
1: 欸。
0: 错，这个会让我们的腰部整个肌肉呢进行延展放松。
1: 是。在平常像比如说有瑜伽的课程，或是皮拉提斯的课程，也都是会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伸展。哇，这个感觉整个身体都放松了。
0: 没错，没错。
1: 好，那另外还有没有一个部分？
0: 好，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拉伸运动之外呢，我们还要去锻炼我们的已经开始可能已经萎缩的核心。
1: 是，
0: 那核心的运动呢，我会推荐做两个。那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死虫式，
1: 这名字很可爱。
0: 对，它就很像是我们很像一只虫，然后我们就躺在地上。好，我们正躺之后，然后我们将双手双脚举起 来。
1: 是。
0: 那我们要开始做的时候呢，就是将我们假设说你是右脚先往前踢，那我们就将我们的对侧手左手往后放。好，那交替呢，就是再拉回来，右手收回来，右脚收回来之后，换成另外一只脚踢出去，也就是说，我们很像交替的在空中踩脚踏车。
1: 是。
0: 那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切记呢，就是我们的背部啊，要一直保持平贴在地面上，因为如果假设你没有平贴的话，你可能就会不小心的动到了另外的关节的活动，那你就没有真正的去训练到你的核心的肌群。
1: 是。
0: 好，那第二个动作呢，会建议做这个桥式的运动。
1: 是。
0: 那桥式的运动呢，很简单，就是我们就躺在地上，那我们的脚双脚微弯超大约90度，那要做的时候呢，就是将我们的屁股往
1: 抬
0: 上
1: 起来。
0: 抬，然后让我们的肚子脚那成为一个直线，成为一个直线。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角度上呢，我们停起来之后，我们稍微停个5秒到10秒，再轻轻放下来，然后再重复做。那刚才两个动作呢，都可以建议做15到20下。那以你自己的体力来做为主，那如果觉得会有不舒服，那就要马上停止哦。
1: 是，大家可以试试看做这几样的一个复健运动，真的会很舒服哦。那在这个单元也先谢谢我们的江医师带来那么多资讯给我们，谢谢江医
0: 谢
1: 师，
0: 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喽，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卫星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卫星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我们新竹县的所有乡亲，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好，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这三天呢，我到大陆西安。好，去为我们的台商，好看哦。好，一块将近1700亩的土地，在西安兵马俑的隔壁，1700亩，他要盖一个大饭店，要盖别墅区，盖商业区。好，然后呢？他也向中国大陆啊承租了一块很大的土地，其中是油井，有178公里的长度，等于从基隆到台中这么长的油田的油脉。好，由台湾的我们台商呢，林先生，好，那他把它买下来了。今天林先生为什么会这么成功？在于他的孝道，他很孝顺，而且他的妈妈在台北恩主公庙。啊，从年轻的时候，小姐一直毫无怨言、无怨无悔的为恩主公奉献，擦柱子、擦桌子、扫地等等，毫无怨言。今年已经83岁，她在恩主公那里毫无怨言的服务70年。啊，他的爸爸也是大善人，那么这位林先生呢，非常的孝顺。结果今天上天赐了一个财富给他，但是他的财富，这位林先生呢，林董事长跟我说，师父啊，今天这个财富不是我的，而是有缘的人共同所有。啊，是若是我能开发成功，我愿意捐出我很多多少多少的来回馈社会，愿意捐出他所赚的钱多少来布施弘法利生，并愿意以此弘法利生的功德回向给我的祖先，在灵魂世界都能够心安。我听了我很感动，年轻人他不会说我赚了多少钱以后我要享受什么，我要到哪里盖了大别墅，我要到哪里做什么，他不会这么想。他一直在感恩了上天给他的福报，也感恩了祖先给他的机会。哦，我看到他的宿命论，他根本钱是守不了。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大的福报？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打拼，打拼就兼孝顺，三分之一风水。所以他呢，这位林董事长在中国得到这么大的赐福呢，他除了感恩以外呢，他还是用所赚的合理的利润以外呢，他全部会供养布施回馈给当地贫困的平民。所以他这种的作为就是大孝。
因为我们过去生活很清苦，大家都是很克勤克俭，希望富有，希望赚大钱。结果呢，好，我们所赚的钱呢，很多是一毛不拔，吝啬啊，收着。尽量能够一毛进来一毛好，一毛啊不出去，等于赚到两毛。殊不知呢，好，这一个你所做的所赚的钱，就是社会国家给我们的，我们用这个所做所赚的钱来作为回向给祖先。所以这位林董事长呢，他告诉我说，

0: 当他这种想法出来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很顺利，贵人就很多，本来不可能成珠的，在中国国家里面，他也很顺利的，这件事开发的工作呢，开发的财富交给他，现在也都很顺利在进行之中，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大孝。所以，我们孝顺呢，并不是只有在世间上给爸爸妈妈吃住穿好的以外，我们灵魂界的祖先一定要超度。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户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户持。

要操作灵魂界的祖先们，就是用一种回馈、回向去救济，像慈济菩萨啊、慈济功德会这么大的团体，一直毫无怨言的一直在布施。这个功德呢，我们的祖先在后面都在看。所以这位林先生呢，他在大陆经营啊一个工厂，他很赚钱。在5年前，突然间呢，啊，他工厂火烧了，火灾。啊，再过1年后的那一天，也火灾。很奇怪哦，2次火灾的同一天，把他的工厂呢烧了1/3，第二次烧了2/3，很大的工厂，而且在大陆呢，啊，要他们来灭火的时候，问他说你有没有保险，他说有，所以他们消防人员他们就不来了，反正你有保险嘛，烧光光了算了。哦，不然呢，他们消防人员呢，生命会伤到。嘿，他们也尊重生命呢。大家说，大陆不尊重人命哎，哦，他们也是尊重人命哎，预防自己的消防人员不要被烧死，反正你有保险嘛。你看这个想法要不懂，但是在我们的台湾，消防人员都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听到哦一呢，啊，就直接都来了。就来灭火，管他有没有保险，哦，灭火是一个责任和义务。所以台湾的啊消防朋友们的伟大精神，我们可以赞叹，我们要赞叹他们。像昨天啊，在日本的我们的航空公司啊，在这个啊突然间。飞机降落了以后的失事问题，啊，起火问题，在非常冷静而且非常有训练，啊，预防灾难，这个救济和救援训练非常的成功。

90秒钟呢，将156位我们的乘客救出来，毫无伤害的。而且呢，这个机长呢，副机长到最后差点把命丢了，才跑出来，这个爱心。结果我们台湾的媒体很多是赞叹，世界上所有航空界的对于当下我们发生了这个航空中华航空公司的紧急应变措施的冷静和智慧非常赞叹。结果我们在台湾有很多的政治不同理念开始用弹打各种不同没有智慧的这种说法呢，扰乱整个民心，对于紧急应变措施非常有智慧，结果给他们浇冷水。我看到媒体的报道以后，我心里才想起来，这我真是大不孝啊！你错误的乱报道的时候，没有很客观、没有爱心的报道的时候，你祖先也会跟着你同样的心态来对待，这个也是不孝。所以各位也是《易经》，一阴一阳，一事一灰。你看到对了、正确该赞叹的，我们去赞叹他人，就是大孝。我们随便去摸黑他人的是大不孝。选举到了，选一到的时候到处摸黑一大堆，无中生有是不孝。那么你实实在在会赞叹他人，提出自己更好的理念、更正确的理念的时候，就是大孝。那么相对的就是不孝。刚才我听过我们新竹县郑县长永金先生告诉我说，全省全国平均年收入最多的就是在新竹县，这是一定的，因为新竹科学园区在当地的我们百姓大家共同的努力，在新竹地区失业率最少，创造一个健康的县市啊，这个也都是大孝。所以我们各位的乡亲，我们尽心尽力尽量开花光明面，若是无中生有颠倒的时候，就变成黑暗面，黑暗面来就是大不孝。这个也是易经，所以易经一阴一阳是为道。什么是阳？让我们大家有欢喜心的，能够有信心的，都是阳啊。没有信心的等等呢，就阴啊。尤其呢，关于我们的孝道方面最近几年来，我们因为经过台湾那么多年来的经济这假象的富失，假象的经济面呢富有，所以现在呢一些一变动，我们的经济稍微当然会困难一点。但是呢，我们的小孩子们不了解爸爸妈妈的辛苦变成理所当然的这些行为，在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气了半死。当然在我们灵魂世界，我们的祖先们他们也气了半死，孙子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因为我们追求名利以后，我们忘了祖先，你不会慎终追远，不拜祖先，甚至我拜祖先太麻烦了，所以我将这个祖先不要拜了，比较轻松，我来信什么教，结果更糟糕。所以在这几年来，我们提倡孝道，由我们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来在台视上，台湾电视台每天一直在弘扬有关孝道方面呢。所以很多家庭年轻的朋友们忘了祖宗流芳，把祖先留下来的精神甩一边，认为拜祖先是不应该的、不必要的，祖先去做神了，谁看到去做神？

很多家庭呢，就到大恩寺，我们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我们的副秘书长啊，圆斗法师呢，来请教说怎么办？要再拜祖先好不好？当然好啊！啊，这个情形太多了，我们圆斗法师一一的跟各位啊，简单的介绍，我们请圆斗法师

所以这责任这罪过是咱，唔是家人孙，所以爱忏悔的是咱爱忏悔。哦，这点呢，大家爱了解这真真正正这一挂真正出家修行的呢，还放弃世间呐的荣华富贵。啊，放弃荣华富贵呢，啊，甚至个透早三点外就起床，人还咧困困到乌乌困呢，伊是去三点外起床，拼拼呢开始咧念经回向。好，咱爱了解这个正法，啊，出家修行来道场工作的人员，安尼呢，啊，一个月整天领着几千块的生活费，哈、啊，这个零用金，啊，其他所全部奉献，那伫社会咧一个月四五万块、五六万块，啊，有遮济的收入诶，是安尼放弃遐，放弃食好、困好、住好，哈、啊，搁放弃种种咧，啊，搁啊家己爱念经互人。啊，搁回向，这大慈大悲的心啊，各位咱有咱唔知啊，唔知才真真正正修行加修行的人，伊的大慈大悲的心，所以有当时往往咱真侪人啊，会开始咧，会来入侮辱，来侮辱，讲一挂话来伤害，这一挂修行加修个伤害咧，咱佛所开始的妙法，哈，佮伤害咧，这迫害咧。啊，这条做侮辱，还是做恶言，做这个妄语，哈、啊、来诽谤，才会过去生生世世啊，真济啊，各家圣贤所留来妙法，各家修行的，好、啊，包括现在已经努力在修行的，才会出家修行，也是这个啊，各位家己在家，好、啊，冷冷静静在努力在打拼。要为众生在修行的人，所以各位啊，咱有诶唔知啊，这真理，唔知道真理，咱莫随便去诽谤，咱嘛莫讲啊，这个叫做这个佛啦，吼啊，就是魔鬼，咱这样讲，咱嘛唔对，啊是讲啊耶稣啊，这是啥，啊是多啦，嘴有流嘴臭诶，莫讲随便讲啊，要有嘴臭，我都袂用拜，这种拢是侮辱。拢无知识、无神、无神知识、无觉悟的人，这点各位啊，咱爱注意。好，就是啊，咱啊侮辱到这叫三宝啦，哈、哦，侮辱三宝的时啊，咱有这个会得到真侪种的病，病是啥病呢？家内未好的病，事业未顺时的病，身体未平安的病，咱心灵各种的幻幻想想的病。哈，各种各项的病，人甲人中间的猜疑心的病，哈，人甲人中间的所妄道的病，哈，所以啊，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咱都亲近佛法，爱都亲近善法，亲近有修行的善知识。各位来到世间短短几十年，哈，即摆呢，有个人呢，少年囡仔。哦，即个少年呐，啊，因的心态较怪，心态不满，妄道、嫉妒、妄事、妒事，哈、哦。那么所有一切的罪过呢，拢怪在社会害的不公，这责任拢是做咱做老爸老母的责任。好、哦，咱啊，因为有了妄道、妄事啊，有当时啊，囡仔所讲的话啊，哈、哦，所讲的、所表现的出头啊。啊，相信各位真相信，啊，听过真济，这是拢甲大人啊，是大人会修心养性有大关系。是毋是有病啊？是都接近的，都去接近着善法，都去接近着遮一挂真真正正修行的高僧大德。所以啊，今日咱的药师宝忏，甲咱开始真济遮个。啊，众生的病，啊，都是所讲过遮呢，哈、啊，遮的种种遮病呢，就是咱今日所讲的，佛所开始的破。

啊，如三宝之病啊，所以咱这一行啦，诽谤三宝、骂三宝、侮辱三宝，伊的事业一定会败落。试看麻辣嘞，哈、啊，因为侮辱佛，就侮辱咱良心，哈、啊，你侮辱佛，哈、啊，啊骂佛，骂有修行的人，骂这个佛法的正法。哈，马家的人啊，啊，家的，你安尼做事啊，祖先呢，咱的所谓祖先爱替咱担罪，好，啊，咱的完全借助的，顺这个机会的，啊，伊看出讲，咱无一个忏悔心，无一个觉悟的心，无一个慈悲的心，含混的，哈、啊，都会被骂，都被尊敬，真真正正修行人。放下就是名利，家己的享受咧，啊！你一心在修行为大众的遮咧，啊！你啊，你嘛，啊破这界，好、哦、侮辱、蒙辱，啊！安尼来才完全借助咧，罪咧，咱就愈重，完全借助咧，愈无法度原谅咱，咱的祖先愈无法度原谅咱，因为咱安尼咧会当掉。祖先以后搁亲近，才会佛菩萨的机会，圣神的机会。所以种种，这是非常的不好，哈、啊，非常不好。那么最后呢，咱会坠入黑暗无间的地狱，哈、啊。所以就是破如三宝五逆之病啊，五种无间的病啊，黑暗地狱的病。过来呢，就是破如啊，破坏三宝之病啊，所得到的这严重。好、哦，咱在真侪年前，好、哦，咱一个信徒的阿姨丈，阿姨诶，就是在生啊，啊，才惊伊孙啊，人去拜佛，伊就甲骂，啊，创啥都骂，啊，逐项拢咧骂这三宝，啊，有一天71岁的时啊，就要死啊，要死之前一礼拜咧。一直烦恼，一直惊，一直哭，一直哭。讲看到鬼要甲偷袭，衫啊足歹看，衫拢直直在遐看。哎呀，囝、孙啊、媳妇咧，拢叫讲啊，阿爸、阿姨、丈啊啥，你今日念佛啦？吼，我唔敢，我过去我如若三宝真重，吼，我佛未原谅我，吼，所以我真惊，真惊，真惊，惊到尾咧，真正是六七天啊，死咧，嘴开开，对着地噶，目睭金箍箍，喊。观察，放啊，目睭金箍箍，嘴开开，死人面，哈、哦，迄、那个僵尸面装出来，哈、哦，破如三宝，哈、哦，所以咱啊，袂使去随便侮辱修行人，哈、哦，咱无开悟以前，袂使随便讲人的是非，哈、哦，咱啊还袂开悟呢，咱爱冷冷静静，爱学习人的这个叫做慈悲心，这才是咱一生。哈，实实在在来世间出世，诶，上大的目的，各位十方善知识，大家共同咱来好好啊，皈依三宝，哈，依照三宝妙法咧，咱做咱的人生的指标，哈，咱就行着咱人生，那安尼咧，咱经过咱的人生，哈，咱就会迈向这条道光明的佛净土，祝福各位阿弥陀。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3: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艺术大道》。很高兴再一次的能够跟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台湾在地绘画领域的这些关键人物。那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罗正贤罗老师，跟着老师的脚步来进入水墨画的这个世界，一起来欢迎罗老师。
1: 好，谢谢，欢迎。好的。比较简陋的画室
0: 非常我觉得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空间，对，然后我们有一个 view 这样子，尤其是在老师的三幅画作的当中呢。请问老师，以台湾旅游来说，您最喜欢到台湾的哪些地方走一走呢？
1: 其实台湾很多美景，比如说横贯公路，我大概去了30几趟，他们都是写生因为它的雄伟的气势大概亚洲可能是数一数二的。
0: 是。
1: 那么阿里山也很漂亮啊，但要选对它有云海的季节。
0: 哦，看时间。
1: 中秋节附近，可能就是我的老师傅建武老师，他比较有经验，他就告诉我，大概在中秋节附近，阿里山云海最多。
0: 真水啊，那个。
1: 哦，对。那么北海岸也非常漂亮，所以我经常带着学生呢到我们的北海岸，比如说龙洞、鼻头角、北关，这个线路也非常美。所以说台湾不管哪一个地方呢，它都有不同的特色。那么去的最多的当然是横贯公路了，
0: 是，
1: 已经有33趟左右，
0: 哇，
1: 都是一些学生。而现在有点可惜，因为地震崩塌以后就有点受到影响，可能还要1-2年才能去吧。
0: 是，其实老师去过的这些国家太多太多了，我们要选一个最喜欢的也选困难，但是印象深刻的部分可不可以请老师分享一下？
1: 那当然除了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名山大川我去了大概已经有几十次以上了
0: 哇，
1: 那像五月都去了嘛，五月当然其实是美国，因为第一我在美国进修，还有后来去交换老师，曾经去过了国家公园里面大概有7个国家公园，好像那个 Yosemite 啦，或者是像那个大峡谷啊。那么我们有一趟这样开车子过去，大概就经过了大概5-6个国家公园，每一个都进去看一下，它的气势的确也不亚于中国大陆，但是不太一样的是，大陆毕竟是文化的问题吧，还有它的季节的关系，大陆这边比较会有云烟。

0: 那么到美国大部分都是碰到好天气，哦，整个峡谷也好，哇，那个非常壮观。比如说美国的大峡谷，一看一望无际，哇，这个是在以作为画画的一个题材来看的话，那种体会是我们在国内是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一山水画家都应该出去走一走，才能够看到整个世界的变化，各个地方的这个地形地物，哦，还有它的植被都完全不同，
1: 地貌线条等等，大自然的。
0: 那到德国就又稍微不太一样了，
1: 德国又不一样。
0: 德国像德勒斯登，哎，一个景也很美，哦，但是因为时间去的比较没那么长，所以体会可能没那么深。有几个国家我们都绕过以后，甚至去配合去展览，所以没有像黄山啊、华山啊、华山这一类的，都深入其境在里面待了，有的甚至待了15天，哦，在那边好好观察学生，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1: 所以最长就大约是15天左右的时间。
0: 整个团队去，我们就停留在黄山就15天哦。
1: 那真的非常的投入在当地的，
0: 对，还另外到漓江啊，到附近几个地方去写生啊。
1: 对，
0: 哦，我有一个经验非常特别，就是说黄山去了以后，下了黄山竟然看到漓江也很漂亮嘛，没有人拿笔。
1: 对，
0: 哦，因为可能就最美的看过了，这边看起来好像对小这个就不够壮观了，
1: 啊。是。
0: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大概我的感觉就是说，太美的地方来了，一看好像就没有那么美，所以没有感动到每一位。但事实上，待一两天、第三天，大家都还是角度啊、各个方面的不一样，还是会去画。哦，不就是说，他有一个最好是不要先到最美的地方去，
1: 是，就是突然张力太大，然后就后面
0: 一看到那么美的就傻掉，那再下来一看不怎么样，他引不起动机。啊，事实上漓江很漂亮啊，我们单独这一次纯粹以漓江为主，哇，等到我爬到最高峰的地方看下来，哇，那个也是要花两个多钟头才爬得到的哦。
1: 是，
0: 所以出去外面走一走是在体会大自然，因为气象万千，各种不同的这个造型也好，或气候也好，都完全都不一样。嗯，这是对我们绘画创作的启发灵感是非常有帮助。
1: 所以在这个地球上呢，世界各地它就有很多鬼斧神工的这些自然的奇景啊。那天地之间，事实上它就是一双巧手，整个地球就是他们的图画纸。让我们欣赏到这些气象万千的景色，然后也成了我们作画的一个动机，这样，那丰富了我们的生命跟精神生活。
0: 连续这样多年的在台湾、在大陆各地写生的感觉，后来我在2003年啊，在创建学会举办个展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开始定名，我叫大地情缘。就大地跟你有缘分的话，才会看到美景。啊，的确，人家一个团队在黄山等一个礼拜，没有盼到下雪，我们上去就下雪了，哪有这么巧的哦？
1: 有缘人。
0: 那么，有时候在路上一走，突然冒出那个云瀑来了，哦，云瀑刚好这个角度看得到，你换一个角度你也看不到。
1: 是。
0: 哦，有一次最奇特的就是说，在两个峡谷中间，我走到。这个峡谷刚好正中要看的时候，好像踩到开关，哎，原来烟雾弥漫，竟然开了，哇，底下美得不得了，所以那时候感悟到，认为说要跟大地有缘分，你才能够看到美景。
1: 是，
0: 所以我标题叫大地情缘，是缘谈缘分，不是情怀，也不是其他的，这是自己的体悟了。
1: 是。那个情呢，其实就在您的画作上面，而且它事实上就是它会一直延伸的，就像您到了那个地方，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入画了之后，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们再去观赏这个画的时候，哇，它映射在我们自己的脑海，就是另外一种的这个印象，然后跟我们每一个人产生的一个情感又都不一样。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借每一位画家创作者的这些思维哦，我们可以不用到像老师们就是说都是艺术家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层次，但是呢一些想法我觉得我们可以借由老师们的一些思维来转换，我们可以变得更积极一点，这样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对，
1: 不是你要去就有，
0: 对，独家的。对，那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感受哦。那像是还有运动啦，老师刚才分享过的
1: 拍照啊，
0: 摄影，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您这样子这几十年来都会带着相机在身上？
1: 通常都有带，
0: 随时随地
1: 帮忙做记录啊。
0: 对。
1: 哦，或者是像台风天。那可能我就正在刮台风的时候就跑去了，
0: 对，
1: 去了之后除了看之外，当然注意看是很重要，因为那个海浪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叫千军万马之势，只有台风天能够感受到。别的时间你它比较平静，对不对？因为台风天的时候刚好那个浪一起来，然后风一吹，就很像马鬃在飘舞，哇，那个你才能够感受到，人家说形容海浪的时候叫做千军万马之势，
0: 奔腾
1: 哦，那个奔腾的那个效果，那不一样。所以如果说台风不在台风天去，你平常去一定看不到嘛。但是台风天你一定要冒险啊。
0: 对啊，是啊，
1: 有点危险性了，
0: 是，
1: 不是说那么危险啊？但是这种也是我人生的历练里面，我觉得啊，因为像我的老师恩师这个傅天武老师画海浪画的那么成功，对不对？那我想我们说如果我们要能够再进一步能够稍微画得跟老师不太一样，那台风天那个浪真的可以让我们做一个参考，
0: 是
1: 很有那种启发性，哦，那个完全不一样。
0: 我们请老师再来跟我们回忆一下，就是您自己在多大的年岁的时候开始觉得就是说您觉得比较能够去知道观察身边的事物，这样子的一个意识，您是不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
1: 云林县是一个很乡下偏乡的嘛，大部分都是农田，
0: 对，
1: 也没有特殊的景色，牛羊这类都比较多一点，对不对？
0: 农业大镇这样。
1: 应该说我们在一个非常穷困的农家， 我家是九个兄弟姐妹啊，哦，九个兄弟姐妹像是一个非常大，而且住家又很窄，可能要好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
0: 大通铺这样子。哦，
1: 对对，那个年代就是如此哦。但是我觉得我还算很幸运的，在小学二年级，我就碰到了我们的一个美术老师张汉斌老师，他又很热心，他看到我们喜欢画画。但是找我到他家去，在那边教你画画，然后摆个蔬菜水果啊，有时候抓兔子上来就让我画，因为指导我，因为他是台中师专毕业的吧，台中师范，那么又住在我附近，所以从小学二年级我就有这缘分有机缘，受到老师的照顾，画画就很喜欢，有时候还会带到外面去写生。那三年级又碰到一个书画老师汪春光老师，教我们的书法，所以我从小学在六年级参加全县的比赛也得了小奖了，就已经有这样的机缘接触到绘画书法，慢慢就引起我自己的兴趣吧，就从这个时候呢引发了我对绘画方面的一些追求美术的这个心理就出来了。
0: 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兄弟姐妹太多了，所以爸爸妈妈有任何的一些意见或者是看法，觉得您往画画的这个部分，
1: 那按照我们原来
0: 排行是
1: 原来，因为我排行是前面两个哥哥，有三个姐姐。其实您看在我们那个环境里面是没有办法读书啊，所以我前面的这哥哥姐姐都没有读，就是最多到小学毕业。那么到我这个阶段非常特别，刚好我们的成绩还不错，可是我二哥啊，他就是到小学毕业以后他就独闯天下，就跑到台北去帮他拉三轮车啊，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回去才发现说 不读书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这个家庭，以后就永远是这个情形下了，也建议爸爸妈妈要让我们练书。所以从我才开始练书。
0: 是。
1: 我下去妹妹也没读书，两个弟弟刚好运气也都不错，慢慢都跟着有机会可以上学校，可以读到高中，所以他们两个都读到博士。我觉得这是一个环境的关系，就是说如果没有二哥那种体会，父母亲没有那种观念嘛，反正就人也那么多，就去做苦力就好了，
0: 专注于生活跟照顾孩子这样。
1: 所以我感到很幸运的说，哎，刚好有这样的机缘，就往了可以升学就考到斗南中学。斗南中学在学校隔壁嘛，不远，所以看起来好像到斗南中学练完，初中练完以后，初中又碰到了本来没有美术老师，
0: 是，
1: 因为那个时候美术老师也很缺乏，
0: 是，
1: 我这个有很奇特的，就竟然跑去找校长，找校长说，问校长说，校长我们怎么没有美术老师啊？
0: 这么可爱，
1: 我们校长还说傻孩子啊，你画画干什么？你好好读书就好了，我们的周校长就告诉我你好好读书就好。可是刚好三年级的时候，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的高中部的亲信教官钟户初老师，他是黄金碧老师的学生，他就在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举行一个画展，哦，让我那时候我就欣赏老师的画，怎么画得那么棒，刚好他又宣布说，全校只要有兴趣的同学，有画画有兴趣，他要开课外活动的课，就来学国画。初中部我就跟张善庆两个人就去参加了，就去参加他指导的一个绘画。
0: 哇，这时间好像来得刚刚好。
1: 对呀，那个刚好，没一段时间，他把我的作品送去前线比赛，得到高中协组初中高中一起比的，还得到第二名，我那就很有鼓励的那个用意就出来了，而且就开始一直往这条路走，
0: 兴趣啊，自信啊，成就感，然后跟一种快乐都有了。
1: 对，后来读到就考到湖北中学去，慢慢就再往考美术学校这一类的思考就出来了，因为自己有兴趣嘛，就往这边去试一试，对，因为知道自己的方向。我记得很喜欢画画，那就所以做画的时候你不觉得累，而觉得很喜欢，那我觉得这就我应该走这一条路。
0: 是，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很重要的老师都刚好应该说是自动出现，是吗？
1: 可能是机缘嘛，
0: 对对对，然后都刚好可以让我们搭上这样子一个机缘，
1: 对，
0: 然后让我们成长之外，还能够比赛等等有很好很好的这些成绩，这样。那您是什么样子一个机缘是进入了艺专呢？
1: 这个我可能中间还再补一下哈，因为这个人的一个命运呢也是很难讲。我在斗南中学的一年级的时候的下学期，快要学姐要考期末考了，那么因为我是从大陂云林大陂呢骑脚踏车，跟同学一起就骑脚踏车上学，来到了那个公路上旁边乔真国小的附近的一个那个路上呢，就被大卡车在那个钢筋钢板的大卡车呢就从后面撞下去，人就飞出去了。飞出去完全不省人事。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嘴巴里面有石子，有一些沙子，然后又昏倒了。昏倒听说了，因为我爸爸后来来以后，听说有人就告诉他，我就直接把我送到了火车站，斗南火车站旁边有个黄外科，现在叫黄综合医院的样子哈，黄外科，因为他们一看这个不行了，就不收，这边听说走。像碗这么大，那怎么办呢？又不省人事，所以黄外科就不收。哎，这时候照理抬出来，捆工怎样？捆钢啊，两个，一个从头，一个抓脚，这样就听说是从底下直接把它丢上去了，丢到车上，它不是慢慢搬，要反正没用了，这快完蛋了，就用丢，把我直接丢到车上底下。
0: 太不可思议了。
1: 对，怎么可能？但是就是人家告诉我爸爸说他们用丢的，然后就司机大概也怕嘛，就载到父亲，哎，又一个金刚医院，就收了。收了以后，哎，经过几天处理啊，反而没有内伤，大部分都是外伤，皮啦或者什么，这个有时候稍微有点外伤而已。那算还蛮幸运的，大概住了一个礼拜以后就出院了。人家不收，那时候如果丢掉就完了。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哇，就过了一关这样子。
1: 那所以在初中的时候已经开始要想考美术了。以前不是有师范学校，台北师范里面有艺术科啊。
0: 对。
1: 所以一直在过想要考美术类的。那甚至也在想，如果没有考上的话，我就要去做那个广告，做广告的学徒。斗南有一个叫明星广告社，我记得很清楚，明星广告社的字写得很漂亮，所以我邻居跟他说，他就帮我安排好，万一没有考上，就到明星广告社去当学徒
0: 来学习这样。
1: 对，因为乡下小孩就也要找点工作吧。就这样，哪知道就考上了湖北中学，就继续了，就往上。那么艺专那时候是因为非常巧合，说我在高中，我们的老师，齐贤老师，他教花鸟、国画、素描、水彩，他比较没有接触，就很幸运的在高二的时候，我们的陈诚老师，陈诚就陈。整死的城哈，就跟副总统整整是一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陈诚
0: 都会想到那边去。
1: 他是我们的湖北中学的学长，在台师大毕业回到西鲁中学在教美术。哎，他大概我们老师就请他回来帮忙，就利用高二的暑假就回来指导我们几位想考美术类的，那位老师就义务指导我们的素描、水彩啊。那时候如果素描水彩没有练，就考不上。
0: 是，
1: 就是两个项目大概占65分。
0: 因为那是比较偏向西洋的一个绘画技巧。
1: 但因为书法跟这个国画我都有练的嘛，我斗南中学有练的国画了嘛，所以这时候老师来加强我的素描。

0: 跟水彩。那可是这是人的命运吧，刚好湖北中学在高中毕业的时候还有两个月要考，要才要参加考试，照理像这段时间可以在家好好的再复习一下学科啊，但是刚好爸爸病重，已经两年的生病，已经两年了，就躺在床上，我大概四个钟头日日夜夜，日日夜夜四个钟头要帮他打针一次，还要帮他导尿，
1: 四个钟头要
0: 对四个钟头就等于，所以就比较没有心情好好再把学科加强。就考的时候爸爸还特别交代，你可以去考，考了以后马上回来，考了要马上回来，当然这个交代很清楚，那有其实真的有先机了，考了以后马上要回来，结果没几天，我回来没几天就过世了，对啊，我去考，考的时候一发表一发布，刚好爸爸过世的头七啊，我这个人很少做梦，那一天就梦到我考上国立艺专美术科了，就是冥冥之中就好像我知道我考上国立艺专美术科啊，真的后来就考上国立艺专美术科，就是学科差了几分，本来我想重考，因为家里面没钱念书啊，要重考，就没有高兴的，因为爸爸刚过世，也高兴不起来，结果一想说我再重新再准备，隔年再考吧，可是我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都一直在鼓励啊，这个国立艺专很不错啊，那边的学费也不贵嘛哈，那么老师的师资的这个阵容非常强，你应该要去练，不要放弃。那结果真的就在他们一直鼓舞之下，那就妈妈还有亲戚帮忙一下，妈妈去借钱啊，到处借钱啊，让我练书啊。就是这个情况下，
1: 那个时候的就学贷款好了，
0: 那时候还没有就学贷款，
1: 就是说亲戚朋友们，
0: 对对。可是就这样，那后来真的到进入国立艺专以后，才发现，哎呦，我很喜欢的委员来选定的几位老师，中间就有我们傅坚武老师在里面的嘛。我事先在初中的时候，我大概就已经对这些画家有点概念。我想，我如果有机会上台北，要跟哪一位学？以前是想的，但是没有钱，你还是没有办法私底下去写，
1: 只能停在想的那个阶段。
0: 对，会想，但是进入艺专刚好有傅老师，这很幸运，就有傅老师就安心了，就这样在三年就这样度过。中间哥哥每个月寄点零用钱，我的老师高中的美术老师西贤老师啊，他叫我画画，然后寄给他，他就去帮忙裱，裱完去帮忙卖。卖完以后就把钱寄给我，真的就这样来帮助我，所以非常感念这些恩师呢。你看，有陈老师来指导创作，那么吉贤老师又帮我卖画，补贴一下家里面不足，我也自己画一些老虎去卖了，当时就画林玉山老师的老虎，然后山水已经练得比较久，我就搭配起来，好像画了不少老虎去卖了，以后装生活费。当学会这样，我就这样过了，那因缘际会吧。
1: 对对，很棒很棒。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静平安。道场建设秉尊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圆覆法师啊，目前在台中道场以及这个澎湖道场啊，有在开班授课啊。那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请到我们詹之纯贤士啊同修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人生。对于他学习易经、风水以及诵经啊，以及宗门的很多的妙法心得呢，啊，来跟观众朋友呢，来跟大家分享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请詹师姐来为大家来自我介绍。阿弥陀佛，
1: 我是台中道场72初级班的学员詹之纯，然后今天目前是学习易经，差不多是一年半的时间。那今天很开心，就是说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学习易经的一个经验。
0: 好，那我们人生的过程呢，其实是不断的在抉择啊，那么。请詹师姐来为大家来这个看他是什你是什么因缘，那么来到我们宗门啊。
1: 对，我的因缘呢，是刚好我们家里就是有一个，就是家人有在学习易经10多年，然后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常常跟我们分享他亲身的一个经历，然后还有占卜就是印证的案例跟我们分享，然后他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来学习，当你遇到人生的一个难以抉择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透过占卜来决定说啊，走一条路啊，能趋吉避凶这样子啊，刚好也是这个因缘，刚也跟圆覆法师刚好也有这个缘分，然后就进来这个台中道场72班初级班学习这样子。
0: 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做了哪一些？你觉得是一个正确的抉择？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因为刚好就是在接触易经的时候，刚好也是我一个工作上一个转换。然后我觉得在人生中，就是工作在我们人生道路，其实也是占了很大部分的时间跟精神。然后刚好遇到这个工作的转换期，那我就是自己占卜，然后占出来的卦的时候有请教圆覆法师。那时候占到一支卦的话，就是说。

0: 在这家公司的话，有显示朱雀洞，然后四爻又官鬼辰蛇，然后当初真的是进去上班的时候，发现里边真的是整日口舌是非不断。那再来就是四爻官鬼的部分，就是说啊，原来进去这个工作环境，有发现里边是有一个二手烟的情况。然后里边的工作其实很繁忙，也很耗精神，所以就是自己印证到卦不骗人，就是这是自己的第一次的亲身经历这样子，
1: 对，
0: 对，
1: 那我还记得说，当时你，就是我们疫情后嘛，哈，
0: 嘿，
1: 所以身体都多少都会出现一些状况，
0: 对
1: 对
0: 对，
1: 啊，所以你也自己占了卦，
0: 哦对
1: 去请
0: 对，
1: 教这个天衣贵人，
0: 嘿
1: 好，那
0: 是
1: 可不
0: 是。
1: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就是刚好就是那一阵子上班的那一阵子，就是常常发现有心悸，然后喘不过气的一个状况。有透过去看西医方面，其实看了很多次吃药，就是一直迟迟没有改善。然后想说啊，刚好我们在学习这个占卜，那也是自己又试着占卜一下，一样再请教元富法师。后来才发现，其实一直以为是。医生后来是开到焦虑症的药，想说爱迪垮拢无效嘛，想说吃药也没有改善，一直讲说是压力太大。那后来有开到抗焦虑的药的时候，我就没有吃，因为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子。后来是透过这个占卜才发现，也是请教元富法师。那时候老师有跟我讲，这支卦就是六亲是具足的，那表示器官是没有问题，但是代表肺部的由惊动又化退神。那时候原来才知道原因是自己没有运动，对。后来才想说，那又来占卜，也是占到自己的那个天衣贵人在哪一个方向，是。看到这个方向，去找到一家中医，然后做一个中医上的调理，然后还有加上运动。其实那个中医吃一次药就有明显的改善了，嘿，要不然之前那时候吃很多次西医，其实真的都没有改善，心悸、喘不过气，还是一直都是存在。嘿，后来透过中医的调理，就真的改善不少。
1: 对，好，这
0: 对，嘿。
1: 个我们的酉金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肺了，它代表我们肺的哈。那没有力量，这个化退神就是没有力量嘛。那没有力量的话，我们就是你加强这一部分的那种能量，它就会可以来增强啊。
0: 对，
1: 对哈，
0: 嘿，都要
1: 所以
0: 靠
1: 这个
0: 运
1: 也
0: 动，
1: 是卦不欺人。
0: 对，
1: 另外就是说，透过运动，我们可以增加自己的这个肺的增强肺的这个能量，
0: 对，
1: 当
0: 对。
1: 然这就会有改善，
0: 哦，
1: 能
0: 改
1: 够
0: 善很多。
1: 对，能够直接就找到这个它根源呐，从
0: 对，
1: 根源去改善。对，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你有没有感觉说你？对家庭对孩子那么有什么样的这个改变
0: 哦，有的，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平常的上课中也会学习到，就是一些祭拜的礼仪呀，还有一些风水环境的一个改善。那其实我们在课堂上所学的，我也把它运用在生活上，让家中的摆设呢，就是更如法。然后大人的事业、小孩的学业，其实都是平安顺遂的。对，另外就是比如说孩子。比较不上心，对课业上比较不上心的时候，我也会在台中道场帮他点这个元神灯，让他的元神更光彩，就是比较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课业上，这个真的是屡试不爽。
1: 哦，这样。
0: 对。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那么还是要去实践呐，
0: 对，
1: 你有去实践的话，就是你不但是用了意，学艺以后用意。那么再来，你就是要去行了，
0: 对，对，
1: 行了以后才有办法说真正的验证 说我们所学的是真实不虚。

0: 哎，真
1: 那
0: 的。
1: 能够利益哈。那你对于我们这个这个你在所学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实际的应用啦，包括诵经啦，那么这些方面你是不是有没有怎么样的心得来告诉大家？
0: 哦，好，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上，或者是说遇到人生一个难以抉择的一个关卡的时候，心情一定是非常的混乱。那我会透过诵经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有时候诵经不是说我们很快把它念完就这部经就完成了，其实是我们心神要安定下来，然后好好的把这一部经送过去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到其中的一个智慧，有可能就是能帮助你来解决这个一个选择上的一个难关。嘿啊，有时候就是说，在心情比较杂乱的时候，其实就是坐下来，然后好好送完一部经，其实就会有所改善。
1: 对，
0: 对，
1: 就是说，生活就是易经啦，
0: 对。
1: 那其实所有发生的这个生活上的这个点点滴滴呢，其实就是我们易经的内涵，就是说它是可以包罗万象，那么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来沾来学习那么慢慢发掘出我们以前自己所不知道的这些问题，那你另外还有没有什么样这种比较生活上的这个经验要来跟大家分享？
0: 哦，有，因为像我在工作之余，也会跟班上的一个师姐到我们仙佛寺做法工。那其实你透过法工的话，其实你就是有一直领悟到这个学易经的意义之外，又知道那个师父的用心。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有时间要自己来学，因为活到老学到老，就是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的话，是一定是有帮助的。嘿，
1: 哦，
0: 真
1: 对，
0: 的，对。
1: 我们詹师姐呢，她也真的就是很用心，那也就是说很实际的，只要她有时间，她都会来做法工啦，那么来将所学的，因为其实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忙，那么在适当的时机，其实我们只要能力可以的话，那么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时间那么奉献出来那么帮忙做法工这个也是一个很实际的这个经验那么透过这种经验，那么你更能够去体会这种神佛的心以及师父的用心其实这个也是对人生一个很好的经验。跟这种实证
0: 哦，对，真的
1: 啊，
0: 是很实证，对。所以其实，在做法工当下，你一定会觉得很疲累，可是其实心是真的是开心的，因为心的快乐是很重要。啊，刚好透过很多就是帮忙法工的一个当下来领悟到人生，其实人生不过3万多天，真的是要活得要有价值这样子。
1: 对，那所以呢，在这个上课的过程，因为很多人都会讲说，易经很难学，我不知道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说遇到这个朋友啦，或者是亲戚跟你讲说，这个很难学，不容易学，
0: 哦，
1: 那
0: 有
1: 你
0: 啊，
1: 可以是不是可以将这种你的这个学习的心得来跟大家分享？
0: 好，其实有啊，大家听到我在学习易经啊，那不是很难吗？其实刚开始我也是抱着就是想说来试试看的心态。可是其实透过元复法师的一个教导，他会跟故事跟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其实就是易经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易经。其实大家不要觉得很难，其实你来学的话，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而且还能让我们的那个人生观看得更远，嘿，所以我是觉得来学习是蛮开心的。啊，当然说学习上就是说遇到啊困难的话，其实可以请教老师或师兄师姐，其实大家都很热心帮忙。 所以其实在学习的过程是很愉快、很快乐的，不要假设立场，真的进来学习也很开心。
1: 对，因为其实我们讲说，很多人讲说《易经》就是难经啊，就是其实是虽然是讲说很容易《易经》啊啊，其实要学大家就是很困难啊。那这些呢，其实都是被我们传统的那种《易经》，就是我们这个从所谓好像是学院派的啊哈。啊，原先就是要记很多的这些
0: 东
1: 古
0: 西，
1: 词或怎么样的，这样其实都被那个吓到了。
0: 哦，
1: 好，
0: 对，
1: 那我们中门所传的《易经》，就是直接从生活上，啊，
0: 对，
1: 从生活上切入。那么我们从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很多身边所发生的问题呀，啊，那么从这个地方下去切入，啊，那么你会觉得说，哎，啊，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啊！啊，其实这个卦象里面啊，祖师爷他就已经这样告诉你了
0: 对，
1: 啊。那么经过这个解析以后，那就让你更有信心
0: 对，真
1: 啊
0: 的，没
1: 啊。
0: 错，
1: 所以在学的过程之中，好像每一次来，好像都有一种期待
0: 对，有一
1: 哈。
0: 个不同的期待跟收获，
1: 啊，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同修，那么他把他们的这种苦恼啊，那么拿到这个课堂上来分析的时候啊，其实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
0: 对，
1: 那种感
0: 没
1: 觉，
0: 错，真
1: 哎嘿，
0: 的。
1: 啊，还有每一次啊，大家每一个同修啊，基本上我们讲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呐哈。
0: 对，
1: 每一个人的那个经验啊，基本上都是不一样的，
0: 没
1: 好，
0: 错，
1: 那我们就从这个生活上去切入的话呢，这个易经它就会变成一种很有趣的啊的
0: 真
1: 一种
0: 的，
1: 学习啦，
0: 没错，
1: 哈，
0: 对，
1: 我们在这个同修之中呢，你们感觉这个学习易经最困难的地方是在哪里？哎，
0: 目前我们就是刚好在学习解卦，其实解卦就是在我们初级班来讲算是比较难一点的，因为就是说可能他的月令啊，还是他的时辰啊，其实都会影响到，所以就是要让我们要更细心的去看这个卦。其实这也是让我们训练我们自己的专注力。有时候你可能看一件事情，可能都只看表面，那你来学习易经的时候，其实你会更专注很多小细节。啊，因为现在的人也很喜欢去外面问事情啊，问工作啊，问身体，其实要自己来学习，因为你的意识在透过帮你占卦人的意识，可能占出来的不一样，然后你靠自己学习，你占出来一定是你自己最想要、最亲近自己的一个答案，对。啊，所以目前觉得遇到比较难的是解卦啊，所以现在是也是慢慢在学习中理解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啊，其实我们在这个初级班呢，其实最困难的啊，可以说就是解卦的部分。那我们前面呢，就讲一些这个基本的理论啊，那全部都大家都懂了，那
0: 对，
1: 就
0: 没错，
1: 开始就看这个月令啊，日辰
0: 对，
1: 啊，还有动爻，看它是动的哪一个。
0: 对，
1: 啊，动的元神啊，这是贵人，还是动了这个你的仇人？
0: 这就有差了，
1: 啊，对，
0: 所以很
1: 那
0: 仔细
1: 他的
0: 看，
1: 这个结果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啊，其实这些都是他在这个，那这些其实这些名词呢，都来自于我们生活上啊，那我们的身边
0: 真的。
1: 啊，其实就是透过这种的卦象的这个指示啊，哈，其实学起来，也是很开心的啦，
0: 对，而且很有意义，
1: 很有意义
0: 就趣味
1: 啊，就是，
0: 耶，
1: 对，啊，因为每一次来这个上课哈，那么基本上都有很多不同的这种问题啊，所以也是很新鲜
0: 很新鲜，
1: 呐，
0: 对，而且又让眼界一直往上提升，
1: 哦，这样，

0: 在这个领域里面呢，哈，就是有一个更高的期待，哈，希望是能够越来越好，哈，
1: 对，有。
0: 他是什么原因来找你的？
1: 哦，他是因为刚好他知道，就是说啊，之前我就是我们家人有在学习易经嘛，然后
0: 哈，
1: 那时候就是透过我的关系来请到，就是我这位家人帮他做一个代书方面的占卜，嘿，让他觉得说哪一家来办这些事情，因为他家里要做继承的一个继承的一个作业，然后那时候他是希望说找到比较好的代书，可以一次到位，那就请我们这个家人帮他做一个占卜。然后那时候他有拿了两家，其中一家就是显示说他的官司很多，就是他的官司一直不断啊，真的是确实是他的官司真的是打不完了，因为这种看就是牵连到很多
0: 那
1: 法律问题。
0: 有去找有这位去处理嘛？
1: 那时候就那时候是说太复杂就没有过去，然后帮他粘到他帮他办好这一家，就是说因为这一家就是很简单，他的就是一些继承的一些作业是可以很快就继承完毕啊，真的他来到这一家是真的很快，就是真的是比一般外面更快，就是把事情全部都继承完成这样子，嘿。
0: 师父说，我们学习易经，那么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家人啊。那同时呢，也可以来帮助别人啊。那在这个帮，在这种你学了以后，那有没有这个亲戚啊、朋友啊，那么来找你来帮他们这个解疑的这种经验
1: 哦，
0: 啊，
1: 有，
0: 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没问题。刚好就是一个朋友啊，他刚好就是遇到家里面就是要做一个继承的一个做那个作业嘛，所以那时候他就刚好知道我在学习易经，那他知道我是初级班，所以他的事情我也是透过就是说啊，班上的师兄师姐帮他占卜，就是说再从众多家的代书来找出一家这样子。然后真的是，他后来是选择两家之后，其中一家占出来是官司，就是特别的多，就是说办的事情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简约的完成。然后他有拿到另外一家占出来的话，那时候师兄师姐解释是说这家是办事比较靠谱，然后很快就是可以把他的继承的事情事项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继承。啊，后来他是听我们的建议之后来选择，就是说比较能快帮他完成继承这个事项的一个代书。后来确实他过去办理一些继承的事宜的时候，真的很快就把他的事情都办好了，就是都没有拖泥带水的，就一次性就到位了，所以他也很感谢，就是我们在这个他难以抉择方面帮他做了一个占卜这样子，对，就是再一次印证卦不骗人，对，所以他很感恩，嘿。
0: 这个易经的这个占卜那么其实它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事情的发展，以及它的前因那么以及它的这个结果
1: 对。
0: 那所以在有时候常常会有师兄师姐，那对于他们的这些问题呢就不知道说，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其实问题出在哪里呢？其实卦象中间都会显示，
1: 对，没有错。
0: 就像说有一位这个师姐，那她因为这个孩子呢，有一些问题，那么她就当初她问我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你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命卦给我，那么，在给我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你这孩子应该是跟你们，家里面这个过去呢，有这个两性祖先的问题，两性祖先的问题，对，结果他就回去查。回去查，他说 他说有啊，他的这个祖先，有一位祖先啊，他也有传了一个

就是有另外一个祖先的牌位，但是这祖先的牌位写的时间很长远了以后就不是很清楚啊。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后来他就停下来啊。最近他自己又占了一个卦说，哎，这个孩子呢到底是他们家哪里出了问题啊？结果卦象还是一样，就是说你有两姓祖先的问题啊，那就是没有处理好啊。那没有处理好呢，它就会延续到这一代。其实我们跟这个祖先基本上它都有很深的这个渊源啊。那你上一代在这些，尤其很多在这个生命过程当中啊，不是说每一代都会有生有孩子。那很多人他的这个已经家大业大了，但是没有子嗣的话，对我们的这个传统的一种概念，就是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所以都想尽办法要来延续我们这个本身的这个自己家庭的这个香火，所以就会产生一种类似遭罪啦啊，那么这个收义子的这些传统的习俗，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延续香火啊。那这些过程如果说你没有处理好啊，或者是说你没有按照当初他们所这个承诺的话，往往他就会显现在这个孩子出生的孩子的命卦上啊。所以这个易经其实他对于前因啊以及后果，他所示现的结果啊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很重要了，所以呢我们讲易经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易经，那易经它也是一个因果论，就是说它能够让你知道前因后果，那么这个其实你来学的你才会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詹之纯师姐哈，跟我们分享她的用意的这个经验啊。那么也感谢哈，那么各位观众朋友啊，来看我们用意人生观的节目，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今天5月17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辛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天德宜出行、婚姻、安葬、造作、开张、入宅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明天5月18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壬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只可小小淫为，即婚姻起造以喜开张大用。

0: 三煞在南方。后天，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3，癸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世界和平实践家混元禅师。自古以来，文化是人类为生命延续与提升生活品质而不断与大自然及宇宙万物互动的产物。易经提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说明了人类和宇宙万物间的关系，天地先万物而有。人类是生存生活于天地万物间，是宇宙浩瀚银河星系的一粒微小尘埃，与宇宙万物间有着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老子《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文化是有机生命体，广义的文化包含物质文明的表层文化、社会规章、规范、制度的中层文化，以及含思想、信仰、价值观等精神文明的深层文化。文化的本质是亘古永续的发展，包括了远古、上古、现今及未来。天下万物间则进行本是一家亲的互融与互动，它是以天人合一为主轴，层层在扩展、分化与演化的历程。它是人类生存命脉得以绵延不绝的精髓，也是现今中华民族文化得以悠悠岁月、千万年来至今仍历久弥新、源远流长的根源所在。中华文化道统是我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与精神所在，对个人来说就是安身立命、成圣成贤；对整体社会结构来说，就是导向天下大治、天下太平。因此，中华文化道统是天下太平的本源。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英国著名史学家汤恩比教授曾说，世界要和平，要弘扬中华文化，因为中华文化道统是一套历代圣贤传统和继承下来的思想体系与传统，它以儒家哲学为主流，并将仁、诚、忠、行、公等五大基本原理融入于文化道统中，同时兼容道家、墨家等各家思想。其中所谓公者，即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天下太平，因此中华文化是世界和平文化。所以以儒家哲学、易经哲学为主流的中华文化道统当可扮演其中重要之角色。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庞廷顿教授曾提出，世界和平之道在文化，说明文化同时拥有分裂与整合两大力量。文化的异同决定了国家的利益、敌对与结盟，

0: 跨同质性将可助长不同人民间的合作与凝聚力。当今的世界关系存在于不同文化文明之间，在这个世界中最普遍、重要而危险的冲突，是在隶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族群间的冲突。因此，世界文明新秩序将依文化来重组，也就是说，和平与文明的未来，端是世界主要文明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界领袖的相互了解合作而定。所以，未来世界要成为地球村，同质性文化要相互合作，不同文化文明要相互交流与支援。所以说，世界和平之道在文化，开启文化对谈是未来和平的期待。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自2001年开始就举办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与世界和平两岸高层论坛，至今20年来未曾中断，就是希望能化解两岸分歧，并缩小两岸文化之差异，更其能由两岸和平共同来缔造世界永和平。中华文化悠悠历史7000年，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至今仍存在且历久弥新的传统文化。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流传，其主要内涵包括天人合一，以及天地人三才一贯的信道合一理想，强调先修身在齐家，治国平天下，大中治政以及人文与民本，和正德利用后生，以及百善孝为先。透过祭祀祖先、弘扬孝道，让人得以和天地、历史产生联系，开启生命大气象、大气度、大格局，开创和平大未来。故说中华传统文化是和平文化。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自1998年起，即带领诸众弟子亲临新疆、甘肃、青海等地，例行追根溯源的参拜与研究工作。研究结果发现，中华文化道统可往前追溯至古今昆仑文明，尤其是今昆仑文明的伏羲、太极、八卦、九宫文明系统，即是现今易经文化的本源。换言之，中华文化道统应可往前推进3000年，伏羲文化是其根源。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曾开示，三祖文化承袭伏羲文化，并繁衍子孙文明，形成中华文化道统，三祖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中华民族自盘古以来繁衍子孙15615姓氏列祖列宗，历朝天子帝王至今917位圣灵，从皇帝的相亲相辅，炎帝的养贤蓄才，蚩尤帝的礼贤下士等，启迪与弘扬三祖文化古至今用的时代价值。混元禅师不仅承接传统文化，追根溯源文化道统，并力促推动中华三祖文化在台湾的弘扬。
1: 中华文化悠悠岁月7000年，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立其中，即是中华文化易经大道，这是人类所应该遵循的不变的法则。所以鬼谷文化是将中华文化古至今用还原到了当下，正道的结果，世界和平的灯塔在台湾，世界和平的依归在维新道上。
0: 前台大文学院院长黄启芳教授曾以弘扬文化道统、重振世道人心为主题，

0: 盛赞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以孟子之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来发扬中华文化道统精神。正如《礼记·礼运大同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境界，也是中华文化道统的基本精神，并延续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之法脉。《易经》是智慧，风水是净土，《易经》风水学是中华文化道统，维新圣教即是承接与传扬中华文化道统，是和平文化，确保世界永续发展之文化，更是开创中华民族未来五千年的光明之耀。浓密的苍翠树林，宁静悠远，禅机处处，随缘参香的信众游客川流不息。这里是南投县国姓乡仙佛寺，维新圣教的开山道场。走到入口两旁，首先映入眼帘的对联：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正是彰显维新圣教的核心精神，以及住持混元禅师的立教本愿。混元禅师本名张义瑞，行道之前在台中成立中心测量公司，是台湾测量界的先驱。198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绝望之际，促使他发愿放弃世俗事业，全心投身易经风水妙法，济世度人，运转天下太平。悲心宏愿得上天垂悯，重病的他竟奇迹般不药而愈，并在修行中灵性觉醒，与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展开了30多年悟道、正道、行道的人生。借由易经风水学的体证，他深刻体认易经与风水学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源头。天下要太平，世界要和平，便是要易经风水与宗教的修行合一运用。混元禅师于是怀抱感恩之心以及度众立生之愿，办学立教，踏出天下太平的第一步。
1: 天地立宗，圣人立教，是名宗教。而且天地之间，人的心是大无其外的无限宽广，要安心只有多了解宗教的真实意。所以本人从40年前就开始修行，带着维新圣教的弟子们，大家来探讨宇宙的大调和法则，鬼谷文化，古至今用，即是世界和平灯塔。
0: 混元禅师于2001年成立维新宗，2009年成立维新圣教。台湾维新圣教是以天下太平为本愿，以弘扬中华文化道统、鬼谷和平文化为宗旨。维新圣教的法源是汇集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精华《易经》，以天地为师，法天地运行之道，弘军开混沌之迷蒙，道传南极仙翁，再传九天玄女，后有鬼谷仙师继之，一脉相传于现今重现，于是有《易经》风水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之赞。鬼谷子思想及其学说虽距今已有2300多年的时光，但它俨然已能成为现今21世纪面对世界仍纷乱不已的时代发展大未来，让天下渐太平，世界大和平的心灵依归。
1: 维新圣教一句名言：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鬼谷子是中华民族2350年前他的大智慧啊，鬼谷文化是上圣的世界和平大智慧的依归，由本维新圣教台湾鬼谷文化协会会长杨吉东啊来负责执行。鬼谷文化是世界和平的一盏明灯，在台湾，鬼谷文化是人类和谐、相互尊重、古至今用的上圣心法。
1: 正如《礼运大同篇》是孔子最上圣的治国心法一样，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亦有开示，《礼运大同篇》是天下太平之道。天下太平乃是21世纪全球75亿人口共同的天命与责任，若大家都遵照《礼运大同篇》去做的时候，相信世界会和平，我们人生一定会过得很安心。现今地球人类仍纷争迭起，它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因素在，但地球大气的变迁，尤其地球暖化，它带给人类普遍的不安却是事实。看看2020年全球面临一场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侵袭所带来的震撼与灾难，让我们不得不面对全球公共环境议题的推动全球治理，呼吁环保与生态物种维护教育的加强，以确保地球的永续发展，并带给人们重要的启示。面对人类复杂多变的大未来，人类不能独立生活于地球上，人人有责，以及人人应皆有，诚如中华文化道家哲学《庄子·齐物篇》中之所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胸襟与情怀，则天下太平将指日可待。
0: 鬼谷文化的核心思想即是万法唯心，心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若是我们人类都能够体悟到万法唯心，世界就和平，人类就没有战争。
1: 混元禅师2009年曾开示，教育为世界和平之本。2013年复开示，未来世界和平基础在经济。他启示，教育与经济是未来迈向世界真和平应努力的两大重要方向。教育，它带动未来的经济成长，而经济的成长是未来世界迈向和平的基础。它也印证了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教育为和平之本”，即未来世界和平基础在经济的毅力。而有关未来世界和平基础在经济，它涉及了两大未来经济发展问题的解决，鬼谷文化可扮演其间之关键性角色，并运用鬼谷文化中的易学、游学、兵学及出世学发展大未来。至圣鬼谷子于距今2300多年前上返古今昆仑文明，终结中华三祖文化，复传承周易文化，在现今中国大陆河南淇县云梦山承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含风水学。他以五易禅机纵横学说，结合诸妙法，造就了诸法家、诸兵家、诸纵横家、诸仙家。由于他们之间相互成就，使中华民族恢复大一统，迈向和平。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文化法脉得以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因此，鬼谷文化可说是中华文化发展中重要之一环。而说起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他不仅是光明能量的化身，更是易经、风水、 与宗教合一的智慧本体，是天地人一以贯之的禅机示现。它的天威与慈悲关乎全人类的存续。维新圣教透过宗主混元禅师本身的生命因缘与发愿后，一步一脚印实践力行，得到各方助缘，在台湾树立世界和平灯塔，让我们看见天地间至浩瀚又至精微的运转法则是如此的妙不可言。只要人类摒弃私心，爱人如己，则众志成城，无所不能。时至今日，由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创立的维新圣教，结合宗教、教育与学术，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为法源，在台湾及海外各地全面在传扬，于人世间普利众生，皆欢喜信受，奉行至圆满。尤其从台湾净土落实普传，受惠而至心安而禅定者无以计数，可见维新圣教对人类之贡献是21世纪人类之明灯。说起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乃是天界的大罗金仙，曾3次化身于人间。其一是5000年前轩辕皇帝的国师鬼鱼屈，他以易经阴阳五行探讨人体与自然之气运，成就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又发明指南车助皇帝大败蚩尤与涿鹿。其次是2500年前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王许，又名鬼谷子，他在云梦山创办中华第一所古军校，培育出孙膑、庞涓、苏秦、张仪等知名弟子，以纵横学说统一战国乱局，并著有《鬼谷子》一书，被后世尊为至圣。其三则为晚清时期主张严禁鸦片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他不畏权势，心力除弊，提出失夷之长技以制夷，被史学家评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鬼鱼屈、鬼谷子以及林则徐这3位古圣贤的思想与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今又透过慈悲的大修行者混元禅师道驾慈航，再次示现于台湾净土，圆满天下太平本愿。这不仅是中华儿女之福，亦是天下人之福。2012年10月，混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由于深感维新圣教之教义真理，实为天下太平唯一之法，随即开始着手酝酿，经折版法宝大集结之编印，将其定名为《鬼谷文化维新道藏》，正式成为教门经典，流传千秋万世。《鬼谷文化维新道藏》由易耀出版社动员上100名宗门同修共同完成。代表维新圣教法脉传承的维新道藏，不仅是人类史上第一部天书，也是鬼谷子所传的天下第一宝。15615卷，等同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卷卷不重复，每年以2000卷的数量陆续增加中。维新道藏就是鬼谷先师王禅老祖2000多年来为中华文化道统传下来的法脉，卷卷天机密，卷卷直指人心处，是维新圣教法轮常转的命脉所在。
0: 大宇宙的调和法则是体，有体必须要有用，用呢即是鬼谷文化。鬼谷文化古至今用，到当下21世纪，由本维新圣教传下来了，集合起来，那就是道藏，体用兼备。要弘扬鬼谷文化，只有一条路：多理解， 唯心道藏，唯心道藏是一切万法的主轴，所以世界要和平，必须要来开发每个人内在心灵的智慧。鬼谷文化，古至今用啊。
1: 中华文化道统在台湾的发展，若自明清起始，中华先祖由唐山来台湾开垦建设，它至少有400余年历史。若再往前追溯，唐朝时代即有中华先祖来台湾的踪迹，岂是台湾与中华民族命脉密不可分？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法脉更是密不可分。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也曾在总本山仙佛寺天坛开示，台湾文化命脉源自中华，中华文化发展在台湾，他掌握的是秉持历史精神，扣紧文化慧命，希望唤醒世人的历史觉醒，推动未来两岸的和平，希望两岸中华三族的儿女因着血浓于水的情感能够心手相连，共创世界永和平的本愿。混元禅师自1983年开始行道，弘法的过程充满未知的挑战，有人潜心追随，也有人批评诋毁，但从不曾浇熄混元禅师心中的热忱与使命感。他说：“要做到死，不要病死。”这种坚定的意志，开启了义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新业，更在人类的思想上建构新和平的蓝图，将中华文化新传的汇聚向全世界传播。风水是山河大地的环境生命，是宇宙的最大调和能源，若人违反了风水的法则，则人类及万生万物是无法生存的，这是真实不虚。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以鬼谷文化易经风水调和法则推动地球环境的永续发展，鬼谷文化易经风水学论述的对待法则与调和法则是维护地球山河大地永续发展的不二法门，它也印证了混元禅师开示的风水学是一门环境与生态保护学的毅力。地球本身就是一所灵界的大学校，当庞大的灵性光辉融合为一时，所产生的力量足以翻转人类的宿命。因此，易经、风水与宗教在人类文明演化的进程中是天道的规则，也是宇宙至大的慈悲。在当下，由混元禅师透过宗教教育普及于世，使有缘人听闻学习，信受奉行，得到灵性升华的机会，改变自己以造福他人，形成善的循环。
0: 世界和平是人性尊严的相互尊重，地球只有一个，我们既然来到世间，我们就要相互尊重，所以世界和平是人人所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
1: 天下太平是天界人界共同的大法轮，天下欲太平，要修天道行人道。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自1983年开始行道弘法立生以来，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即陆续成立42个分寺道场，39处教室文化单位，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并于2009年正式成立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及其所颁布的会纲维新五观，以法界观天人智慧，宗教观尊重生命，国际观资讯弘法，人文观品德教育，清净观易经风水，以这五观的正念与正信作为推动世界和平的5个重要心法，当因缘和合时，便以各种不同的法门 力行天下太平的本愿。混元禅师

0: 师曾经开示，宗教教育是在开发每个人的灵性智慧，是启发每个人内在的心。他投注毕生心力在宗教教育的沃土上耕耘，如今已化作一亩亩良田，从儿童到青年，再到士农工商百业，都有接触妙法改变生命的机会。若能推广到全世界，便是最踏实的心安和平之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易经大学养贤蓄才的终身学习体制，于1996年成立易经大学，希望借由社会教育的功能运作，提供全民受教机会，鼓励大家学易经。
1: 慧严禅师他是以推动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啊为己任，要天下太平啊，安定人心，所以必须从心啊，易经心法为出发点，所以慧严禅师开始啊传授易经相关的理念。到目前为止已经培育了大概将近有10万多个人左右。
0: 易经大学目前开办易经心法初级班、易经心法正奇班、师资培训班、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等循序渐进的修学课程。此外更成立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深获各界好评。全龄化的教育方式，从儿童到青年学子，再到士农工商百工百业，让每个人都有接触妙法改变生命的机会。当每个人生命走向和谐安定，就有余力能够自度度人，共同投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修行中，成为一股不可或缺推动世界和平的力量。他启示，未来易经大学将承担天命，肩负起世界和平的重任。2008年于八卦山圣城设立维新圣教学院，开设应用易经学系和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其将易经风水与儒释道思想融合进行系统化之教学和研究，以共创和谐社会，实现天下太平之本愿。未来八卦山圣城更是世界和平的原点，是中华文化道统弘扬的灯塔。混元禅师行道至今38年的岁月中，皆本此以意要打开阴阳之真理，力行人世间的阴阳精进大调和。于1983年在台中成立易药社，后改名为台中精修院，其宗旨即在以易经心法补易禅机，结合风水正法为众生指点迷津，助众生解决问题，或改善居家、工厂、公司环境，皆得心安。现今维新圣教42道场、39教室的法师们担任问世工作，以本此真理再尽调和的责任和义务，也在为天下苦难众排忧解难。企业平安是社会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风水布局是否如法，都会成为事业的助力或阻力。混元禅师乃于2004年成立台商服务联社，为世界各地的台资企业提供风水堪舆与投资的建议。在2012年又提出万家工厂万家村计划，希望透过教团培育的法讲师，帮助企业改善风水环境，转亏为盈，进而稳定经济，造福人群。至今服务的触角已延伸到中国大陆的广州、广东、福建、上海、浙江、江苏等地，海外的部分则有东南亚各国、日本、澳洲、加拿大、美国等地。混元禅师妙法广泽人间，希望人人有工作，家家有饭吃，在生活安定没有恐惧的条件下，能够踏实心安的生活，让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宗教的力量不可思议，维新圣教之所以能够承担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天命，在于教团的存在本身。

是一个引渡万灵的接驳站，灵界众生大无其外，细无其内，都能在宗教的超度仪式中，经由唯心净土前往南天净土，再转生至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从唯心圣教成立以来，就透过诵经祈福以及法言供养，陆续为世界各地的天瘟天灾以及战争等负面能量进行磁场的转化，包括2003年的 SARS， 2005年的禽流感，2010年的天坑地洞，2012年日本富士山与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的爆发危机，2014年的伊波拉病毒，2015年的世界饥饿与战争危机，2019年的台湾平安、世界平安，以及2020年的新冠肺炎天瘟危机。混元禅师皆遵循教主王禅老祖的指示，起建各种宗教法仪之法会，以法相会，依教奉行，并恭诵诸经千万部，让所有的危难都能在王禅老祖遇事的时间点顺利化解。这是非常独特而难得的机缘，也必须结合所有弟子的慈悲心念及无怨无悔的奉献。唯心圣教时时为地球人类祈祷，为灵界创造和谐的能量场才能做到。也因为如此，中华文化道统的法脉才得以在平安的基础上源远流长至未来。从开山至今2020年，38年来，混元禅师起建有形建设无数，其中仅以代表中华三祖文化精神的黄帝殿和象征两岸中华文化大熔炉的云梦山八卦城和台湾八卦山的八卦圣城为代表。未来唯心圣教八卦圣城将和云梦山八卦城同为中华文化大熔炉，它有待两岸中华三祖儿女心手相连，共同来将鬼谷和平文化弘扬于全球。事实王禅老祖本愿、混元禅师宏愿、天下太平将可实现。以宗教包容学术，以学术成就宗教，这是唯心圣教在台湾弘扬中华文化道统、走出传统武术格局的大跃进。2003年成立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成立宗旨在养贤蓄才，发扬中华文化道统，共创人间净土。2005年又成立南天文化院，广邀在野遗贤贡献智慧。混元禅师近20年来，每年至少2次前往河南淇县云梦山八卦城，举办两岸鬼谷文化高层论坛以及宗教祈福法会，集结两岸学术各界学者贡献智慧，以文化会心，以礼义交心，启迪两岸中华三祖儿女的历史意识的觉醒，共创两岸和平。至今共举办100余场次，参与人数达数十万人次。混元禅师的慈悲与无私，以及他对文化道统的深厚素养，对两岸知识分子的交流交心与和平的缔造，推动两岸和平极具重要的意义。所谓法会，在以法会友、以法会心、以法会祖灵，本质上它是一种深层意识文化，一种人神交感文化，它追求的是一种人神对应关系的和谐。混元禅师说，法会是推动明阳两界同关照的处所，是心灵的皈依处。它明阳两立，未来世界要和平，明阳两界同关照，因此祖灵安，后代子孙才能平安，小至家庭，大至国家，甚至整个地球世界的平安与和谐，都与祖灵的心安密不可分。2004年，唯心圣教在台北林口体育馆举办第一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创下中华民族5000年来宗教祭祖的规模与典范。唯心圣教在创办祭祖大典。

0: 前，已投入祖灵的追根溯源行动，且延续长达十年之久，不仅为三祖建庙立祠，也完成中华民族天子帝王圣号录及列祖列宗姓氏谱，留与后世子孙祭祖之依据。维新圣教自2004年至2020年，已举办了14坛联合祭祖大典，所投入的人力物力难以估算，但祭祖的功德是维系人类和平的不二法门。21世纪联合祭祖大典，不仅创造了两岸与世界华人的共同记忆，也为大中华大孝文化写下崭新的一页，更是天下太平的起点，是全球中华三祖儿女化解族群冲突、团结相近、心手相连，共创人间净土的开始，也是民洋两界同关照、天下一家亲的展现。混元禅师不仅是当代的一知行者，也是世界和平的推手与实践家。他在台湾打造了中华文化的大熔炉，近2万多卷的维新道藏，智慧如海，都是大中华文化的珍宝，世界和平的智库。举办祭祖大典与各式法会，为地球消灾化劫，行行默默复行行，对世界和平与地球永续发展做出极大的贡献。2019年10月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年一度的世界和平大会在巴黎召开。会中执委会主席李炳炫表示，借鉴历史与先人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建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关于如何达到世界和平，多数国家代表的发言都趋向于思想教育及伦理道德观的培养，这与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推行的宗教教育观点不谋而合。易经大学正是传授圣贤智慧、养贤蓄才、正名育德的社会终身教育机构，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宗旨在人类的思想上建构和平也完全契合。混元禅师在当下的时空，虽然无法站在世界和平大会的舞台上发表与证道，但他做到了很多其他宗教所无法带来的心灵和平。混元禅师说，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内涵之一，是人类祖先追求和平的理想，它源自于人类的自然宇宙观。地球上万物的互动若能重新出发，相互包容与尊重，就能和谐共生共荣。它即是一之大道，一者一也，一者心也，一即是心意大道。万法不离心，万缘亦不离心，人生在世，修行修心，将心量放大，以宇宙万生万物为师，以心为至尊，开启以心为王的运转心要，推动民洋两界同关照、天下一家亲和平理念的实践力行。正如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极乐殿前的两句对联：仙人撒网一箩筐，佛刹净土心为王。2012年，混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得到各界广泛关注。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李丰茂教授曾发表一篇研究论述，剖析维新圣教的玩教关怀内涵，其中提及维新圣教作为世界新兴宗教，在现今两岸、东亚乃至世界各国急需共生共存的国际秩序之下，选择以神道的解冤释结作为宗教关怀的主题，以易经风水学的古至今用，达到人际和气、民族和平、宇宙和谐，即是混元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原因。
1: 我们维新圣教维新宗的宗主混元禅师提出以 教育文化

0: 宗教出发，从易经风水学来提倡让大家过得更好更安心，这个想法我个人是非常感动也非常敬佩。师父他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入围，我们都以他为荣为傲。事实上他带领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宗的信徒还有两岸人爱好和平的人呢，所做的努力是被看到的。
1: 得此殊荣，除了对混元禅师一生致力推动两岸中华和平文化传承交流与发扬的贡献给予高度肯定的表彰之外，也是对维新圣教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追求天下太平之本愿所做的努力给予最大的肯定。
0: 混元禅师推动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在学术界方面呢，每年都举办了相关的学术的研讨会，集合世界各国的专家共同针对易经心法风水相关的课题啊，大家共同来研讨，所以等于立足台湾放眼国际，然后把这个心法安定阴灵安定，我们希望全国各界啊，大家共同努力让这个世界和平啊早日到来。
1: 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台湾，混元禅师是一位开创者，也是一位传承者。他创立了一个全面包容的新宗教，用现代语言弘扬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智慧，不仅是当代的意志行者，也是世界和平的实践家。他在台湾打造了中华文化的大熔炉，让我们看见天地间浩瀚经纬的运转法则，认识易经与风水学是如此妙不可言，并以开放的态度与世界其他宗教交流，成为和平的盟友。混元禅师曾说，30多年的行道历程既精彩又艰辛，幸而一路上始终有许多的善知识、法师、讲师、学员的护持合作，以相同的理念与目标为世界和平一同努力，教团才能走到今天。他的心中充满感恩。
0: 我们维新圣教维新宗的宗旨混元禅师，他是一个超凡的行者，是一个世界和平的实践家。我们认为呢，世界诺贝尔奖如果能够颁给他，我想呢，对两岸的和平，对世界人类追求呢，世界和平呢，应该是一种相当正向。我个人呢，对师父呢，仅表最高的敬意啊。
1: 混元禅师，他以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为本愿，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宗旨，以民扬两界同关照、天下一家亲之理念与作为。呼吁13亿中华三族儿女共同来服务75亿全人类为直至，夙夜匪懈，未尝歇息，是世界和平的文化使者。他在以宗教教育家、经师人师之胸怀，教化众生，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他的中华民族情、天下太平心，一一表述在前，令人由衷感佩与尊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

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杨清和讲师，目前在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担任秘书长职务，我是正旗班十七届。现在在我龙边的王讲师来跟大家自我介绍，王讲师请。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三星大德大家好，我是王高孟讲师，我是三宝寺正旗班十三届，我目前开班在神冈郡土地区，目前应该有第四班、欢迎大家有空来教室坐坐，阿弥陀佛。
0: 好，接下来在我虎边的郑讲师自我介绍。
2: 好，我是郑素涵，我是大安寺正旗班第五届的学员，我目前在我们维新圣教新庄教室开新庄教室初级十班，欢迎大家有缘来新庄教室礼佛参拜王禅老祖，谢谢。
0: 谢谢。现在请我龙边的王讲师来举例，让大家分享。王讲师，
1: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易经风水哦，师父混元禅师开示哦，易经风水哦，学习易经风水哦，可以趋吉避凶哦，是一个安心的法门哦，也是一个利他的法门哦，主要它可以让防范于未然哦，然后与其无所生哦。什么是防范于未然与其无所生哦？那就是说我事情还没发生，我可以透过这个易经占卜来知道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来发生会发生。那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就可以去防患哦。那与其无所生的意思就是说，我就不要让这些事情可以会来发生不好的事情来发生所以其实来进入维新圣教来学习易经风水学是一个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可以帮助自己，然后不伤害他人，是进而能够去帮助他人。那怎么样要我们要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每年我们就是在年初立春之后就可以来占卜这个年运你这一年有什么好的不好的事情会。

0: 会发生，让你先预先知道哦。那占卜年运哦，就是流年运图，它的原则就是师父开示的，就是在立春之后哦，这是第一个原则。那第二个就是依据我们易经的占卜的那个法则，就要去占卜，然后去看这个卦的卦象，然后去解这个卦，那卦就会告诉你，每个月大概你的今年某个月，每个月的那个情况的好坏了，大概是从卦象就可以看出来，那这样子来讲，利用这个易经占卜占年运，你今年你就有办法，就是很平安哦，很安心的来度过哦，这一年哦。那其实我们学习易经风水最重要，也就是要达到心安哦，平安的那个境界嘛哦。好，那我这样说好像没有什么案例的。那其实齁，有一年啊，因为我们占年运是必修的，应该算是必修的一门功课啦齁。所以其实我开始在就是当智慧长，然后我有一些会员，刚开始我都会帮他们占年运齁，那行之大概有六七年了齁。那有一年啊，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完了占年运之后，我就告诉我某一位师姐，我说，因为她还在上班，那我就说你今年工作齁要特别小心齁，你可能会收到会遇到一些小人齁，那你的职位可能会有变动齁，那在某什么月的几月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齁，那你平常就是要跟人家建立好关系齁，或者说行事齁，就是不要太就是要跟大家相处的好一点这样子齁。那在某个月，尤其是某个月，你就很小心齁，会有小人来陷害你齁。那他觉得说我的朋友都对朋友很好啊，不相信什么的。我说这是我看到的我占卦的结果告诉你让你能够有预先去预防的这个作用啦齁。那结果到了年底的时候，那个师姐我就跟她联络了，我说师姐你最近好不好，她说讲师你怎么那么厉害，我几月的时候被降职了呢。我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就是说因为我占你的年运走到那个时候，你就是会遇到这个事情。那所以我就是有提醒你就是要注意。那他说那我要怎么再升回来，我说这个我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再来再另外再占卦来帮助你，看怎么来让你的工作更顺利这样子，然后有没有再往上升的机会，这个我们改天我们就可以再来再占卦来一试占一卦啦，不能说我从你的那个年运就可以看出说你什么时候可以来升官什么。当然啦，你如果你问的是这个年运，我们从那个时候看得到的话，就会告诉你的。那你事情发生了，你要问别的事情，那就要再另外占卦，这是我们学习易经占卜的一个原则啦。那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1: 好，谢谢王讲师。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
2: 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

0: 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接下来在我湖边的郑讲师来提供他的案例分享大家。郑讲师好。
1: 谢谢。我学修易经到今年是第24年哈。那刚开始学修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师父常说的，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嘛。所以其实我胆子也很小，我都不太去帮人家服务。但是自然而然，老祖师尊他就会让你去结一些缘。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蛮多人，我觉得真的都结了蛮好的缘分。那其中有两个我觉得比较特殊的就是，好像我们真的开口，就有神来会来帮我们。那有两次是，我是观世音菩萨，南宫他就站在我这边帮我站下这样子。那一个是就是有一天我朋友说，他的阿金就眼睛就慢慢就失明了，那因为也有点年纪，然后看他有一眼，他的右眼看不见，那已经半年多了，那就这半年他后来就不出门了，然后就演变成那个忧郁症，那他很担心他这个阿金，然后他就说能不能问问说他以这把酒是安怎那后来我就过去，然后我就用占卦的，因为其实，在医学界他们就讲说一把酒他眼睛中风所以就失明这样子，但是只有一眼没看到。那我觉得一眼还可以看到啊，但是人就他就影响到他的心情，他就足不出户，然后很忧郁这样。那我真的是问说他的右眼为什么会失明？就是他的原因何在？就那一次占的卦是天泽履，动第一爻。然后他这个动爻呢是父母爻带白虎。动画官鬼，那时候我断卦，因为他又来克四爻，那我就说你是不是有长辈往生？因为是父母爻嘛，父母爻是它代表是长辈，画官鬼。然后那个阿金就愣了一下下，他说没啊，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他讲说那也没。恁老母就是长辈啊，伊讲老母是亲人，毋是长辈，然后其实当场我就觉得蛮可爱的，那我说对，那个算是长辈，所以我觉得他是可能是长辈出，就是出殡的日子有去冲煞到，但是我觉得就是因。就是这个因缘都具足了他现在眼睛失明，那我觉得最主要是要解开他的心结那有时候其实家里有人往生，其实会让人很忧郁嘛师父常说，我们每个人都有6个守护神，那长辈一样有6个守护神，然后当家里有长辈走了，其实家里就是

0: 就是这六个守护神会跟着这个长辈离开。然后后来我其实我觉得医生也看了，那事情也都发生了哈。那我觉得现在就是，哎，怎么去加强他本身的，我们说他的意念能量。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诵经，好，那哎，他也觉得好啊，他就说，啊要怎么诵啊？我就说，哎，你会诵什么经？然后他跟我讲说，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好，因为他也是在家里是供奉观音世音菩萨，然后那个我就拿文书给他，好，然后他一共啊，我困没起被安诺，好啊，我就说，哎，那个。诵经会让你比较好睡，好，那我当下就拿了我们的那个七宝，好，七宝给他洗，洗了以后他就说，哎，他觉得他比较舒服，好，那我就说你就每天就诵经，那我觉得他真的蛮不错的哦，他一天哦，他可以诵30部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以他用的文书量蛮大的哈。然后我就会送文书去他那里，好，他打电话跟我说他文书快用完的时候，我就送过去，然后我都是拿给他，我就离开了。好，那有一天他又打电话来说，嗯，哎，你可不可以再拿文书过来？好，然后我想，哎，不是才拿过去没多久，好，他说你过来一下，哎，我。有事情，我代志要跟你讲啊，你哈。那一次去的时候，哦，他就请我进去家里坐，然后坐下来，他还给我倒水，好。然后我觉得，哎，好像有点慎重哈。那我那个真的腰杆子就挺起来哈。然后我说：“你是有什么事吗？”哈。然后他就说：“我诵经诵这么久了哈。”那我这样诵经，我眼睛会好吗？好，那当下，其实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哈，但是我觉得我是还是要据实回答。我说不会好，好，但是我相信你的心情会好，好。然后他就笑出来了，然后我看他笑，我突然觉得很安心哈，因为。人会笑，我就表示他心开意解哈。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怎么这么久才想到问这个？”哈，他说：“其实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哈，我就去问我们家观世音菩萨。哈，那我问我们家观世后哈，结果观世音菩萨也是告诉他说他的眼睛不会好。”那他接下来他就问我说：“你是怎么看的？为什么跟观世音菩萨讲的话是一样的？”好，然后我就跟他说：“因为观世音菩萨跟你心有灵，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哈，所以他自然而然，我觉得你就会跟他有相应。那但是你眼睛不会好，但是当你心情转好的时候，我觉得你的生活起居就。”完全会改变，好，那你不应该还是就是一直足不出户，因为你还有一只眼睛啊，你可以出去，就是出去看，出去找朋友，然后过你正常的生活，好，然后后来他也在笑，他说，对，他当他跟观世音菩萨宝贝，然后说不会好的时候，他也是这个心念，好，然后那时候他就说，你老师是下人，好，然后我就说哦，我们是唯心圣教，好，然后他就说，他要供养，好，然后那时候就我就说，哎，我们有功德基金会，那你可以加入的我的会员这样子，好，那一直到现在哈，他还是跟我保持联络，但是他整个那个生活的状况跟品质哈，跟以前真的差得蛮多的。那还有一个是我的朋友，他先生，算是在隔一个朋友，他先生，他住院，他住院的时候， 就是他说是胆结石，那现在其实处理胆结石很快，那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开完刀以后一直碰抖，啊，他们就跟我说你可不可以去医院看看他，啊，我因为那他那个医院离我公司很近，我就去了一趟，然后我看他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奇怪，他脸是黄色的，然后那个肚子是膨起来，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你这个应该不是只有是胆结石，然后但是那个医院就是检查不出个所以然来，然后他放腹水，他可以放1000多cc 这样就是他现在他住院就是等于是在放那些腹水，然后放了以后又肚子又胀起来这样。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那时候我就占了一个卦，我就帮他占了个卦，卦象非常的不好，然后他，我就跟他讲说转院，我就跟他家师姐说转院，不要再在这家医院，因为真的检查不出个所以然来。然后他家师姐就说转院以后还要重新再做检查，这样他的身体会负担不了。我说可是如果你一直在这边，其实你的病情你的病因也没有找到，那就是他们就是不愿意转院。然后过了三天，突然那个他们家师姐打电话跟我讲说，我们转院了。然后我说为什么突然要转院，他说观世音菩萨说的。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要大细汉查下贼，我要讲几半讲拢无要听。可是我就觉得，这样真的是一个好现象，不管他们是借由什么，就是借由什么管道去问到，那我觉得至少他的病情有一个转机。那后来他就是他转到那个医院以后，他做了检查，结果不是那个胆结石的问题，其实他是大肠癌第四期了。然后后来那个他没有一个礼拜就往生。那往生之后我就想说，因为也是朋友，我就过去量命，然后在那边折纸的时候，就一个小朋友，他就是亲戚关系的那个孩子，那个小朋友差不多三四岁，然后他就说那个古公啊，还在那边卖米。然后首先我听不懂那个小朋友在讲什么，然后我说什么，他就说那个古公啊，还在那边卖米，因为他们是卖五谷杂粮的，

0: 那时候我就毛骨悚然了，因为其实我真的胆子很小。我说：“那你骨宫在那里哪里？”哈，他就指给我看这样子。好，然后后来那个师姐哈，他们家师姐就说：“人走了，真的就走了吗？”好，那因为师父也有开示哈，我说没有，他应该还会在家里一阵子，好，直到他心开意解。然后后来那家师姐说观世音菩萨也是这么说的，我说那就照着观世音菩萨开示的你就照着做，然后你要把就是这个往生的法仪然后做起这个脚纹为走。但是其实现在四龙工商大家都很忙，那他们现在大部分都会做那种清气灵，就是把七在一天做完。结果他们因为就是他们的考量就是后来是这样做，然后做好就是他跟我说那做情绪灵以后会怎样，那我是跟他说我们师父有开示这家里大大小小会反目成仇，会很不平安。那后来真的印证在他的小孩，他们做完以后就是小孩子就是他有三个儿子嘛，就后来就各走各路，这是一个很可惜的，就是蛮可惜的啦，就是他没有按照就是正规的法仪把这个七做完，然后后来这个子孙不安宁这样子。好，那我跟大家分享案例到这边，谢谢。
1: 谢谢。两位讲师分享这种妙法，这里我也提出一个，我们国姓乡那边仙佛寺，在921地震大地震前盖的，那么其中有一个千佛禅坛，我想很多观众也有去参观过仙佛寺，但是我建议重点，各位要看千佛禅堂，如果人多，建立事先预约，因为你们在旅游参观，大部分都是导游小姐在跟你们报告，或者你们自己在看，但是那边千佛禅堂值得各位去看。为什么？因为仙佛寺开发是一个山坡地开发出来的，千佛禅堂几十公尺都没有柱子，在经过921大洗礼的时候也没有影响，这是师父用风水妙法，在山坡地盖，尽量不要挖，宁可有些用填的。那千佛禅堂里面有几个大石头，就原地把它建筑完成，所以它能够耐大地震。因此建议我们参观，即使去过或者没去过的人，最好约仙佛寺的服务单位做一个专业的说明，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是我们家里面的灯光，尤其你卧房床铺上最好不要装菱形的那个灯光，因为菱形有角的那种灯光是医院里面开刀房在使用，结果你把它放到你的床铺上面照射下来，会影响你身体的健康。那如果要换日光灯，也要特别注意，不要直的插到你的身体床铺上，而要横的或者离开床铺的地方，这是灯光的摆设也非常重要。另外，不管办公室、卧室、床铺上，如果有横梁，在一般的建筑，可能横梁里面做装潢都显露出来，那么如果横梁压着你的床铺，往往会造成你睡眠的障碍，

0: 做噩梦，这并不是神的问题、鬼的问题，而是因为压的衡量所造成的。因此，建议各位来参考。接下来，我们继续请王高牧讲师继续来发表。
1: 推广什么易经占卜？你们是不是把好像是告好像说我们太把我们的易经这个妙法哈占卜妙法太神化了？那其实告诉我在这边想要告诉各位观众哈，其实这个我们这个课程哈，这个易经占卜甚至是风水学，都是经过师父文权禅师这40年来不断的印证哦，印证之后才传授出来的这个真理啦，应该是说真理哦，不是把它神化了哦，这是大家我想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哈。那讲到正道，那我再举个例子哈，来证实说。我们的维新圣教的法门就是让大家能够安心，然后得到心安的一个法门，就是也是最近前两天的发生的事情，就是有一位学员，他已经当阿嬷了，然后结果他的孙子去年出生嘛，今年2岁，啊，结果最近就是一直发烧不退，那他们以为是说，因为最近有流行流感嘛，还有其他什么肠病毒什么的，然后结果他们就是去看医生，医生说这不是他们知道的那种流行性感冒，那也不是肠病毒，那师姐就觉得很奇怪呢，但是烧都一直没有办法退了，那就打电话给我，就说老师，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占个卦哦？啊，我的小孩的这个孙子啊，就是高烧不对哦，就是的原因是什么这样子？好，那我就说，你最好哦，就是可以亲自来教室这边哦，我们来讨论哦，占卦来讨论。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我们就还就是占了一个卦啊，就为了他这个孙子的发烧不退的这个问题啊，来占个卦啊，就是占某某某哦几岁，然后出生年月日，然后住在哪里哦，高烧不退的原因是什么哦？那卦象显示了哦，那在这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所以我们说卦象显示哦，师父开示啊，我们的卦象就是如同如来开口哦，神佛的开口哦，就是神佛如来透过这个卦象来告诉我们哦，就是说这件事情哦的结果啦哦，就是你要知道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利用卦象。所以，我们学习《易经》占卜，为什么就是要学占卦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就是透过我们所学的卦哦，来看出来你要的答案这样子哦。那卦象的显示啊，就是腾蛇动哦，所以我们所谓的腾蛇哦，就是有阴邪哦，腾蛇动了，那表示说它有冲煞到阴。就是阴界的东西这样子哦，那个师姐就是说，哎，怎么那么准？那他先生啊，就是孙子的爷爷，就是最近他们的亲戚往生了，然后他就是隔天啊，就是常这几天都常常去那个商家就对了哦，然后另外还见。我们台语叫地乞啊，我就是看到那个他那个他的尸体啊，哦，就是去看到。那以民那种乡下的那种风俗习惯，就是尽量不要去看到那个亡者嘛，哦，第一个他看到亡者，第二个他在那个就是商家去帮忙什么的，然后把这个磁场都带回到家里。哦，那就是就会伤害到了这个小孩子。哦，那卦象是这样那个显示的啦。那我就说，用我们那个师父所传的，我们就是用七宝的方式，哦，洗七宝，哦，用七宝来化煞，哦，然后请他多喝水，因为发烧嘛，哦，多喝水，哦。然后再过来就是在另外在我们在帮他占哦求医哦到哪里求医哦就是占那个他的天医方哦天医的求天医就对了哦，那占到最后就是也找到了一个好的就是比较适合他的这个天医啦，就是那个小儿科哦，那这样子来讲，结果。就是昨天晚上有上课，他就跟我回应了，就是说他这样做之后啦，哦，然后就是连爷爷都洗七宝哦，然后小孩子也洗，那他小孩子烧就没有那么就是慢慢的退下来了哦，那所以其实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说，从易经占卜哦，我们学习这个就可以帮助你哦，就是。化解这个你的灾厄哦，透过卦象哦，就可以来帮助你这样子哦。啊，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也是最近发生的啦哈。刚好今天要来录影的，好像老祖那显灵，就是有一个给我灵感哦，就是有这两个例子哦。有一个师兄啊，也是我们的学员哦，那。他的老婆，然后去检查，好像是子宫的问题。那个医生就是跟他说，子宫要切除了。那个师兄，他因为有学过了嘛，吼，那他就自己占了一个卦，然后拿来就是请我帮他看这个卦的好吉凶啊。那我从卦中我一看，我说，哎，他是要给这个医生。开刀的吗？他说：“对啊，他是让他看，他这医生就是要求要开刀啊。 那我说啊，什么时候要开？然后他就讲说哦，然后他安排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就我那个我们的那个小册子哦，一翻刀山日，我说哎，第一个刀山日，我觉得我建议是不要了。那第二个，我就看到那个卦象，他不适合开刀哦，那我就跟这个师兄建议了，我说你可以再占哦。另外再占求、哦、就是找天医，我、哦、看哪个医师比较能够，就是他的天医这样子。哦、这个医师不大适合、哦、就是尽量不要去让这个医师开刀了、哦。那其实也跟他解释过很多那种其他的案例，那他就说：“嗯，好好好，他回去就会再另外占、哦、然后找天医什么什么。”结果也是昨天上课的时候也回来跟我讲说，我说哎、欸、不，有一天他请假了，然后我就说哎、欸、什么，你是不是你老婆开刀了这样子？他说对啊，啊我说啊，你是哪一天开的？他就是他们选的那一天啊。我说哦，啊这样子就没有改哦。他就说没有呢，啊就是这样。开了这样子的吼，那好，那我说啊，开了就开了嘛，啊没有办法，那我们就看他后面的状况怎么样。那结果，就是开完，只是还复回诊什么什么做完了，结果昨天就是又回来，教室，然后就跟我说，哎、欸，他老婆。就是发生问题了，就开刀完，然后发炎了，就是开刀部位发炎。那我就说，你看你的卦就是很准啊，你这个医师不适合嘛，而且你开刀的日子就是错的，哦，那你都不相信，那怎么办？他说啊，现在要怎么办啊？我说，那你在，我的建议啊，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再沾、哦、就是你再 找另外的医生、哦、来看、哦、去给别的医师来处理、哦、来那个就医这样子、哦、来改善这个问题。那另外就是诵经回向嘛、哦、就是刚才我们正讲师啊梁、哦、讲师他们讲的这些那种宗教的法仪啊诵经、哦、来回向。看能不能来帮助这你的老婆啦、哦、那重点就是说我的结论就是说我们既然已经学了这个妙法了、哦、就是占卦的妙法，你就是要去相信它、哦、然后宁可信其有啦、哦、不要不相信这样子、哦、那你看从这两个例子来看，一个相信的小孩子就身体就慢慢恢复了，那一个不相信的，后面就难受了嘛，哦，就得到那些副作用哦，所以整个结论就是说，你既然想来学习的，你就要去相信你占的卦哦，然后要听话哦，然后依照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啦、啊、哦，那我的分享到这边哦。阿弥陀佛，
1: 谢谢王讲师妙法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再请郑讲师来发表你的妙法。
2: 我几年前曾经在澳洲工作，我在那边工作了4年。那在那边结识很多我们的华人哈，那然后认识的都还蛮年轻的。他们大学有些是高中、哦、那后来我就回到台湾、哦、回到台湾这个期间其实我们都还有保持联络。那我们华人、哦、真的很优秀。后来这些朋友、哦、他们当医生的当医生，然后就是在工作上都蛮有成就的、哦、那其中有一位 因为那时候真的大家很要好哦，在那边没有什么朋友，就是常常就这几位在一起。那他就，他那时候要追女孩子，追太太的时候哈，他也问我，好，然后我也是用易经，好，然后占卦告诉他，好，他们吵架怎么去找人，好，我们说找贵人来和解。那后来他终于就如愿哈，娶了美娇娘哈。那其实他很高兴，其实我也蛮高兴的哈。然后，但是后来，因为他们结婚的时候都三十几岁了哈，那三十几岁其实他们蛮想赶快有小孩子，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他家师姐哈，很容易受到惊吓，就流产。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4: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那有一次就是，他只是问他说，我们晚上要吃什么？就拍了他一下肩膀，那次就流产。那他非常难过哈。那我这朋友就一直认为说是他自己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是因缘。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怎么办？那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你会不会诵经？那其实在国外他们要一部经典，其实真的很珍贵，所以我就用寄的，寄给他。那寄那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因为他们求子心切，他们真的很认真诵。然后我说，那就是你在诵经的时候，你可以点一个还香，那还香你可以让你的心境平静下来，那这样他家师姐嘛会较袂去掉成惊哈。然后他也照做，然后做了以后，他就又有一天又打电话给我说，那他们什么时候会怀孕？那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我们说这个是在造人哦，那我就后来也是用占卦的哈。那我那一次，那是2012年那时候占的哈。我得那个卦是天风后哈，因为我们占子孙哈，九阴哈，我们就直接看子孙爻用神哈。那子孙爻是亥水带青龙，然后它元神又动，哈，等元神来生，然后它是。戊申月，然后癸亥日占的哈，所以他子孙爻非常的旺哈。那我就看，因为是亥水嘛，那我就跟他说，在亥月，好，那我们知道亥月大概，十一月的时候，好，农历，那但还有一阵子。占这个卦的时候，他那时候好像，那时候是申月嘛，哈，那我说，那你们就是安心的诵经，好，求孩子，好，然后到11月的时候，好，你们再准备，好，那后来他就照着做，那就生出来。

真的生了个小男孩哦，哦，他们好高兴哦，那其实我也很高兴哦，对，卦也可以生小孩哦，然后那就是其实这个就是老祖宝宝哈，我在占这个卦，后来我也是就是为他们祈福哈，希望他们可以生一个哈健康有智慧的宝宝哈，那这个孩子长出来，这真的是。

0: 是一个小女孩，好，那有男有女就是好嘛，哈，所以他们这对年轻夫妻哦，他们非常高兴。后来他们也是常常就是跟我分享小孩子的成长哈。那这一次疫情哈，其实他们有把小孩子带回来，哈，那小孩子很聪明哦，他们都会问东问西的，好，那他们也很用心，就是让孩子去中文学校学中文。因为他怕他把自己的语言给忘记，那在这次那个疫情过后，等于是去年哈，去年的时候，他们就说那个已经可以，就是疫情解除了嘛，那大家可以飞来飞去。他说你们要过来一趟，好，好，然后我想也好，好久没见到朋友，我就过去哈。那这个孩子他就是这个小男生哦，他就有准备哦，他要问我问题，他要问我易经的问题，好。那后来我就把我们的金钱卦带过去，哈，然后他问是有头绪的哦，我不知道他去哪边找到这些知识，哈，他就问阴阳，哈，然后他问我怎么占卦，哈，他都用中文哦，讲得真的很好，然后我就告诉他，然后我说因为阴跟阳，哈，我们取六个爻以后，然后我们是一个大乘卦。之后我们从里面去解卦，哈，然后他就问了我一句话，说：“这个里面有神吗？”好，他指的是呢，我们金钱卦那三个金钱卦里面有没有神？哎，那时候我就愣了一下下，因为我觉得小孩子很单纯，如果你跟他讲错，我觉得会就是让他思想，就是他会他就会认为是有神，好，那后来我跟他说没有神。神是在你心中，然后他就点点头，好像他很厉害啊。然后后来他又问我一句话，他说：“你为什么不请元始天尊？”我想啊，元始天尊，哦，我说因为他在休息啊，因为我又把我们请神的那个法仪跟他讲。他就说：“神会休息吗？”哎 这又把我问倒了。我说：“对，如果你请他，他也会来。好，所以其实这个不在于你请谁，而是在于你内心，你是不是真的想去帮助别人？好，解决他问的问题。好，这才是我们学易经的重点。后来我这个朋友他就说：“你要不要那个啊？”就是用视讯教学，就是他觉得他小孩子可以来学易经这样子，因为在国外哈，真的，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哈，我们到处，我们维新圣教在我们全省到处都有开班嘛，有分市道场。那其实，在澳洲真的，他们要去学，真的还真的找不到地方去学，好，那时候我一听，也觉得有道理啊，因为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维新圣教也是往国际在推广嘛，我们是国际弘法。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说，可以啊，他就说，那好啊，那你就开视讯教学。然后我就看一下那个小孩，我说学生只有一个不行，你要去找一群人过来。我们这边我们因为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现在很多单位嘛，其实我觉得这。如果说他们找到一个教室，或者是就是找到一群可以学易经的人，我觉得这个就很容易。所以其实我们维新圣教现在，我觉得我们推广易经也是时机成熟了哈。那最近几年，我们中务发展中心也是一直在往国际，就是推广，那我觉得我们炎黄子孙哈。很多是在国外，那我觉得，就是能让他们在延续这个我们这个5000年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功德，所以其实我们讲法师大家都可以很精进，因为我们未来的舞台，是无限广大的，我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1: 谢谢郑讲师。今天大家看到我们王讲师、郑讲师 精妙的案例。

分享，来，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攻占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养玄蓄才，天下太平，故我稽首顶礼。感谢你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我是祥基山卫生信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大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祥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祥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三行。啊，山川的灵气，它本来都是平衡的，它整个的平衡点叫做血平衡点。啊，那当我们坐在血的时候，你会发现身体很舒畅，在睡的时候，你也发现头脑很清醒。但是，当一旦被破坏的时候，啊，然后会你造成一种失去平衡的感觉。即使将我们眼睛蒙起来，带到一个地方，有好的地方，有龙穴和没有龙穴的地方。当你静下来在那里坐着，全部放下，把眼睛打开了，你会感觉到你身体上哪里好像会怪怪的，会感觉说，有的耳搞得好像耳朵或者头部哪里感觉不会平衡的话，你就表示你那个地方也被破坏。啊，以前在我们一位老师的，我们很好的修很好的师兄，他专门修行呢，修行练气，用感觉的方式，感觉，他到每一家工厂呢，他都要去感觉的，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啊，那里气就乱了，很准了，啊，那么他便是必须要他改过以后，你要在那边做。一坐了，要坐了半天，坐了半天以后，你才感觉到啊，对不对？如果再弄不对了，他又要在那么感觉，我说这太慢了。圣人留下妙法、易经、八卦，啊，这个方位等等呢，平衡的法则。后来我们这位师兄呢，啊，他朝着这个目标去修行。修行也不错，也帮了很多人，但是时间要费很多的时间，所以老祖啊，他开示说，你直接以法会友，以这个法来会这个朋友，所以传了很多法，你知道了，你怎么样去防？所以我们的法文呢，好，我们直接用文字波折，文字智慧去开发大众。对于好环境、大自然的平衡法则。那么我们继续来讲这个防分的问题。啊，像这个一个山呢，山脉的山呢，很高的山下来，到这个点，我们盖房子的地方。若是我们的后面这个地方，在山的这里挖的地方。在这边挖了，这是第一房，大房。在我们家里，房子盖好了，你这边缺了一个角，啊，缺角，比如说一个房子这样来，好，啊，是面的房子像是这样，这边一房、二房、三房。若是你这里缺一个角，这一房老大就比较不好，学孩子老大会比较，比较不如意、不顺利，身体会比较不健康。这是老大。如果我们房子呢，你后面缺个洞，两边合起来缺个洞，老二，第二的儿子呢，就会比较差，二儿子呢，问题会比较多。啊，二是他的思维渐渐会下坡。如果在这边有缺陷，就第三。所以我们买房子的时候，盖房子最好四平八稳。有的人现在建筑师都喜欢。

流线型，东补西补，东切西切，家里人住了这个，还奇奇怪怪的事情会很多。曾经我们一位师兄，他也很可爱，他盖了一栋房子呢，那边缺，前面缺呢，这边就缺，这边就缺了，这边好了，这边呢又一个缺了，他整栋房子只有这样。整栋房子安了呢，那么三六二五一四，他的老大呢，男孩子老大呢，原来读书都读第一名，读得很好，搬了新房子，老大孩子不想读书，老三的女儿三六嘛，如果没有六就硬在三，没有六就硬三。第三呢，女儿也不读书。第二呢，本来头脑就有问题，本来就有那个唐氏症，变成家里一家人四个五个人了，五个人住了。他的老大不好，那么也是家长。代表家长，他在做的事业开始起动摇，这边也是属于老婆太太开始忧郁症，你看怎么办？一家五个人全部都出问题，到他的家里呢，好像在进入一个精神病院，这个医院的家里一样。我跟他说：“你这房子怎么设计这样？”他说：“建筑师设计了。”那么建筑师设计了，建筑师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设计这一些奇形怪状。你自己没有主张啊，我尊重专业。那你今天找我了，我是专业咯。你像我看专业，你要听我的话，你要听我才跟你讲，不然我要回家。你看怎么办？两个的专业啊，那么这个专业，这个又不能盖，你这又盖起来了，又违章，这么盖起来又违章，空地比增加了，你怎么办？怎么办呢？违章了啦！我们在国外有很多的房子是这样很多是这样的，东补西补啊。那后来没有办法，我说你把这个打个柱子起来了，上面用的采光罩高起来，这边也一样把它采光罩高起来，和它平起来。慢慢的时候，采光罩里面再填补满了，等到违章一段时间再填上去了，渐渐稳起来。我们师兄啊，他要盖房子，我在上课完再讲，现在还没讲，暂时就不要讲。你上课完了，我讲好了，到时候你也不要问我了，自己会就会了啦。这次就是这样。所以你这个混沌黄混，这里缺老大不好，中间缺是老二，上面缺是老三，这边缺。是老六，这边缺是老四，前面呢，你这样一缺口一进来呢，这边缺呢，第五的比较不好，但是上面的房子有盖上去了，门收回来没有关系。如果你只有光留个口呢，这个也不是很妥当。这是五行和三行完全都息息相关。那么，若是我们房子这样，你要有老大，孩子只有一个，还是两个，你可以从后半部升高，后半部可以二至三楼，
在一或者二楼都可以。

这边来，这是老大，这边中间是老二，这边是老三，所以我们呢，盖房子可以的话，这是步步高升，侧面是这样。这边后面可以高起来，好，后面会步步高升，后面步高升，一房、二房、老大、老二、老三就会比较好。若是有碰到小孩子要考试，你家里这个有楼有地的，你可以从后面。看哪一房，你是增建比较高一点，所以那一点会比较好。好，像这样是一房、二房啊，这边三房、四房，好，这边呢六房、九房，先把它缩紧进来的时候，但是这边不能高 你为了说三房比较好的话，那么你这个盖起来了，我告诉你。你开始三房会变坏，三房会变坏，不能右边不要增高，你只能如果一个孩子的话，好，那么你就直接盖后面这边的，你可以把它增高。啊，如果有两个这么增高，有两个是三个一起增高。好，那么相对我们看这个山形。如果我们房子住在后面有后山，有后山的时候，你在这里要挖个洞，你要特别小心。在后面正后面呢，你要挖个洞，会中风，会中风。以前我们台中有一家活士，那一个活士的地理很好，是我。施工啊，和师傅帮他点的。

哦，有一块地，就像这块地哈，上面一个平台，一个平台，然后落下来，啊，再下来一个大平台，啊，后来在这里盖个一个道场，很漂亮的道场，啊，观音殿。后面是山平台，大平台这里。啊，我跟这位师傅吧，啊，后面不能挖哦，前面这很好，大悲殿很好，这后面呢一个大的平台，这个在大陆有一个地方呢，就是三莲花，三莲花呢，啊，那么这个穴呢后面不能挖，后面增加了才2米3到2米半。我告诉他师傅不能挖，你可只可天不可挖。这位老师傅啊，问了，告诉我说，佛法无边。好，我对着他们这个当家的，我说师傅摸不着边。好，那他们的当家的很不客气，就跟我眼睛瞪很亮，谁敢说我师傅说摸不着边？我说你师傅摸不着边。啊，这个他会怎么样？这挖下去，脑中风，啊呢？哇，他师父听我讲这句话，又说佛法无边，

好啦，我话无边就无边嘛。过了半年以后，他就后面开始挖，就开始把这挖掉了，要给他让他一个大平台，要盖。好，挖下去了，这里呢，后面有一个莲子，很大的石头的莲子，很大哦，一个莲花是莲子，很漂亮。又把它挖破了，我说啊，这个麻烦来了哦。这第三句的佛法无边，那我就没有办法讲了嘛。过了一个多月中风，开始是中风了，中风在荣总住院，我也去看他了。那时候都不会讲话，在荣总住了3、4个月以后，又回到这间室来了，我再去看他，去看他呢，稍微会讲话一点。当家法师呢，就告诉我说：“师父很后悔哦，挖了后面那个山。”我说：“不是佛法无边吗？佛法是无边，但是你佛法无边要知一切法，你不一知一切法，你跟整个自然都打破了，伤害自然，而且在后面是住持哎，是老大哎，中风了。”也没办法走路，在1年多就往生了。所以无论道场，无论功场，山可天不可挖，可天只能可以天，你不要去挖，你挖了就破坏自然，把整个自然界的平衡把它弄掉了。好，后来师父往生了，换做当家的法师呢，他来转法轮，问我有什么办法？我没有办法，只有靠勤修，勤修，啊、哦，看已经不会上第二个了，你放心好了。啊、哦，所以伤到他就好了，别人就不会伤了。好，那些师父说，好家在，好家在。我说你这个徒，这个徒弟对师父也是，哎，很不敬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不是啦，啊，好家在，啊，这个山不能随便挖，后殿不能挖。你若是这个地方不是挖，这边是大房，挖中间呢是二房，挖这里是三房，佛寺也一样，啊。再来，我们一位太太，哎，太太她在彰化和美啦，啊，一家农村是农村房子是这样来，啊，她嘞，阿婆啊，有一天呢，这里一棵树。在砍的这个树把它砍掉了，挖掉了，一个洞很大的洞，啊，他没有把它补起来，他做什么呢？倒垃圾，好、啊，我们乡下嘛，垃圾桶就倒在垃圾倒在那边，结果他生了一个，他媳妇生了一个孙子，好、啊、抱来我看呢，也是右边一个洞。第一次看到我们人的，哈、啊，这个宝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啊，这边是薄薄的，像一张玻璃纸，里面肠子看得清清楚楚。一哭呢，就很怕会爆裂，所以就把它绑好。来问我怎么会这样，我不挂谱了，那你一定，哈、啊，你在前面动土，他有啦，我媳妇。怀孕的时候，前面那棵树呢，我就把它砍掉了。现在那个洞没有补，刚好在右边，也在右边。哦，我叫回去赶快补掉，而且呢，里面当垃圾，放垃圾，你要把它全部清除掉，倒新的土，倒新的土，你要用烧这个寿星。

三千三大跌，收金三千，三千的三大跌烧到里面了，然后再添土，哎，渐渐好起来了嘞，渐渐好起来了。所以我们家的前面后面，任何人有动土了，马上要添好，不然麻烦会很多。还有我们一个信徒，他的儿子啊，黑白面、黑面、白面呢，啊，一边是黑的，一边是白的，很奇怪。我说，哎，你好像是油漆没有漆完呢。他过年很忙，啊，油漆的漆一半，啊，他的太太是怀孕，漆一半的，一半没有漆，结果生出来小孩子一面黑的。一面白的，黑白两面，好，你怎么办？我叫他赶快那边赶快拆漆起来。过了2年了，小孩子的，黑白脸的，他才渐渐恢复正常。这个是风水学啊，很容易患上的毛病。啊，还有我们一个师兄，他也很可爱，他在研究这个油漆。他家里呢，研究好了，到漆一块，放好了，再过研究一样再漆一块，整个结果他儿子生出来呢，好像被鬼打到，整个身上一块一块青，一块什么颜色？爸老换老师，我的儿子怎么这样？你在干什么？我在那研究油漆，你们是到处漆？啊，对啊，到漆啊。结果把小人气了，这像鬼，整个身上像鬼打到，这个是风水学，我们都没有去注意的，啊，都没有去留意的，啊，所以我们住家任何一个地方要挖的时候，要很小心，在像这个呢，如果后山被人挖了，上二房这边。右边呢，被挖了，上三房，前面，前面被挖陷下去了，前面被挖陷下去，上二房，这边我们一个杀手呢被斩断了，像我们高速公路一挖把它挖掉了，住在这一户的第四房都会出毛病。如果在这里一个穴呢，一个或者住家这边被挖掉了，三房六房要。遭殃，尤其是六房要遭殃哎，这个很灵的。我们一位弟子师兄，啊，他们是第六房，结果在八卦山脉大佛后面呢，一个他们的祖先的风水，刚好在这个地方，后面祖上来，他的祖先的风水葬在这边。结果这里地方人家挖了一个很深的洞，在这里一房、二房、一房、三房、六房，六房呢？这个一陷下去，很大的洞呢，挖下去了，这是绝。六房要绝，第六房。结果我们的师兄这一位师兄呢，他们生了，他爸爸生了他四个儿子，连一个都没有生，整个的就要绝掉了。最小的已经快40岁，其他的四五十岁，那不可能再生，除非再去养小老婆。那么你再养小老婆，也是不会生的，绝对不会生。所以这个，我告诉他，把这个风水赶快拿掉，把它提走。提走了以后呢，它就会生。结果把风水真的提走了。我们这位师兄呢？他也生不了了，
那讲了听到我一句话，不然就养小老婆，为了传宗接代，偷偷的去生了两个男孩。生了两个男孩，后来我知道了，我说做罪过是我制造的罪过。好，我请他的和他的老婆来一起来，我说恭喜呀、啊，你们终于有传宗接代了，不管男女呢，已经有了。他老婆眼睛张亮了，哦，没有办法接受。好，我说你们的老公听话，有点耳朵有毛病。我说，除非好、啊、再去。啊，对，讨个小老婆，才有传宗接代的机会。结果他呢，啊，又去讨了小老婆。那么做罪过是我造的。好，我问他呢，叫大老婆怎么办？我看，不然去把他毒死好了，好不好？我看，反正把他毒死好了，以免得很多麻烦。哦，不行不行不行，这个不能毒死，上天好生之德。但是呢，我们家我们这房也都没有了，谢谢老师，谢了，谢了。啊，就现在就生两个孩子吧，要拿掉了，把那个洞挖了，好，把洪水提走就好了。还有我们有一位。师兄，我的以前的老朋友，好，他都是风水，都是这坟墓，很多都坟墓，啊，整个坟墓区，啊，这个他的阿嬷，啊，这边是南方，水很漂亮，啊，结果前面呢，这里人家挖了一个大洞。因为旁边都做坟墓，大家土都不够，往前面挖。我跟他这个我们老朋友某某的某某人，这个开始，哦，前面挖陷下去，五房。他说这样的陷下去可以装水，不是五房好吗？平常呢，要那个普通的小水池。五房好，你挖下去了就掘地，五房掘了，也会伤丁哦。我告诉他了，啊，他跟他的大舅子，那是他们岳母，好，我们老朋友在市政府的，啊，老朋友的岳母，回去跟他大舅子、二舅子讲，他都不相信，他哪里还要，人家怪那些干什么？结果他舅子的第二个儿子，二五嘛，没有五房就二房来代替，没有五房就二房来代替。他在乌日做木工厂，啊，自己那个木头呢要剪那个锯刀，结果呢忘了把手伸出去，两只手全部切断。哦，那时候呢，两只手也接不起来了，变成残废。所以，啊、哦，后来发生了，要怎么改？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各位，我们如果碰到风水住家，隔壁人家挖，特别挖陷坑等等呢，我们一定要特别小心，不然我们吃亏。只有自己来承受，啊，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现代人久坐呢，姿势不良呢，让椎间盘突出越来越年轻化。当椎间盘接受到压迫神经呢，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腰酸背痛、下肢疼痛等等的麻木不舒服，那会影响走路，还有我们的日常生活。面对这样的一个困扰呢，我们中医师是如何来看待、如何来治疗呢？在这一集，我们邀请到了专业中医师来跟大家来讲解。那首先要让我们欢迎我们的佑生中医联合诊所的江凡宇医师，江医师好。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佑生中医的江凡宇医师。
0: 江医师，我们在这个单元要讨论到是越来越多年轻化有关于我们的椎间盘突出这个话题，想请教说，医师，我们脚麻，就是我们的椎间盘突出，我们的骨头跑掉的意思吗？
1: 这个呢，就是很常的，就听到说，哦，临床就病人来就说，哦，我腿麻，医师，我是不是坐骨神经被压到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呢，我们要来讨论呢，第一个是什么是坐骨神经？那我们来看这张图哦，
0: 好的。
1: 坐骨神经呢，是从我们的腰椎在第四、第五节到 S1、S2，就是我们的荐椎的地方，总共有五节的地方的神经呢，一起往下汇聚而成的。那呢，它会从腰部呢一路沿着屁股往下到大腿的后侧，那到大腿的后侧，然后甚至有些侧面的部分，然后在小腿的侧面跟后面，甚至呢会到脚底。所以呢，在这个路途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所谓的坐骨神经的这个分布的区域。所以呢，在它路上呢，只要呢不小心被压到了，或者甚至被压迫了，那我们就会产生一些坐骨神经的疼痛。那这个部分才会叫做坐骨神经痛哦。所以呢，所有的腿麻啊，不一定是因为坐骨神经的影响，我们还是要去看这个腿麻的这个分布的区域是不是跟我们坐骨神经的分布区域是一样的。那有时候的腿麻呢，很长呢，只是因为局部的血液循环不足，让我们的神经供氧产生的一些问题，就很像是我们有时候趴着睡觉的时候，起来的时候发现我们的手怎么麻掉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呢，是一个血液循环供应不良的状况呢，导致我们局部的神经缺少营养而产生的一些麻。那甚至呢，有些患者呢，是一些因为一些肌肉的紧绷，因为我们的神经呢，其实会走在肌肉的里面。那当肌肉比较紧绷的时候呢，就会去压迫到神经，而产生一些麻木。所以呢，当你的脚麻了，不一定是坐骨神经哦，有可能只是因为血液的循环不好，或者是肌肉的过度的紧绷导致的。那至于要怎么判断呢？还是要看这个麻木的区域是不是跟坐骨神经有关系。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可能就是别的问题喽。
0: 那在脚麻这个部分呢，也是要寻求专业医师来判断。可是想说，我可能坐骨神经的不松快，那些安娜还是以医师判断为优先。那你想要请教说，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常见的症状大概会有哪些？
1: 好，坐骨神经痛的常见症状呢，就是最主要就是它会沿着我们刚才提到的坐骨神经的这个分布的区域，也就是说从腰部那到臀部，甚至到大腿、小腿，那最远最远，甚至会到脚底，那会产生一个牵引的，很像放电一样的疼痛感，那会一路从我们的腰部的地方，甚至到屁股这样一路这样电下去抽痛的感觉。那我们可以就是从这个分布的区域呢，就可以判断说，哦，它可能是坐骨神经痛。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这个坐骨神经啊，它是从我们的腰椎跟荐椎这边发出来的，所以呢，当我们的腰部跟这个荐椎的地方产生活动的时候呢，当它有活动角度的改变，那就会让我们的神经的这个影响呢，受到了压迫，甚至产生更严重的这个压迫的情形。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疼痛呢，就会诱发出来。比如说，很长，患者呢会提到说，他可能在弯腰的时候，甚至在弯下去要绑鞋带，或者是弯下去要拿东西，就突然觉得哇，腰痛了一下，然后产生一个往下传的这个痛的感觉。这个就有可能是坐骨神经产生的影响。那第三个呢，坐骨神经产生的影响呢，就是当它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影响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常常会在末端的地方，脚底啊，甚至在脚趾的地方，会常常觉得，我摸它的感觉怎么跟另外一只脚的感觉比较不一样？它的感觉好像变得比较麻木， 我们台语讲叫擦擦的感觉，
0: 嗯，
1: 就它的感觉呢，就跟摸起来就比较不敏感了。这时候呢，就有可能就是因为坐骨神经这个主干的影响呢，让我们的在末端的神经产生了一些缺氧的状况、
0: 哦。嗯，是。那也很好奇，想问说，坐骨神经它长什么样子呢？在我们的腰椎，它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结构。很好奇，因为很不了解，因为常常有的长辈跟我们说啊，他弯腰就会脚痛、腰痛，整只脚会很麻、很不舒服的感觉，想要请江医师讲解。
1: 好，那我们这个坐骨神经的这个结构啊，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这个手上这个模型来看哦。这个呢是一个我们的腰椎的模型，那我们这个上面的这一块呢，是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做椎体，
0: 嗯，
1: 就是我们很常听到是第四节、第五节突出。这个就是假设说这个就是第四节，这个是第五节，
0: 是
1: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椎体，也就是说脊椎骨的本人、
0: 哦、
1: 那椎体跟椎体之间呢，就是我们的椎间盘，椎间盘呢是一个异体的结构，那它主要的功用呢，就是在我们的椎体在上下过程中呢，我们比如说我们跳跑跳啊，我们椎体会震动，那椎间盘呢就是一个缓冲的功用，就是我们台语工作 cushion、
0: oh.
1: 欸、对，它就是很像车底的 cushion 这样子，它会去减压，让我们的椎体之间不至于呢会进行强硬，骨头跟骨头之间会碰撞摩擦。
0: 嗯，
1: 那当我们呢椎间盘呢，它外层呢有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红色绳子竖起来，这个叫做髓核，它其实呢就是透过这个髓核帮我们的液体保护在里面，就是限制住。那当我们的因为我们常常弯腰或者是工作比较剧烈的时候呢，我们的髓核很长，可能会破一个洞，破一个洞呢就会导致里面的液体可能会因为我们的弯腰让我们里面的液体跑出来、
0: 欸、这边液体突出来了，
1: 没错，就是这一颗，我们这个就会称为叫做椎间盘突出、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本来要在髓核里面的液体因为我们的髓核产生了破裂，那又因为我们的工作姿势比较不良、
0: 嗯、
1: 那导致呢我们里面的液体呢往外突出来了、
0: 嗯、
1: 那突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一根、这一根、中间这一根就是我们
0: 的
1: 对，我们的神经哦、
0: 嗯、
1: 我们脊椎的神经就是走在我们的骨头的后面，那它会由后面的椎孔呢跑出来这根神经根，那当我们的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哇，它突出之后就往后压到了这一根神经根，
0: 是，
1: 那我们这个往下的坐骨神经呢就会受到压迫了，这就是我们很常临床上很常听到的这个椎间盘突出就是这样子来的哦。
0: 嗯，不太了解它本来长什么样子，借由江医师今天带来这个模型，就是哦原来是这样子疼痛来的。那想要问说，我们坐骨神经受到压迫通常会是有哪些原因造成？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坐骨神经压迫呢，很常听到，就是刚才听到的，刚才说的这个椎间盘突出，也就是说，在我们椎体在神经根出来的时候就受到了压迫，
0: 嗯，
1: 这个是其中一个坐骨神经压迫的症状。第二个呢，我们的常常会影响呢，就是在我们的椎管，也就是说我们神经本体主要走的这个椎管的地方呢，产生了压迫。那这个原因呢，很常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脊椎本人产生了滑脱。我们的上下两椎本来是平行的，但是呢它可能会产生了前后的移动、
0: 哦、
1: 那当它前后移动的时候，后面这一根的这个神经呢就可能会被压迫到、
0: 哦、
1: 那这个就是属于椎管型产生的影响。那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有提到呢，就是坐骨神经除了在腰部以外呢，它会一路沿着屁股然后到大腿小腿的部分，那很常呢在临床上很常受到压迫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的屁股的地方，也就是说当我们屁股的肌肉比较紧绷的时候、嗯、很常就会让因为紧绷然后产生了这个神经的压迫、
0: 嗯、
1: 那最常发生的问题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梨状肌的部分，那我们就可以很常有听到说有这个梨状肌症候群。
0: 叫做梨状肌呢？
1: 梨状肌呢就是在我们的屁股的这个深层呢有一块肌肉，那它的下方呢会有这个坐骨神经的穿出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梨状肌的部分，就是在我们坐骨我们的屁股的深层有一个这块肌肉叫梨状肌，那它下方会有这个坐骨神经穿出来、
0: 嗯、
1: 那当这个梨状肌比较紧绷的时候呢，它就会往下去压到那个坐骨神经，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压迫的地方 往下开始感觉到、嗯、哇疼痛的感觉、嗯、甚至有一些电麻感、嗯、这个呢就是一个坐骨神经因为梨状肌的紧绷而产生压迫的症状、嗯、
0: 在梨状肌的一个紧绷当中呢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原因或者是姿势造成它紧绷要不然呢怎么会莫名其妙呢
1: 这个在梨状肌的紧绷很长很长会发生在很喜欢翘二郎腿 的这个人身上因为我们梨状肌呢的这个走向呢会因为我们翘二郎腿的时候这个梨状肌会被拉长在拉长的时候呢它就会变得很紧很紧就很像一条橡皮筋我们把它拉长了之后它就会变得很紧那当它紧过头了你再放回来的时候呢它就很像松弛了它没办法恢复它原本的弹性它就一直紧绷在那边那你长期的进行这个翘二郎腿翘脚的动作就会让我们的这个梨状肌一直紧绷没办法放松那久了久了它就可能往下去压迫到坐骨神经而产生我们坐骨神经痛的一个症状出现
0: 这感觉很多我们大家其实翘腿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但是想想就觉得哦，这个感觉会造成我们的坐骨神经酸痛就赶快再放下来了那想要问说在坐骨神经压迫这件事情来说呢在我们的西医是怎么来看待是不是都要走上开刀这条路呢
1: 通常坐骨神经痛的患者在西医的评估呢会先去照一个 X 光、嗯、那如果症状很严重的话呢会甚至会照一些电脑断层甚至是 MRI 的这个诊断、嗯、来去看神经压迫的情形那、嗯、通常呢会一开始会先采取这个保守治疗也就是我们听到的这个复健拉腰的这个部分、嗯、那在复健拉腰的时候呢就是会进行让我们的这个椎体跟椎体之间的这个空间呢想办法帮它往上拉那可以让我们中间的这个椎间盘的这个压力会减轻
0: 是
1: 可以让想办法可以因为这样子然后让神经的压迫减轻那第二个呢常常会有一些热疗啊甚至电疗的部分那主要的目标呢就是让我们周围的肌肉软组织可以放松那在这些热疗电疗拉腰之后呢如果患者的这个症状呢还是非常严重西医有时候会采取这个神经的阻断神经阻断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会去透过一些超音波甚至是一些X 光之类等等的定位呢去找到说这个神经发炎最严重的地方在哪里会针对这个发炎的部分直接进行类固醇的注射那这个类固醇呢就可以直接在神经的地方做一个消炎的动作那去进行呢让我们这神经的这个发炎反应甚至这个是它的压迫的状况会比较缓解一些些
0: 所以在西医治疗当中呢我们会先采取我们的物理治疗如果真的没法都消炎也消不下去呢我们就会针对于我们的神经阻断来注射我们的类固醇那想要问说在坐骨神经这样子一个疼痛当中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会是一个警讯
1: 哦这个通常警讯呢我们在临床上会说这个叫做红旗症状那红旗症状会有这三个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希望观众朋友呢可以透过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可以自己判断说哇是不是我自己是一个刚好就是这三个症状出现的那我们就一定要去找外科医师做处理哦
0: 是
1: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肌肉啊如果假设说你有明显的萎缩就是你的左右小腿左右大腿可能这个肌肉已经变成一大一小了对就很明显的左边这只小就比较萎缩比较短小
0: 比较不对称的
1: 然后你走路起来你这只脚也特别没力气那症状也很明显这时候呢要赶快去找外科医师评估表示说你的这个神经对于肌肉的支配可能已经影响一段时间了对这个就已经必须要进行更进一步的评估了
0: 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肌肉的严重的无力那很常呢就是发生在比如说你走路啊可能甚至你的脚板啊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脚板其实要往上稍微抬起来的但是你在走路的时候发现你的脚会一直拖到地板、甚至拖到可能会不小心快要把自己绊倒了对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肌肉无力的一个很严重的表现这时候呢也要赶快去找外科医师进行评估哦第三个最明显的要去找评估呢就是你产生了这些大小便的问题就是你开始没发现自己没有办法 去憋尿，甚至大便也没办法去控制，可能常常会尿失禁啊，或者是不小心就开始让大便跑出来，这时候呢的神经的压迫呢可能就是影响到了我们的马尾神经，那这时候就必须要赶快去找外科医师做进一步的评估了。
0: 是，在嘉医师您提到这三个大症状呢是危险红旗指标，这在这之前呢其实我们在患者来讲我们通常都会习惯说看骨科，然后没有想到说会看到神经科这个阶段，我们通常要怎样的一个就医的流程来适合我们的观众朋友？
1: 好，当如果你产生了有一些很类似坐骨神经痛的症状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其实可以找的是我们的神经内科。为什么要找神经内科呢？因为他是神经方面的专家。
0: 是，
1: 对，因为刚才有提到说坐骨神经痛这个其实是我们必须要先判别说这个是坐骨神经问题还是周围神经的问题。那在骨科啊甚至复健科，他们其实对于这方面的知识不会比神经内科还要来的专业。所以呢当你有发现自己可能是神经方面的问题，可以先找神经内科进一步的评估。
0: 是，
1: 那当神经内科他一定会做一些包括 X 光的检查甚至 MRI CT 的检查，那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他会帮你转接到你适合的科别去进行治疗。所以呢我会建议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如果观众朋友发现说自己有一些神经痛，就是刚才提到的很明显的麻串的感觉啊，我会建议说可以先去找神经内科进行评估，那进一步评估呢他们都会帮你去转接到您适合的这个科别去。
0: 这个观念很重要，大家要记得哦。那在坐骨神经疼痛当中呢，我们在中医师中医的部分呢，我们大约会有哪些方向，然后跟治疗方式来让我们能够再缓解一点？
1: 好，在中医呢，在治疗的话呢，我们会说一针二灸三用药。那一针的话呢，第一个就是针灸，我们透过呢我们在背部的穴道的地方呢，我们进行针灸，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针灸呢去疏通我们这个神经方面的这个旁边的这些气啊，让它整个疏通一点，那我们的肌肉也会跟着比较放松，那对于神经的压迫就会减轻咯。那第二个呢，灸呢就是透过艾草的灸，让我们的这个腰部这边的精气啊，可以因为灸的部分让血液循环提升，那我们的气就会提升，那对于神经的这个供养啊就会比较好，那你的这个神经的麻木的感觉啊，就会因为神经受到一些滋养，恢复的会再更好。

0: 第三个呢，用药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可能可以透过一些疏通经络的药啊，甚至一些活血化瘀然后补肾气的药，我们常在听到就是说哦，我们腰痛在中医就是说肾气比较虚，
1: 对，
0: 对，所以呢，我们在肾补肾的部分呢，也会去着用使用，比如说用一些寄生肾气丸啊、独活寄生汤啊，那甚至呢舒筋活血汤来进行通经络、补肾气的部分，来让我们的这个腰膝啊可以强健一些些，那我们比较有气、比较有力气，就可以走路比较顺这样子。那第四个呢，我们最新呢，我们还会用一些小针刀的部分。那什么是小针刀呢？小针刀呢，就是可以看到图片的，它是一个扁刃状的一个刀面的一个器具。那它的作用呢，就是它会针对我们在我们腰椎的一些粘连比较强的地方，比如说有些患者可能已经坐骨神经痛已经比较久了，那他的这个腰椎部分的这个粘连会比较强，那他的粘连可能就会去卡压到神经。那我们透过小针刀呢，就是针对这些粘连点。

进行剥离切割，但透过这个切割呢，就可以让神经的这个空间呢释放出来，那神经的这个养分啊，然后它的活动啊都会比较好，那在肌肉的这些活动上呢，也比较不容易因为这个粘连的部分去再次去影响到神经，也就

0: 真的好神奇哦！在我们中医的治疗当中，哦，不单纯是只有针灸这件事情，它是能够透过来将我们的肌肉来做一个舒缓，让我们的神经能够更加舒服。
1: 没错。
0: 那也想要问说呢，在坐骨神经疼痛，我们平常日常当中有什么照顾自己的小诀窍呢？
1: 好，坐骨神经痛，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避免它再恶化。那甚至说，如果还没有发生有坐骨神经痛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也要避免它发生。
0: 是，
1: 对，这其实避免它发生恶化跟发生是同样的动作。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尽量避免坐一些矮板凳，甚至是沙发。
0: 矮板凳跟沙
1: 对
0: 发，
1: 对，当我们在想象我们在坐矮板凳跟沙发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的人啊，很常会整个人陷到后面去。那我们的人的角度其实是这样凹起来的，凹起来的。那这时候我们在凹起来的这个动作啊，很像就是我们的把我们的椎骨这样子往前压，
0: 那软骨头沙发那种也是
1: 那种
0: 咯，
1: 也是哦，就往后靠，然后我整个人会像是球蜷起来一样。这时候呢，我们的腰椎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往前压的。那假设我们压久了，我们这边后面的髓核可能就会因为压力比较大，破裂之后呢，就会导致我们的椎间盘产生了突出。那这个椎间盘突出就会去压迫到后面的神经，就会产生坐骨神经痛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在坐沙发的时候啊，会建议呢不要往后坐到，让自己整个蜷起来，要记得要稍微我有点挺腰，要稍微有点挺腰。
0: 或者是弄一个小抱枕靠
1: 对。
0: 着，
1: 靠在腰部的地方，不要
0: 是，
1: 让整个人的这个肚子整个这样往前弯。
0: 是，
1: 对，这样往前弯就是让我们的坐骨开始往前了，那就可能会产生坐骨神经这个椎间盘突出的症状哦。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减少久坐。为什么要减少久坐呢？因为现在研究就是久坐后呢，会很常会造成我们的核心肌群开始萎缩。那核心肌群是什么呢？核心肌群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脊椎的周围啊，其实有很深的一层肌肉，它会包围住我们的腰椎，
0: 是，
1: 那它就很像是我们的天然的护腰一样。当我们的这个核心肌群比较有力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护腰，把你的脊椎竖起来，你就不容易因为长时间的这个弯曲啊，然后让我们的脊椎的活动度产生这个过大的部分。那当我们的这个核心肌群萎缩了，那你的脊椎的这个活动可能就会因为在我们弯曲的过程产生滑脱，甚至产生错位。那这个错位呢，就有可能去压迫到神经。所以呢，在久坐的时候呢，要记得我们在可能在坐30分钟之后呢，我们就要起来动一动腰啊，让我们的身体动一下，
0: 是，
1: 让我们的腰椎这边的肌肉可以稍微活化一下，气血循环让它提升，就比较不容易造成我们的核心肌群产生萎缩的情况。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注意腰部的保暖要做好。当我们的这个腰部的这个保暖没有做好的时候呢，我们的肌肉容易因为缺血，那产生这个肌肉紧绷的状况。那当肌肉紧绷的时候呢，你可能在不小心就搬一个东西，或者是抬了一下，哎呀，
0: 中
1: 腰
0: 了，
1: 就是闪到了。对，所以呢，当我们这个腰部的保暖做好啊，我们这个肌肉的这个弹性就会比较好，就比较不容易有闪到的状况。那你闪到之后呢，这个导致这个腰肌的劳损啊，就很容易就进一步导致这个腰部肌肉的萎缩。
0: 刚刚江医师提到说，我们的腰部也要保暖。通常我们都印象中想说啊，是脖子保暖，会围个围巾，或者是弄个暖暖垫。但是腰部我们保暖通常能够做哪些方式呢？
1: 通常呢，我都会建议患者，就是我们如果假设说家里有这些这个电热毯啊，其实我们可以在睡觉前啊，我们就是放在床上，让我们自己的腰部做一个加热的动作，
0: 热敷一
1: 对，
0: 下我
1: 热
0: 们的
1: 敷一下，
0: 腰。
1: 让这边气血可以循环上升，
0: 是。
1: 那我们的腰部也会比较舒缓。但如果假设说家里没有电热毯，观众呢，我都会建议说，可能在洗澡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温热的水，我们就直接往我们的腰进行冲洗的动作，就让它一直冲，大概冲个30秒到1分钟左右。对，那要注意的是，假设说你冲到会觉得太烫或太痛了，那就是赶快拿开哦，不然可能会烫伤。对，最主要就是这两个，用电热毯加热，或者是就用在洗澡的时候多用热水进行冲洗，这样子。
0: 突然觉得电热毯好好用哦，到处都可以这样热敷，让我们的身体健康一点。那想要问说呢，坐骨神经疼痛呢，是不是有一些复健的动作呢，来让我们

0: 我们能够舒缓，不要让我们的坐骨神经这么疼痛。其实有时候不痛还好，痛起来要人命的感觉。
1: 没错。好，那坐骨神经痛的这个，如果假设说有这些症状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拉伸的动作来进行缓解。那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做这个背部的拉伸，也就是我们的猫牛式。
0: 哦，
1: 这就是简单就是趴在。我们就趴在一个瑜伽垫，或者是我们在床上，
0: 是。
1: 然后我们就是，一开始先平的时候呢，我们将我们的头部往上抬，头部往上抬，然后把胸往上提，那腹部要记得下沉，那臀部呢就是维持这个高度，那这个部分呢就会拉到我们的腰椎，
0: 是，
1: 对，拉到腰椎的部分。那当我们在这个姿势下，我们停留10秒钟之后，那我们再渐渐的把我们的这个肚子。腹部往内收，那背部拱高，这时候呢，我们会让我们的这个背部的这个肌肉线，这个筋膜线呢，会往上拉抬，
0: 是。
1: 那这时候拉伸的就是我们的背部的线，这个筋膜，对。那藉由这两个前后的这个拉伸呢，可以让我们的前后的筋膜都会进行放松，这是第一个我们建议可以做的猫牛式，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做这个腰部的这个旋转拉伸。我们在躺在床上或地上，然后我们就在侧边架一个枕头。那假设说你是右边的腰比较不舒服，就把右边的脚往对侧跨过来，那身体呢就往右侧进行展，往这边旋转。那我们这时候会往这边拉到这边的腰。大家可以如果有现在马上就可以坐着试试看，就躺在地上，然后。让我们的脚跨过来，
0: 这个会很舒服哎。
1: 没错，这个会让我们的腰部整个肌肉呢进行延展放松。
0: 是，
1: 嗯，
0: 在平常像比如说有瑜伽的课程，或是皮拉提斯的课程，也都是会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伸展。哇，这个感觉整个身体都放松了。
1: 没错，没错。
0: 好，那另外还有没有一个部分？
1: 好，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拉伸运动之外呢，我们还要去。锻炼我们的已经开始可能已经萎缩的核心，
0: 是。
1: 那核心的运动呢，我会推荐做两个。那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死虫式，
0: 这名字很可爱。
1: 对，它就很像是我们很像一只虫，然后我们就躺在地上。好，我们正躺之后，然后我们将双手双脚举起来。
0: 是。
1: 那我们要开始做的时候呢，就是将我们假设说你是右脚先往前踢，那我们就将我们的对侧手左手往后放。好，那交替呢，就是在拉回来，右手收回来，右脚收回来之后，换成另外一只脚踢出去。也就是说，我们很像交替的在空中踩脚踏车。
0: 是。
1: 那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切记呢，就是我们的背部啊，要一直保持平贴在地面上。因为如果假设你没有平贴的话，你可能就会不小心的动到了另外的关节的活动，那你就没有真正的去训练到你的核心的肌群。
0: 是。
1: 好。那第二个动作呢，会建议做这个桥式的运动。
0: 是，
1: 那桥式的运动呢，很简单，就是我们就躺在地上，那我们的脚双脚微弯超大约90度。那要做的时候呢，就是将我们的屁股往上抬，然后让我们的肚子脚那成为一个直线，成为一个直线。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角度上呢，我们停下来之后，我们稍微停个5秒到10秒，再轻轻放下来，然后再重复做。那刚才两个动作呢，都可以建议做15到20下，那以你自己的体力来做为主。那如果觉得会有不舒服，那就要马上停止哦。
0: 是，大家可以试试看做这几样的一个复健运动，真的会很舒服哦。那在这个单元也先谢谢我们的江医师带来那么多资讯给我们，谢谢江医师，
1: 谢谢，
0: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喽，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拜拜。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2: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

及各位死亡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祝福各位。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我们新竹县的所有乡亲，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好，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这三天呢，我到大陆西安，好去为我们的台商，好看哦，啊，一块将近1700亩的土地，在西安兵马俑的隔壁，1700亩，他要盖一个大饭店，要盖别墅区，盖商业区，啊，然后呢？他也向中国大陆啊承租了一块很大的土地，其中是油井，有178公里的长度，等于从基隆到台中这么长的油田，这油脉。好，由台湾呢，我们台商呢，林先生，好，那他把它买下来了。今天林先生为什么会这么成功？在于他的孝道，他很孝顺，而且他的妈妈在台北恩主公庙。啊，从年轻的时候，小姐一直毫无怨言、无怨无悔的为恩主公奉献，擦柱子、擦桌子、扫地等等，毫无怨言。今年已经83岁，她在恩主公那里毫无怨言的服务70年。也是大善人，那么这位林先生呢，非常的孝顺，结果今天上天赐了一个财富给他，但是他的财富，这位林先生呢，林董事长跟我说，师父啊，今天这个财富不是我的，而是有缘的人共同所有啊！是若是我能开发成功，我愿意捐出我很多多少多少的来回馈社会，愿意捐出他所赚的钱多少来布施弘法利生，并愿意以此弘法利生的功德回向给我的祖先，在灵魂世界都能够心安。我听了我很感动，年轻人他不会说我赚了多少钱以后我要享受什么，我要到哪里盖了大别墅，我要到哪里做什么，他不会这么想，他一直在感恩了上天给他的福报，也感恩了祖先给他的机会。哦，我看到他的宿命论，他根本钱是守不了。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大的福报？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打拼，打拼就兼孝顺，三分之一风水。所以他呢，这位林董事长在中国得到这么大的赐福呢，他除了感恩以外呢，他还是用所赚的合理的利润以外呢，他全部会供养

0: 布施回馈给当地贫困的平民。所以他这种的作为就是大孝，因为我们过去生活很清苦，大家都是很克勤克俭，希望富有，希望赚大钱。结果呢，好，我们所赚的钱呢，很多是一毛不拔，吝啬啊，收着收着收着，尽量能够一毛进来一毛好，一毛啊不出去，等于赚到两毛。殊不知呢，好，这一个你所做的所赚的钱，就是社会国家给我们的，我们用这个所做所赚的钱来作为回向给祖先。所以这位林董事长呢，他告诉我说，当他这种想法出来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很顺利，贵人就很多，本来不可能成珠的，在中国国家里面，他也很顺利的这件事开花的工作呢，开花的财富交给他，现在也都很顺利在进行之中。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大孝。所以我们孝顺呢，并不是只有在世间上给爸爸妈妈吃住穿好的以外，我们灵魂界的祖先一定要超度。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操作灵魂界的祖先们，就是用一种回馈、回向去救济，像慈济菩萨啊、慈济功德会这么大的团体，一直毫无怨言的一直在布施。这个功德呢，我们的祖先在后面都在看。所以这位林先生呢，他在大陆经营啊一个工厂，他很赚钱。在5年前，突然间呢，啊，他工厂火烧了，火灾。啊，再过1年后的那一天，也火灾。很奇怪哦，2次火灾的同一天，把他的工厂呢烧了1/3，第二次烧了2/3，很大的工厂，而且在大陆呢，啊，要他们来灭火的时候，问他说你有没有保险，他说有，所以他们消防人员他们就不来了，反正你有保险嘛，烧光光了算了。哦，不然呢，他们消防人员呢，生命会伤到。嘿，他们也尊重生命呢。大家说，大陆不尊重人命哎，哦，他们也是尊重人命哎，预防自己的消防人员不要被烧死，反正你有保险嘛。你看这个想法要不懂，但是在我们的台湾，消防人员都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听到哦一哦一呢，啊，就直接都来了，就来灭火，管他有没有保险，哦，灭火是一个责任和义务。所以台湾的啊消防朋友们的伟大精神，我们可以赞叹，我们要赞叹他们。像昨天啊，在日本的我们的航空公司啊，在这个啊突然间飞机降落了以后的失事问题啊，起火问题，在非常冷静而且非常有训练啊，预防灾难这个救济和救援训练非常的成功，90秒钟呢，将156位我们的乘客救出来，毫无伤害的。啊，而且呢，啊，这个机长呢，副机长到最后差点把命丢了，才跑出来，这个爱心，结果我们台湾的媒体很多是赞叹，世界上所有航空界的对于当下我们发生了这个航空中华航空公司的紧急应变措施的冷静和智慧非常赞叹。结果我们在台湾有很多的政治不同理念开始用弹打各种不同没有智慧的这种说法呢，啊，扰乱整个民心，对于紧急应变措施非常有智慧，结果给他们浇冷水。我看到媒体的报道以后，我心里才想起来，这真是大不孝啊！你错误的乱报道的时候，没有很客观、没有爱心的报道的时候，你祖先也会跟着你同样的心态来对待，啊，这个也是不孝。所以各位也是易经，一阴一阳，一事一灰。你看到对了、正确该赞叹的，我们去赞叹他人，就是大孝；我们随便去摸黑他人的是大不孝。选举到了，选举到了。啊，一到的时候到处摸黑一大堆，无中生有是不孝啊。那么你实实在在会赞叹他人，提出自己更好的理念、更正确的理念的时候，就是大孝。那么相对的就是不孝。刚才我听过我们啊新竹县郑县长永金先生告诉我说，全省全国啊平均年收入啊最多的啊就是在新竹县，这是一定的，因为新竹科学园区啊，在当地的我们百姓大家共同的努力，在新竹地区失业率最少啊，创造一个健康的县市啊，这个也都是大孝。所以我们各位的乡亲，我们尽心尽力，尽量开花光明面。若是无中生有、颠倒的时候，就变成黑暗面。黑暗面来就是大不孝，这个也是易经耶。所以易经一阴一阳，是为道。什么是阳？让我们大家有欢喜心的，能够有信心的，都是阳。啊，没有信心的等等呢，那就阴。啊，尤其呢，关于我们的孝道方面，啊，最近几年来，我们因为经过台湾那么多年来的经济，啊，这假象的富失，假象的啊经济面呢富有，所以现在呢，啊，一变动，我们的经济稍微当然会困难一点。但是呢，我们的小孩子们不了解爸爸妈妈的辛苦啊，变成理所当然的这些行为，在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气了半死。但是在我们灵魂世界，我们的

0: 祖先们他们也气得半死，孙子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因为我们追求名利以后，我们忘了祖先，你不会慎终追远，不拜祖先，甚至我拜祖先太麻烦了，所以我将这个祖先不要拜了，比较轻松，我来信什么教，结果更糟糕。所以在这几年来，我们提倡孝道，由我们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来，在台视上，台湾电视台每天一直在弘扬有关孝道方面呢。所以很多家庭年轻的朋友们，忘了祖宗流芳，把祖先留下来的精神甩一边，认为拜祖先是不应该的、不必要的，祖先去做神了，谁看到去做神？所以很多家庭呢，就到大恩寺，我们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我们的副秘书长啊，圆斗法师呢，来请教说怎么办？要再拜祖先好不好？当然好啊！这个情形太多了，我们圆斗法师一一的跟各位简单的介绍，我们请圆斗法师来跟各位介绍。
1: 尊敬的师父，我们新竹地区的各位长官，还有圆道法师、圆显法师、诸位法师，还有我们今天来参与的各位嘉宾、各位乡亲父老，阿弥陀佛。我们新竹是有福又幸福又快乐的一个县市，因为我们新竹县有这么棒的一个工业区，在这边带动了繁荣与幸福。而且我们今天也更感谢我们圆显法师他的用心，而且也很恭喜我们圆显法师受到我们新竹地区诸位长官、诸位父老的扶持，才有今天恭请师父来弘法这么踊跃这么热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3: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4: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我更赞叹诸位的智慧、智慧的爱护、智慧对于师父的法的认知，所以更谢谢大家的光临。阿弥陀佛。说到孝道，就是因为我们大安寺呢，也是唯心宗台北道场的分道场，在树林寺大安路524号的10楼。因为我们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呢，就是总会在台北，所以常常会接到很多的信众同修，因为他早上有看到师父的弘法，常常像今天有一个从美国回来，他告诉我说，这个师父哈，他为什么把易经讲得听起来好像很清楚、很明白呢？我说啊，一个大师啊，开悟的大师，就是能够从很困难，可以说很艰深呐、很深奥的一个学问，把它能口语化，可以说让大家

0: 听得又清楚又喜爱。所以常常接到很多同修或者是很多的信众朋友啊，大家的欢喜，大家的喜悦来请益。讲到就是说，所谓我师父在讲到就是说，我们的祭拜祖先就是祖的流芳哈。我们了解到这是传承，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因为功德会呢，特别师父指派了一位游组长为诸位说，你因为如果家庭有点不平安，孩子叛逆或者诸事不顺的时候，你应该来检讨一下，你对于你的祖的流芳，你对于你的祖先是否有这样的怀思，有这样的想念，有这样的传承，这是所以是影响到整个家庭的家运。那比如今年呢，我们每年都是在大安寺6月19日有做祈福的大法会，今年只是要说来请益的人将近了50-60位，说我检讨到因为我家啦，过去就是说为了方便啦为了因为没有清楚的了解到祭拜祖先这薪火相传的重要，这可以说对于传承的怀思是多么的重要，造成家庭的不平安，儿女的叛逆。那因为我们现在师父教的方法让大家知道说如何来追根溯源，如何能够来我们对我们的祖先来做尽道孝心，所以他就准备了说过去我没有祭拜，我现在今后要如何来要真的落实到说我祭拜我的祖先，让祖先来护佑我们的子女，让祖先来照顾我们的家庭。所以今年呢法会呢就有将近50-60位他特别来请益，我师父以师父的话，我们游组长特别指导他说，那应该你在法会的时候要必须恭请我们的完禅老子师尊还有诸佛菩萨来牵引你过去累劫来累世来的多生父母来听经闻法，然后呢你把这个莲位请回去怎么办呢，会详细的告诉你。所以因为有多年来师父一直在弘扬就是孝道，让大家去怀思，让大家去检讨，减少可以每个家庭呢会更平安。所以对于祭拜祖先，对于尽孝，这是我们的本分，这也是我们必须去探讨必须去了解的。我们也很常常我跟师父讲说，师父因为我们这样的弘法带动好多的家庭能够更幸福更平安，尤其有的很多子女就是为什么这么不听话这么的叛逆，真的是跟祖先有息息相关，因为 好多家庭由于他了解到这一点，所以改善了他如何来祭拜我们的祖先，祭拜自己的先人，然后获得平安，案例是不胜枚举。所以我在此可以跟大家再次的印证师父的话是非常之棒，师父的话我们大家要好好的聆听，把它接回去你自己好好的思考，自己好好的思索，一定会家庭更平安，家庭更幸福更圆满。谢谢诸位，阿弥陀佛。
1: 我们再热烈的掌声，感谢各位乡亲，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的事业要赚钱，一定要靠祖先。佛祖是牵引我们到极乐净土，我们大灾难，佛、神、菩萨、上帝给我们当下的度一切苦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事业要顺利，一定要祭祖，一定要拜祖先。若是不拜祖先，不祭祖先，不慎终追远，我们接下去我们的守护灵，我们的指导灵，事业要顺利就很困难。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借着各位的因缘，我们将孝道了再进一步讲给各位了解，唯愿家家户户幸福圆满。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

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新竹县各位乡亲、竹北市的各位乡亲，我们所有的十方善知识，大家晚安。谈到孝道，大家很不愿意听，但是你不听也不行。你说我又没有不孝，嘿嘿，谁敢说不孝？他很尽孝，包括我一样，我也常常没有尽到孝道。我的爸爸92岁，现在在家乡，有我大哥、大嫂、弟弟他们在尽孝，在照顾。我要回去了，时间就很少，所以有时候呢，爸爸说：“你怎么不回来看我？”我说：“爸爸，干脆你来看我好了。”我也很感恩我的哥哥啊、嫂嫂、弟弟，你们好好照顾爸爸，你们尽孝，希望老祖宗们、诸佛菩萨保佑你们的子子孙孙都能够能平安，能顺利，能圆满。因为我当下我是上王禅老祖的班，所以没有晚上，也没有白天。四季如春，一年到头都是如一日。我也告诉我的老祖宗、祖先们，我现在这个做法，若是老祖先们你们以前有偷懒的话，不要偷懒，要像我这样。我想一想，老祖宗呢，到底说我是孝或者不孝呢？是孝是吧？那呀，他跟着像我这样，他跟了东奔西跑，我看他累了，老祖宗疲于奔命。但是我要就一个问心无愧，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立无愧于心，站着无愧于心，也是孝道。所以，我们尽本分，都是孝道。曾经有一位先生，他生活很苦，他一天到晚佛珠拿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奇怪啊，他自己从仙佛寺阶梯一直走上来，

0: 我站在阶梯上呢，这个老先生呢，一面走一面阿弥陀佛，一面阿弥陀佛，站着就阿弥陀佛，一直念。我说：“哎，和尚啊，你后边那遐济人，老岁仔、囡仔、少年，以为拢跪念，无啊？我都叫我的祖先九代祖先来先律师拜王禅老祖，王禅老祖会甲你带去西方极乐世界呢。”我你念偌久啊？我念三年尔，开始念念三年，以前拢毋捌就对啦，都不懂，毋知阿弥陀佛遐尼好用。我听你电视讲爱念阿弥陀佛，那迄个时阵，那时候我正在讲《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他悟到大孝就是修行，念佛是大孝，所以啊，他告诉他的祖先们。你们以前没有听过子女念佛，我现在要念佛，你们跟着我念，我念的功德回向给你们。啊，还没念佛以前，他的三个孙子很好玩哦，一个不读书，一个小小时候呢，就常常他到警察去保回来，另外一个呢，去跟人家抽烟。而，他儿子呢，哇，一天到晚东晃西晃，到处喝酒，他也没有办法呢。他又要去帮人打一些小工，来给孩孙子当学费。儿子又不赚钱，媳妇呢，身体又多病。他听我讲了，就是说我们祖先灵不安、心不安的时候，我们做子女有责任，所以要念佛回向，来认真念佛，来超度祖先。他悟了，马上。就开始念佛，没有佛珠，跟隔壁问他说：“你还有佛珠吗？”他有嘞，要做什么啊？他要念佛，隔壁的人啊，那阿婆嘞，以前叫他念佛了，念什么佛？念什么？念这佛都有他家了，念这佛都有他好啊了。哦，讲这个是，哎呦，所以他的孙子儿子顶不得去呀。那一悟了以后，开始两佛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儿子不回来也不管他，孙子不回来也不管他，先念佛要紧。所以他念佛念到3个多月以后，儿子晚上睡着不出去了，孙子呢，那老师呢，回来。评分回来还比较好了，孙子呢？警察局他不要去保回来了，后这个问题开始稳下来。有一天晚上，他在睡觉的时候，他看到他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站在床头，告诉他：“你继续念佛，我会保佑你。你不修行、不念佛，我们没有路可以走。”无路可走呢，无路可走，客家话怎么讲？某路好行，好行啊！某路好行，好行是学嘛，无路好学，唔对呀呢？某路好行，没有路可以走，他就很高兴，他说：“孙子，我会照顾。”原来一年到了。就把他孙子带着到处跑，他儿子呢开始安顿下来，开始会做工作。所以这位老人家呢，他说：“我现在的孙子都平安了，我要把祖先带到仙佛寺，交给王禅老祖和师父。我阿弥陀佛的，你们搞好我，我还给你拜祖先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鬼谷先师天德经，
1: 泥金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金，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金藏，阖家幸福平安。

温州谁那个舅啊，爱来叫他要来哦，所以他们会跟着来，要住在仙佛寺。因为再过几天，我们仙佛寺要做法会，王禅老祖圣诞法会，他祖先都知道，啊，又来参加法会了。所以各位，我们的祖先一定要超度，不然孩子呢，他们无路可走，恍恍惚惚。也曾经有一位我们的信徒，他儿子也读到博士。啊，读到博士，他非常优秀，啊，也是台湾最好的台大的学生。啊，有一天他儿子晚上突然睡不着，啊，儿子很乖，还、啊、很乖的，啊，睡不着，一直惊惶，晚上都不肯睡，结果儿子呢变成神经病，啊，神经病。老娘，啊，带他儿子呢，啊，到大凡寺，我们新竹琼林乡的大凡寺，带他来的。我看他儿子怎么眼眶黑黑的，眼眶黑黑的，啊，一定是有问题。只是说这里没有，啊，画两个圆圆红红的而已。眼眶黑黑的，红红的，是这个吧？哦，我某某，你儿子嘞，去有鬼惊到，被鬼吓到了。我儿子没有讲嘞，晚上都趴在书桌上看书，晚上都不睡觉，早上去看还是看那一页，还是看那一页哦，没有翻到第二页，连续十几天都这样，我的儿子神经病了啦。哦，他这还吓了一跳，那怎么办呢？叔，我儿子当已经读到博士，快毕业了，不能行影片哎。我说你的儿子不能行影片，啊，这别的儿子就可以行影片吗？他不是啦，怎么办呢？我说你没有拜祖先哦，啊，是不是没有拜祖先？他没有嘞。我3年前我去信。某一个教，把祖先牌位要把它破灰，上位修，把它送水送走了，说这个师父可以将他的祖先全部渡到上天堂。我问他说，这位师父他有没有上天堂？没有嘞，还做人嘞。那他没有上天堂，怎么可能带你去上天堂呢？不可能嘛！你把祖先，啊，你该祭拜祖先的，你把它破掉去啊，当柴烧。我说你问题就从这里来。哦，所以他儿子就讲了，开始讲话的时候不是他儿子，开始骂，好、哦、骂他的儿子，骂这一位我们的信徒，骂了大概狗血淋头了，好、哦、骂他不孝。你把我破灰，让我上到哪里？我没有地方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我们很苦，没有怎么样？好，你就认为我们就上天堂、上净土了？我们还在家里，四处游荡，每年大年大节有饭吃，现在没有饭吃，也没有香，什么香烟可以熏？哦，法界萌心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们全家族九代都很苦恼，所以我要抓。你的儿子。

0: 你看怎么办？哦，他就跪下来，老叔啊，叔，你不要抓我儿子，我抓你儿子干什么？是不是？哦，所以啊，就是这个原因。好，儿子，请影片，我赶快忏悔去老祖王城老祖前面忏悔，哦，跪地求饶，求老祖渡他们列祖列宗，你们慈悲。我错了，我不知道，我回去还要重新供奉祭拜。啊，他儿子呢就开始，为恢复原来儿子讲话了，就不是像大人骂小孩，骂小孩的有的是，等一下出来骂了，就是阿公，等一下又出来骂了，就是阿嬷，过来换爸爸。哦，那个讲出来的话呢，就是他再生的这些话啊，口头禅。他说：“师傅啊，真的有祖先哦。我问你儿子有没有爸爸？问你爸爸儿子就好，有没有祖先？有没有爸爸？有啊，当然有啊，当然有爸爸。那你有没有爸爸？有啊。哦，所以忏悔，赶快忏悔，当下要再重新供奉祖先。”那就过了就算了嘛，啊，儿子嘞，啊，就那个就退党啊嘛，退驾，他祖先就退驾就没有讲话。回去过了几天呢，他儿子好很多了，好很多嘞，他就开始又要供奉祖先了，不知道去请教哪一位先生，告诉他说，你当天当的天拿香祭拜，好、哦、呼请你的祖先来做。儿子又开始起问题了，开始起问题，又开始心跟平，吼、哦，很紧张，又带到大凡寺去。我说怎么样呢？师傅，有我祖先拜了，我有祖安祖先了啦，怎么一安下去个一样的糟糕？我说半路在街路上，啊，哎，你来当我爸爸好不好？你来当我阿公好不好？当我爷爷好不好？当我什么？半路点香去。好，奉请呼叫呼叫你的祖先啊、过往的神灵到你家，你有时候叫到鬼，有的叫到什么都没有，真正把祖先请到嘛。结果你家里所祭拜的，人家很不愿意的，过街的朋友、过街的幽灵，你把他请进来，那不是笑话吗？后、哦、他儿子呢，又开始讲话了。又是那一刹那，是他的爸爸开始又骂了你这个不孝顺，怎么样？一直骂，好、哦、骂了这一些话呢？哦，就是他爸爸再生所讲的话，那一些口头禅。好、啊，你叫进来的都不是我们家的祖先，都是别人的。好、哦，也有乞丐，有水鬼罗汉、醉鬼罗汉呐、啊。好、哦，什么都一大堆，进来你也赶不出去，变成我们原来可以在家里。到处晃一晃，现在也进不了家，他被赶在外面去了啦，祖先被赶到外面了。哎，我们在座有祭拜祖先、安拜祖先的要小心哦，不要当天见了像不是神哦。哦，诸佛菩萨，你奉请诸佛菩萨他们会来，但是你说，哎呦，我张家的历代祖先啊，请你进来哦，我再怎么样怎么样，哎，姓张的一大堆哦，刚才我说一张。他是19世的。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500罗汉尊者龙飞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

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我是二十三岁的，我二十三岁，二十二岁是我爸爸妈妈，二十一岁我是公公爷爷，哦，二十四是我的阿祖，哦，阿祖阿太，哦，哪里？哦哦，姓张的全部是我的祖先，有的他在我下辈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叫？不对呀、啊！我说，那么你开始回去把这些请出去。哎呦，老叔啊，现在我们请啊，都到我家里来了，我怎么请出去呀、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呐、啊，请鬼容易的送鬼难，你怎么送？敌我？啊，你敌我？俺唔敌呀！啊，唔知被安怎，没有办法。客家话怎么讲？没办法，没办法啦。哈哈，那我就麻烦哦，所以我赶快，大凡是药师法会，再一个月就到了，啊，你来设个正牌和副牌，设正牌与副牌，那最后一天我们要奉送金刚上师十方应佛，要奉送的时候，啊，你把你正牌请回家，副牌哈，然后一起送走化掉。啊，然后再把这个正牌的一个连队牌子请回到你家里去，然后请诸佛菩萨慈悲做主，啊，那么在家里原来的祖先牌位那一些的名字是写我张家，事实上里面都不是我张家的人，一样的道理啊。你要准备很丰盛的一餐，好，请他们拜他们，啊，招待他们，说对不起啦，让你们回到家，你们家里住址如果忘掉了，我帮你们送回去，不然怎么办？哦，后来呢，他就按照这么呢，先送，第二天请正牌，啊，年会仰仗佛力，设好了，祭拜了，孩子好好了，现在已经孩子事业非常有成，所以这个都是孝。这个也是《易经》，将心比心，易阳和阴就是道，易就是一阴一阳，是为易，阳者是我们祖先，阴者孤魂幽灵。那么你如何将你的祖先请到家里，我们来祭拜，将错误的送回去？若是说今天我要回台中，啊，结果路走错了，到你家里，住在你家里。啊！结果你们也赶我，也不是；不赶我，也不是。同样的道理，那么我走也不是，你没有讲把我赶出来，我虽然回家也不好意思讲。这个人和神啊，灵魂界都一样的道理。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乡亲朋友们，啊，祭拜祖先，我们的事业要成功，一定要拜祖先。若是我们不拜祖先呢？因为祖先是我们做生意的守护神，做事业的守护神，尤其考试的守护神。先生有一位男的信徒，他三位儿子呢，都是读到学校都第一名。啊，他也是变成现代人，他只注意儿子的考试能够都第一名，考上好学校。有一天呢，他儿子呢开始好像在跳档。好像在跳档，告诉他的爸爸说：“啊，你这个不孝子，啊，你这个不孝子，你一心只求儿子的光明，你对祖先，对我们祖先隔在一边。”哦，他吓了一跳，啊，原来呢，他的祖先呢放在第五楼，盖到第五楼，啊，第五楼呢，好，开始我们安神论，你安太高。太高说，第一次安神的才3个月，每天会上去上香。再过一段时间呢，差不多2天上一次；再过一天呢，5天一次。啊，再到一段时间呢，懒得上去，干脆买还乡半个月了。啊，再过一段时间呢，

等那个一个月的还乡，再最久的可以3个月的还乡，因为麻烦嘛，太高嘛。而一个先生告诉他说：“神为要看得远嘛，要高看得远嘛，人。”

每到考试就出问题，大考小考都问，大考出大问题，小考小问题，哇，就带到县博士来，啊，问我说他儿子为最近怎么样，要考试到了，我就要拜祖先呐、啊，啊，你不拜祖先，其他的免谈呐、啊，啊，老师啊，我祖先爬上去好累哦，脚好酸哦，脚好酸了怎么办哦？我是不是最高？他说对。你请下来，请下来，请到一楼，好，你们客厅可以跟祖先玩，啊，都最好，请下来了，孩子稳下来了，所以各位啊，我们祖先的心和我们的心要合在一起，不要把它分开来。若是你把它分开来，啊，那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魂主宰，我们的元神主宰就是祖先。你要求光明，要考试前。一定要去拜祖先，啊！若是你不拜祖先，即使你勉强考上了，接下来你要有多大的成就还是有限。所以，我们拜祖先呢，就是我们一个人家庭圆满的根本啊！祭拜祖先是我们光明的原动力，祭拜祖先呢，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最大的保姆。阿弥陀佛。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及各位双善之士，一之为道，恢普恢向更恢显，恢有恢无恢内外，这都是无上的禅机。啊，我们现在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啊，九龙柱，台湾平安的定海神针，九龙柱前，啊，我们要到达平安的境界，一定要有九龙的智慧。黄山老祖掌中所掌的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还有中宫戊己度天乙度地，啊，这个智慧啊，就能够让自己的内心智慧升华。相对的，台湾是一条法船，汪洋中一条船，要迈向何方啊？必须要有啊一个定海神针。所以在己亥年九月九，黄山老祖盛世。由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义经大学规划院院长张昌明院长，设计师邱慧平设计师，还有我们的总务主任袁普法师。啊，大家同心同德，依照结构的智慧，啊，依照铜雕的智慧，完成了五千年来第一座九龙柱。九月九，见太平。万年归心，世界永和平啊！所以我们背后这支定海神针九龙柱，欢迎各界的啊！你们有时间啊，光临义经大学九龙柱，来这里参禅悟道，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义耀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慧圆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大家平安，台湾平安，世界和平。今天谨遵天命，王禅老祖降世开示维新圣教的修行终极目标，就是要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正好针对着庚子年啊，世界性的天温啊劫难，所以台湾啊平安的法会，有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

自春节元月十三日，在仙佛寺天坛升坛，整整36天他的法会，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祈求玉皇大帝受罪，诸佛菩萨加持灌顶，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所以台湾在这一次庚子年的天温是世界上最平安的，我们也感恩玉皇大帝提供，感恩王禅老祖、诸佛菩萨、上帝、阿拉的束缚。那么今天天文煞神，台湾已经平安，已经解封大家回归到平安的境界。但是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现在我们是独乐乐，绝对不可以独乐乐，要众乐乐。那相对的，就是要来祈祷上天来慈悲消灾化解。地球195个国家的温情瘟疫能够早日解除。所以我们在维新圣教八卦圣神世界和平中某的地方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董事，也是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的规划院院长张昌明院长，以及秘书杨天佑，天佑台湾，大家所喊的天佑台湾这个是上天的慈悲。那么我们现在要在中和这里鸣钟，每天要72响72响呢，就是代表着72天师来共转世界和平、消灾化解的法轮。所以我们现在就请张院长和杨天佑两位分别来鸣钟，唤醒觉醒共转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法轮。我们有请

啊，各位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金钟一响，法界心，心相法界定太平。刚才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啊，我们的董事张昌明董事，也是规划院的院长张昌明院长，

0: 伫杨天六秘书啊，代表维新贤士同学们，明宗啊，仰仗天威，在八卦山脉啊，这地灵人杰的圣地，维新圣教总坛的坤宫，在这里明宗啊，我们也欢迎各界，你们有时间可以光临到南投寺啊，维新圣教八卦圣城总坛啊的世界和平中，来这里明宗共祈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法轮，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啊，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们啊，所有的维新圣教学院校董以及啊荣誉董事们，同修阿弥陀佛。今天在2020年的6月10日啊，就是走水困的卦象守己待死，维新圣教学院自从十年前啊到现在来过了十年，啊，我们承蒙各界的支持，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董事、名誉校董啊，以及荣誉董事们的护持，让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已经步入正常化的建设基础。我们除了感恩各界他的护持，所以在今天六月十日守己待死时机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就遵照王禅老祖师尊他开示维新圣教学院三楼的虎边和龙边和的中间养贤楼会议厅啊，就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来运转这个校务。尤其在十年来对于各位你们的付出啊，若有服务不周到的，请各位啊，名誉董事、名誉校董、荣誉董事们啊，多多给予指导。那么时机因缘已经到了，等待这个时机了，所以在今天六月十日，就是走水困的困卦啊，守己待死时机成熟，所以选在今天的午时啊，来挂牌啊，董校董及荣誉董事的服务处啊，王禅老祖指定了张家芳来做委代表基金会来服务大家啊。若是今后你们有什么疑惑要来啊，大家来请示的时候啊，你们可以啊回来维新圣教学院啊，接受学院的招待和接受服务处啊给各位的服务啊，唯愿大家共转维新圣教啊的法轮，进入世界和平的一天啊，在这里祝福各位，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0: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圆路。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艺术大道》。很高兴再一次的能够跟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台湾在地绘画领域的这些关键人物。那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罗正贤罗老师，跟着老师的脚步来进入水墨画的这个世界，一起来欢迎罗老师。
1: 好，谢谢，欢迎。好的。比较简陋的画室
0: 非常我觉得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空间，对，然后我们有一个 view 这样子，尤其是在老师的三幅画作的当中呢。请问老师，以台湾旅游来说，您最喜欢到台湾的哪些地方走一走呢？
1: 其实台湾很多美景，比如说横贯公路，我大概去了30几趟，他们都是写生因为它的雄伟的气势大概亚洲可能是数一数二的。
0: 是。
1: 那么阿里山也很漂亮啊，但要选对它有云海的季节。
0: 哦，看时间。
1: 中秋节附近，可能就是我的老师傅坚武老师，他比较有经验，他就告诉我，大概在中秋节附近，阿里山云海最多。
0: 真水啊！
1: 对。那么北海岸也非常漂亮，所以我经常带着学生呢到我们的北海岸，比如说龙洞、鼻头角、北关，这个线路也非常美。所以说台湾不管哪一个地方呢，它都有不同的特色。那么去的最多的当然是横贯公路了。
0: 是，
1: 已经有33趟左右。
0: 哇，
1: 都是学生。而现在有点可惜，因为地震崩塌以后就有点受到影响，可能还要1-2年才能去吧。
0: 是，其实老师去过的这些国家太多太多了，我们要选一个最喜欢的也选困难，但是印象深刻的部分可以请老师分享一下。
1: 那当然除了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名山大川我去了大概已经有几十次了几十次以上了
0: 哇，
1: 那像五月都去了嘛，五月当然其实是美国，因为第一我在美国进修，还有后来去交换老师，曾经去过了国家公园里面大概有7个国家公园，好像那个 Yosemite 的，或者是像那个大峡谷啊。那么我们有一趟这样开车子过去，大概就经过了大概5-6个国家公园，每一个都进去看一下，它的气势的确也不亚于中国大陆，但是不太一样的是，大陆。毕竟是文化的问题吧，哈，还有它的季节的关系。大陆这边比较会有云烟，那么到美国大部分都是碰到好天气，整个峡谷也好，哇，那个非常壮观。比如说美国的大峡谷，一看一望无际，哇，这个是在以作为画画的一个题材来看的话，那种体会是我们在国内是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山水画家都应该出去走一走，才能够看到整个世界的变化，各个地方的这个地形地物还有它的植被都完全对，
0: 所以大自然的。
1: 那到德国就又稍微不太一样了，
0: 德国又不一样。
1: 对，德国像德勒斯登一个景也美但是因为时间去的比较没那么长，所以体会可能没那么深。有几个国家我们都绕过以后，甚至去配合去展览，所以没有像黄山啊、华山啊、华山这一类的，都深入其境在里面待了，有的甚至待了15天，在那边好好观察学生，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0: 所以最长就大约是15天左右的时间。
1: 整个团队去，我们就停留在黄山就15天哦。
0: 那真的非常的投入在当地的，
1: 对，还另外到漓江啊，到附近几个地方去写生啊。
0: 对，
1: 我有一个经验非常特别，就是说黄山去了以后，下了黄山竟然看到漓江也很漂亮嘛，没人拿笔。
0: 对，
1: 因为可能就最美看过了，这边看起来好像都小，这个不够壮观啊。
0: 是。
1: 对，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大概我的感觉就是说，太美的地方来了，

0: 看好像就没有那么美，所以没有感动到每一位。但实际上待一两天、第三天，大家都还是角度啊，各个方面的不一样，还是会去画。哦，不，就是说，它有一个最好是不要先到最美的地方去。
1: 是，
0: 对啊，
1: 就
0: 哦，
1: 是
0: 应该是
1: 突
0: 这样。
1: 然张力太大，然后就
0: 对啊，
1: 后面
0: 一看
1: 疲
0: 到那
1: 乏。
0: 么美的就傻掉，那再下来一看不怎么样，它引不起动机。啊，事实上漓江也漂亮啊。我们单独这一次纯粹以漓江为主，哇！等到我要爬到最高峰的地方看下来，哇，那个也是要花两个多钟头才爬得到的哦。
1: 是。
0: 所以出去外面走一走是体会大自然，因为气象万千，各种不同的这个造型也好，或气候也好，都完全都不一样。这是对我们绘画创作的启发灵感是非常有帮助。
1: 所以在这个地球上呢，世界各地它就有很多鬼斧神工的这些自然的奇景啊。那天地之间，事实上它就是一双巧手，整个地球就是他们的图画纸，让我们欣赏到这些气象万千的景色，然后也成了我们作画的一个动机，这样，那丰富了我们的生命跟精神生活。
0: 连续这样多年的在台湾、在大陆各地写生的感觉，后来我在2003年啊，在创价学会举办个展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开始定名，我叫大地情缘。就大地跟你有缘分的话，才会看到美景。啊，的确，人家一个团队在黄山等一个礼拜没有盼到下雪，我们上去就下雪了，哪有这么巧的哦？
1: 有
0: 对
1: 缘
0: 啊，
1: 人。
0: 那么有时候在路上一走走着，突然冒出那个云瀑来了，哦，云瀑刚好这个角度看得到，你换一个角度你也看不到，哦。有一次最奇特的就是说，在两个峡谷中间，我走到这个峡谷刚好正中要看的时候，好像踩到开关，
1: 哦，
0: 原来烟雾弥漫竟然开了，哇，底下美得不得了，所以那时候感悟到，认为说要跟大地有缘分，你才能够看到美景。所
1: 是。
0: 以我标题叫《大地情缘》，是缘谈缘分，不是情怀，也不是其他的，这是自己的体悟了。
1: 是是，那个情呢，其实就在您的画作上面，而且它事实上就是它会一直延伸的。就像您到了那个地方，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入画了之后，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们再去观赏这个画的时候，哇，它映射在我们自己的脑海，就是另外一种的这个印象，然后跟我们每一个人产生的一个情感又都不一样。

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借每一位画家创作者的这些思维哦，我们可以不用到像老师们就是说都是艺术家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层次，但是呢一些想法我觉得我们可以借由老师们的一些思维来转换，我们可以变得更积极一点，这样真的是很不一样的。对，
1: 不是你要去就有
0: 啊，对，独家的。对，那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感受哦。那像是还有运动啦，老师刚才分享过的
1: 拍照啊，
0: 摄影，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您这样子这几十年来都会带着相机在身上？
1: 通常都有带，
0: 随时随地
1: 帮忙做记录啊。
0: 对，
1: 哦，或者像台风天，那可能我就正在刮台风的时候就跑去了。
0: 对，
1: 去的时候除了看之外，当然注意看是很重要，因为那个海浪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叫千军万马之势，只有台风天能够感受到。别的时间它比较平静，对不对？因为台风天的时候刚好那个浪一起来，然后风一吹，就很像马鬃在飘舞，哇，那个你才能够感受到。

0: 人家说形容海浪是叫做千军万马之势，
1: 奔腾哦，
0: 那个奔腾的在笑话，那不一样。所以如果说台风不在台风天去，你平常去一定看不到，但是台风天你一定要冒险。
1: 对啊，是啊，
0: 有点危险性了，
1: 是，
0: 不是说那么危险啊？但是这种也是我人生的历练里面，我觉得啊，因为像我的老师恩师这个傅天武老师画海浪画的那么成功，对不对？那我想我们说，如果我们要能够再进一步，能够稍微画的跟老师不太一样，那台风天那个浪真的可以让我们做一个参考，
1: 是，
0: 也有那种启发性，哦，那个完全不一样。
1: 我们请老师再来跟我们回忆一下，就是您自己在多大的年岁的时候开始觉得，就是说，哎，您觉得比较能够去知道、观察身边的事物，这样子的一个意识，您是不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
0: 云林县是一个很乡下偏乡的嘛，大部分都是农田，
1: 对，
0: 也没有特殊的景色，牛羊这类都比较多一点，对不对？
1: 农业大镇这样。
0: 应该说，我们在一个非常穷困的农家，我家是九个兄弟姐妹啊，哦，九个兄弟姐妹像是一个非常大，而且住家又很窄，可能要好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
1: 大通铺这样子。哦，
0: 对对，那个年代就是如此哦。但是我觉得我还算很幸运的，在小学二年级，我就碰到了我们的一个美术老师张汉斌老师。他又很热心，他看到我很喜欢画画，他就找我到他家去。哦，在那边教你画画，然后摆个蔬菜水果啊，有时候抓兔子上来就让我画。嗯，哦，因为指导我，因为他是台中师专毕业的吧，哦，台中师范，那么又住在我附近，所以从小学二年级，我就有这缘分，有机缘，受到老师的照顾，画画就很喜欢，有时候还会带到外面去写生。那三年级又碰到一个书法老师，汪春光老师，教我们的书法，所以我从小学大概六年级参加全县的比赛，也得了小奖了，就已经有这样的机缘接触到绘画、书法，慢慢就引起我自己的兴趣吧，就从这个时候呢，引发了我对绘画方面的一些追求美术的这个心理就出来了。
1: 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兄弟姐妹太多了，所以爸爸妈妈有任何的一些意见或者是看法，觉得您往画画的这个部分。
0: 那按照我们原来
1: 排行是，
0: 原来因为我排行是前面两个哥哥，有三个姐姐。其实您看在我们那个环境里面是没有办法读书啊，所以我前面的这哥哥姐姐都没有读书。就是最多到小学毕业，那么到我这个阶段非常特别，刚好我们的成绩还不错。可是我二哥啊，他就是到小学毕业以后，他就独闯天下，就跑到台北，哦，去帮人家拉三轮车啊。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回去才发现说，不读书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这个家庭，以后就永远是这个情形下了。建议爸爸妈妈要让我们练书，所以从我才开始练书。
1: 是，哦，
0: 我下去妹妹也没读书，两个弟弟刚好运气也都不错，慢慢都跟着有机会可以上学校，可以读到高中，所以他们两位都读到博士。我觉得这是一个环境的关系，就是说如果没有二哥那种体会，父母亲没有那种观念嘛，反正就人也那么多，去做苦力就好了，
1: 专注于生活跟照顾孩子这样。
0: 所以我感到很幸运的说，刚好有这样的机缘，就往了可以升学就考到斗南中学。斗南中学在学校隔壁嘛，不远，所以看起来好像到斗南中学练完初中，练完以后初中又碰到了原来没有美术老师， 哎，
1: 是，
0: 因为那个时候美术老师也很缺乏，
1: 是，
0: 哎，我这个有很奇特的，就竟然跑去找校长，我找校长说，问校长说，校长，我们怎么没有美术老师啊？
1: 这么可爱，
0: 哎，我们校长还说，傻孩子啊，你画画干什么？你好好读书就好了，哦。我们的周校长就告诉我你好好读书就好，可是刚好三年级的时候，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的高中部的亲信教官钟户初老师，他是黄金碧老师的学生，他就在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举行一个画展，哦，让我那时候我就欣赏老师的画怎么画得那么棒，哦，哎，刚好他又宣布说，哎，全校只要有兴趣的同学，有画画有兴趣，他要开课外活动的课，就来学国画。哎，初中部我就跟张善庆两个人就去参加了，就去参加他指导的一个绘画。
1: 哇，这时间好像来得刚刚好。
0: 对啊，那个刚好，哎，其实没一段时间，哎，他把我的作品送去前线比赛，得到高中协组初中高中一起比的，还得到第二名，我那就很有鼓励的那个用意就出来了，而且就开始一直往这条路走，
1: 兴趣啊、自信啊、成就感，然后跟一种快乐都有了。
0: 对，后来读到就考到湖北中学去，哦，慢慢就再往考美术学校这一类的思考就出来了，哦，因为自己有兴趣嘛。就往这边去试一试，好的，因为知道自己的方向，我觉得很喜欢画画，那就，所以做画的时候你不觉得累，而觉得很喜欢，那我觉得哎，这就我应该走这一条路。
1: 是是，对，

0: 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很重要的老师都刚好应该说是自动出现，是吗？
1: 可能是机缘嘛，
0: 对对对，然后都刚好可以让我们搭上这样子一个机缘，
1: 对，
0: 然后让我们成长之外，还能够比赛等等有很好很好的这些成绩，这样。那您是什么样子一个机缘是进入了艺专呢？
1: 这个我可能中间还再补一下哈，因为这个人的一个命运呢也是很难讲。我在斗南中学的一年级的时候的下学期，快要学姐要考期末考了，那么因为我是从大陂云林大陂呢骑脚踏车，跟同学一起就骑脚踏车上学，来到了那个公路上旁边乔真国小的附近的一个那个路上呢，就被大卡车在那个钢筋钢板的大卡车呢就从后面撞下去，人就飞出去了。飞出去完全不省人事。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嘴巴里面有石子，有一些沙子，然后又昏倒了。昏倒听说了，因为我爸爸后来来以后，听说有人就告诉他，我就直接把我送到了火车站，斗南火车站旁边有个黄外科，现在叫黄综合医院的样子哈，黄外科，因为他们一看这个不行了，就不收。这边听说肿了一个好大，像碗这么大，那怎么办呢？又不省人事，所以黄外科就不收，哎，这时候照理抬出来，捆弓怎样？捆钢啊，两个一个从头一个抓脚这样，就听说是从底下直接把它丢上去了，丢到车上，他不是慢慢搬，要反正没用了，这快完蛋了，就用丢，把我直接丢到车上。底下，
0: 太不可思议了。
1: 对，怎么可能？但是就是人家告诉我爸爸说他们用丢的，哦，然后就司机大概也怕嘛，就载到附近，哎，又一个金刚医院，就收了。收了以后，哎，经过几天处理啊，完了没有内伤，大部分都是外伤，皮啦或者什么，这个有时候稍微有点外伤而已。嗯。那算还蛮幸运的，大概住了一个礼拜以后就出院了。人家不收，那时候如果丢掉就完了。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哇，就过了一关这样子。哦，
1: 那所以在初中的时候已经开始要想考美术了。以前不是有师范学校，台北师范里面有艺术科啊，
0: 对，
1: 所以一直在过想要考美术类的。那甚至也在想，如果没有考上的话，我就要去做广告的学徒。陡然有一个叫明星广告社，我记得很清楚，明星广告社的字写得很漂亮，所以我邻居跟他说，他就帮我安排好，万一没有考上，就到
0: 还有个出
1: 明
0: 路这
1: 星
0: 样子，
1: 广告社去当学徒。
0: 来学习这样。
1: 啊，对，因为乡下小孩就也要找点工作吧，就这样。啊，哪知道就考上了湖北中学，就继续了，就往上。那么艺专那时候是因为非常巧合，说我在高中，我们的老师，哦，齐全老师，他教花鸟、国画、素描、水彩，他比较没有接触，就很幸运的在高二的时候，我们的陈诚老师，哦，陈诚就诚实的诚哈，
0: 对，
1: 就跟霍中同。整整是一名一样的
0: 是
1: 名
0: 的，
1: 字，
0: 是的，是的，
1: 陈诚
0: 都
1: 老
0: 会
1: 师
0: 想
1: 呢，
0: 到那边去。
1: 他是我们的湖北中学的学长，在台师大毕业，回到西鲁中学在教美术。哎，他大概我们老师就请他回来帮忙，利用高二的暑假就回来指导我们几位想考美术类的，那位老师就义务指导我们的素描、水彩啊。那时候如果素描、水彩没有练，就考不上。
0: 是
1: 就
0: 是
1: 这两个
0: 是，
1: 项目大概占65分。
0: 因为那是比较偏向西洋
1: 对，
0: 的一个
1: 但
0: 绘
1: 因
0: 画
1: 为
0: 技巧，
1: 书法跟这个国画我都有练的嘛，我陡然中学有练的国画了嘛，所以这时候老师来加强我的素描跟水彩。那可是这是人的命运吧，刚好湖北中学在高中毕业的时候还有2个月才要参加考试，照理讲这段时间可以在家好好的。再复习一下学科啊，但是刚好爸爸病重，生病已经2年了，就躺在床上。我大概4个钟头，日日夜夜4个钟头要帮他打针一次，还要帮他导尿。
0: 4个钟头要打
1: 对，
0: 一
1: 四个钟
0: 次。
1: 头这个东西，所以就比较没有心情好好再把学科加强。就考的时候，爸爸还特别交代，你可以去考，考了以后马上回来。啊，考了要马上回来，啊，当然这交代很清楚，啊，那有其实真的有玄机啦，考了以后马上要回来，结果没几天我回来没几天就过世了，对啊，我去考的时候，一花圃，刚好爸爸过世的头七啊，因为我这个人很少做梦，那一天就梦到我考上国立艺专美术科了，就是冥冥之中，就好像我知道我考上国立艺专美术科，啊，真的后来就考上国立艺专美术科，就是学科差了几分。本来我想重考，因为家里面没钱念书啊，要重考，就没有高兴的，因为爸爸刚过世，也高兴不起来。结果一想说，我再重新再准备，隔年再考吧。可是我的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都一直在鼓励啊，这个国立艺专很不错啊，那边的学费也不贵嘛，哈，那么老师的师资的这个阵容非常强，你应该要去练，不要放弃。那结果真的就在他们一直鼓舞之下，那就妈妈还有亲戚帮忙一下，
0: 支
1: 妈妈
0: 持这
1: 去
0: 样，
1: 借钱啊，到处借钱啊，让我练书啊，哦，就在这情况下，
0: 那个
1: 我。
0: 时候的就学贷款好
1: 那时候还
0: 了，
1: 没有就学贷款，
0: 就是说亲
1: 还
0: 戚朋
1: 没
0: 友
1: 有，
0: 们。
1: 对对，可是就这样，那后来真的到进入国立艺专以后，才发现，哎呦，我很喜欢的，我原来选定的几位老师，中间就有我们傅坚武老师在里面的嘛。哦，
0: 傅
1: 我
0: 老
1: 事
0: 师
1: 先
0: 当
1: 在
0: 时
1: 初
0: 就
1: 中
0: 在
1: 的
0: 里
1: 时候，
0: 面。
1: 我大概就已经对这些画家有一个
0: 概
1: 概
0: 念，
1: 念，我想我如果有机会上台北，要跟哪一位学？以前是想着，但是没有钱，你还是没有办法私底下去学。
0: 只能停在想
1: 哦，
0: 的那个阶
1: 对，只会
0: 段。
1: 想，但是进入艺专刚好有傅老师，这很幸运，就有傅老师就安心了，就这样在3年就这样 度过，中间哥哥每个月寄点零用钱，我的老师高中的美术老师徐贤老师啊，他叫我画画，然后寄给他，他就去帮忙裱，裱完去帮忙卖，卖完以后就把钱寄给我。哦，哎，真的就这样来帮助我，所以非常感念这些恩师呢。你看，有真正老师来指导创作，那么徐贤老师又帮我卖画，补贴一下家里面不足。我也自己画一些老虎去卖了，啊，当时就画林玉山老师的老虎，然后山水已经练得比较久，我就搭配起来，好像画了不少老虎去卖了，以后张生活费，当学会这样，我这就这样过了，那因缘际会吧。
0: 对对，很棒。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杨清河讲师，目前在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担任秘书长职务，我是正奇班17届，现在在我龙边的王讲师来跟大家自我介绍。王讲师，请。
1: 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善心大德，大家好，我是王高梦讲师，我是三宝寺正奇班13届，我目前开班在，神冈郡堵地区，目前已经该有第4班欢迎大家有空来教室坐坐，阿弥陀佛。
0: 好，接下来在我虎边的郑讲师自我介绍。
2: 好，我是郑素涵，我是大安寺正奇班第5届的学员，我目前在我们维新圣教新庄教室开新庄教室初级10班，欢迎大家有缘来新庄教室礼佛参拜王禅老祖，谢谢。
0: 谢谢。现在请我龙边的王讲师来举例，让大家分享。王讲师，请。
1: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易经风水，师父混元禅师开示，易经风水，学习易经风水，可以趋吉避凶，是一个安心的法门，也是一个利他的法门，主要它可以让防范于未然，然后与其无所生，什么是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那就是说我事情还没发生，我可以透过这个易经占卜，来知道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来发生，会发生。那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就可以去防患，那与其无所生的意思就是说，我就不要让这些事情，可以会来发生，不好的事情来发生，所以其实来进入维新圣教来学习易经风水学，是一个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可以帮助自己，然后不伤害他人，是进而能够去帮助他人，那怎么样要我们要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每年我们就是在年初立春之后就可以来占卜这个年运啊，你这一年有什么事好的事不好的事情会发生，让你是先预先知道那占卜年运就是流年运图，它的原则就是师父开示的，就是在立春之后这是第一个原则。那第二个就是依据我们易经的占卜的那个法则，下去占卜，然后去看这个卦的卦象，然后去解这个卦，那卦就会告诉你，每个月大概。你的今年某个月，每个月的那个情况的好坏了大概是从卦象就可以看出来那这样子来讲，利用这个易经占卜占年运，你今年你就有办法，就是很平安很安心的来度过这一年那其实我们学习易经风水最重要，也就是要达到心安平安的那个境界嘛 好，那我这样说好像没有什么案例的。那其实哈，有一年呐、啊，因为我们张年运是必修的，应该算是必修的一门功课了哈。所以，其实我开始在就是当支会长，然后我有一些会员，刚开始我都会帮他们占年运哦。那行之大概有六七年了。那有一年呢、啊，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帮他占年运之后，我就告诉我某一位师姐，我说，因为他还在上班，那我就说你今年工作哦要特别小心哦，你可能会收到会遇到一些小人。哦，那你的职位可能会有变动，哦，那在某什么月的几月的时候，哦、你要特别小心，哦，那你平常就是要跟人家建立好关系，哦，或者说行事，哦，就是不要太，就是要跟大家相处的好一点这样子，哦，那在某个月，尤其是某个月，你就很小心，哦，会有小人来陷害你，哦，那。他觉得说，我的朋友都对朋友很好啊，不相信什么的。我说我这是我看到的，我占卦的结果，告诉你，让你能够有，预先去预防的这个作用了，哦。那结果，到了年底的时候，那个师姐，我就跟他联络了，我说，哎，师姐你最近好不好？他说，哦。哎，讲师，你怎么那么厉害？我几月的时候被降职了呢？我说啊，我不是告诉过你，就是说，因为我占你的年运，你的年运走到那个时候，你就是会遇到这个事情哦。那我所以，我就是有提醒你哦，就是要注意哦。那他说啊，那我要怎么再升回来？我说这个我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再来，再另外再占卦，来帮助你看怎么来，来让你的工作更顺利这样子，然后有没有再往上升的机会？这个我们，改天我们就可以再来，再占卦来一试占一卦了，不能说我从你的那个年运就可以看出说你什么时候。可以来升官什么？当然啊，你如果你问的是这个年龄，我们从那个时候看得到的话，就会告诉你的。那你事情发生了，你要问别的事情，那就要再另外占卦，这是我们学习易经占卜的一个原则啦。那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0: 好，谢谢王讲师。
3: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4: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接下来在我湖边的郑讲师来提供他的案例分享大家。郑讲师好。
1: 谢谢。我学修易经到今年是第24年哈。那刚开始学修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师父常说的，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嘛，所以其实我胆子也很。

0: 小，我都不太去帮人家服务。但是自然而然，老祖师尊他就会让你去结一些缘。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蛮多人，我觉得真的都结了蛮好的缘分。那其中有两个我觉得比较特殊的就是，好像我们真的开口，就有神来会来帮我们。那有两次是我是观世音菩萨，他南宫他就站在我这边帮我站下这样子。那一个是就是有一天我朋友说他的阿金就眼睛就慢慢就失明了，那因为也有点年纪，然后看他有一眼，他的右眼看不见，那已经半年多了，那就这半年他后来就不出门了，然后就演变成那个忧郁症，那他很担心他这个阿金，然后他就说能不能问问说他。以这把酒是安怎哈？那后来我就过去，然后我就用占卦的，因为其实，在医学界他们就讲说，一把酒他眼睛中风所以就失明这样子，但是只有一眼没看到，那我觉得一眼还可以看到啊，但是人就他就影响到他的心情，他就足不出户，然后很忧郁这样。那我真的是问说，他的右眼为什么会失明？就是他的原因何在？就那一次占的卦是天泽履，动第一爻。然后他这个动爻呢是父母爻带白虎，动化官鬼。那时候我断卦，因为他又来克四爻，那我就说。你是不是有长辈往生？因为是父母爻嘛，父母爻是它代表是长辈，化官鬼。然后那个阿金就愣了一下下，他说没啊，那我那个朋友就跟他讲说，那也没，您老母就是长辈啊，伊讲老母是亲人，毋是长辈哈。然后其实当场我也觉得蛮可爱的哈。那我说对，那个算是长辈，所以我觉得他是可能是长辈出，就是出殡的日子有去冲煞到，但是我觉得就是就是这个因缘都具足了他现在眼睛失明。那我觉得最主要是要解开他的心结那有时候其实家里有人往生，其实会让人很忧郁嘛师父常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六个守护神，那长辈一样有六个守护神。然后当家里有长辈走了，其实家里就是这六个守护神会跟着这个长辈离开。然后后来我其实。我觉得医生也看了，那事情也都发生了那我觉得现在就是，怎么去加强他本身的，我们说他的意念能量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诵经那他也觉得好啊，他就说，要怎么诵我就说，你会诵什么经？然后他跟我讲说，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因为他也是在家里是供奉观音、世音菩萨，然后那个我就拿文书给他，然后他一共我困没起被安诺，我就说，那个诵经会让你比较好睡，那我当下就拿了我们的那个七宝，七宝给他洗，洗了以后他就说，他觉得他比较舒服，那我就说你就每天就诵经，那我觉得他真的蛮不错的他一天他可以诵30部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以他用的文书量蛮大的然后我就会送文书去他那里他打电话跟我说他文书快用完的时候，我就送过去，然后我都是拿给他，我就离开了。那 有一天他又打电话来说，你可不可以再拿文书过来？哦，然后我想，不是才拿过去没多久，哦，他说你过来一下，我有事情，我有事情要跟你说这样，哦，那一次去的时候，哦，他就请我进去家里坐，然后坐下来他还给我倒水，哦，然后我觉得，好像有点慎重，哦，那我那个真的腰杆子就挺起来，哦，然后我说你是有什么事吗？哦，然后他就说，我诵经诵这么久了，哦，那我这样诵经我眼睛会好吗？哦，那当下其实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哦，但是我觉得我是还是要据实回答，我说不会好，哦，但是我相信你的心情会好，哦，然后他就笑出来了，然后我看他笑我突然觉得很安心，哦，因为人会笑我就表示他心开意解，哦，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怎么这么久才想到问这个，哦，他说其实 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哦，我就去问我们家观世音菩萨，哦，那我问我们家观世音菩萨说我眼睛会好吗，哦，结果观世音菩萨也是告诉他说他的眼睛不会好，哦，那他接下来他就问我说你是怎么看的，为什么跟观世音菩萨讲的话是一样的，哦，那我就跟他说因为观世音菩萨跟你心有灵，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哦，所以他自然而然我觉得你就会跟他有相应，那但是你眼睛不会好，但是当你心情转好的时候，我觉得你的就是你的生活起居就完全会改变，哦，那你不应该还是就是一直足不出户，因为你还有一只眼睛啊，你可以出去就是出去看，出去找朋友，然后过你正常的生活，哦，然后后来他也在笑，他说对他，当他跟观世音菩萨宝贝，然后说不会好的时候，他也是这个心念，哦，然后那时候他就说，林老师是下人，哦，然后我就说哦，我们是唯心圣教，哦，然后他就说，他要供养，哦，然后那时候就我就说，我们有功德基金会，那你可以加入的我的会员这样子。那一直到现在，哦，他还是跟我保持联络，但是他整个那个生活的状况跟品质，哦，跟以前真的差的蛮多的，哦，那还有一个是我的朋友，哦，他先生，算是在隔一个朋友他先生，哦，他住院，他住院的时候，就是他说是胆结石，那现在其实处理胆结石很快，哦，那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开完刀以后一直碰抖，哦，啊，他们就跟我说你可不可以去医院看看他，哦啊，我因为他那个医院离我公司很近，哦，我就去了一趟，然后我看他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奇怪，他脸是黄色的，哦，然后那个肚子是膨起来，哦，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应该不是只有是胆结石，哦，然后但是那个医院就是检查不出个所以然来，然后他放腹水，哦，他可以放1000多cc 这样就是他现在他住院就是等于是在放那些腹水，然后放了以后又肚子又胀起来，这样。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 同沾法恩。到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那时候我就占了一个卦，我就帮他占了个卦，卦象非常的不好，然后他，我就跟他讲说转院，我就跟他家师姐说转院不要再在这家医院，因为真的检查不出个所以然来。然后他家师姐就说转院以后还要重新再做检查，这样他的身体会负担不了。我说可是如果你一直在这边，其实你的病情你的病因也没有找到，那就是他们就是不愿意转院。然后过了三天，突然那个他们家师姐打电话跟我讲说，我们转院了。然后我说为什么突然要转院，他说观世音菩萨说的。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要大细汉查下贼，我讲几半讲拢无要听，可是我就觉得

0: 就是他转到那个医院以后，他做了检查，结果不是那个胆结石的问题，其实他是大肠癌第四期了。然后后来那个他没有一个礼拜就往生。那往生之后，我就想说，因为也是朋友哈，我就过去量命，然后在那边折纸的时候哈，就一个小朋友哈，他就是亲戚关系的那个孩子哈，啊那个小朋友哈，差不多3、4岁，好，然后他就说那个古公啊，哈，还在那边卖米，然后首先我听不懂那个小朋友在讲什么哈。然后我说什么？他就说那个古公啊，还在那边卖米，因为他们是卖五谷杂粮的。那时候我就毛骨悚然了，因为其实我真的胆子很小。我说那你古公在那里哪里？他就指给我看这样子。然后后来那个师姐，他们家师姐就说人。走了，真的就走了吗？好，那因为师父也有开示哈，我说没有，他应该还会在家里一阵子，好，直到他心开意解，好，然后后来那家师姐说，观世音菩萨也是这么说的，好，我说那就照着观世音菩萨开示的，你就照着做，然后你要把就是这个往生的法仪，好，然后做起这颗脚纹为走。但是其实现在四龙工商大家都很忙，那他们现在大部分都会做那种清气灵，就是把七在一天做完，结果他们因为就是他们的考量就是后来是这样做，然后做好就是他跟我说，哎，那做清气灵以后会怎样？那我是跟他说，我们师父有开示哈。这家里大大小小会反目成仇，会很不平安。那后来真的印证在他的小孩，他们做完以后，就是小孩子，就是他有三个儿子嘛，就后来就各走各路，这是一个很可惜的，就是蛮可惜的啦，就是他没有按照就是正规的法仪把这个七做完。然后后来这个子孙不安宁这样子，好，那我跟大家分享案例到这边，谢谢。
1: 谢谢。在两位讲师，分享这种妙法，这里我也提出一个，我们国姓乡那边仙佛寺，在921。地震大地震前盖的，那么其中有一个千佛禅坛，我想很多观众也有去参观过仙佛寺，但是我建议重点，各位要看千佛禅坛，如果人多，建立事先预约，因为你们在旅游参观，大部分都是。导游小姐在跟你们报告，或者你们自己在看，但是那边千佛坛堂值得各位去看。为什么？因为仙佛寺开发是一个山坡地开发出来的，千佛坛堂几十公尺都没有柱子，在经过921大洗礼的时候也没有影响。这是师父用风水妙法，在山坡地盖，尽量不要挖，宁可有些用填的。那千佛坛堂里面有几个大石头，就原地把它建筑完成，所以它能够耐大地震。因此建议我们参观，即使去过或者没去过的人。最好约仙佛寺的服务单位做一个专业的说明，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是我们家里面的灯光， 尤其

0: 你卧房床铺上最好不要装菱形的那个灯光，因为菱形有角的那种灯光是医院里面开刀房在使用，结果你把它放到你的床铺上面照射下来，会影响你身体的健康。那如果要换日光灯，也要特别注意，不要直的插到你的身体床铺上，而要横的或者离开床铺的地方，这是灯光的摆设也非常重要。另外，不管办公室、卧室、床铺上，如果有横梁，在一般的建筑，可能横梁里面做装潢都显露出来。那么，如果横梁压着你的床铺，往往会造成你睡眠的障碍，做噩梦。这并不是神的问题、鬼的问题，而是因为压了横梁所造成的。因此，建议各位来参考。接下来，我们继续请王高牧讲师继续来发表。
1: 很多人就说，你们宗门啊，就是一直推广什么易经占卜，你们是不是把好像是告好像说我们太把我们的易经这个妙法哈占卜妙法太神化了？那其实告诉我在这边想要告诉各位观众哈，其实这个我们这个课程哈，这个易经占卜甚至是风水学，都是经过师父混元禅师这40年来不断的印证哦，印证之后才传授出来的这个真理啦，应该是说真理哦，不是把它神化了哦，这是大家我想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哈。那讲到正道，那我再举个例子哈，来证实说。我们的维新圣教的法门就是让大家能够安心，然后得到心安的一个法门，就是也是最近前两天的发生的事情，就是有一位学员，他已经当阿嬷了，然后结果他的孙子去年出生嘛，今年2岁，啊，结果最近就是一直发烧不退，那他们以为是说，因为最近有流行流感嘛，还有其他什么肠病毒什么的，然后结果他们就是去看医生，医生说这不是他们知道的那种流行性感冒，那也不是肠病毒，那师姐就觉得很奇怪呢，但是烧都一直没有办法退了，那就打电话给我，就说老师，那你可不可以帮我占个卦？哦，啊，我的小孩的这个孙子啊，就是高烧不对，哦，就是的原因是什么？这样子，好，那我就说，你最好哦，就是可以亲自来教室这边，哦，我们来讨论，哦，占卦来讨论。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

人立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们就还就是占了一个卦啊，就为了他这个孙子的发烧不退的这个问题啊，来占个卦啊，就是占某某某哦几岁，然后出生年月日，然后住在哪里哦，高烧不退的原因是什么哦？那卦象显示了哦，那在这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所以我们说卦象显示哦，师父开示啊，我们的卦象就是如同如来开口哦，神佛的开口哦，就是神佛如来透过这个卦象来告诉我们哦，就是说这件事情哦的结果啦哦，就是你要知道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利用卦象。所以我们学习易经占卜为什么就是要学占卦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就是透过我们所学的卦来看出来你要的答案这样子。那卦象的显示啊，就是腾蛇动，所以我们所谓的腾蛇就是有阴邪发腾蛇动了，那表示说它有冲煞到阴就是阴界的东西这样子哦。那个师姐就是说，怎么那么准？那他先生啊，就是孙子的爷爷，就是最近他们的亲戚往生了。那他就是隔天啊，就是他这几天就常常去那个商家就对了哦。然后另外还见。我们台语叫地起啊，我就是看到那个他那个他的尸体啊，我就是去看到。那以民那种乡下的那种风俗习惯，就是尽量不要去看到那个亡者嘛，哦，第一个他看到亡者，第二个他在那个就是商家去帮忙什么的，然后把这个磁场都带回到家里。那就是就会伤害到了这个小孩子。那卦象是这样那个显示的啦。那我就说用我们那个师父所传的，我们就是用七宝的方式，洗七宝，用七宝来化煞，然后请他多喝水，因为发烧嘛，多喝水。然后再过来就是在另外在我们在帮他沾求医到哪里求医就是沾那个他的天医方天医的求天医就对了那沾到最后就是也选也找到了一个好的就是比较适合他的这个天医啦就是那个小儿科那这样子来讲结果。就是昨天晚上有上课，他就跟我回应了，就是说他这样做之后了，然后就是连爷爷都洗七宝然后小孩子也洗，那他小孩子烧就没有那么，就是慢慢的退下来了那所以其实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说，从易经占卜我们学习这个就可以帮助你就是。化解这个你的灾厄透过卦象就可以来帮助你这样子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也是最近发生的啦刚好今天要来录影的，好像老祖那显灵，这有一个给我灵感就是有这两个例子有一个师兄啊，也是我们的学员那。他的老婆然后去检查好像是子宫的问题那个医生就是跟他说子宫要切除了那个师兄他因为有学过了嘛那他就自己占了一个卦然后拿来就是请我帮他看这个卦的好吉凶了那我从卦中我一看我说他是要给这个医生开刀的吗？他说：“对啊，他就让他看，他这医生就是要求要开刀啊。那”
那我说啊，什么时候要开？然后他就讲说哦，然后他安排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就我那个我们的那个小册子哦，一翻刀山日，我说哎，第一个刀山日，我觉得我建议是不要了。那第二个，我就看到那个卦象，他不适合开刀哦，那我就跟这个师兄建议啦，我说你可以再占哦，另外再占求哦，就是找天医，我、哦、看哪个医师比较能够，就是他的天医这样子哦。这个医师不大适合哦，就是尽量不要去让这个医师开刀啦哦。那也其实也跟他解释过很多那种其他的案例，那他就说，嗯，好好好，然后回去就会再另外占然后找天意什么什么。结果也是昨天上课的时候也回来跟我讲说，我说，哎、欸，不，有一天他请假了，然后我就说，哎、欸，什么？你是不是你老婆开刀了这样子？他说，对啊，啊，我说，啊，你是哪一天开的？他就是他们选的那一天啊。我说，哦，啊，这样子就。没有改哦，那他就说没有呢，啊就是这样开了这样子的哈、哦。那好，那我说啊开了就开了嘛，啊没有办法，那我们就看他后面的状况怎么样。那结果就是开完只是还要回诊什么什么做完了，只有昨天。就是又回来，教室，然后就跟我说，哎、欸，他老婆就是发生问题了，就开刀完，然后发炎了，就是开刀部位发炎。那我就说，你看你的卦就是很准啦、啊，你这个医师不适合嘛，而且你开刀的日子就是错的，哦，那你都不相信，那怎么办？他说。啊现在要怎么办啊，我说那你在我的建议啊，就是说可是不是可以再沾哦，就是你再找另外的医生哦，来看哦，来去给那个别的医师来处理哦，来那个就医这样子哦，来改善这个问题。那另外就是诵经回向嘛哦，就是刚才我们正讲师啊哦，梁讲师他们讲的这些那种宗教的法仪啊，诵经哦，来回向，看能不能来帮助这您的老婆啦哦。那重点就是说，我的结论就是说，我们既然已经学了这个妙法了哦，就是占卦的妙法，你就是要去相信它哦。然后宁可信其有啦齁、哦、不要不相信这样子齁、哦。那你看从这两个例子来看，一个相信的小孩子就身体就慢慢恢复了。那一个不相信的后面就难受了嘛齁、哦、就得到那些副作用齁、哦。所以整个结论就是说，你既然来学习的，你就要去相信你占的卦，然后要听话。

0: 然后依照依法奉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啦，那我的分享到这边，阿弥陀佛。
1: 谢谢王讲师妙法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再请郑讲师来发表你的妙法。
2: 我几年前曾经在澳洲工作，我在那边工作了四年。那在那边结识很多我们的华人，那我那时候认识的都还蛮年轻的，他们大学有些是高中。那后来我就回到台湾，回到台湾这个期间其实我们都还有保持联络。那我们华人真的很优秀，后来这些朋友他们当医生的当医生，然后就是在工作上都蛮有成就的。那其中有一位因为那时候真的大家很要好在那边没有什么朋友，就是常常就这几位在一起。那他就他那时候要追女孩子追太太的时候他也问我，然后我也是用易经然后占卦告诉他，他们吵架怎么去找人，我们说找贵人来和解。那后来他终于就如愿娶了美娇娘，那其实他很高兴，其实我也蛮高兴的。然后但是后来因为他们结婚的时候都三十几岁了，那三十几岁其实他们蛮想赶快有小孩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家师姐很容易受到惊吓就流产。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4: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那有一次就是，他只是问他说：“哎，我们晚上要吃什么？”就拍了他一下肩膀，那次就流产。那他非常难过哈。那我这个朋友就一直认为说是他自己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是因缘。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怎么办？那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哎，你会不会诵经？”那其实在国外他们要一部经典其实真的很珍贵所以我就用寄的，寄给他。那寄那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因为他们求子心切，他们真的很认真送。然后我说，那就是你在诵经的时候，你可以点一个还香，那还香你可以让你的心境平静下来，那这样他家师姐嘛会较袂去丢成囝然后他也照做，然后做了以后，他就又有一天又打电话给我说，那他们什么时候会怀孕？那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我们说这个是在造人那我就后来也是用占卦的那我那一次那是2012年那时候占的我得那个卦是天风后因为我们占子孙九阴啊我们就直接看子孙爻用神那子孙爻是亥水带青龙，然后他元神又动，等元神来生，然后他是戊申月。然后鬼害日占的所以他子孙爻非常的旺那我就看，因为是亥水嘛，那我就跟他说，在亥月，那我们知道亥月大概，十一月的时候，农历，那但还有一阵子，占这个卦的时候，他。那时候好像，那时候是申月嘛，那我说，那你们就是安心的诵经，求孩子，然后到11月的时候，你们再准备，那后来他就照着做，那就生出来，真的生了个小男孩，他们好高兴哦，那其实我也很高兴哦，对，卦也可以生小孩然后那就是，其实这个就是老祖宝宝我在占这个卦，后来我也是就是为他们祈福希望他们可以生一个健康有智慧的宝宝那这个孩子长出来就真的是漂亮那隔2年他们又问说，他们想怀第二胎，那是不是也可以占卦？我说没有，你第二胎你就顺其自然就可以怀孕了。后来真的又怀了一个，是一个小女孩，那有男有女就是好嘛所以他们这对年轻夫妻他们非常高兴。后来他们也是常常就是跟我分享小孩子的成长那这一次疫情其实他们有把小孩子带回来那小孩子很聪明他们都会问东问西的那他们也很用心，就是让孩子去中文学校学中文因为他怕他把自己的语言给忘记。那在这次那个疫情过后，等于是去年去年的时候，他们就说那个已经可以，就是疫情解除了嘛，那大家可以飞来飞去。他说你们要过来一趟，然后我想也好，好久没见到朋友，我就过去那这个孩子他就是这个小男生他就有准备他要问我问题，他要问我易经的问题那后来他。我就把我们的金钱卦带过去，然后他问是有头绪的我不知道他去哪边找到这些知识他就问阴阳，然后他问我怎么占卦，他都用中文讲得真的很好，然后我就告诉他，然后我说因为阴跟阳我们取六个爻以后，然后我们是一个大乘卦，之后我们从里面去解卦，然后他就问了我一句话说：“这个里面有神吗他指的是那我们金钱卦那三个金钱卦里面有没有神？”那时候我就愣了一下下，因为我觉得小孩子很单纯，如果你跟他讲错，我觉得会就是让他思想，就是他会他就他就 会认为是有神。那后来我跟他说没有神，神是在你心中。然后他就点点头，好像他很厉害啊。然后后来他又问我一句话，他说你为什么不请元始天尊？我想啊，元始天尊哦，我说因为他在休息啊。因为我又把我们请神的那个法仪跟他讲，他就说神会休息吗？哎，这又把我问倒了。我说对，如果你请他，他也会来。所以其实这个不在于你请谁，而是在于你内心，你是不是真的想去帮助别人，解决他问的问题，这才是我们学易经的重点。后来我这个朋友他就说你要不要那个啊，就是用视讯教学，就是他觉得他小孩子可以来学易经这样子。因为在国外真的我觉得我们很幸运，我们到处，我们维新圣教在我们全省到处都有开班嘛，有分寺道场。那其实在澳洲真的他们要去学真的还真的找不到地方去学。那时候我一听也觉得有道理啊，因为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维新圣教也是往国际在推广嘛，我们是国际弘法。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说可以啊，他就说那好啊，那你就开视讯教学。然后我就看一下那个小孩，我说学生只有一个不行，你要去找一群人过来。我们这边因为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现在很多单位嘛，其实我觉得这如果说他们找到一个教室，或者是就是找到一群可以学易经的人，我觉得这个就很容易。所以其实我们维新圣教现在我觉得我们推广易经也是时机成熟了哈。那最近几年我们也是我们中务发展中心也是一直在往国际推，就是推广。那我觉得我们炎黄子孙很多是在国外，那我觉得就是能让他们在延续这个我们这个5000年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功德。所以其实我们讲法师大家都可以很精进，因为我们未来的舞台是无限广大的。好，我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1: 谢谢郑讲师。今天大家看到我们王讲师、郑讲师精妙的案例分享，来，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养玄蓄才，天下太平，故我稽首顶礼。感谢你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

0: 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咱的供养法师也是供养这咧出家修行人，吼、哦、啊供养的是啊，就是咱的代表，咱的祖先代表多生父母，代表咱的九贤七祖，吼、哦，这咧供上因所有的咱的祖先九贤七祖，因的烦恼，因的烦恼，甲业，借咱的手，同时供养，吼、哦、师父，吼、哦、法师。啊，法师咧，各种大德，迄迄，甘伊收伊，伊无甲你收伊，毋是伊收伊。大佛代替佛，因为是佛弟子嘛，代替佛，哈，将咱的烦恼、这业、这烦恼咧，甲咱接收去，甲咱接去，哈，替咱消下灾。那么这法师咧，佫提出来，有诶，因咧提起咩物件，用这个壳，用这个身体。用这卡这个身体咧，这创啥咧？因为用这卡这身体咧，会当阁继续宣扬妙法，哈、啊、是讲我这正法妙法咧，阁度阁较济有缘人，阁较济有缘人。然后伊会提动诶，开始去做报，去做建寺、建道场，互阁较济人咧，会当来亲近佛，接近这个佛，哈、啊、接近佛咧。啊，开阳讲咧，只钱咧提起，这条都去爬、去博、去啉、去开、去嫖、去饮，哦，啊，那么咱咧安尼来，咱来一旦入去修行道场啊，好去做这功德，啊，做这功德的时候，咱的祖先护法神，咱的冤亲债主，咱的冤亲债主啦，好，伊嘛赶快，伊讲，哎呦，这里我要讨这里人啊，哈。啊，即摆有遮大个善德，啊，会安尼，我到底兼要讨伊个债，吼，要安尼报一个冤仇，安尼我都唔对去啊，安尼我唔对是唔对啊，安尼自然，所以会伫佛的面头前啊，会起忏悔心，好好完全借助咧，伊会起忏悔心，所以这冤债全消掉。在几啊年前，咱一个信徒，啊，伊翁婿爱啉酒，真爱食槟榔。讲话真无卫生，有一工来试啊，伊讲干脆甲做200块，吼，用200块来做建这建师，吼，做建师报薪200块，吼，啊，做报薪200块嘞，哎，写伊名，啊，写翁婿名，啊，怎啊甲合作并我只讲着要翁婿，哦，希望我翁婿嘞吼，槟榔，吼，甲只有只歹习惯，会当放弃只。那么伊就做安尼嘞，做安尼一拜拜，一张200块的，一条做功德证啊，啊，一条做那个小雨天公落去，过两。

0: 红嘞，红菜嘞，只有煞歹食，槟榔煞歹食。好，你看，这个功德，唔是讲爱开足侪钱，这都是讲，后来安尼做啊，完成借住，有当时啊，伊红菜诶，完成借住嘞，红菜诶，好多书嘞，都是咱的完成借住，做咱的完成借住啦，那不，咱呐，一个忏悔心，一个供养，做一个功德。好，那么也安塞，还是完全改掉去。所以咱呐，平常时诶，多亲近佛，多亲近诶，这个高僧大德，啊，多亲近善知识，亲近好人，哈，亲近有正正当当正业诶人。那安尼咧，咱祖先呐，嘛是伫体验，哈，祖先嘛是体验，体验哦，即安尼才对。因嘛养成一个习惯呢，后摆呢，咱就真爱亲近着好人。若是咱呐一个人啊，真爱亲近一寡吼失调吼一寡路行偏激的人，咱祖先呢守护灵啊，阿舅安尼咱也对啊。所以因养成一个习惯呢，因嘛是爱真无形中呢，就是要去找遐，啊找遐呢有啥啥教育啊。所以啊，真济啦，做老爸老母讲家己囝爱行歹路。爱拔，爱阴，爱怕，哈飘，这拢有真大关系。甲咱做士大人诶，做士大人诶人啊，诶行动行为有真大关系。好，囝会失调咧，好，囝会行偏去，是咱诶烦恼。啊，咱诶烦恼，就是因为咱有做错，咱有做错，咱所以诶，咱无行着真正。遮个正道接近善知识，无接近善法的时啊，咱遮囡仔伊灵性，伊哈自然呢，伊互遮个完成借助拖来死过去，拖来跋，拖来啉，拖来嫖，拖来饮，哈，吃哩食毒。啊，所以咱一个做爸母的呢，咱尽量找机会啊，接近遮善知识，接近佛，接近神佛。哈，咱当然啦，爱家庭嘛爱为重，唔是自己暗腾一秒就好啊。哈，平常时呢，咱有时间呢去扶咱厝边头尾，哈，咱都去接近佛，哈，咱接近些高僧大德，请因开示。当咱若要去的时啊，恁伫恁祖先的面头前，哈，祖先面头香烧咧，加啊，我比我姓张，张家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哈，我要。对，来这道场，对道场，恁大家跟我来，来亲近佛。那么，因一定归大殿欢欢喜喜，家己三欢欢欢，就家人去啊道场去咱拜佛。咱入门祖先，才有法度照常入门来拜佛。这是一个要领。好，恁然后呢，咱到这个祖先发佛的面头前，咱爱有忏悔。啊，忏悔顶节讲过就真济啊！哦，以前拢直直讲过，爱忏悔，忏悔讲啊，我倒唔对，唔对，唔对，唔对，你爱去讲，你将所有的唔对的，你爱讲出，甲佛祖讲出。啊，我即马比如啊，即马囡仔安怎不务正业，吼、哦，一定都有我有错误，啊，我有错误咧，啊，请做佛菩萨慈悲啊，吼、哦，牵引我囡仔，也是某某人，会当行着正道。会当行正道，哈、哦，咱呐一定爱甲佛禀，因为咱伫讲的是啊，哈、哦，咱甲佛禀的，哈，也无可奈何诶，这真无可奈何，包括祖先的无可奈何，无能为力，所以祖先呐、啊，一旦这时阵呐、啊，来入佛殿呐、啊，阿香点来甲佛祖禀的时啊，哈、哦，因嘛是照常祖先因的规大殿呐、啊，伫咱后壁，哈、哦，当齐求佛。好，家人家事有灵光，哈，这祖先呢，都靠法度顾顾着咱的囡仔，哦，顾咱咱家囡仔，也是失调的人，这是真有效的方法。哦，因为人呢，有当囡仔做歹，唔是伊家己爱做歹，要一挂其他的灵性啊，其他灵魂灵性啊，哈，灵界啊，家囡仔拖来死过去。
1: 天公出。

群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或者咱翁婿糊里糊涂，阿母糊里糊涂，死过去。那么咱呢，爱多接近佛，好多接近佛。有当时诶，咱呐爱车，心内欢喜诶时，真正恁个情景，啊求诸佛菩萨，求这高僧大德，哈、啊、师父啊，请你开示，我究竟伫倒位做唔对，我诶囡仔才会接无听话，或者倒位做无到，我诶囡仔才会接无听话。啊，或者啊，我倒位做唔对，我翁婿才遐来爱跋爱啉，哈、啊、爱爱拍爱去。其实啊，我都做唔到，我的家后咧，太太的家后咧，哈，才会安尼，哈，有当时啊，真正无耻，哈，即个呢，无，即个叫做无理性、无智慧的行为，甲讲话拢会出来，啊，是毋都会唔对？要请师父开示，哈，那么你啊，爱这个时阵啊，你求师父甲你开示的，你心啊爱放开，你莫干那想讲，哎，想要恨我翁婿，恨我囡仔，恨我囝，达最袂使。把心放开，这个时阵啊，你爱看后壁咧，真济咧，即个护法心障啊，啊，经过法师师父的开示啊，啊，师父的开示，你若一看开始咧提经的时，提经咧，提经咧，在在变，在看，在提，在看时啊，这个时阵啊，你爱注意啊，这是师父真真正正咧，这个开示都要大佛宣法，说法你后壁啦。好、哦，你完成这组也是只吼，祖先求贤七祖，哈、啊，因为这个时阵啊，爱把心放下来，一个感恩的心，安尼开始。好、啊，渐渐的，好、哦，咱的家来一直是平安，一直圆满，一直顺时去。啊，因为都开始的，你会感觉那无啥真有路用，无感觉真正能感应，因为咱的罪业太重。每一个人会发生的错误的罪业啊，不是一时尔，所以发生的罪业的，那是你生生世世累积落来。哈，一个水呢会漫过，哈，水漫过一定哈，迄个堤防会崩去，是安那来？水底袂结下来，年久未侵山的水土保持啊，这个山石啊，滴滴滴垃圾啊。基础吞掉去，含这下水坑都塌掉去啊！塌到尾，水若过来是哇，也拢规个拢平拢平去。啊，所以一旦拢平去，拢崩去咧，歹事做尽，哈、啊，祸延祸延世间，祸啊，还坏祸咧，祸蔓延整个世间。所以一个人会做出糊里糊涂的代志啊，伊是累积来的所做的。所以有个人。做父母的，囝糊里糊涂，危害社会，好危害社会是啊。一旦有讲互阿好，警察拍死，哎，人甲人烧太太死，啊，应该啦。这囝太太死好，表面看起来感觉这老爸啊，真感觉真正失望。事实上，这罪过拢爱担，父母爱担这个罪过。唔是讲啊，太太死就好啊，互政府清查掉到啊，就无烦恼啊，这拢唔对去。这个想法唔对，所以一切这罪过，这都是咱无替祖先、无替咱的救贤七祖来担这大头，无尽这个责任。阿公、阿妈、阿祖、阿太对咱生生世世的责任，直直甲咱顾一尽，尽甲咱这地咱责任无尽，这罪过是咱的。好，所以为了啊，爸爸是好啦，啊，去关起好啦，这拢唔对去。这就违背着咱伫天上诶世界属约束，违背咱伫天上世界、伫天上界、哈、啊、灵魂世界、天上界诶属约束，甲违背咱过去生生生世世诶约束。啊，就是违背约束，咱无真正心，咱的平安是无接近亲近神，底下无亲近。

0: 正法，无亲近正法的，才造成这戒淫损的，或者会互你糊涂，糊涂输一大片。到尾责任是咱的，是做老爸老母的，真咱爱反省、爱忏悔，这是真大的不孝。所以有个人，我捌听过咱一个信徒来来找，好，那个阮老师，伊个囝讲我嫁个七舅，我就不孝囝，吼，讲个不孝囝。我甲讲，恁囝毋是恁囝不孝，是你不孝。吼，你无将恁是祖先的，会打头你无顾，吼，你个一交来，互你只囝，你无顾，所以就不孝，咱不孝在先。啊，囝当然伊不孝，这是事实。囝不孝，你要所看到的事实。但是，藏在后边，这个真真正正不孝，这条是咱。假使我囝对我不孝，做一个歹代志啊，好危害社会的，这是我不孝。囝的错误是我的影尔。啊，所以啊，各位啊，咱这个囝的行为啊，咱爱尽责任。唔知咱呐，有当时啊，伫多听佛法，哈，一挂古经大德啊，有修行的人，这个善知识啊，哈，大圣大善人所开示的经法呢，咱用加减听。咱要去听的是啊，咱唔是咱家己听，因为正这道场内底啊，有外面有迦南。啊，唯道尊者、揭南，甲即唯道尊者顾掉咧，甲其他护法神顾掉咧。若是啊，你无入去，咱若做个有这色心无入去咧，这祖先无多入来听经闻法，哈，这千真万确无多入来。必须咱有入来的时啊，遐祖先呢，哈，这我都对咱后壁就要听经闻法。一旦咱听经闻法咧，咱都回向，啊，咱每一届。迄、那个回向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好，咱回向有多生的父母，咱所听到的经啊，在家庭各位在个厝内底，好，咱就电视底电视开开，听到任何一个法师在听个讲经串，好，法师在回向的时，恁嘛是对的回向。好，当然啦，啊，我现在要听药师宝忏，咱呐、啊。我若照常香烧咧，伫祖先的面头前诶，香烧咧，甲祖先立在祖先基本七祖。我每一工咧，伫听某某一个法师，吼讲什么佛经，吼咱咧同齐来听。啊，听煞是啊，咱咧照常合掌回向。安尼来，这个习惯，这习惯，咱有冤有债，冤亲债主，伊渐渐渐渐一直提走。这么灵魂动物界灵界呢，且呢，家属呢，对咱的一点点点点提，点点提，好、哦、啊！咱的家人孙啊呢，咱的主人呢，就袂对家人孙开始感恩，不服，所以往往家人孙的错误呢，都是咱的错误。好、哦，家人孙的错误，都是因为咱无接近神，只是无接近正法，哈、哦，咱无将尽的责任啊，咱的一生，咱因为咱有机会。出世这个身体有机会接近佛法，好，咱是足侪接近的佛法，嘛是咱祖先给咱安排的机会，予咱接近佛法。比如去念佛，嘛祖先呢，修护灵啊，啊给咱安排有机会去听念佛、打佛七，结果呢，咱诽谤这正法，这造成的咱的祖先完成这注定，因无法多机会。踏入这个大殿内底，哈，共同听经闻法。我多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所以这责任这罪过是咱，唔是家己孙，所以爱忏悔的是咱爱忏悔。哦，这点呢，大家爱了解这真真正正这一挂真正出家修行的呢，好放弃世间呐的荣华富贵。啊，放弃荣华富贵呢，啊，甚至个透早三点外就起床，人还要困困到乌乌困呢，伊是去三点外起床，拼拼呢开始咧念经回向。好，咱爱了解这个正法，啊，出家修行来道场工作的人员，安尼呢，啊，一个月这样领着几千块的生活费，哈，这个迄个零用金，啊，其他所全部奉献，为了一个月四五万块、五六万块，啊，有这侪的收入呗，是安尼放弃遐，放弃食好、困好、住好，哈，佮放弃种种的，啊，佮啊家己爱念经互人。啊，搁回向，这大慈大悲的心啊，各位咱有咱唔知啊，唔知才真真正正修行加修行的人，伊的大慈大悲的心。所以有当时往往咱真侪人啊，会开始咧，会来入侮辱，来侮辱，讲一挂话来伤害，加一挂修行加修个伤害咧，咱佛所开始的妙法，哈，个伤害咧，这迫害咧。啊，这条做侮辱，还是做恶言，做这个妄语，啊，来诽谤，才会啊过去生生世世啊，真济啊，各家圣贤所留来妙法，各家修行的，啊，包括现在已经努力在修行的，才会出家修行，啊，是这个啊，各位家己在家，好，冷冷静静在努力在打拼。要为众生在修行的人，所以各位啊，咱话唔知啊，这真理，唔知真理，咱莫随便去诽谤，咱万莫讲啊，这个叫做这个佛啦，吼啊，就是魔鬼，咱这样讲，咱嘛唔对，啊是讲啊耶稣啊，这是啥，啊是多啦，嘴有流嘴臭的，莫讲随便讲啊，要有嘴臭的我就袂用拜，这种拢是侮辱。拢无知识、无神、无神知识、无觉悟的人，这点各位啊，咱爱注意。好，就是啊，咱也侮辱到这叫三宝啦。哈，侮辱三宝的时啊，咱有这个会得到真侪种的病。病是啥病呢？家内袂好的病，事业袂顺时的病，身体袂平安的病，咱心灵各种的幻幻想想的病。哈，各种各项的病，人甲人中间的猜疑心的病，哈，人甲人中间的所妄道的病，哈，所以啊，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咱都亲近佛法，爱都亲近善法，亲近有修行的善知识。各位来到世间短短几十年，哈，即摆呢，有个人呢，少年囡啊。好，即下的少年呐，啊，因的心态较怪，心态不满，妄道、嫉妒、妄事、妒事，哈。那么所有一切的罪过呢，拢怪在社会害的不公，这责任拢是做咱做老爸老母的责任。好，咱啊，因为有诶妄道、妄事啊，有当时啊，囡仔所讲的话啊，哈，所讲的、所表现的出头啊。啊，相信各位真相信，啊，听过真济，这是拢甲大人啊，是大人会修心养性有大关系。是毋是有病啊？是的，都接近的，都去接近着善法，都去接近着这一挂真真正正修行的高僧大德。所以啊，哎，今日咱的药师宝忏，甲咱开始真济，真个。啊，众生的病，啊，都是所讲过遮呢，哈，遮的种种遮病呢，就是咱今日所讲的，佛所开始的破如三宝之病啊。

所以咱这人啦，诽谤三宝、骂三宝、侮辱三宝，伊的事业一定会败落。试看嘛啦嘞，哈、啊，因为侮辱佛，就侮辱咱良心，哈、啊，你侮辱佛，哈、啊，阿骂佛，骂有修行的人，骂这个佛法的正法。

咱咧完全借助咧，顺这个机会咧，啊，伊会看出讲，咱无一个忏悔心，无一个觉悟的心，无一个慈悲的心，含混咧，哈、啊，都一辈骂，都未尊敬，真真正正修行人放下就是名利，家己的享受咧，啊，这一心在修行为大众的遮咧，啊你啊，你嘛，啊破这戒，好侮辱。蒙古啊，安尼来才完全借助咧，做咧，咱就愈重，完全借助咧，愈无法度原谅咱。咱的祖先愈无法度原谅咱，因为咱安尼咧会断掉祖先以后佫亲近，才会佛菩萨的机会、圣神的机会。所以种种，这是非常的不好，哈、啊，非常不好。那么最后呢，咱会坠入黑暗无间的地狱，哈，所以就是破如三宝五逆之病啊，五种无间的病啊，黑暗地狱的病。过来呢，就是破如啊，破害三宝之病啊，所得到的这严重。好，咱在真侪年前，好，咱一个信徒。阿姨丈，阿姨诶，就是在生啊，啊，才惊伊孙啊，人去拜佛，伊就甲骂，啊，创啥都骂，啊，逐项拢咧骂这三宝，啊，有一天71岁诶时啊，就要死啊，要死之前一礼拜咧，一直烦恼，一直惊，一直哭，一直哭，讲看到鬼要甲偷袭，啥物足歹看啊，啥物直直在遐看，哎呀，囝孙啊，新妇咧，拢叫讲啊，阿爸阿姨丈啊，啥，你今日念佛啦。好、哦，我唔敢，我过去我如若三宝真重，好、哦，我佛未原谅我，好、哦，所以我真惊，真惊，真惊，惊到尾咧，真正是六七公啊，死咧，嘴开开，对着地噶，目睭金箍箍，含观察，放啊，目睭金箍箍，嘴开开，死人面，哈、哦，迄、那个僵尸面装出来，哈、哦，破如三宝。好，所以咱也袂使去随便侮辱修行人。哈，咱无开悟以前，袂使随便讲人的是非。哈，咱也要袂开悟呢，咱爱冷冷静静，爱学习人的这个叫做慈悲心。这才是咱一生，哈，实实在在来世间出世的上大的目的。各位十方善知识，大家共同咱来好好啊皈依三宝。哈，依照三宝妙法咧，咱做咱的人生的指标，哈，咱就行着咱人生，那安尼咧，咱经过咱的人生，哈，咱就会迈向这条道光明的佛净土，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2: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

0: 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

最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啊！祝福各位。

三天哥哥天龙不可灭。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光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
0: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双善知识啊，各位九九法会坛城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双法界三界万灵啊，各姓氏堂中列祖列宗诸祖灵众等啊，下午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上一节讲到，啊，我们修道绝顶功夫，确实绝顶功夫是不好修。啊，人生的一口气在的时候，巧走百里路径。啊，一旦三寸气要断的时候，确实那个痛苦不堪啊，死了以后寒天饮冰冷暖自知，有没有上去有没有回家也搞不清楚，最起码也死了，阿爸咱都知啊，要能够马上解脱确实不简单啊。有修行的人啊，真正大修行家，他要走以前，他最后还会留一段时间为众生承担一切苦报啊。当时释迦牟尼啊，他要涅槃以前啊，也一段时间呢，人家说佛陀啊，你为什么会生病？人家以为有修行就不会生病啊，笑一笑没有说。啊，又有弟子问他说：“哎呀，佛陀啊，你可以不要生病嘛？”啊，他就开始说：“人的众生业报未了，哦、啊，跟他有缘了，啊，在大梵天界来到世间上，很多人的业报啊，啊，苦报都没有了，所以他要为众生，啊，来受这个业报，啊，众生业报报完的时候。”他才要涅槃，哎，没有修行的不晓得这个道理，啊，有修行的就知道这个道理，没有修行的就认为说，哎，修行人不会生病，事实上修行人都会生病，不是不会生病，肉体的生病。那释迦牟尼他在住世的时候，最后一段时间呢，都找一些年纪老人家啊，生病了，很多人呢，就为他们说法，啊，为他们开示。

0: 啊，人家为什么活啊？啊，你为什么去跟着老人家在一起？啊，跟他们，长寿这一种，不是很快乐的，这个环境呢，释迦牟尼有慈悲啦，就为他们说，因为他跟我多生有缘，所以我要先涅槃，再不久涅槃了，我就要走了，我不要再来世间了啦。涅槃就是不必再来世间长寿，啊，接受这些苦啊，所以他就去关心这老人家，啊，现在台湾很多慈善单位啊，真的很了不起，啊，都去关心老人家的，啊，生活起居真的非常了不起，我非常赞叹他们，佩服他们，也向他们礼敬。啊，所以人在世间上，你有悟了，你就会发觉说，哎，处处是禅机啊，处处是莲华。那么本宗的本法门的祖师啊，那个谢妈妈，还有台湾祖师，台湾祖师81岁他涅槃，啊，71岁一段时间他就要走了，啊，但是呢，众生留下来，啊，叫他再10年，啊，这涅槃的时候要走的时候，他连续一直开示，啊，对他的孙子，啊，一直讲，一直讲，讲很多很多的事情，一直讲，讲了10天10夜，讲完了，啊，我要走了，好了，我都讲完了，交代完了，走了。啊，现在一一的全部都实现到啦。那么，谢妈妈啊，这个救度我的啊，谢妈妈她也81岁要走，啊，要走了前2、3年呢，啊，她就得了一个肿瘤，啊，她呢很慈悲说，众生的病全部到我这里来，我这里身上一个肿瘤呢，哈。啊，他们可以一起住在这个瘤里面，啊，因为就像我们的心呢，大无其外，啊，当你有修行的时候，身体上任何一个细胞、任何一个这个机能的地方，都是一个世界，都一个世界。所以谢妈妈呢，啊，要走了前3年呢，啊，她呢，啊，就把所有众生的苦报、业报呢。好，你们在他身上长一个肿瘤，让他一直大，好，让他一直大。他说81岁的8月1日他要走，81岁的8月1日他要回家了。啊，到81岁的8月1日呢，啊，他走了，真的是绝顶功夫哎，不简单呢，无人知你当时要死哦，啊。知无？我知啦，我知影，无费迄工我就死啊啦，对不对？哦，所以这要有绝顶功夫啊，死也死不了，再慢拖也是很难过嘞。所以佛啊告诉我们，当你在世间上身体很好的时候，赶快要做反省，要做忏悔。啊、哦，还神忏悔，不要再发生。啊、哦，这个我们有八正道的修行捷径。啊、哦，有啊，我们圆融法师帮我翻译了，啊，印了很多本。你们有需要可以请回家自己按照去修行。啊，人生啊，短短的，但是烦恼多得不得了。啊，当然我们一口气。不在的时候，我们的灵魂还是在存，还是存在的啦。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

所以老祖啊也时时开示我们记住反省忏悔啊，还有实践这三个宝，这是我们三花聚顶三个宝。三花聚顶就是无论名扬两界，名扬两界成就的一条路。名扬两界，当下我们人还在的时候，还是要做反省，要做忏悔啊，然后啊去实践去力行，不要等到死的时候啊，那七七四十九天来忏悔啊，不然就百日来那忏悔，不然就对你来一点忏悔该完啊。所以我们啊现在还一口气的时候啊，忏悔反省是我们最大的享受。这一句话呢啊，当我生病好了以后，老祖呢也开示了你要多做反省忏悔。后来啊，我悟了这个道理啊，我有空就反省忏悔嘛啊，就想想以前糊涂事啊，以前哪里做不对，工作没有把人家做好，或者做了没按照时间，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太多了啦啊，人的缺点多多啦，好处也不少啊，优点也有啊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记住反省忏悔，反省忏悔绝对有益的。尤其我们现在连坐上的灵魂界的啊，各位十方啊法界三界万灵列祖列宗诸圣灵们，在灵魂界在空界异世界思想的异世界，你们现在连坐上坛城上，你们都在异世界里面啊，只能反省忏悔，反省忏悔啊。你当你做到反省忏悔啊，完全忏悔没有的时候啊，你就逍遥自在，就大如金仙的境界啊，你就不受世间的这些来束缚了啦啊，不受这些苦恼来束缚。所以各位啊，好，我们若是有一天碰到自己或者亲友啊，他们在生病的时候，哎呦，我们召回来，他在修行修那么好了，还在生病。事实上不是这个道理，他在生病，一定有修行。所以过去生无量劫来，你的守护神啊，多生父母啊，过去的冤亲债主都一起在跟你一起修行啊，那只是我们没有悟到，没有办法为我们的病魔或者多生父母为他们说法。所以当你病越严重的时候，一定要多念佛，一定要念佛，我经验了啦啊，不然你就念经念咒，病越难过你越念佛啊。所以才回想到已经三十一年了嘛，三十一年的当时最难过的时候，现在还是还很难过，虽然比较好了，三十一年前的现在我还是一直有空就念佛啊。当你哪里难过的时候，很难过的时候，自己用拇指压着啊，压着痛苦的地方，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啊。为什么叫拇指？你看我们佛长，我礼敬你阿弥陀佛，这拇指是向着自己，拇指代表我们的心呢，大普翁代表他的心呢，哪里很难过头痛，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这样说不好耶，你气话嘛，那有话你在想讨好听，你记得用拇指记得，你一直念佛号啊，问到拜妈咒，哎呦南无南无天上圣母，南无天上圣母，你来干涉，你压着，你来难过压着，好、啊，这里难过压着。我有时候在写大的毛笔字，写佛啊龙啊，啊，那个欠你们的还欠389章啊。哦，你们有登记的哦，
你们慢慢等，等越久越长寿啊。哦，最近我写好，写了几张，哦，气得闹得，哎呦，啊，那怎么办？鸭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乱，哎，几下我的后悔有故事啊呢。哦，现在有好多同修，好后悔哦，我怎么没有登记？现在389章我写完了，投到明年了啦。啊，以后有机会的再登记啊，现在不要再登记了。哦，我笑得要得闹得哇！哎，我得很高兴哎，我这个不是机器手哎，那机器手哈没有生命的，所以没听啊，还是有生命、有细胞、有神经啊。所以各位，当你这么难过了，用怎么依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31年前的当下，我胃部一直念佛气胀，胀了很肚子，一肚子的气，吃药没有效，什么都没有效。后来求老祖，阿弥陀佛，老祖比的这样啦，我说阿弥陀佛冲啥呢？啊，我就讲那画面是一流的，不是啊？啊，叫压着，啊，自己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这念好念起来了啦，念着念气，咕就出去了，吼、哦，好舒服哦，是安尼念啦。所以我教过，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那么现在我们在座，我们一位师兄啊，他的手中风呢。啊，给人家按摩是很重要啊，啊，但是呢，自己也很重要。你现在想到出来，阿弥陀佛啦，所以你讲阿弥陀佛，这个人你看，这个都像自己嘛，表示看你心想多嘛。啊，求人不如求己啊，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是求人嘛，啊，不如求自己啊，这个啊，滚阿木啊，这样、啊，老王啊，不如求自己啊。

所以我们的能量在哪里？大富翁啊！啊，你知无？一流的啦！哦，大富翁哦，所以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哪里难过，你就用大富翁压，念阿弥陀佛，把他们皈依，和你的病魔冤亲债主，哦，法界一切皈依，一片皈依。大家皈依阿弥陀佛，世间不好玩啦、啊，这个地球里面充满战争、斗争、毁谤，哦，酸甜苦辣受，啊，我们一起到极乐世界去，啊，阿弥陀佛开示了、啊，那里没有病苦，没有什么烦恼，在那边的上善之事的人，不像世间到处碰到阴险，啊，到处碰到小人，嘿，到处碰到冤亲债主。所以我们有空自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若艰苦自己念佛。有时候呢，我在跟你们讲讲讲呢，我的脚尖嘛在地位时候，我还是用大富翁来乱啦、啊。嘿，啊，你知影意思不？好、哦，你们坐在那边脚酸了，你们对脚嘿，你们对啊，你这对露营鞋就歹看，我哎，想输啊。你那地主，咱那那坐禅的那对下，你修什么功？那是绝顶功夫啊！所以各位同修，好，我们在这里提醒各位啊，记住，想多那就佛性，家的心是想多，想多是啥人？那的灵性，那的师尊是想多，好，来，我们再讲看下去，人之出家修道。人的出家修道，离开烦恼，离开。

烦恼就是出家。哦，我们执着就是家，执着在家。哦，离开执着的念头，啊，思想行为叫做出家修道，要找到一条解脱之道。大家学易经嘛，像刚才我们有师姐，哦，她就来问我说，师父，她妈妈91岁了，啊，她要她一直在帮她找个塔位，以后找在哪里？好，那卜卦有台卜卦了，啊，卦一动，天火同人，天火同人的卦象就是仙人指路啊。好，那动第四爻，兄弟爻动化为，啊，就是烽火家人嘛，就一家亲呐、啊，哎。仙人逐鹿去找那一家亲的地方在哪里？位图画出位图，祖孙爻西南方嘛，那你就知道了嘛。而且卦象的白虎洞，哎，去现场看哦，因为白虎方门开白虎方，那完全相符哎，我、哦、好高兴哦。难怪有人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就是学易经。大家学易经，你不相信的话，啊，你可以进入中门来学。有一天你要去探测，啊，月球，啊，现在，啊，月亮的哪一个地方，啊，地形怎么样？你可以用卜卦，用易10分钟了了分明，啊，比你研究太空船飞到那边还要几天，马上就到。所以，易经的用途。哦，就是把虚空法界放在心中，要用了了分明，这个都是叫做绝顶功夫哎。绝顶功夫不是铁头功哎。哦，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表演气功了，到最后都阿达达了，阿达达，因为头脑你这个泥丸功的地方呢，你把它震动了，泥丸功你把它震动伤害到了，乾卦乾为天。前一个天一弄破了，你弄到第六爻对为轴，上爻对为轴变成早轴，套壳破子康。哦，那动了二爻，共的二爻叮当变成火，火克金，后天克先天，心经偏，就来了。啊、哦，那么你动到下面出爻来。一二三，动下爻，巽卦巽为风，哦，后天克前天，克先天，哎，人那时候呢，看到人就骂，你哪不相信？你听话嘛来，哦，这个是绝顶功夫，不是我认同铁头功，叫做绝顶功夫哎，哦，所以万化根源总在我们的心，心的就一也，啊。好了，人自在出家修行，都护清闲自在，就心安。清闲自在，本来自己的心安本来就有了嘛，就清净心，清净性，净性是什么？药师佛啊，药师佛是净性啊。佛是觉性，阿弥陀佛是我们人每个人的本性、自性，每个人都有嘛。而清净性本来自己就有了啦。啊，难怪啊、我们的神秀大师，当时五祖弘忍大师呢，要他们啊做到记，悟到了心得。所以神秀大师他就写了“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后来慧能大师他也不认识字，看到那么多师兄啊在那边一直练啊，他就叫他的师兄啊念给他听，听了结果啊没有见性，没有见性。

啊，他就讲了书信，要他们的这些师兄帮忙写上去。菩提本无事，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写上去了，哇，哗然，深知菩提是。他说菩提本无事，明镜亦非台，心是明镜台。明镜，一回台本来就没有无形无相的嘛，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来我们的性，我们的清净性，本来就没有染上尘埃嘛。我们在天上世界就没有的来世间上惹上世间的尘埃，不好的习惯，不好的喜怒哀乐等等，我们在天上界都没有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5月18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壬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只可小小淫为，即婚姻起造以喜开张大用。三煞在南方，明天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癸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后天5月20日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甲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天赦日，宜修造婚姻开张出行入宅等事大吉。三煞在北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所有贤士同修，我们继续为各位来禅解风水学的奥秘。首先我们一定要记住九大行星的三行双行啊，三行呢，叫九星，决定吉凶祸福三行。所以我们九大行星呢，第一，一白，贪狼星。啊，还是文笔，啊，那苗栗，啊，那个东边，遐有那个山，当时。日本日据时代，玄奘大人来台湾，经过铜锣，啊，铜锣要到进入这个苗栗，啊，咱古早唔着快快快快快，爱敲锣嘛，啊，但是打个响嘛。啊，让玄奘大人呢，啊，说话话呢，啊，喊停，不能打，不能敲，叫什么鬼？他看到苗栗东方山上有个笔架，就是笔架，有笔架山，一定有出高人。出个来了，玄奘大人来那边，空空空，爱点什么鬼啊？走一段时间呢，玄奘大人，好的，再敲，啊，你为什么会敲？因为笔架被给破去啊，笔架山中间，这只都是安那来。这笔下接着出广告人，结果这里只有这样破去啊，所以不出广告人啊，就开始敲大摇大摆的过去了啊，成为茶余饭后那个话题啊。所以这边做官要懂得风水学，一定新鲜入山口，啊！你爱看山水，啊！放晒爱看风水，入门爱看门水，啊！入山看山水，看山水。

0: 日山，看山势，入门看门势，好啊，放晒看风势，那无嘞吼，草草甲你偏。啊，这是风水学口诀：日山看山势，就九星，九星形；你们看风水，就方位、方向；放在看风水，择地，啊，择地选择所在。啊，这个但呢，学习地理要懂的。啊，看山势，你要看九星。若是看到周围啊，别人山，其他形中有一支这个形诶，啊，这土星、巨文星。表示这出好嘅人，这附近这出高人，尤其出好嘅人，哦，这些啊很重要，啊，好。啊，若是三行作之，安尼啊，这里要出一个五喜星呢，这样得出个领导人才啊，这五喜星出状元，啊，你看这就也是双作之。啊，这样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山形，啊，地理就在截在这里，截在山下，或者截在这边所向的，啊，来向哎，哦，这就是山形，就山看山势。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唯心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还有再来破军，禄存星。禄存星说哦，山形有人恶去啊！原来就是爱尖尖，人把这个地挖掉了，挖掉了，这叫做禄存。禄存吃，产生，好吃产生。那附近这大人，向这边呢？所拄到的，较未拄到贵人生；所拄到的朋友，拢是要劫财星，这是劫财星。很重要，爱注意劫财星。咱若像住在附近遮，向遮去。这有一山，面顶平平，人切掉呀。自然平是的，聚文星，人切掉，禄存星查到先。那么你家里的名算，名大，嘿，那么相对山下家大家呢，出的人。就不是很善良。咱家一道堂，咱的师兄师姐，因住的位，因厝后，拢是崩山。听我一讲，哎呦，师傅啊，阮终于拢出的出贼啦！家家户户钱都袂用肯，都规整专产。哦，他原来恍然大悟，我你今日搬走，迄个生意卖大，搬走才稳定伊。无迄山形转陆存星，转查拉星，三弊。三弊，咱研究地理的好坏，咱就清清楚楚，咱就莫去惹的，去惹的呢，烦恼是自己的，再来，第四，文曲势力。这文曲星，文曲星，浪花星，水星，出文人。出文人文曲星势力星，那去争呢？一阵周围山拢像这个形的围起来，再出真济高人。文曲星像高雄美浓。那后山规个拢为文曲星，像浪花的文曲星。早期台湾出博士想接的是美浓，美浓无出博士才奇怪，伫阮故乡出博士才是奇怪。因为阮无迄个地理出口人，所以。那么择地而栖，择地
而居，择地而居。好，你爱先看周围环境，环境山闷闷啊，像浪花的形，好像仙湖是对岸，遐一个山。

0: 黑龙江浪花，黑的龙文曲星，所以现佛寺会出真侪高人，包括各位拢是。当时我去买现佛寺一块地，老祖甲讲迄块地爱买起，啊，即阿伯会出真侪高人，我要对这些高人，啊，买起就对啊。后面一路走来，印证了老祖所开示的，出现一个高人，恁拢是高人，拢是老祖的弟子，所以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啊，维新圣教这样子学员，啊，台湾这样子，啊，这种好现象。啊，像今年庚子年，天文那么来势汹汹，啊，鼓励大家诵经，《天德经》480万部，哦，大家都很认真的诵经，结果在预定的时间，啊，2月19，啊，就会平静下来。啊，结果有平静下来了。到了4月4，啊，这个啊，老祖开示，台湾的疫情会平静下来了。啊，到现在已经有5天的零确诊，今天有没有零？不知道，等于没有了。零确诊，哎。这是让台湾在世界上大家说要来住台湾，我感觉很趣味，你要来住台湾你先缴税嘛，先缴税，结果不要来缴税，只要来享受台湾人民的福报，哈哈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所以啊，我们文心圣教出林这些贤人，这些高人，那为国修道，难道为民祈福啊？啊，为民祈福，啊，还有出圣贤，老子才说要养贤蓄才，啊，因为生活是对岸，啊，九九风，诶所在。啊，这很美。

新闻是向出去接一个舞曲星，舞曲啊，接五黄旗，五黄旗，哇，接易带水啊，这新闻是变相加接到那个溃壁嘞，接了比价。好，比较三足节，比较三足节，啊，中间啊有一个吴许星，啊，这样所以出高人，高个练是不是高人？是。是啊，对啊，要肯定自己是高人，你若不肯定自己高人，你这些白起来啊。哦，所以老祖师尊给我们的修行平台啊，不可思议啊！哎，啊，所以前面那文曲曾经很多地理师来仙佛寺，大家扭，大家扭，大家去看，我笑笑啊！我讲那就搁大扭，目睭瞄一下就知啊。目睭看就知啊，伊讲要哪看？啊，毋是罗家大牛，我咧做星星诶，一定先生看车道诶，看星斗，星斗就是九大行星。啊，九星星。看车道，九星星。开始，我的学弟里，阿甘的师公李子义，啊，周叔，一告诉我讲，爱看车道，我车道不得看，天大莫言。邱志堂祖师，那菩萨一忙爱看车道。我就很好奇，啊，困了三快四年，啊，一天，啊，李老师，哟，你看，九星、五喜星在那边，在那边呐、啊，那边啊，那边，你看，你看，看，啊，一个头看着天上，手举着前面的山。哎，做事的家人拢无直接讲的呢，无像我这样坦白跟你讲清楚的呢。啊，那啊，所以啊，就我悟了。一个啊，这个九曲星，哈，哎、啊，这个前面有一个这五曲。啊，就梗卦，梗户丸，梗户丸，啊，接得出将军，出主帅，主水，啊，你俩就门口，看了附近山有这个接姻缘这个。你得爱较谦虚的哦，无你也贪得地方。啊，这就是讲，咱要懂得风水学。那无你也贪得地方，会闹鬼。那就铜锣过来，嘿，右边比架山，若是要破。哐哐哐过，无偌久你转个头，脑袋的无啊都爱摘下来啊！啊，所以咱到各地去，你若看了五曲星，你就知迄个所在会出高人，咱就爱较谦卑咧。啊，若无会得罪人，啊，咱要做官，嘛唔通目。

睭看看，目睭放伫裤底，哦，敢那个哦，我现在有关啊，直胖诶，嘿嘿嘿嘿嘿嘿，有，诶，真。

0: 行，这规片拢共款呢。阿遮的无透视的土星、贪狼星，还是无始星、巨门星，啊，这个这所在人，啊，都是文。文子星，大家人拢要出高人，出文人，出文人，所以这就是咱学习看山势。啊，你也看到附近这个山形出文人呢？啊，我们看，卖看，看卖那卖弄文章呢？凡事要以谦卑、谦虚而过河，砍翠秋，过去也过呀，啊，就不会啊去哈红球，啊，所以咱学习风水学，啊，咱都是一等先生，还做一等的先生。看全道啊，一定是先看最好，要看这个水口有没有松啊，有结啊，水口啊，那我们另外再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么第四、第五连贞，连贞星。啊，你要看这几个山，啊，这就是山下真济山，四级山，奇形怪状什么形诶？哈、哦，这个连贞，啊，连贞呢？啊，出人啊，桃花啊，多寡妇。寡妇啊，单亲。

0: 在花莲地区，我们二界师兄师姐印度尼亚啊，叫伊妈妈呢，翁星颖，我去甲因看伊个厝，哇哟、哎，你个山外遐规定，遐人拢出寡妇呢，啊，师傅对啊，啊，真个人拢掠鱼诶，啊，掠鱼拢死里外口，规定拢是寡妇。啊、哦，迄是，迄第四，啊，无有啥办法，无办法啦。迄山形就是安尼，啊、哦，所以你也了解了，啊，就不要脚踩进去呀。啊，所以咱学习风水学，九星行。爱注意，廉贞星一支山真大支，啊下面无同款的形，足侪山形变化多端，变化多端，你就知影遐人歹斗阵。断双开，翻脸不认人。里面像的廉贞星，你所拄到的朋友，拢是翻脸不认人。啊，断双开，啊，他翻脸不认人。啊，所以这个廉贞星，那么酸楚，酸扛将。啊，你一定爱懂得这个原则，啊，啊，你也知影，哎，山形廉贞星奇奇怪怪的形，你要跟人斗阵呢，你爱足注意，要有那本钱，那无呢，啊，你红脸，点这沙你都唔知。哦，爱笑爱谢字，啊，曾经啊，有那信徒问我，叔啊，啊，伊要娶某娶倒位诶？我个问倒一个山诶，我讲你若要提早转来，你就一直娶遐某啦。啊，听无？啊，我讲迄个所在。啊，到遐查某囡仔，命拢真硬，啊命真硬，啊翁婿命拢种足切，伊安怎知啊？哎呦，好佳哉，好佳哉，啊尾仔嘛去落着，落着咧，娶某结婚无五年，死翘翘啊！啊、哦，迄唔是什么横祸，莫名其妙病就到位啊！啊，因妈妈找了生活室，啊、哦，甲讲老师啊，啊，因囝一直心不到位的，我迄个啦，甲讲无缘你都袂，我囝都讲无紧，师傅讲的迄是讲巧谈的，我、哦、你印证你就知。啊、哦，这都是地灵人杰，地灵人贼。啊、哦，这地灵，地灵人杰。哦，迄是啥？唔是人脉，反正住在那里的身体散发出。 乱流能量，哦，商人自然散发出乱流的能量，会伤到。啊，这就是咱研究风水学、研究易经的道理。啊，所以大家学习这个是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啊，那么伊的新妇嘛，感觉足可怜嘞，干嘛要搁嫁？啊，要搁嫁嘞？啊，婆婆来问我，问讲伊的新妇安尼哦，足可怜嘞，一囝死去啊，防守寡就歹势，啊，要搁嫁好无？你看搁嫁好无？啊？问我讲搁嫁？会想到啊！我个迄新妇辛苦，内底带只炸弹啊，带只炸弹啊！哦，嫁到位，带到位，引爆到哪里？啊，个个，我到新妇嘛，我敢嫁，啊，孙啊，伊家娶起来，新妇过嫁，过嫁无三年。新妇那个回再回家了啦，阿公母娘再回回，然后就回到家里来。阿叔唔敢嫁，阿舅妈妈也无嫁，我都未杀你。你原来底下出事，身体上你都带只炸弹，派只炸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购募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啊，那么咱同修，咱若讲要为人合婚，你一定爱占卦，啊，要占卦，啊，四爻与应爻，应爻克四爻，无缘，啊，四爻克应爻，嘛无缘，应爻生四爻，无缘。四爻生应爻，五缘，足简单安尼尔。啊，曾经咱一位信徒师兄，啊，伊个爱一个啊女生，我甲卜卦，我哎、欸、你无缘哦，哎、欸、女生，啊，甲你个缘分。啊，你若结婚呢，非死即离呀！啊，毋是，啊，都要离婚。

啊，伊就讲，哎呀，我不能信天啦，三几千蚊落落来，都要决定我的一生哦。我好啊，哎，你甲你决定啊，我提供参考啊。啊，因就结婚啦。第二年俩，两阿嬷开车去做，弄死伊啊，伊死去啊。啊，迄太太忏悔啊，啊，爸爸妈妈啊来生活室个找我，讲到一算呢日。是有问题，我未使你都未使，无缘啦，信不过你害死啦！啊，终身忏悔，啊，好好，恁囝刚害着啊，我阮囝死啊呢，死是应该啦，刚无咧缘嘛，我站起来，啊，四爻克应爻，啊，四爻又破。啊，硬要去袂行，啊，到尾啊咧，男生啊，横祸四起啊，所以我们用意，同修恋爱我后，啊，易经适应的关系，是要硬要妄想修求，了了分明哎，啊，若是真爱，啊，他们的。恋爱很久了，啊，都真意爱，那你要找方法来消灾化解、解怨释结，啊，一定爱请高僧戒德，啊，诵经，啊，为两夫妻来做消灾，啊，安得来，多少可以转危为安呐、啊。那无呢？啊，凭着家己讲哦，无问题，没有问题拢造出来啊！啊，所以我们学这个，不是讲，好做哦啊，迄、那个啊，干那算好诶！啊，但是目标不伤害他人，也保护自己，啊，这点呢，那爱注意，哎，所以第一次。我也有风水学，啊，拜访邱老先生，啊，邱老先生呢，啊，去的时，我第三次才拜访着，啊，拄啊有两个啊两对翁仔某，啊，第一对，啊，拿着伊诶结婚祝贺，给邱老先生，那周淑华哟，哎呦，这吼。现在这个钱没啥的呢，啊，这呢，那结婚的时，啊，一吊刀呢，啊，却变成好看，真正吊刀，啊，迄、那个先生靠家呢，啊，阿我靠，讲是新妇娶嘞，天在找无新妇，啊，新妇后来找。发现你名称卡，家己用迄个红丝巾，家己作死，困你名称卡，谁人个抬？谁人个杀嘞？哦，迄日卖，啊、哦，安尼发生诶。啊，在那另外一对，啊，过来问伊，我讲，哎呦，这个先生，这算一棵树害死人，这有坏货，两个拢有坏货嘞。结果的，啊，在那个铜锣，去交流道呀，啊，新郎新娘的车，开到计程车，啊，塞到路中，啊，铁路的中间熄火啊，啊，那里，那个火车过来，弄个死翘翘，两阿婆总是含手机，含话筒拢是。啊！这提起一颗，讲你这歹的人，哪里用？哦，胡老先生，这害死人，害死人，害死人！我全惊到，我就下定决心，我要改学风水学啊，算人。所以这本

0: 客，这是董公选昨日的啊，邱老先生伊家己用我抄的，啊，伊讲讲这个对日本朝都遐皇宫所用的黄历啊，黄历。啊，那也黄历，啊，这是通书，这皇宫所用，所以咱这摆传给恁呢，啊，董公选。就董公昨日，董公的师父先人老祖啊，王禅老祖啊，啊，那黄历一般的通书啊，世袭跟。啊，只用普通的通书尔，所以咱要用呢小辉这一本，就是黄历啊。啊，所以同修，咱爱懂得啊，咱所传给各位是黄历啊，上圣的心法啊，唯愿同修们。好好、啊、把它用好，嘿，那不然呢会有很多的烦恼，啊，能能够为他人种福田，啊，为自己种福田，先功立德，啊，这是咱作为维新弟子啊共同的功德天呐、啊，啊，我们早上这一节到这里，我们下午1:30。我们再继续上课，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各位维新贤士，现在我们一起来看阿弥陀佛的48大愿的第一个愿。第一愿，我作佛时，我刹中无地狱、恶鬼畜生的众生的，以致愿会转动，诸灵不得誓愿，终不作佛。你看，法藏比丘发了这个愿，说如果我依法修行成就极乐世界净土的时候，在我的净土世界中，没有恶鬼道，没有畜生道，没有六道，以致愿会转动诸灵。五阴杂劣之灵，所以我们在法会的时候，你来看到我们有2座宝塔，那是接引地球195个国家农业杀害都烟灰转动诸灵。仰仗佛力，接引到极乐世界。这样的话，人类的五谷丰登，人类的农作，各种的病虫病害，渐渐的减少。回顾在中广道场成立的时候，已经15、16年了。延展法师他接了一个天命，就是要超度农业灾害的烟灰转动虫虫。一列诸灵，原来的法师不了解。有一天，两脚发软，不能说话，会喘，寸步难行，非常的难过。所以就回到仙佛寺来，就到天坛拜老祖，见了我。我看了不得了，身上跟着无量数的烟灰软动。从列诸灵护在身上，寸步难行。我请示王禅老祖，老祖才开示说：“你回去，你在中广道场要普度，要诵经。”要超度烟灰转动诸灵，这跟你有关系。

0: 啊，圆顿法师才报告说，他以前是卖农药的，啊，卖农药当然农业就会一些农作物会杀到生命，圆锥转动的生命，啊，我没有办法，这是人类。物竞天择，啊的视线，那怎么办？哦，在开始指示他，啊，哪一日要攻受？啊，烟吞染动诸类的众生。然后诵经，诵《佛说大弥陀经》，和神龙五谷这个真经啊，超度诵经连续要做到5天，深寒。他讲完了，他整个脚就站起来了，啊，才变好起来。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那么中港道场的天命就是要超度地球195个国家的原核燃动诸灵，而且中港道场王禅老祖圣座后面有一个洞，那个洞是通往地球各国这个洞，原核燃动受杀害之后，地球全部都汇集到这个洞，转到中港道场来，很恐怖哎！所以整个的过程充满的天方夜谭，但是事实上是真实不虚。那一年的农作物请延展法师去详细去调查，结果那一年的农作物第二年也一样受到损害的减少了40%，相对它的农药量减少到40%，所以可见人以原核燃动诸灵结下的冤、结下的仇是无法去抚平，用语言没有办法去说清楚，这个只有以宗教的修行法仪仰仗佛力，仰仗西方极乐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佛力，接引地球上各地的原核燃动诸灵、五阴杂劣诸灵皆得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去修行了。那么原核燃动蚂蚁虫虫他们也有生命，他们也有灵性，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一只蚂蚁，它的生命与人的生命灵魂是平等等号的，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所以释迦牟尼佛才开示我们不要杀生，道理在这里。王禅老祖显妙真经，太上道祖也开示，大家不杀生，人类就会和平。但是要不杀生是很困难，所以有误杀和有意的杀那都是我们人所无奈的可以解决的。所以我碰到这个问题，以前我也不晓得怎么办，而且才想到小时候国小
国中高中的时候喜欢打猎啊，抓鱼啊，读这个溪河的水来读这个鱼虾啊，这一些都是结下恶缘了。那怎么办？人非圣贤，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开示了，就是要以念佛来回向，来超度啊，往昔我们所造诸恶业，所结的恶缘。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你就可以解除往昔以来的恶业冤业啊。我证验证的结果真是不虚。在我民国72年开始行道，到了7月份的时候啊，7月令是鬼月节啊，突然间新年里面肉眼里面所看到了住家的窗外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人，肚子长出来外面拖着，没有头没有脚没有尾巴没有什么都有，非常恐怖。我住在2楼，我以为

0: 患神经病了。结果那么多说你啃我的骨头，吃我的肉，杀我的身啊，我要你还我。那时候我开始门关着照常进来，所以非常的恐怖。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我静下来，求王禅老祖，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王禅老祖才示现给我看。啊，小时候读书回来，一定要抓去河里面抓一些鱼虾回来，给妈妈煮来吃饭的配饭。啊，一放假就去田里面去抓了小虾、小虾、虾米，到河里去钓鱼，啊，去打猎。整个的一幕一幕重回，那时候我怎么办？我求老祖啊，给我一条路子。所以老祖才开始，这是你的过去与众生结的冤仇，现在唯一一条路，你要超度他们，要向他们忏悔。我当时那么多，我怎么忏悔起？啊，这老祖就开始传了一些解冤释结的妙法，啊，就是诵经读经，啊，用香啊来供养，念佛来回向，啊，向他们忏悔，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啊，祈求王禅老祖龙天护法慈悲加持智慧力量信心，啊，能够以往昔所造诸恶业解冤释结，啊，消灾化解，啊，便愿以诵念阿弥陀佛圣号度功德来以回向。所以老祖要我把所有过去的都捧在手上，无论杀了多少的众生的，啊，全部

捧在你的手上，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忏悔，整整这么做，做了3个月，3个月之后，啊，这自然全部都消失了。啊，这个每个人都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工作无疑会杀害很多的众生，地球是大家共同的，是平等来这里生存的。啊，那为什么我们刻意去杀他们呢？啊，这有的不得已为了生存，所以这个结了冤，结了业，啊，所以我们才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啊，老祖传了很多妙法，防患未然，与其无所生。比如要动土，啊，动3天前要在你的土地4个角落要烧香，请土地神君、土地公啊帮忙转支。我要建设，要农耕，要开发，要怎么样？啊，我有传了这些榜文在4个角落，啊，点香禀报3天前，这榜文在我们医药出版社有。过分是道场我都有，啊，免费来索取，只要你们平安，有兴功动土，我们绝对要注意，不要去伤到五阴杂类，啊，能防患的尽量防患，也许你认为说。哎呀，那是一只蚂蚁，一条虫而已。事实上，它也有生命，啊，它也有生存的权利。那我们为什么不理解解冤释结呢？啊，所以防患于未然，以其无所生，我们以后才会平安。来世来生啊，我们才会心安。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阿弥陀佛他的48大愿他的每一个愿愿力都是慈悲的，我们要学习阿弥陀佛的愿力啊！所以我们现佛寺啊，总本山事务部啊，典仪组组长圆了法师。啊，她的婆婆60几岁，身体很不好。一个姻缘来与王禅老祖结缘。啊，圆了法师身为媳妇的很孝顺，就带了来请示王禅老祖。啊，老祖呢？还是他的婆婆。

每天要念48大愿的功德来回向。现在。

0: 一定要解冤释结啊，这是一个例子。那么我们现在请合掌来回向，回向，
1: 回
0: 向，愿以此功德，
1: 愿以此功德，
0: 庄严佛净土，
1: 庄严佛净土，
0: 上报四重恩，
1: 上报四重恩，
0: 下济三途苦，
1: 下济三途苦，
0: 还有见闻者，
1: 还有见闻者，
0: 悉发菩提心，
1: 悉发菩提心，
0: 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